0: 李德制止李特的这个行为。
1: 作为这一历史瞬间的亲历者，开国中将莫文华在回忆录中留下了生动的细节。李德和李特争吵了起来，我就在他们身旁，只见双方的情绪非常激动，吵得耳红面赤。李特骂李德是赤色帝国主义，而李德骂李特说的是俄语，我听不懂。据懂俄语的同志翻译说，李德骂李特是分裂主义者。正如彭德怀后来在自述中所言，李德在中央苏区犯了错误，这次表现很好，站在正确的方面。从导致红军遭受重创的杨顾问，到在关键时刻挺身捍卫革命大局的战士，李德在长征的血与火中走出了自我救赎的关键一步。后来他跟随中央红军到达了陕北，那么这位充满争议的德国人在延安度过了怎样的岁月？他晚年又是在哪里度过的呢？
2: 李德呢，在长征结束以后啊，他也在积极的工作啊，比如说红军骑兵团的这个教官。
1: 1939年，李德回到莫斯科，受到了共产国际的审查。后来他定居东德，以翻译和写作为业。历经半生漂泊，他对长征给出了这样的总结：长征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但从政治上来看，长征仍然是中国红军的一次胜利，这是一个不可磨灭的功绩。1974年，李德在东德去世，终年74岁。
3: 李德的一生充满争议，而接下来要说的这位外籍革命者，他的身份更加传奇。1955年，新中国首次授衔的时候，他是唯一被授予少将军衔的外国人，而同时他又是越南的一名少将。这种两国将军的身份在世界军事史上都极为罕见，他的中文名字叫洪水。那么这个独特的名字背后蕴含着怎样一段传奇人生？
1: 洪水原名武元伯，少年时期受越南革命先驱胡志明的熏陶，来到广州寻求革命真理，成为了黄埔军校第四期学员。1927年8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2月参加广州起义。在中国的几十年里，他给自己起了好几个名字，到后来最为人熟知的中文名字洪水，就与他的信仰密不可分。
2: 洪水他是个越南的革命者，国民党说我们他是洪水猛兽，他索性呢改名叫洪水，也是体现出对于反动势力那种藐视。
1: 从那之后，武元伯正式改名洪水，跟随中国共产党在革命的浪潮中奔腾向前。然而随中央红军长征出发之前，一场无妄之灾却悄然降临到他的头上。
2: 他主要的是从事宣传工作，他也当编剧当演员，但是因为他是站在毛泽东这一边，受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啊，所以呢他受到迫害。
1: 洪水被开除了党籍，但突如其来的迫害没有动摇他共产主义的信仰。长征时，洪水被编入中央红军干部团直属队，依然踏上了这条充满艰险的远征之路。
2: 他的冤屈在遵义会议以后呢就得到了昭雪，给他个人平反了。洪水呢他精神上得到了解放，他就更加积极地投身于我们红军的宣传工作。
1: 1935年6月，红一红四方面军冒功会师，洪水被编入由朱德张国焘率领的左路军。然而会师的喜悦过后，厄运再次降临，他很快便遭遇了又一次沉重打击。
2: 张国焘分裂红军事件发生以后呢，洪水是坚决地和党中央站在一起，他反对张国焘的南下分裂，因此被张国焘呢打成了国际间谍，而且再一次呢剥夺了他的党籍，他面临着生命的危险。幸亏朱老总和刘伯承的担保，所以他才免于被张国焘杀害。
1: 不久后，洪水所在的左路军部队被打散，他孤身一人流落到川西高原。当时

0: 摆在他面前的是没有任何人帮助的绝境。
1: 洪水一个人的长征非常的了不起，他有时候化妆成乞丐，有时候化妆成藏民，一路上靠乞讨，一个人爬雪山，一个人过草地，然后一直走了几千里的路来到陕北。所以同志们看到他一个人出现在陕北的时候都惊呆了。
0: 当陕北的战友们终于认出他时，无不热泪盈眶。当中央再次为他平反昭雪，朱德抵达延安后见到洪水十分高兴，对他说，你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后来洪水在中国结婚生子，这张照片就是他与儿子在延安的合影。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洪水在晋察冀边区等地任职。1945年，他回到越南，改名阮山，投身抗法战争，并在1948年被越南授予少将军衔。1950年，洪水回到中国继续工作。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创下了一人拥有两国少将军衔的罕见记录。
2: 洪水啊，在1956年的时候被查出了有癌症，而且呢是晚期，所以他就向中央提出要回国。
3: 在回去之前，在政协礼堂，毛主席、周总理、叶剑英、彭德怀，这些黄克诚他们又见了他一次，跟他送行。送行的时候，他们都很有感情啊，因为跟着毛主席、跟着朱总司令那么长时间了，从这31年，所以走的时候呢，毛主席还说，是你要病好了以后，我们还欢迎你回来。
4: 1956年9月27日上午，彭德怀、叶剑英、黄克诚、萧克等200多名战友以及相关人员来到车站为洪水送行。洪水与战友们一一拥别，场面极为感人。然而，令人痛惜的是，因为病重，洪水回国后不久便在河内与世长辞，年仅48岁。他的一生与中国结下难以割舍的缘分，被称为中越友谊的传奇纽带。而在中央红军的队伍里，和洪水一样走过长征路的外国人中，还有2位朝鲜籍志士，他们因国家劫难流亡中国，投身于中国革命。他们中一位曾临危受命为红军的炮兵事业做出巨大贡献，另一位更是身经百战，最终英勇牺牲。
0: 解放军档案馆珍藏着一份独家档案，它是1939年第18集团军政治部登记的一份干部履历表，主人公是35岁的炮兵团团长武廷，而籍贯一栏清晰写着朝鲜。履历表记载，这名朝鲜籍团长从1930年起在红军中参加过多次战斗，任过连营长、团长、政治参谋、作战科长、炮兵主任、炮兵团长。那么，一名朝鲜青年为何会跟随中国红军一路征战呢？
1: 武廷，他是朝鲜的革命者，在他们起义失败以后，他到中国流亡。这些朝鲜的革命者啊，他们多数人有一个共同的想法，就是到中国参加中国革命，学习中国革命的经验，等到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之后呢，再来援助他们获得朝鲜民族的解放。
0: 武廷曾在军校学习炮兵课程，后来加入红军。1930年，红三军团攻占湖南岳州，缴获了4门75野炮。彭德怀在自述中这样回忆，当时还只有我自己和一个朝鲜同志武廷会用炮。正因如此，武廷后来被称为红军炮兵的鼻祖。长征途中，他担任炮兵营营长，为适应4度赤水机动作战，武廷忍痛将重型山炮沉入赤水河，此后仅以迫击炮作战。尽管装备简陋，但武廷带领炮兵营在强攻娄山关等战斗中屡立战功，用精准的炮火为红军撕开了敌人的封锁线。而武廷在危急时刻的一个壮举，更令无数红军将领终生铭记。
2: 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以后，在茂公啊，张国焘啊，他担任了红军的总政委，他就下命令把各军

0: 团的密码本给收了。这样的话，你像红军各部分、各个军团，他们之间的联系就得经过张国焘了。可是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倾向是越来越严重，所以呢，三军团就编了新的密码本。
1: 危急关头，必须派人想方设法将电台密码本送到红一军团。彭德怀后来在自述中这样记述：派武廷同志带着指北针，寻找一军团走过的行踪，务必把电台密本送给林、聂，正好送到林彪处。这天，事情就发生了。
2: 就刚刚送来密码本，就在9月9号就发生了张国焘的分裂事件。
0: 如果不是及时送到，那个后果就很严重啊。
3: 立下功勋的武廷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此后他参与组建了八路军的炮兵团，为抗日战场输送了急需人才。抗战胜利后，他重返故土朝鲜，被授予中将军衔，担任朝鲜人民军炮兵总司令，成为中朝两国炮兵发展史上的重要人。长征的这段经历成为他一生中不可磨灭的印记。而与武廷一样走上长征路的还有一位朝鲜志士。如果说武廷是用炮火撕开了敌人的防线，那么他则是用血肉之躯为战友筑起了一道坚实的盾牌，他就是毕士悌。
2: 他一生中是六进军校，军事素养非常高的一个指挥员，可以说是智勇双全。在1934年1月的二十大会议上，他和洪水两个人是唯一的两个外籍高级领导啊。
1: 长征开始时，毕士悌担任中央红军干部团参谋长。红军巧渡金沙江时，依靠突袭抢占了云南省陆劝县皎平渡。然而，虽然拿下了渡口，若不控制金沙江北方的通安州，红军依然危机重重。
2: 夺取通安州，毕士悌是主要指挥员，他带着前卫营奋勇冲击。通安州非常的难打，它是一个非常陡峭的一个山崖，它是让大家的注意紧贴着崖壁，这崖壁的凹进去是利用敌人设计的死角，就往上冲锋，这样的话一举呢就把敌人冲垮了。
1: 在毕士悌的指挥下，红军打垮了通安州守敌，为30000多红军顺利渡过金沙江起了极重要的作用。
0: 中央红军到了陕北以后，在1936年2月发起了东征战役。当时啊，毕士悌呢，他是红十五军团第75师的参谋长，所以他就率部参加了东征，在作战中身负重伤。当时朱总司令啊下令要全力抢救，但是伤势太重，而且呢战地的医疗条件很差，所以两天以后啊他就去世了。他在临去世前，他最关心的是部队的作战行动，他问道：毛主席过来了没有？
3: 武廷、毕士悌两名朝鲜青年在中国大地上写下了共产党人的铁血担当。在长征的队伍当中，还有一名外籍人士，与其他几位截然不同的是，他并非红军，也不是共产主义者，甚至起初对红军还充满了偏见。但最终他却成为第一个冲破舆论封锁，向西方世界讲述长征真相的外国人。那么他是谁呢？大家来看这张照片，就是骑在马背上留着浓密胡须的这个人，他叫伯父里，是一名瑞士籍英国传教士。
1: 这位传教士对中国文化的喜爱，从他的中文名字就可见一斑。1922年，伯父里受教会正式派遣来到中国，此后10余年一直在云贵一带传教。原名伯沙特的他，因为喜欢中国文化中孔子的克己复礼，所以起了中文名伯父里。1934年10月，传教士伯父里和海曼等人与正在转战的红六军团偶然相遇，这次相遇彻底改变了他的行程。
2: 他们怀疑是间谍把他们扣留起来，后来弄

0: 清楚了以后呢，也没打算放他们，觉得这些传教士到中国吧，文化侵略，因为当时国民党做了许多反共宣传，所以他刚刚被抓的时候呢，他还是心惊胆战。
1: 然而伯父里当时并不知道，这场扣留将深刻改变他对红军的认识。
2: 对他的生活我们是照顾的，基本上跟他们首长单独跟他做饭，他吃还是外国人的习惯，要把这东西你鸡吃了我们炖着吃，他就可以烧着吃。
1: 眼前这座位于黄平县旧州镇的天主教堂建于1903年，它不只是一座百年宗教建筑，更记录下伯父里与红军的一段传奇。
0: 当时红军在行军的时候主要靠的是中学课本上的一个地图，太小也不清晰。红军攻占旧州呢，从一个法国教堂里面缴获了一个1平米见方的一个大地图，他们就找到了博萨特。
1: 微弱的烛光下，伯父里逐字翻译地名、道路、山川，肖克连夜笔录，整整忙碌了大半夜。伯父里还结合自己多年传教经历，补充沿途民情、渡口、要道。
3: 用那个法文地图之后啊，就好多了。它这些小石井好多地方都有，河流很清楚了。
1: 这张手绘的路线图记录了伯父里随红军辗转18个月的足迹。漫长的征途中，他不再是一个旁观者，而是亲历者。伯父里生前留下的宝贵录音中就讲述了他对红军的印象。
2: They were not allowed to smoke opium and very well drilled as to their behavior before the poor people and villagers and especially to womenAnd they were taught that they must pay for anything, fruit or anything they ate. That if they borrowed anything, they had to give a chit.
0: 看到红军每到一地，他们注意发动群众一起干革命，帮助群众建立政权，以及呢，怎么来救济穷人。他这个就让博萨特的坚冰啊逐渐融化了，他对红军就越来越有好感。
1: 1936年4月，红军抵达云南富民县，正式释放伯父里。红六军团军团长肖克专门设宴饯行，席间他们畅谈理想、信仰与人生。
3: 我们那天请伯萨特吃了餐饭才走的，我问过他，哎，我讲你到昆明话有什么办法没有啊？你既然到昆明去，他有办法。我讲你什么办法？他说我们找趟韩地人来。
1: 离别之际，红军不仅给他足额发放路费，还为他开具安全通行证明，保障其一路安全。离开红军不久，伯父里完成著作《神灵之手》，于1936年12月在伦敦出版，比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早了将近1年。在书中，他说，红军的领导人是坚信共产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徒，并在实践着其原理。这是最早以亲历者视角、客观中立态度、真实还原长征历程的著作。在西方舆论普遍歪曲红军形象的年代，这本书第一次以亲历者身份向世界展示了红军真实的样貌。后来肖克将军为中文版《神灵之手》亲笔作序，写下了这样的话：伯父里先生是被我们关押过的，但他不念旧恶，这种胸怀和态度值得敬佩，这种人也值得交往。1993年，96岁高龄的伯父里在英国安然离世。晚年他反复提及，念念不忘，与红军相伴的18个月，是他一生最珍贵、最难忘的经历。
4: 今天回望五位长征中的异国来客，李德的觉醒、洪水的坚守、武亭的担当、毕士悌的英勇、伯父里的见证，五位

0: 为异国来客跨越山海，冲破偏见，奔赴同一场伟大远征。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回顾他们的事迹，发现长征从来不是孤军奋战的征程，这份跨越国界的信仰之光将如同熊熊火炬闪耀在历史的长河中，也必将让我们永远铭记。感谢您收看本期《时光军事馆》，咱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1: 一张近百年的老照片，六位年轻女红军，她的背后藏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故事？崎岖山路，长途跋涉，一双三寸金莲如何走完艰苦卓绝的长征路？
2: 其实像她这样的呢，也绝非个案。因为在旧中国嘛，啊，这个叫做缠小脚啊，能够一路走过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1: 他们是女儿，是妻子，是母亲，更是红军战士，在万里征途上书写了怎样触动人心的奇迹。时光军事馆倾情推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节目《体留万里血丹心》，下期播出女红军的生死跋涉，敬请收看。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青岛大馒头，纯正好味道。
5: 思明娜绿色能源，品牌之选。专业靠谱，值得信赖。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欢迎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

0: 女科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聚焦全球热点，直击兵器前沿。欢迎收看《兵器面面观之环球兵器大事件》，我是周瑜。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王明志先生和张学峰先生，欢迎两位。在节目开始时，我们先来看本期环球兵器资讯，一起来回顾近期全球热点军事新闻。
1: 中俄两国空军于6月27日在日本海、东海、太平洋西部空域组织实施联合空中战略巡航，展示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决心和能力。当地时间6月28日晚，塞舌尔独立50周年庆祝阅兵活动在国家体育馆隆重举行。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30名官兵组成徒步方队亮相国际授阅方阵。作为外军方阵首支授阅队伍，中国海军官兵军容严整，士气高昂，迈着坚定有力的步伐走过检阅台，展现新时代中国海军的昂扬风貌，续写中塞两国两军友好的崭新篇章。据共同社报道，作为日美坚毅之龙大规模联合演习的一部分，日本陆上自卫队的一架鱼鹰轻转旋翼机已于6月29日飞抵冲绳县宫古岛。日本陆上自卫队的鱼鹰运输机飞抵宫古岛尚属首次。据美国战区网站报道，瑞典萨博公司在6月30日宣布已签署合同，向乌克兰提供16架鹰狮翼战斗机。鹰狮翼最大起飞重量为16.5吨，配备有源相控阵雷达，拥有10个外挂点，可挂载流星空空导弹。该机可执行制空、对地打击和反舰等多种任务。当地时间7月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首次乘坐新的空军一号总统专机前往北达科他州出席活动。特朗普形容新专机是有史以来最好的客运飞机。新专机由卡塔尔政府2025年赠送给美方。据美国媒体报道，与此前的专机相比，新的空军一号机身更长，内部空间更大，机翼下方的4台发动机实现了代际升级。7月2日至6日，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让香港澳门同胞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南宁舰舷号162，是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052地形导弹驱逐舰，可遂行区域防空、对海突袭、反潜搜索等多样化任务。衡阳舰舷号568，是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054 A 型导弹护卫舰，具有较强的警戒探测和对岸、对海、对空、反潜等多方面综合作战能力。
0: 2016年7月6日，运20正式列装服役，成为中国军队战略投送力量转型升级的代表。10年来，运20上高原、飞远海、跨大漠、出国门，制胜空天的铁翼鲲鹏奋飞万里，银灰色的运20每一步都备受瞩目。今天的环球兵器封面，让我们在运20列装空军10周年之际，通过最新的 8K 视觉大片。

0: 扶摇直上九万里，这看的人真的是心潮澎湃啊！这个短片开场的大鸡群列阵，我一开始还试图去数一数到底有多少架运二零，但是后来发现真的数不过来。包括后面运油二零 A 去给歼二零加油，再有这种编队伞降、俯冲空投，还有低空机动，都非常的帅。那看了这个短片，您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1: 看了这一段短片，我感觉到视觉冲击力非常的这个强大。它给我的这个感受呢，应该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非常深刻的感受就是，我们能感受到中国创造。其实，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人民空军的运输航空兵在装备的特征上，主要还是以战术运输机为主。在战略运输机的发展中间，国外一直对我们实际上是封锁的。那么，如何去打破这种封锁？如何为我们自己去装备我们所需要的这种远程的战略型的这个运输机，必须要通过我们自主的创新。其实运二零就是这样一个历史性的突破。特别是从这段视频中间，我们非常深刻地感受到中国创造带给人民空军战略能力提升的这样一个巨大的推动。第二一个，中国速度，短短的十年，在这过程中间依托于运二零这个核心平台，在不断地衍生新的具有先进作战能力的这种装备，对于中国空军完善作战体系来讲起到了一个巨大的支撑作用。在如此短的时间里面，为中国空军构建完整的作战体系提供的这样一些核心的平台，这就是中国的速度。第三一个非常深刻的感受，实际上就是战略能力。这是一种中国的力量。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由于有了这个运二零这样一个平台，加上运油二零 A 这样的这种空中加油机来进行相应的这个支撑，人民空军的活动范围进一步的拓展，真正的实现了国家利益拓展到什么地方，那么我们的军事力量它就能够相应的活动到什么范围，去保卫、去捍卫日益拓展的国家利益。所以这种能力对于保卫国家利益、捍卫国家安全来讲的话，可以起到关键性的作用。
0: 2016年运二零正式列装人民空军，十年后，运二零从单一运输平台演变为涵盖运二零 A、运二零 B、运油二零 A 等型号的大家族，航迹也已经遍布四大洲40多个国家，

0: 从高原立兵演训亮剑，到运油 20A 与歼 20、歼16编队飞越远海大洋，装得多，飞得远，投得准。运20以卓越性能，在十年之间助力人民空军的远程投送与战略投送能力实现了历史性跨越。那站在列装十周年的重要节点，张先生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您心中的运20是什么样的？
1: 运20本身的设计是非常先进的，它的基础设计非常的好。那比如说气动外形采用了大展弦比的翼展非常大的这个机翼，所以呢我们叫它这个鲲鹏还是非常形象的。这种大展弦比的机翼呢，升阻比较高，巡航效率比较好。从它内部来看，驾驶舱内部非常先进，它采用了玻璃化的座舱，这个飞行操作的界面呢非常的友好，飞行员很容易上手。另外呢，它的货舱的尺寸非常的大，所以我们网友有个称呼叫它胖妞，货舱尺寸非常大，这样呢就有利于搭载大型的重型的装备。第二点呢，就是它的功能在不断的拓展。最早的运20呢是一个单一的运输机，那么到了运油 20A， 它就可以进行空中加油，不仅可以为咱们的战斗机进行空中加油，还可以给这个大型的包括轰炸机啊、预警机等等，而且呢它在具备加油能力的同时还保留了它的运输能力。正是有了我们的运油 20A， 我们的81飞行表队啊进行这个出国飞行表演的时候呢，可以实现一站直达式的空中观察。另外呢，因为运20本身呢这个平台非常好，200吨级，在它的基础上呢理论上可以发展各种各样的特种飞机。那比如说发展这个预警机，如果在运20的基础上发展预警机，那么它可以携带更大型的天线，那么更大型的天线它探测距离更远啊，反隐身能力更强，而且可以实现多功能化。另外呢还可以发展空中指挥机或者通信中继机，用于在战时特别是高强度作战的时候呢对这个地面的战略力量进行指挥，进行空中的通信中继。那么这些技术途径我们的运20都可以实现。
0: 运20这个平台留给我们的想象空间还是很大的。好，我们聊完了运20，再把目光聚焦在美伊谈判。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再次升级，但是美伊间的技术性谈判还在继续。具体的情况我们来看本期环球兵器试点。
2: 6月18日，美伊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然而仅数日后双方冲突再度爆发。6月26日，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在伊朗25日对一艘悬挂新加坡国旗沿阿曼海岸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发动无人机袭击后，美军战机打击了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储存地点沿海雷达站。这是美伊达成并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美军首次袭击伊朗。27日，美军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了新一轮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8日表示，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基地的8处重要基础设施，对近日美国的侵略行径做出了果断回应。美伊两国此轮交火后，又有消息称美国和伊朗已同意停止互相袭击。据消息人士透露，7月1日，美伊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证实，双方技术性谈判仍在以多种形式持续进行。当美伊双方避免再次大规模冲突或将重回谈判桌前的同时，以色列却做好了单独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准备。当地时间6月29日，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明确表示，以军已选定伊朗境内打击目标，做好采取独立军事行动的相关准备，目前正密切关注美伊接触进程。他警告称，若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以方将在伊朗境内实施具有震撼力的回击。
0: 美军以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商船为由，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了打击。而作为回应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又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在巴林和科威特的多处美军的设施。而后面又有消息说，双方已经同意停止互相袭击了。短短这么2-3天的时间。

0: 从交火到停火，王先生，您认为双方是有什么样的考虑？
1: 主要的还是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权到底是在谁手中。针对这样一个核心的关键问题，双方进行了一轮的交锋。那么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我们可以看到，不管它由谁来进行控制，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产生直接的影响就是影响到了国际的油价。伊朗传达的信息就是他要管控霍尔木兹海峡，而美国打击伊朗传递的信息是要回到战前的状态，要实现自由的通行。那么最终的结果到底会是什么样，可能还要看后续的谈判，因为现在还是在停火的状态，还是在按照60天的框架中间进行谈判的这个问题。那么从现在情况来看的话，60天的谈判恐怕也不是那么顺顺利利就能够谈完的，很有可能在这个中间还会有一些这个摩擦。但至少从现在情况来看的话呢，还没有，双方都还没有回到进行大规模再次进行交锋的这样一种这个意愿，所以后续形势如何进行发展，我们还要看在60天的框架里面能谈出一个什么样的这个结果来，才能够对后续的发展做比较准确的这个研判。
0: 那既然我们聊到了谈判，我们知道现在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在斡旋推进美国和伊朗之间的间接谈判，但是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以色列宣称说已经做好了单独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的准备。那张先生，您认为在美伊和谈现在的背景之下，以色列可能会对这一场谈判带来什么样的变数？
2: 以色列呢，进行了一些表态。我觉得呢，首先他是要向美国施压，试图呢影响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那么美国和伊朗进行谈判，实际上最不甘的就是以色列。以色列当然希望他联合美国尽最大可能去削弱伊朗。现在来看呢，美国也好，伊朗也罢，都不愿意重新进行大规模的作战，特别是美国可以说是去意已决。现在呢，以色列很难再联合美国对伊朗进行打击，所以呢，现在以色列谈到它可以进行单独的打击，采取蓝白行动。蓝白行动就是它的这个国旗的颜色，意味着以色列单独采取行动。单独采取行动的话，简单来说就是要掀桌子。如果以色列掀桌子，势必会对伊朗造成很大的影响，那么伊朗呢也会采取一系列的行动，反而呢进一步呢影响到美国，让美国呢短时间内很难撤出中东这个泥潭。所以呢，他是在向美国施加一定的压力。另外一点呢，我觉得以色列的相关官员有些表态还是做给本国的一些极右势力看的，减少国内对他的压力。
0: 那关于美伊局势，我们将会继续保持关注。接下来我们要把视角转向太平洋。近期在西太平洋的一场演习当中，美军公开了一个新消息，第二幽灵隐身轰炸机已经可以发射 AGM-158C 远程反舰导弹了。具体的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3: 6月29日，美国太平洋空军司令部发布消息称，在美日进行的勇敢之盾2026联合军演中，美军的 B-2 幽灵隐身轰炸机发射了一枚 AGM-158C 远程反舰导弹，击中了退役的朱诺号船坞运输舰。美国战区网站称，这是 B-2 轰炸机首次被发现可使用这种弹药。 AGM-158C 远程反舰导弹是美国在联合防区外空地导弹 JASSM 基础上研制的新一代隐身反舰武器，它采用低可探测外形设计，最大射程超过500公里，配备多模制导系统，可依托人工智能技术实现自主路径规划和目标识别。
0: 在刚才的短片当中，我们看到美军首次公开了 B-2 隐身轰炸机可以发射 AGM-158C 反舰导弹。那我们知道 B-2 作为一款战略隐身轰炸机，它之前承担的任务主要是对地进行攻击，那现在这一次任务的公开，是不是意味着它已经具备了执行远程反舰任务的能力了？
1: 的确，B-2 隐身轰炸机它是具备反舰攻击能力的。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美国在太平洋区域展开相应的演习过程中间，它披露相应的信息，就是想施加某种威慑，可以看成美国耀武扬威的一种表演。从现在情况来看的话，它就形成了这样一种分层攻击的手段，初期就是158C 展开攻击，到了后续就会用这个快程武器，用成本相对来讲更低一点的这种联合直接攻击炸弹， 反舰型的联合直接攻击炸弹。

0: 线，在敌境攻击。虽然说美国拥有了这样的两种手段，对目标形成这样一种攻击，我们知道大型水面舰只或者说大国的海军恐怕不会是在海上单一的一艘军舰进行活动，一个作战的这个编队会在一个会在海上，特别在远海区域广域的进行这个分布。那么所以对于这个美国他对大型水面舰只进行攻击来讲的话，他尽可能的想拉开距离，但是对手在进行防护的时候也会相应的拉开距离，也就是他会不断的把外层防御的舰只进一步的向外进行这个拓展，确保核心舰只的这样子安全。所以矛和盾实际上都是在不断的这个发展。
1: 那接着我们还要再聊一聊这次演习当中用到的导弹啊，这次 B-2 隐身轰炸机轰炸这一艘靶标，也就是朱诺号船坞运输舰的时候，用的是 AGM-158C 这款反舰导弹。我们知道这款导弹它是可以自主搜寻、目标识别，还有一定的抗干扰的能力。那张先生，我们究竟该如何来正确的看待这一款导弹它的作战能力？
2: 应该说这款导弹呢是美国的反舰武器库中比较先进的反舰导弹型号，它的射程还是比较远的，它的基本型号最大射程大概是500公里，那么对它改进的型号呢最大射程接近1000公里。第二呢，战斗部的这个威力更大一些，它的战斗部重量呢是1000磅，大概是450公斤左右。像之前的鱼叉导弹也好啊，包括它的海军打击导弹也好啊，战斗部重量呢也只有200公斤多一些。这样呢，它的战斗部重量重了之后，有利于毁伤大型的水面战舰。但是呢，这款导弹要想突破强国的防空网，它也是非常难的。因为很多大国呢在海上作战，首先它有预警机，预警机探测到了它的导弹的载机之后呢，可以通过这个战斗机进行拦截，这是第一层拦截线。战斗机搭载比较先进的有源相控制雷达，再使用中距空导弹对它进行拦截，而且呢，这个拦截的这个范围还是非常广的，可以在非常广阔的距离上进行多次拦截。如果说它突破了这一层那么下一步呢，还会面临对方的舰载防空系统的拦截。想想那么多层的拦截网，它突破是很难的。
1: 那关注完了美军的 B-2 隐身轰炸机，接下来我们再把视线转向韩国。近期韩国空军首次组织了一场针对无人机蜂群的实弹拦截演练，具体的情况我们来看本期前沿兵器科技。
3: 6月23日，韩国空军首次组织针对无人机蜂群的实弹拦截演练。本次演习由韩国空军导弹防御司令部牵头，设定50架小型无人机从1公里外低空突袭，同时向目标区域逼近。作战过程中，韩国8门 M-167 火神加特林高炮同时开火，以每分钟1000至3000发的射速，在约1公里距离上形成密集弹幕。第一轮扫射后，超过1半的无人机仍留在空中。随后几轮扫射后，所有高炮共击落44架无人机。突破第一道防线的剩余6架无人机，则由便携式机关武器和霰弹枪组成的近程防御单元完成拦截，最终实现50架目标全部被击落。韩国军方表示，这是其首次利用现役装备验证针对无人机蜂群的综合防御能力，未来将根据演练结果进一步完善反无人机作战体系。
1: 在刚刚的短片中展示了韩国使用火神加特林火炮加便携式激光武器再加霰弹枪的这种多层防御系统来对无人机蜂群进行防御。那单就这一次演练的结果来看，是不是可以认为说韩国的这一套多层防御体系对无人机蜂群它的防御效果是可行有效的？
0: 我认为韩国在这一次的这个演示过程中间饰演的一个反无人机解决方案中间的一个折子戏的一段。从这个俄乌冲突梅姨战事中间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个对于无人机啊单一的武器是反制是肯定是不行的，
1: 对，
0: 必须要用多种武器。韩国的这一次展示是整个这个反制无人机解决方案折子戏中间的末端。所以他设想的是50架这个无人机在1000米的范围里面对他所要保卫的目标进行攻击的时候如何进行分层拦截。所以只是表明有这样一种对付第一人称视角。

小无人机在末端的最后这一段有一个分层拦截的一个解决方案，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解决对付第一人称视角无人机的这个问题。那么如果说我们面临一种比较复杂的这个情况，用的是第一人称视角无人机再加上一部分固定翼的无人机，由远及近来进行突防的时候，恐怕它的这一套系统就不一定能够有效地解决了。

0: 它的演习构设和真正的战场环境来说有较大的差距。那第二就是这个火神炮在拦截的时候成本非常的高昂，性价比可以说是极低。那张先生，您如何看待媒体提出的这两点质疑呢？
1: 我觉得媒体的质疑还是非常有道理的。我们看它的演习的设置条件，给人的感觉就是演的成分多一些，战的味道淡一些。因为呢，你要拦截对方的 FPV 无人机，拦截对方的微小型多旋翼无人机，往往是在靠近前线的地方。这个时候你把你的这个防空阵地搞得那么明显，因为你面对的不仅仅是无人机，还有对方的火炮、对方的导弹，那么很容易遭到对方的火力覆盖。另外我们再看它这个无人机机群，它似乎在演示这种蜂群式攻击，但是呢我们看它这个无人机机群呢几乎没有机动。作战中呢，对方的无人机机群不会这样悬停让你打。另外呢就是它的火神机炮，火神机炮呢是一种比较传统的高炮。如果说拦截沙赫德136这一类的所谓的空中小摩托，我觉得还是有一定概率的，但是要拦截 FPV 无人机难度是比较大的。因为这种无人机速度可快可慢，快的时候呢可以达到每小时200到400公里，还能进行机动。我觉得这个火神机炮呢，要想命中这样的无人机啊，在相同的距离上，可能也得需要大量的消耗这个炮弹。而这些炮弹呢，主要使用的是穿甲弹，这个穿甲弹呢制造起来成本也不低，所以呢一次即便命中了，它消耗的弹药的数量也会非常多，价格也会非常的高昂。
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易安宁丸，养好心。
2: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5: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易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谢谢，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12: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3: 好了，哎，我跟困难妈妈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4: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
16: 怎么着？
17: 没什么事儿。
1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9: 向
20: 你相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21: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2: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按

今天的节目我们回顾了运二零的十年航迹与十年跨越，继续关注了近期的美伊局势，分析了美军 B-2 轰炸机的远程反舰能力，也解读了韩国近期测

0: 是在方寸碎片中开阔视野，迷是在古今战场上专注细节，迷是在怦然心动时勇于前行，行是直面迷雾时的内心召唤，行是上下求索中的豁然开朗，行是脚踏千里后的真诚感动。
1: 我的天哪，
2: 这不知道往哪里走啊。哟，
3: 啥呀？
0: 军迷世界，行者无疆，中国军迷，我行天下。
4: 我们有更加贴近战场的环境，
5: 打击，他的这个打击能力是可以跟真正的坦克去相媲美。
6: 我们警察的责任就是让老百姓安安全全的生活，让老百姓生活在阳光之下，总得有人把黑暗给他们挡住吧。
7: 光明需要什么？光明也必将来临，刺破黑暗，迎接新时。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品质好羊奶，我选畅培优冠体羊奶粉。
11: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星光飞船。
1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
12: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2: 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15: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0: 肝肾虚了，脾胃虚了，不妨枸杞子膏。
1: 你睡好吃好吃
0: 亚洲制药。
2: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广西金嗓子，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修天。
8: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0: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肝肾虚了，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1: 你睡好吃好吃
0: 亚洲制药，
9: 畅销29载。
10: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9: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1: 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举行葬礼，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罕见现身。美国媒体爆料，以色列可能曾策划暗杀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和外长阿拉格奇，而美国选择向伊朗通风报信。美军全狮号两栖攻击舰搭载海军陆战队远征队部署中东，布什号航母上的海鹰直升机却在阿拉伯海发生事故。外媒称，美军或在以色列内盖夫地区选择新基地。以军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应该逐步减少对美国的依赖。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10: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2: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3: 冷暖舒适。
9: 畅销29载，
10: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9: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正在播出的防务新观察，我是冠月。上周美国和伊朗在卡塔尔举行间接会谈，随后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举行隆重的葬礼。接下来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新一轮谈判或将在本周六举行，那么局势会如何发展？脆弱的停火局面有哪些变数呢？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伊朗近期在德黑兰、库姆、马什哈德以及伊拉克部分城市举行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系列悼念和告别活动。就在葬礼前夕，一度被传遇袭身亡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艾哈迈德·瓦西迪现身。二月，美国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空袭，时任革命卫队总司令穆罕默德·帕克普尔等多名军政要员在空袭中身亡。瓦西迪随后接任革命卫队总司令，但始终不曾公开露面，因此一度出现他也已遇袭身亡的传闻。此外，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指挥官穆萨维也在冲突后首次露面。此外，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日前表示，鉴于美国违背承诺的历史，伊方对美方没有任何信任，伊朗武装部队仍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任何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都将得到回应。英媒报道称，在美伊谈判期间，沙特、阿曼、卡塔尔等海湾国家也正主动与伊朗开展直接外交接触与谈判。报道指出，随着美国的信誉不断下降，海湾国家正在调整与伊朗的关系。而据沙特媒体透露，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新一轮谈判将于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与此同时，美国媒体爆料称，美方认为4月美国与伊朗在伊斯兰堡展开谈判期间，以色列可能曾策划暗杀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和外长阿拉格奇。由于担心以色列的暗杀行动会断送谈判，美方曾通过地区其他国家提醒伊朗。以色列对此发表声明，坚决否认美国媒体的报道。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0: 欢迎两位嘉宾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首先呢，请教杜先生，我们也看到伊朗这几天为其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举行了比较隆重的葬礼。那么在这次葬礼上，也看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艾哈迈德·瓦西迪也是现身了，这也打破了外界此前认为他已经身亡的传言。对于这个事件，您是怎么看的？
2: 的确，这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司令是美国和以色列的眼中钉、肉中刺，是在刺杀名单上排位靠前的人物。这次消失5个月，重新现身，我感觉这

0: 少有三个信号，首先呢是显示勇气，因为目前它是追杀重点，特别是以色列目前把伊朗的核心人物全部纳入暗杀范围，那如果从安全屋回到公开场合，说明目前伊朗的核心人物对美国以色列的打击行动包括暗杀行动有极强的勇气，也说明呢不惧怕来自任何方向的作战行动对本身安全所构成的影响。第二呢是显示立场，三军司令的露面说明下一步与美国的关系包括和以色列的关系，伊朗不会发生大的变化，无论是海峡的控制权、战争赔偿问题以及伊朗的能力都会得到某种程度的保存。第三呢是显示能力，既然三军司令现身，说明伊朗的反击体系依旧完整，所以伊朗之前所声称的新装备、新战法包括新的战争领域有可能在被重新塑造和设计，所以通过最核心强硬军事人物的露面向以色列和美国发出警告，一旦有大规模空袭行动或者是军事摩擦再度发生，伊朗的反击行动的效果将超过之前的100轮。
1: 那么在这次葬礼上，其实我们也发现沙特代表团是非常罕见的参加了这次的葬礼。那么也联系到近期呢，海湾地区国家频繁的和伊朗之间进行外交上的接触，这说明着什么呢，苏女士？
2: 确实，我们注意到沙特副外交大臣率团前往伊朗出席葬礼，这样的一个消息立刻引起关注，再次反映出的是沙特在外交以及战略方面的思考，包括海湾国家后续在能源生产以及战略方面如何来进行立场的平衡。首先大家会看到的是，对于包括沙特在内的海湾国家来说，他们看到战争是打不赢的，那邻居也是搬不走的。说到战争打不赢，此前呢，沙特试图劝阻美国的时候就一再强调，即使美国和以色列发动军事行动，不可能在伊朗实现政权更迭。那么同样强调的是，美国对于伊朗的军事行动会造成地区安全包括能源生产的一系列的变化。那么说到沙伊之间的关系，即使在今年三月因为伊朗打击了沙特的目标包括能源设施，沙特进行了反应，驱逐了伊朗的外交官，但是呢，有消息称此前沙特曾经秘密地针对伊朗进行军事行动，但是因为担心局势升级，双方一直在保持沟通，后续呢是促使局势降温，尤其是在2023年中国推动沙伊和解之后，那么双方之间的这种沟通是一直没有中断的。那么说到地区格局的变化，美沙之间也是一个重要的变量，沙特首先对美国非常失望，因为这一次的美以伊冲突，沙特不仅仅认为自己遭受到了损失，而且认为长期对美国进行配合支撑美国的目标，最终呢，沙特对于美国的决策却没有足够的影响力，反而呢造成美国忽视自身的利益。所以呢，说到美沙之间的关系，近期我们会看到，当美国提出3000亿重建基金，美国总统和副总统都直接点名海湾国家要出钱的时候，沙特外交大臣在公开场合明确地表示不清楚、不知道、不知情。对于这笔钱是不是由沙特来出，沙特呢显然是在试图说不。那么另外一方面，沙特强调的是战略自主，所以我们看到此前七国集团峰会，沙特呢方面是这个婉拒出席。那么同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对中东进行访问，也没有前往沙特。后续呢，沙特在设置自己的外交进程，包括海合会如何与伊朗相处当中，更多的要强调自身的利益为基础，以及美国这个变量所带来的影响。
1: 我们现在同时注意到有美国媒体爆料，说是美国认为以色列可能是策划了要暗杀这个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和外长阿拉格奇，而且美国是为了希望能够和伊朗之间能够促成谈判，尽量不要中断，他还将这个消息告诉给了伊朗，但是消息放出之后，以色列方面是予以否认的。接下来请教杜先生，对于这个事件您是怎么看？
0: 这个消息呢，无论真假，至少可以暴露出两个问题。首先是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分歧在增加。从对伊朗发动空袭作战到目前这种状态，美国以色列的态度有很大的温差。特别是在结束冲突问题方面，之前美国曾经按中情局的口径释放消息，摩萨德正在监控美国核心人物，对美国决策、对美国行动进行高度的监控。所以双方之间的情报战估计早已经开始，说明分歧正在逐渐增加。第二呢，说明以色列不想

0: 看到和平。如果按照目前这种谈判方式，14点谅解备忘录全部达成，双方从停火变成停战，这样呢，在中东地区，以色列认为会丧失天赐良机。如果强大的美国战争机器压在伊朗身上，以色列联合其他作战兵力进行打击行动，这样就可以让伊朗的多项军事行动快速枯竭，今后在中东地区无法对以色列构成威胁。所以目前虽然双多方在进行多轮谈判，但最不想让美国伊朗达成协议的估计就是以色列。如果黎巴嫩南部冲突持续，特别是针对目前伊朗单独发起打击行动，这个战事有可能没有终点。所以从目前的消息去看，以色列和美国之间的温差在逐渐增大。
1: 就像刚才杜老师所说的，美国和以色列之间可能现在是存在信任危机的。那么我们也了解到，就在本周末美国和伊朗之间要进行会谈。那么苏女士，您觉得这次可能会谈什么？会对接下来的局势走向带来怎样的影响？
2: 说到谈判的走向，我们首先要看到，其实在葬礼期间不排除可能横生枝节。刚才杜老师分析了美以之间的分歧，那么说到以色列试图打击伊朗谈判代表发动突袭进行斩首行动，那么美方呢是试图进行了阻止。但是如果我们看细节，美方阻止的方式并不是要求以色列放弃行动，或者说以更大的强势来约束以色列，而是呢将相关的信息通过第三方传递给伊朗，要求伊朗方面自己小心，以这样的一种方式避免横生枝节。那么在葬礼期间，是不是以色列仍然在谋求一些军事行动？那么除了针对伊朗本土，会不会在黎巴嫩方向针对真主党发动更大规模的攻势？这都是对后续谈判进程带来的影响。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会看到美伊之间的谈判进程，之前达成谅解备忘录肯定是美国先眨眼了，但是在后续谈判进程当中，谁先迈出第一步，或者说呢关于谅解备忘录的落实，双方之间各执一词，能不能解决，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但是呢，恐怕对于美国政府来说，现在面对国内的压力和挑战，那么如果对伊朗再次做出重大让步，在落实行动的时候，那么内外可能会产生更大的压力，这是美国政府要极力避免的。
1: 就在美国和伊朗停火的背景之下，美军近期增派了一支2栖戒备群前往中东，具体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3: 上周，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全师号两栖戒备群及其搭载的美海军陆战队第11远征队已被调至中央司令部责任区执行任务。当地时间7月1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一架隶属于布什号航母的海鹰直升机当天在阿拉伯海实施紧急水上迫降，4名机组人员中3人获救，1人失踪。声明称，目前没有迹象表明迫降由敌对行动导致，事故具体原因正在调查中。同一天，多架美国空军的 B-52 战略轰炸机从英国菲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撤离。美媒称 ，B-52 轰炸机驻扎在该空军基地期间，作战频率很高，曾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进行打击。7月2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在巴林与来自12个中东国家的高级军事官员讨论了加强该地区防务合作的可能性。与此同时，据以色列媒体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正考虑调整其中东军事部署，拟将位于巴林、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部分基地的装备迁移至以色列，以降低遭伊朗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的风险。报道称，美军目前讨论的方案包括在以色列内盖夫沙漠新建基地，或扩建当地一处空军基地，并设立美军驻地。报道称，美军还计划与以色列签署后勤供应合同至2030年，并可能进一步延长。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苏女士，请您分析为什么美军要在美伊停火谈判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要向中东来增派2栖戒备群呢？
2: 说到增派2栖戒备群，那全师号的出现确实是一个信号。一方面，我们当然注意到这是美国的老套路，以打促谈，以压促变，这是美国希望看到的发生变化的方向。尤其现在呢，美伊谈判当中，伊朗展现出了更多的强势，在不断地向美国提出要求。而对于美国政府来说，一方面要保证停火的延续，又急于打通霍尔木兹海峡，那么这个时候军事手段成为了美国为数不多的选择。要以军事方面的强势，特朗普所说的如果谈不成就会再次打，来迫使伊朗方面做出让步。而另外一方面，说到这一次调动全师号，我倒是认为呢，它的象征意义是大于实际意义。如果看中东当前的军事的态势，可以说美国一直保持着大兵压境。大家可以看到，在阿曼湾方向，美国的航母和驱逐舰还是保持着这种态势，在红海、地中海方面也有部署。但是这一次增派的全师号反而是从这个印度洋方向，从这个印太

0: 方向来这个进行支援。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美国一方面要保持某种的强势，但另外一方面相关的部署方面是有轻重缓急。美国现在的主要的目标不是重启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而是在保证一定的军事压力的时候，一方面在国内所谓包装胜利，而另外一方面也在观察伊朗在军事方面的后续动向。
1: 我们同时还关注到，最近有一架布什号航母上的海鹰直升机日前在阿拉伯海上进行了所谓的紧急水上迫降。那么杜先生，您关注到当时是出现了什么样的情况？
2: 在没有军事对抗条件下，出现直升机坠毁。之前特朗普声称在南海的坠毁事件是加错了油，这次好像没有加错油，那很有可能是由其他原因所构成。第一是高度疲劳，如果布什号持续在中东长时间部署，这样的人员的状态，包括训练的水平会出现严重下滑。第二是机械故障，因为长期海外部署，无论是海上的高盐，包括高湿环境，对机体、对核心部件都有一定的磨损和消耗和影响。如果在这个点位进行低空巡航，而且是进行所谓的实战条件下的巡航，很有可能会由于飞行动作，包括其他的一些故障产生一些意外，所以不排除这次是由于机械故障，特别是动力系统、导航系统出问题而产生的迫降。迫降呢可能是中性词，好听一些，但很有可能会出现严重动力或导航故障之后的一种坠落。所以他声称人员生还，已经被从出事海域抢救出来，又说明呢，这次实际情况和描写的相比要激烈的更多一些。
1: 继续请教杜先生，我们同时还关注到美军的 B-52 战略轰炸机日前是从英国的菲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撤离，那么您关注到这是否意味着局势是正在降温呢？
2: 目前看美国围绕着伊朗周边的军事部署正在逐渐削弱，特别是在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加油机包括支援保障飞机开始撤离，那么其他点位的作战武器装备也开始进行疏散。这次如果驻欧洲最核心最重要的菲尔福德基地 B-52 轰炸机撤离，说明呢发动空中战略打击行动的可能性正在降低，因为目前正在谈判，如果枪口下的谈判对伊朗而言无法获得成就，那如果周边态势缓和，军事部署降低，特别是伊朗所声称的不需要对伊朗进行再次入侵，这个能力如果削弱之后，伊朗似乎能够看到美国的诚意。第二呢，也不容排除重新战事燃起，虽然菲尔福德的 B-52 撤离，但是这里有更好的 B-1B， 因为战略轰炸机可以全球到达全球攻击，即使是今天撤离，转眼之间第二天就可以到达指定空域发射各种导弹。所以目前看呢，中东兵力的收缩有可能第一步是在周边清场，第二步呢是向周边集结，但是距离的远近现在很难去判断。按照美国人所声称72小时恢复空袭这个条件是具备的，尽管这个刀没有放在眼前，但是很有可能被美国通过其他手段向战区进行输送。所以目前看呢，压力的降低意味着双方谈判有进展，并不意味着最终的结果或结局。
1: 接下来请教苏女士，您关注到美军在以色列设立军事基地的可能性有多大呢？
0: 首先呢，说到可能性，美国确实有一些考虑。之前我们注意到，当美沙关系变化，尤其是呢，沙特在美国突然在霍尔木兹海峡采取所谓自由计划行动的时候，是有自己的极大顾虑，一度威胁的是，如果美国动手，那么沙特对于美国使用在沙特的基地，那么可能会停止开放。所以呢，美国必然要考虑到，在中东地区，在这种军事战略布局当中，要有更多的可选性。那么另外多方指出，这一次的美以伊冲突，美国确实是吃了亏，尤其是伊朗针对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基地进行打击，包括巴林等基地是受到了严重的损毁。这个时候首先是钱的问题，有多少钱才能够进行重建修复，那么还有时间以及人力物力的问题。那么如果美国需要巩固在中东地区的这种军事部署，选一个新的落脚点，这也是一种可能性。而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的是以色列一再强调愿意美国在以色列设立军事基地，以色列还愿意提供资金等方面的支持，或者说呢是用钱买保护，或者是说呢用这种投入来加强美以之间的这种绑定。所以呢，当以色列释放出信号，而现在呢美国要加强对以色列约束，但同时要顾及到自己地区盟友安全的时候，是不是设立基地会成为一种可能性？

0: 是成为一种兼顾各方利益诉求的选项，这是现在美国正在评估的。当然呢，从目前的脆弱的态势来看，如果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要在以色列设立基地的话，首先必然冲击的是美伊后续的谈判，也会进一步的推动地区安全格局的变化。
1: 就在媒体报道美军可能驻扎以色列的同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却说要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具体情况来看短片。
2: 根据以色列国防军的声明，当地时间二号，以军对黎巴嫩南部宾特朱拜勒、贝特亚红、库宁和布拉希特等地区的约十处黎巴嫩真主党基础设施进行了精确打击。三号凌晨，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所谓安全区附近发现一个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小组正企图使用卡车运送武器，以军对该卡车实施了打击以消除威胁。四号，以军在黎巴嫩南部的所谓安全区发现并打死了一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上个月在华盛顿结束新一轮停火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但以军随后仍对黎南部发动了多次袭击。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等高层多次表示，以军计划在黎南部的所谓安全区内长期驻留，并保留自由开火以消除威胁的权利。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同意于近期在美国会面。此外，内塔尼亚胡近期接受采访时表示，以色列应启动一个为期约十年的计划，逐步减少对美国援助的依赖。他还宣称，中东地区战争永远不会结束，并透露仍有新的地区和平协议正在酝酿，但拒绝透露涉及哪些国家。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请教杜先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呢，以色列方面应该启动一个大概长达十年的计划来减少对美国方面的依赖。那您觉得从军事角度，以色列可能会真的不需要美国吗？
3: 目前看呢，这种主动切割很罕见。像之前历次局部战争，美国对以色列无论是资金、武器、弹药，包括作战方法的援助，都非常强大。那么这次如果主动疏远美国，大概有几个原因。首先是埋怨，因为对伊朗的冲突行动，双方的立场不一样，作战目标并不一样。如果在以色列的时间轴线上，美国戛然而止，这样呢会对以色列今后的国际处境，包括战略环境构成影响，所以它不需要停战，需要强化自己的作战能力，为再次攻击行动创造一些基本的物质保障。第二呢是嘲笑，因为美国目前在局部冲突中完胜的并不多，很多仗基本上都打成了烂尾仗。像目前这个阿富汗战争，到现在对伊朗的作战行动，现在呢无论是进程、结局，和之前强大的美国似乎没有任何关联。所以如果通过仗把半截儿不打了，说明呢美国的所谓绝对军事优势，以色列也看不上，以色列需要自己的有方式来结束冲突。第三是敲诈，那如果我不需要你的装备，之前大量需要你的装备，但目前呢以色列在中东的作用谁也无法替代，美国目前需要以色列，这个情况下如果以色列主动和美国疏远，认为美国的援助都是乞讨，这样或多或少的会对美国内部的情绪产生一定激发效应。我想通过这次主动切割，或许以色列能够从美国获得更多的装备技术，包括其他综合援助。
1: 而且我们最近还看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是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了电话，双方还约定要在美国进行会谈。如果说双方见面的话，他们有可能会谈什么？对于接下来的中东局势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0: 说到双方谈什么以及美以关系的走向，首先我们看到的是这一次美以伊冲突，美以之间的战略利益、军事方面的目标从此前高度一致，到后来呢出现分歧，而且矛盾已经公开化。那么同时呢，涉及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两人之间的私交也出现了变化。那么当美国急于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的时候，美国确实嫌以色列碍事，特朗普是公开批评内塔尼亚胡。但是我们注意到的是，对于内塔尼亚胡来说，他刻意回避和特朗普的矛盾，是避免这个正面硬刚，而是要迂回处理。这一方面反映出长期以来双方安全关系的这种绑定，以及以色列对美国的诉求。那么同样对于内塔尼亚胡本人来说，与特 朗普通话，还要访美进行会谈。这个会谈并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一个必然的选择。说到必然的选择，在以色列今年议会选举之前，尤其是对于内塔尼亚胡来说，当选情低迷的时候，首先要在军事方面保持强势。所以现在以色列，尤其是针对黎巴嫩真主党，并没有停火。而另外一方面要强调，他和特朗普之间还是在保持着这种私人的联系。内塔尼亚胡可以说动特朗普，

0: 或者说可以影响美国的决策，这对于他的选情是有利的。而另外一方面，以色列近一时期确实在军事战略方面有他自己的焦虑。一方面呢，这一次的会谈，以色列要谈的是自身的安全关切，强调的是当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的时候，美国从中东要抽身离场的时候，却带给以色列更大的威胁。那么同样也要和美国说清楚的是，现在美国处理珍珠党的方式，或者说处理美国、以色列、黎巴嫩关系的时候，美国认为外交方面取得了进展，达成了三方协议，但是其实美国政府包括美国总统本人其实并没有注意到其中的微妙之处，尤其是珍珠党仍然对以色列北部构成威胁，这一点是内塔尼亚胡一定要与美方说清楚，要获得美方的理解和支持的。那么后续呢，说到整体中东安全格局的变化，一方面呢，以色列当然还是在试图干扰美国和伊朗的后续谈判，但另外一方面呢，也要在中期选举前，在美国国内政治激烈震荡的时候，这次的访问行程是要试图引起美国国内挺以力量的一些动作，在后续包括在选举当中影响特朗普的决策。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以光为媒，逐光而行，星光为传。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畅销29载，
7: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6: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8: 当前美伊停火局面仍然脆弱，但是谈起来总比打下去好，对话总比对抗强。希望美伊双方维持停火止战，巩固谈判势头。相关情况我们也将持续关注。这里是防务新观察，感谢两位嘉宾的精彩解读，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9: 俄称乌军一天内同时打击俄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多地，一周两次袭击克里米亚萨基军用机场，并摧毁数架俄军战机。俄总统普京视察俄军联合部队指挥所，表示俄军已控制卢甘斯克地区。乌总统泽连斯基呼吁在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北约安卡拉峰会召开，欧洲国家军官将执掌北约三大区域作战司令部。芬兰解除核禁令，俄称将其列为核打击目标。防务新观察，

0: 下期播出。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痒痒痒，越抓越痒，蚊虫叮咬，红肿痒，这是皮肤过敏反应。中药五激素止痒抗过敏，快用立方沥青丹皮分软膏，家中常备立方沥青丹皮分软膏。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能在上面坚持十秒钟，我感觉都是一种考验。
6: 作为一名合格的主射手，应该是一个能够沉着冷静、合理分析、判断好敌情，能够在有效的时间段内确保导弹出筒必中。
7: 去年的实弹射击也是这种情况。
8: 现在已经过去了30秒了，
9: 无人机早就已经过航了，这个时候你还能打出一弹吗？一步长点射放。
10: 你不知道我的来袭方向，你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来。
11: 我们作为防空兵，让敌机空中开花，有去无回，就是我们的目标。
12: 目标进入火力通道，高度开始下降。
13: 导弹发射，
12: 导弹发射，制导正常。
13: 中，打中了。
1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高速、低慢小、蜂群等新型目标正重塑现代防空战场。从昼间到深夜，一场场硬碰硬的实弹演练轮番上演，硬仗连连，地面防空部队能否守住低空防线？面对新型空情，他们又将如何破局，一击制胜？

0: 那实在不是简简单单吗？为什么非得在这个上面折磨人呢？
1: 这个站在原木上痛不欲生的是变岛主射手莫吉日虫，他今年有个小目标。
0: 我今年这个目标是成为蛇射手，这是每个导弹兵的梦想吧。
2: 这不是折磨人，你基础打不牢，你战场环境有各种各样的情况发现，你总要应对的。
1: 他是莫吉日虫的班长王小飞，也是即将到来的演练中搭班的副射手。
2: 这个原木也是临时想到的一个点，我们把它放在沟两侧，这样的原木就具有不稳定性，我们射手站在上边训练，我们就可以跟行进间车载训练一样具有不稳定性。
1: 训练场上讲究的是随手即练，随时能战。这不，王小飞为了圆莫吉日虫神射手的梦，真是动了不少脑筋。
2: 起动，结合，加速，预备，跑。
0: 在圆木上就特别考验你的核心力量，尤其是两条腿，它和地面上的不同就是，地面上你可以不需要核心，不需要特别强，但是在原木上，如果你核心不是特别强，而且核心不用力的话，它就会保持不了稳定。
1: 哎呦呦呦！便携式防空导弹是步兵对抗敌机低空突防的裂空利剑，作为末端防御，能以单兵之力以地制空。在这次的实弹演练中，莫吉日虫将第一次挑战行进间射击。行进间射击练的是射手在剧烈颠簸中快速捕捉目标、稳定巨筒激发的本能反应，其核心意义在于实战中先敌开火，以动制动，从而大幅提升便携式导弹在攻防转换间的生存能力与打击效能。
2: 那我开始给你增加难度了啊，开始换木头了，注意啊，准备啊，启动，在这个训练过程中啊，强化自己核心稳定性，包括连续稳定跟踪能力，这个训练
0: 腿都快断了，
2: 现在难度在提升，训练难度在增大。
0: 其实我在跟踪那个目标的时候，我的注意力全在那个目标上，我并没有把这个注意力集中在恒星还有腿下原木的那个情况，然后不经意间突然晃一下，然后又掉下来了。
2: 小心，
0: 18公斤。我感觉很累，我的两个腿都一直在发抖。晃动木头的时候，其实能在上面坚持10秒钟，我感觉都是一种考验，都已经到极限了。
3: 太晃了，不然这样连目标都跟不上。
1: 嘴上叫苦，脚下却没挪过半步，莫吉日虫死死定在原木上。他比谁都明白，练得越苦，战场上才会越从容。哎呦呦呦呦！
2: 哎，再来。不要放弃，
4: 往后走。
2: 我们要不断的去挑战自己，挑战更高难度的目标，是否清楚？
3: 清楚了，班长。
2: 好，来，注意加强观察，保持。
1: 为了让大家训练更扎实，王小飞还会软硬兼施。
2: 整套方向，搜捕目标。

0: 注意力集中啊，给你一个外力，看你能否还能稳定跟踪。
1: 原木链颠簸大家都懂，可王小飞手里那根皮筋又开始跟稳较劲了。
0: 在射手不经意之间给他一个向后的力，这主要是模拟我们在大坝训练时海风一阵一阵迎面吹来这个节奏感。我们出其不意给他一个力，从而能够让他全时保持一个高度紧张、连续稳定跟踪的一个状态。
2: 班长，我们这次航模飞行轨迹地面知道吗？
3: 不知道，我们这个靶机就是让他们措手不及。
1: 东南西北方位不定，航模班长已放出狠话，可莫吉日虫与王小飞等的恰恰就是这份不确定。
4: 班长，我看你们手里拿这个盒子，盒子里面装的是什么？做什么用的？
5: 这里面放的是眼镜，这个眼镜有两个用处，一个是可以确保阳光不是那么刺眼，在搜寻目标的时候更能准确地搜到目标，然后第二个是确保导弹出筒的时候那个尾液不会喷射到射手的眼睛。
0: 加油
5: 加油，出发。
0: 作为一名合格的主射手，我想应该是一个能够沉着冷静、合理分析判断好敌情，能够在有效的时间段内确保导弹出筒必中。
1: 实弹演练中，靶机高速抵近，过顶时间极短，车辆全速机动，完全模拟真实战场突发敌情，对射手综合能力发起极大的考验。
0: 启动。
5: 这个时候我们不知道靶机从哪个方向过来啊，然后我们就把导弹扛在肩上，就已经是一个准备迎敌的一个状态了。
0: 加油！
6: 目标就是。
5: 那天海风也挺大的，但是我感觉我那天还是比较稳的，可能跟之前训练难度比较大也有关系，然后我就一直都很稳定地跟住了目标。
0: 目标不中，
6: 启动，
0: 启动，加油，
6: 解锁，
0: 解锁，啊！
1: 从搜索锁定到果断击发，莫吉日虫一气呵成，导弹直扑靶标，这份漂亮的成绩单也为他的神射手之路留下坚实一步。
0: 空中开花打得非常成功，
5: 紧张的心终于是学下来了。
0: 你不是不紧张吗？
5: 哎，还是有点紧张的。
1: 此时在另外一个训练场上，同为东部战区第71集团军某旅的高炮阵地也在热火朝天地准备迎接实弹演练。
7: 去年的实弹飞机也是这种情况，
8: 现在已经过时了30秒了，无人机早就过了我们的射界了，你还能打得出一弹吗？
9: 因为去年在实弹射击方面，因为自身一些经验不足的情况，导致出现了一些问题。今年虽然前期经过训练也是有信心，但是在实际的实弹射击开始前，还是感到了比较重的压力。
1: 尽管那次失误最终并未影响连队成绩，却在阳光心里扎下了一根刺。实弹演练将至，连长王宏宇特意为他组织了一场加压训练。
10: 今天我们主要进行快搜快补的训练，尤其突出中间特勤处置，尤其是你阳光。
1: 阳光专业操作功底全连拔尖，王宏宇清楚，困住他的从来都不是技术。
10: 我希望你有今天的训练，能够提升你特勤处置的能力。

0: 在即将到来的实弹演练中，王宏宇和杨光这对新手组合将要应对的是全新无人机蜂群科目。
1: 压力肯定是有的，因为无人机蜂群目标比较小，速度比较快，对我们炮手来说比较难以捕捉，而且捕捉后目标丢失的几率会比较大。
0: 从单机袭扰到蜂群突袭，无人机的威胁正在改变现代战争的面貌。当低慢小成为空中新刺客时，就需要织就一张低空猎网。
2: 无人机比较小，速度也很快，还比较灵活。
3: 各个高炮的瞄准会有增加难度，因为它的飞行轨迹不是在一条直线上的。
0: 使用导弹对无人机蜂群进行打击，成本高昂且效果不佳，而通过高炮开展无人机打击训练，则有助于缓解这一难题。高炮依靠密集持续火力，高效拦截低空蜂群、小型突防目标，快速构筑近程低空末端防御弹幕。
4: 第一炮突入发射布料，布料现象为操作感失灵，迅速处置。
1: 这次搜捕口令下的有点太晚了，我这边无法及时捕捉目标。
4: 第一炮随动发射布料，迅速处置。
5: 这个抗压训练对他来说更主要的就是要让他在充分的压力的情况下能够捋清自己的思路，能够思考下一步最佳的解决步骤是什么。我认为这是我这次对他进行加压训练的一个最主要的目的。
1: 在遇到问题时，虽然感受到那种紧张的心理，但是手上不会出现慌乱的情况，能够有条不紊地进行操作。
4: 无人机蜂群准备起飞，
6: 车辆行进，启动。
5: 我认为这次实弹射击的主要难度在于火炮在行进中搜索和稳定跟踪目标，在搜索和跟踪目标后能够第一时间抗击目标啊！我认为这个时间差是我们这个实弹射击的难点所在。
0: 此时无人机蜂群正以低空掠袭的姿态高速飞过高炮阵地，
1: 在目标捕住以后，在等待指挥所下达可以射击的口令前，这段时间是最紧张的。目标被击中的时候，从我的视角看到目标从空中慢慢坠落的时候，那种感觉就是开心到就无法描述吧，就前期刻苦的训练最后在这一刻得到了验证。如果未来有一天战争打响，我将带着我的车组坚守阵地，让敌人的飞机有来无回。
0: 路上行车射击，颠簸中求稳已属不易，如果换到海上，浪涌起伏，平台晃动，难度更要翻上几番。然而真正的防空利刃从来都是在最严苛的环境中磨出来的。

0: 蓝军分队请示起飞，
1: 一号机准备起飞，
2: 二号机准备起飞，
3: 收到。
4: 在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组织的红蓝对抗演练中，班长曾梦所带领的蓝军无人机进行超低空飞行，让红军的变导班没少吃苦头。
5: 实弹战术演习主要打了六个课题，其中最难的应该是舰载上的对高速靶弹的设计。因为我们在海上射击的时候，第一个天气的话，它的云层比较低，靶弹出现穿云的可能性非常大，靶弹一旦进入云层，我们就可能无法发现目标。
4: 云层对于射手搜索目标的考验只是第一关，作为专业蓝军，曾梦怎么会对红军心慈手软呢？
6: 蓝带又加了两个蓝点，第一个是超低空，

0: 这个超低空最主要的目的也就是增加它这个地面火力部队的一个难度，检验它这个武器的边界性能的，并且是行进间的抗击，行进间射击对他们来说就是难上加难。
1: 对应高度1400，
2: 180高度1400，
3: 260，260高度1400。
1: 好，然后260的距离多少？
3: 260距离。

0: 如果天气好的情况下，可能设计窗口会到6秒；如果碰到天气不好的情况下，罚单一旦进入云层，我们这个设计窗口可能就在3秒以内。所以这个对射手的，一个是射击的技术水平，第二个对他的心理素质的考验是非常大的。
1: 风浪使船无规律的剧烈颠簸，射手必须在晃动中精准锁定目标，这无疑是对瞄准跟踪能力的一场考验。
0: 最大程度上来磨练我们对空抗击的能力吧。在演训场上，很多东西他们蓝军是可以随意控制的，因为他可以利用天气的原因啊，或者他们根据他们靶机的性能，然后和我们阵地的位置，他可以随意设置，但是他的随意改变，就有的时候会给我们造成很大的困扰。
1: 厚重的云层下，蓝军的无人机忽隐忽现，狡黠难测。
2: 我们更多的是背靠背的一个训练模式的一个提升。背靠背就是你不知道我的来袭方向，你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来，你也不知道我的来袭方式，不知道我的来袭批次是多少。
1: 面对严苛的考验，变导班的官兵很快调整好状态，在稍纵即逝的3秒射击窗口内，他们成功捕获，稳定追踪，并最终锁定了低空突袭的敌机。
0: 正是因为他们这种随机设置性吧，在日常训练中，就是把我们应对这个复杂空情的能力也给锻炼出来。我们作为防空兵，让敌机空中开花，有去无回，就是我们的目标。
1: 如果说海上练就的是颠簸中稳如磐石的定力，那么超音速靶弹淬炼的便是毫秒间一击必杀的本能。防空兵的成长正是在这一次次更难中完成跨越。

0: 目标高度开始下降，请求上机。门子元件可以上机。家人们，导弹发射，导弹发射，制导正常。
1: 我们现在看不到目标，但是导弹飞行速度非常快，它的整个行进过程非常果断。那么如果顺利的话，可能再过几秒钟那儿就可以命中目标了。我们现在在等待这个结果，导弹还在飞。中，打中了。在西北的大漠深处，陆军第74集团军某旅正在进行实弹演练。
0: 尽管这个超音速靶弹被成功抗击，但连队官兵并没有放松，因为还有更难打的目标马上飞来。那么第二枚靶弹，他们要面对的是一个双超目标，所以双超即超音速和超低空。超低空目标会让雷达受地面杂波的影响，很难发现。
1: 那么超音速就意味着靶弹会与更高的速度冲向我们的防空导弹阵地，使我们的反应时间变得更短。第二枚靶弹真正的拦截难度比记者所了解到的还要大，而拦截靶弹的红旗导弹是我国自主研发的系列防空导弹系统，覆盖高中低空及超低空多层次防御，具备抗干扰、反饱和攻击能力，并逐步扩展反战术导弹功能。
2: 形成远中近程配套的武器体系。由于防空导弹阵地周边遍布群山，以超低空状态来袭的靶弹大概率会贴着山谷飞行。
3: 预判到我们这个导弹可能从这个山谷飞过来，那我可能雷达的正面，是吧？预先的就可以对准这个地方。那你如果说没有前面的预判的话， 到时候再发现，可能再调转正面，这些时间完全来不及。
1: 第二枚靶弹即将失踪，已成定局。那么雷达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能再次找到它的踪迹，都要靠指挥员的正确预判。

0: 双超靶弹发射，真正的考验开始了。
1: 目标东北方向，直线临近，
2: 加强东北搜索。
1: 明白。
0: 靶弹很快在群山中失去了踪迹，这和官兵们之前预料到的情况一样。
3: 超音速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4: 正常情况来讲，正常的音速340米每秒，就相当于我们一个足球场这个田径场的跑道400米一圈，它可能一秒钟相当于这个目标基本上可能跑一圈，如果是超音速的话，它甚至比一圈还多。
0: 超音速靶弹飞行速度极快，可能眨眼间就会凌空。此刻双超靶弹正在山谷中高速飞行，由于雷达被山谷部分屏蔽，这给搜索带来了难题。官兵们预判的时间和位置完全正确，靶弹再次被锁定。
2: 请求控机，
5: 导弹教练好。
6: 可以控机。
0: 防空导弹瞬间升空。双超靶弹随即被成功命中。低空无界，利刃无疆，地面防空部队紧盯低空作战新型难题，专攻短板，在一次次的自我加压中淬炼制胜低空的硬功铁骨，构筑起祖国空天坚不可摧的钢铁。

0: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1: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2: 肝肾虚了，
1: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0: 祝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1: 亚洲制药，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现在呢，我们又来到了雷达阵地。那么对于防空导弹来说，雷达就是防空导弹的眼睛以及他们的大脑，所有的战斗决策都是在雷达的辅助下进行的。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看到，雷达已经开始在对空搜索了，而且跟控制室的门已经关上了，这说明我们的雷达里面已经进入了战斗状态。但是万米高空上来的目标用肉眼是根本不可能看见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只能靠我们的雷达来进行搜索了。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11: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以光为美。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6: 五谷丰登，汇聚振兴新图景。
7: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兵器面面观》，我是周瑜。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王明志先生和张学峰先生，欢迎两位。战略投送能力是一个国家快速反应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衡量一个国家国防实力的重要标志。2016年7月6日，我国自主研发的新一代军用大型运输机运20正式列装人民空军，标志着人民空军战略投送能力迈出了关键一步。10年后的今天，运20从单一运输平台演变为涵盖运20A、运20B、运油20等型号的大家族，航迹已经遍布4大洲40多个国家。被大家亲切唤作胖妞的运20如何在10年间成长为制胜空天的铁翼鲲鹏？我们来看短片。
1: 鲲鹏展翅，扶摇万里。2026年夏季，空军航空兵某团机场，运20的轰鸣声响彻天际，扑面而来的巨大气流为几百吨重的战机带来澎湃动力，数架鲲鹏依次升空，飞赴预定空域，展开一场多科目的实战化飞行训练。运20是我国研制的一款大型运输机，可远程快速大规模的投送兵员、物资装备，可运载大型重型装备，适应沿海、高原、简易机场等复杂多样的环境。从第一架鲲鹏入列到机群列队长空，10年间，运20始终伴随人民空军高飞远航，以横跨4大洲的航迹践行了国家利益拓展到哪里，鲲鹏的航迹就延伸到哪里的承诺。

0: 看完了短片啊，我们回顾了运20这一路走来的高光航迹。我想作为一位老空军，您肯定感慨就更深了。时间回到2016年7月6日的那一天，
1: 是的，
0: 运20入列，那个时候您有关注吗？
1: 那一天我就在现场，
0: 嗯，
1: 那么感触当然是非常深刻的。那一刻，2016年，没有我们自己的大型运输机保障我们自己航空兵活动的这一个历史，已经成为过去了。在此之后，运20已经不断地和我们歼击航空兵以及其他的一些航空兵部队进行相应的配合，特别是有了运20之后，那么它跟歼击航空兵提供这种空中加油保障，让歼击航空兵活动范围更广，更加走得更远，执行更加复杂更加艰巨的任务，就成为一个这个常态了。
0: 那天入列，您在现场肯定心情非常激动啊，再问问看张先生，这十年来有哪一幕让您也特别印象深刻的吗？
2: 那么在研制这个运20的过程中呢，也是体现出咱们的这个科研人员的水平。当时我们的条件可能还没有现在这么的先进，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咱们在运20的原型机首飞之前，还搞了一架运20的物理样机，实际上它就是一架实体样机，就是在研制这个原型机之前，做一个比较大的模型，然后呢，可以安排不同的设备在什么位置，包括设计这个生产线的工装是怎么设计。所以通过这样的一个物理样机呢，让科研人员熟悉我们的这个飞机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那么这架物理样机呢，在我们的这个运20的研制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0: 嗯，张先生，就您来看，从设计的角度，运20有什么样独到的特点？
2: 说一款运输机的设计呢，我们要看它的气动外形。看气动外形呢，首先要看它的机翼。咱们的这个运20采用了大展前比的这个机翼，这样的一个机翼的设计呢，优点就是巡航的时候升阻比比较大，巡航效率高，这样呢减少阻力，可以这个降低它的油耗。那么在大型机翼的这个后缘呢，还给它增加了高升力系统，也就是三开封的襟翼。三开封的襟翼打开之后呢，可以增大机翼的面积，增大机翼的弯度，提高它的升力。即便我们的运20是一款200吨级的大型的飞机，也具备非常好的短距起降能力。另外呢，我们看它的尾翼使用了 T 型尾翼呢，一个优势呢就是避免它的上单翼机翼对后面的水平尾翼的一些干扰、一些影响，而且它的控制力臂呢更大，它的控制效率更高，而且它的发动机也在不断的改进。现在来看呢，我们的运20可以说在世界上在200吨级的运输机里面是属于最先进的。
0: 嗯，那王先生，您认为运20在提升我国远程投送能力方面起到了什么样决定性的作用？
1: 它的作用既表现在战争行动，也表现在非战争军事行动中间。我们知道战争有一个至关重要的这个因素，决定胜负的重要因素就是时间。
0: 嗯，
1: 那么部队在进行机动的过程中间，如果能够在关键的时间、关键的地点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到达某个关键的位置，那么对作战的全局就可以产生重要的影响。在非战争军事行动中间，我们可以看到重大的自然灾害的情况之下呢，可能有一些正常的公路、铁路可能就中断了，这个时候大型的战略运输机就可以直接的抵达受灾的这个区域，通过空投的形式就将人民群众所需要的这个物资，而且是大量的这个物资，直接投送到面临着重大自然灾害威胁的这样的这个区域。所以这个时候运输机在非战争军事行动中间，在应对自然灾害的时候可以发挥重要的这个作用。
0: 在2022年新一代空中加油机运油

0: 2020首次亮相中国航展。在近期的中俄两国空军第十一次联合空中战略巡航和海军辽宁舰编队远海实战化训练中，我们也都看到了运油20的身影。我们一起来看短片。
1: 6月27日，中俄两国空军当天在日本海、东海、太平洋西部空域组织实施第十一次联合空中战略巡航，展示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决心能力。
2: 准备报飞战斗机，准备报飞战斗机。
1: 6月22日，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多天的训练中，编队连续转战南海、西太平洋等多个海空域，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科目训练，立足远海实战要求，筹划组织制空防空、对海打击、支援掩护、远海综合救援、实际使用武器等演练，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有效检验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在训练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空军运油20和海军歼15T 完成精准对接，顺利完成空中加油任务。运油20在运 20A 平台上拓展而来，具有航程远、速度快、储油量大、兼容性高等特点。作为中国新一代空中加油装备，运油20可有效增强航空兵远程机动能力，并可担负与运20相同的空中投送任务。
0: 短片当中，我们看到运油20不仅伴随战机参与中俄联合空中战略巡航，而且还远赴西太平洋和海军舰载机完成了跨军种的空中加油。那首先请教一下张先生，依托于运20这个平台改装而来的运油20有什么样核心的优势？它的设计上又有什么独到的特点呢？
3: 首先呢，它的载油量大，可以为其他战机呢输的油量更大。其次呢，运油20使用的这种软管加油方式兼容性非常好，那么可以为咱们国产的所有的装有空中受油装置的这样的战机进行空中加油，包括战斗机，你像歼十啊、歼十六啊等等，包括海军的战斗机，甚至呢，它可以为世界其他国家同样采用软管加油方式的战机进行空加油。另外呢，运油20的多任务性能更好一些，它本身的机翼油箱的载油量是非常大的，它不一定需要在这个货舱内加装这个油箱，这样呢，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它可以携带一部分器材、装备、物资，然后呢，再为战机进行空加油。那么可以在执行远距离空中转场任务的时候呢，实现不落地面的一战之大。
0: 那在这一次辽宁舰编队远海实战化训练当中，实现了空军加油机给海军舰载机进行空中加油。有了运20的这种跨军种的协同保障，这对我国的远海体系作战能力又会带来什么样实质性的提升呢？
4: 远洋大海本身就是航母编队的演兵场，舰载机在远海大洋进行这个活动的时候，相当于把我们的这个作战的这个前沿向远海大幅度的这个推进了。在远海进行活动的时候，舰载机面临的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机场是非常非常的少，要到陆地的机场距离非常非常的远，所以啊，航母平台本身就是舰载机凿舰的唯一的场所。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对于舰载机的这个活动来讲的话呢，可能在油料消耗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必须要去及时的去返航。舰载机的油料保障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现在有了运油20以后，那么它解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有数量足够多的舰载机可以得到空军加油机的保障。现在有了这个运油20的保障之后，为海军提供相应的保障以后，某种程度上就可以有更多的舰载机能去执行作战任务，
0: 释放战斗力。
4: 对，您说的非常准确，就是释放了战斗力，有更多的飞机可以执行作战任务。所以这样的跨军种的联合的这种保障，对于舰载机在远海进行作战来讲的话，可以起到一个强有力的支撑作用。有更多的舰载机能够在更大的范围内活动，执行更多的这个任务，所以综合作战能力就得到了大

0: 度提升。
1: 那如果说运油二零是体系作战的战力倍增器，那么运二零家族自身的迭代升级、科技赋能，更是大国鲲鹏越飞越高的核心底气。接下来我们就一同来解锁运二零的全方位科技蜕变。
2: 2025年9-3阅兵，三架运二零 A、三架运二零 B 组成运输机梯队凌空亮相。这是装配国产发动机的运二零 B 首次公开受运。运二零 B 是在运二零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搭载4台国产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因外形粗短，这款国产动力装置被网友称为大酒桶。配备中国芯后，运二零 B 的油耗更低，航程更远，载重更大，飞行速度更快，具备远程战略投送能力，能适应高原高温等复杂环境。除了更加强劲的中国芯，官兵们自主研发的智能软件、3D 打印模型、数字化工具相继落地，以岗位创新铸就大运新战力。为了让大伙儿尽快了解这颗中国芯，3D 打印小组制作出高精度教学模型，发动机内部什么样、怎么转，一看就明白。通过鲲鹏之翼电子飞行包，可以大大减少任务前的准备时间，普通国内任务机组完成准备即可登机出发，而面对作战类、演习类等任务，整体筹备时间可直接从小时级缩短到分钟级。2026年4月22日，运二零 B 首次飞出国门，执行第13批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接营任务。从阅兵场荣耀受阅，到跨山海接英烈归家，运二零 B 以钢铁之翼承载家国情怀，用实战化任务践行使命担当。未来，这款大国重器还将持续在各类任务中发挥关键作用。
1: 在短片当中为我们详细介绍了换装国产中国芯、性能全面升级的运二零 B。 其实从外观上我们知道发动机进行了改变，变成大酒桶了，还有哪些从外观上特别直接的方式能够区分出这三种不一样的机型呢？
3: 首先还是要看发动机。这个运二零 A 包括运油二零 A 呢，使用的发动机的涵道比要小一些，简单来说呢就是细而长。那么运二零 B 呢，一个重大改进就是使用了大涵道比的发动机，它的这个风扇呢直径更大了，外涵道产生的推力更大一些，外涵道的空气流量更大，这样从外观上来看呢，更像是民航客机使用的一些发动机，简单来说就是短而粗。这是运二零 B 和运二零 A 以及运油二零 A 的区别。那么怎么区分运二零 A 和运油二零 A 呢？得看这么几个地方。第一个要看这个机翼的下方，运油二零 A 要进行空中加油，它首先要依靠这个机翼下方的空中加油的吊舱。所以呢，运油二零啊，它有这个翼下的这种加油吊舱，但是基本型的运二零啊，它是没有这样一个吊舱的。另外呢，再看这个飞机尾部的下方。因为运油二零 A 在尾部中间啊，它也有一个大型的空中加油软管，那么这个加油管呢主要是为大型飞机进行空中加油用的，所以呢再看它的尾部有一个相关的一个设备容纳这个加油软管，所以这块有点不同。另外呢，起落架舱的整流罩的外形也是有所不同的。你像运二零 A 包括运二零 B 起落架舱的整流罩后部是呈流线型的，但是运油二零 A 它为了进行空中加油，特别是为了减少对在下方的战机的这个影响，特别是产生的气流的影响，它的起落架舱的整流罩外形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修改，特别是尾部形成了一条直线，有点像机翼的后缘。那么这一点呢也是区分运油二零 A 和运二零 A 的一个重要的不同。
1: 那除了这种动力硬件上的全面升级啊，由官兵们自主研发的鲲鹏之翼智能软件和各种数字化的工具，也是让运二零系列的信息化能力有所提升。那王先生，您认为这种智能化、数字化的科技赋能会让运二零系列的实战效能得到什么样实质性的变化？
4: 运二零作为一个大型的战

0: 旅运输节，它的活动范围是很广的，同时在这种战争和非战争军事行动中间，它必须要在接令之后迅速地投入到实际的这个任务中间。对于运20这样一个平台，它任务规划的这个模式和以往的这种模式，飞行准备的模式，有一个很大的这个不同，都是基于任务规划系统的这样一个思路来进行相应的飞行准备的。所以数字化智能化是它在进行飞行准备中间有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变化。由于它随时可能会飞到一些陌生的机场，甚至是飞到国外的此前没有去过的机场去执行相应的这种非战争军事行动的这个任务，那么这个时候飞行准备的过程就会比较复杂，同时需要的资料也会是非常多。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数字化就会提供一个非常便捷的而且非常迅速和准确的飞行准备过程。所以现在的这些这个飞行员，我们都可以看到运20的这些飞行员们手中都有一个平板。原来在进行这个飞行的时候，其实飞行员们手上有一个膝盖板，这个膝盖板中间就是他要画他的航线图，那么都是纸质的。那么如果说要飞多个机场，在这一个航线上执行任务的过程中间，还有一些备降场，那么这些备降场的飞行使用细则，那么如何飞大航线，如何进行进境，那么都要用相应的图把它画出来。需要的时候要一张一张把它翻出来，这个过程比较复杂。那么有了飞行员数字助理，这些这个过程就都可以压缩到这样一个小小的平板中间，而且这个平板中间存的这个资料那会是非常的这个齐全，所以大大的提高了飞行员在这个空中执行任务的时候查阅资料的方便程度，以及在地面进行飞行准备的时候把更多的机场资料都能够融入。这恰恰这种数字化智能化支撑了运20飞行员在完成全球机动准备过程中间的这样一种这个要求。所以一个小小的一个这个飞行员数字助理恰恰折射出运20给人民空军带来的这样的战略投送能力的一个有效的支撑。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2: 量
1: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品质为先，值得信赖，红双喜肥料。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专注品质，诚信为本，重容肥料。
5: CCTV 7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6: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3: 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

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十年鲲鹏奋飞，既是人民空军战略投送能力稳步提升的真实写照，也是我国航空工业自主创新稳步发展的有力见证。未来运20系列战机将继续坚守战位，展翅高飞，在保卫国家安全、履行多样化军事任务、承担国际人道主义救援等各项任务中持续发挥重要作用。运20与人民空军正向着更高远的空天疆域奋飞向强。好，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就到这里了，感谢两位嘉宾的到来，同时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品质铸就卓越，精心成就品牌。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就怕治疗不对症，越拖越严重。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治疗要对症，对症才有效。用舒筋健腰丸。
2: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1: 天丧金上洗衣机，出口家电品牌。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1941年，希特勒和法西斯势力自西向东席卷了大半个欧洲，德军连连获胜，似乎势不可挡，这也让纳粹德国首都柏林陷入了狂欢。
1: 开炮！放！
0: 什么能阻挡德军前进？什么能终结希特勒闪电战的神话？也许只有希特勒。

0: 恶的执念。1941年6月，希特勒撕毁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并指挥在东部边境线上部署的德军，沿着约2000公里的战线悍然入侵苏联。希特勒狂妄地认为德国军队完全可以凭借优越感和意志力取胜，他决意向这个地域辽阔、环境严酷的国家发起挑战。德军士兵在莫斯科的雪地、斯大林格勒的废墟和库尔斯克的晨雾中艰难挣扎，对苏联的大规模入侵将耗尽纳粹德国的资源和人力，而希特勒的狂热让纳粹德国陷入崩溃。
1: 二战前，英国人一直认为英国是纳粹德国的头号敌人，但事实上，早在20世纪20年代，希特勒的战略意图就是向东扩张，他一直想占领苏联，继而在欧洲建立一个庞大的帝国。希特勒和许多纳粹的战略理论家非常推崇生存空间概念，主张通过掠夺资源和土地来满足德国人口增长的需要。事实上，纳粹对于占领和殖民苏联的整体构想，需要通过牺牲大约3000万苏联人来实现，这就是纳粹德国所谓的饥饿计划。纳粹非常重视农业用地，并希望保留足够多的苏联农民，使其沦为农奴或奴工，为纳粹德国服务。
0: 在希特勒看来，苏联人就是由一小撮犹太裔的布尔什维克统治的一大群劣等民族。这种观点令人震惊，因为斯大林本身是格鲁吉亚人。事实上，斯大林的民族政策也颇有争议，但纳粹就有这样的观点，希特勒就这么想。希特勒认为，如果入侵苏联，打败苏联军队，就能动摇布尔什维克的统治，这个国家就会随之崩溃。苏联民族众多，普通大众根本没有能力管理一个国家，这显然是一种严重错误的认识。不过纳粹却对此深信不疑，我们可以在整个战争中多次看到，面对苏联，希特勒表现得十分狂妄自大。但在1939年8月，纳粹德国和苏联签署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消息震惊了全世界。
2: 来自莫斯科的消息，在十月革命胜利22周年之际，苏联外交部长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再次指出，苏联在欧洲政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他严厉谴责法国和英国是帝国主义战争的煽动者，并指责美国是没有保持中立的战争奸商。在此前长达6年的时间里，几乎每个苏联人都被告知，纳粹德国是苏联最致命、最危险的敌人。而如今，德国却和苏联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根据这项协定，苏联可以向纳粹德国提供该国急需的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原材料。
3: 在希特勒掌权之初，纳粹德国和苏联之间的关系令人惊讶。事实上，纳粹德国和苏联一直暗中保持着密切的经济关系。有人曾说过，希特勒可能是唯一一个让斯大林上当的人。虽然这有些夸张，不过斯大林对希特勒的信任程度要超过很多人。这可能源于他判断偏差，也可能是出于某种情绪。
0: 纳粹德国于1939年9月入侵波兰，这也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随后，英国和法国对德宣战，而苏联则陈兵波兰东部。但纳粹德国和苏联按照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秘密约定，并未发生冲突。1940年，法国战败，德军进入巴黎，盟军被迫在敦刻尔克撤退。英国受到了纳粹德国的直接威胁， 德国的战争机器似乎势不

0: 和党，而一直觊觎东方的希特勒看到了实现自己梦想的机会，他决定实施巴巴罗萨计划。
1: 就陆军和空军而言，德军高层认为这项军事行动在实施层面是切实可行的，他们相信自己有能力成功完成这项军事行动。他们实施这样的行动计划就像切面包和黄油一样熟悉和擅长，这不同于对英作战，他们自1940年夏天以来一直陷入窘境，大部分纳粹德军高官都清楚，即使德国空军在不列颠之战中取得制空权，德军士兵也很难渡过英吉利海峡，这让高级军官们提不起精神。而侵略苏联，他们只需要跨过苏德两国的边境，而这正是他们十分擅长的套路。他们整合了全新的陆战部队装甲师，这种部队可以在战场上发起前所未有的猛烈攻势。
2: 在入侵前的几个星期，德国间谍一直在苏联后方活动，事实上苏联方面已经听到了风声，并把情况报告给了斯大林。然而不可思议的是，斯大林不仅不愿相信，而且还禁止前线苏军采取防备措施。
3: 希特勒以巧妙的方式骗过了斯大林，让他相信纳粹德国会遵守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因此当纳粹德国的飞机飞到苏联上空时，斯大林认为这只是希特勒的谈判策略，目的是迫使苏联在条约中做出更多让步。他对纳粹德军的部署和已在边境集结的大批德军部队一无所知，从波罗的海到黑海沿岸，大量德军已完成集结，他们大都在森林等隐蔽的地方。斯大林甚至相信一些荒唐的说法，比如纳粹德国把军队部署到东部是为了躲避英国飞机的轰炸。
2: 德军入侵的那一天，第一支德军部队在越过边境后便示意苏联边防警卫上前对话，而当一些苏联边防警卫靠近时，当即被德军击杀，随后德军继续推进，苏联人措手不及，他们甚至比几个月后在珍珠港遭受日本法西斯袭击的美国人更加震惊。朱可夫等苏军高级将领和苏联情报部门都曾警告过斯大林，但是斯大林置若罔闻，这让苏军前线部队陷入了被动。
3: 而英国和美国也多次向斯大林发出过警告，斯大林始终认为英美的目的无非是挑动苏联对纳粹德国开战。面对纳粹军队的突然入侵，苏联上下非常震惊，完全不知所措，这就是开战时苏联全面陷入混乱和恐慌的原因之一。
0: 在规模上，巴巴罗萨计划无疑是一次史无前例的军事行动，这场惨烈异常、规模空前的苏德战争将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在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影响下，苏联陈兵波兰东部，并促使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等波罗的海国家加入苏联。苏联也曾试图控制芬兰，但是遭到了激烈抵抗。1941年6月，希特勒撕毁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攻占了苏联控制的波兰地区，并继续推进，苏联不得不转为防御。
2: 二战期间，西方国家在纳粹德国的高层权力机构中缺乏可靠的情报来源，斯大林有不少情报来源。在德军入侵前几个月，他不断收到关于纳粹德国即将对苏联采取军事行动的情报，但是斯大林对这些重要情报充耳不

0: 稳，因此虽然苏联在前线部署了大量军力，但是战争爆发时，成百上千架苏联飞机甚至还没有起飞就被摧毁了。在战争最初的几个小时里，德国飞行员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们在入侵法国时遭到了激烈抵抗，但在苏联机场上空飞行时，他们发现自己可以随意扫射轰炸下方成排的苏联飞机。而面对悍然发动攻击的德军地面部队，苏联军队同样不堪一击。
1: 苏联红军当时的士气非常低落，此前一大批苏军高级将领被制裁了。苏军元帅图哈切夫斯基对装甲作战有着独到的见解，并制定了一套专门应对德国入侵的方案，而他被错杀了。斯大林认为图哈切夫斯基受到了国外情报机构蛊惑，会成为第二个拿破仑，发动军事政变。红军当时士气非常低落，大部分高级军官、上校军衔以上的军官要么被处死，要么被关押判刑。此外，他们在苏芬战争中还经历了不少败仗，庞大苏军甚至敌不过少量擅长滑雪的芬兰军队。苏芬战争中，芬兰最终不得不与苏联和谈，但是苏联与这样一个小国进行战争却损失惨重，这让他们倍感耻辱，信心也被沉重打击。直到后来，苏军才涌现出一些新的优秀将领。在苏德战争的最初三周里，斯大林非常消沉，有时候不知道该做些什么，说些什么，甚至一度担心自己的安全。
0: 斯大林陷入了迷茫之中，因为他所有的预测，所有的承诺，他对苏联人民的承诺，他对苏联的和平承诺，以及所有其他承诺都被证明毫无意义。希特勒发动了毁灭性的侵略战争，苏联军队却在混乱中节节败退，并损失了数十万人。斯大林一度认为身边的人中有德国间谍，会杀死他。在纳粹入侵的最初几天里，苏联高层一度陷入瘫痪，而斯大林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甚至有些听天由命。他几乎什么也不做，什么也不说，没有公开讲话，也没有下达任何命令。几天后，斯大林突然意识到，他仍是苏联的领导人，所有人都指望着他主持大局。
2: 于是，斯大林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和英国签署《英苏互助同盟条约》。
3: 苏联曾在克里姆林宫与纳粹德国签署过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但是今天苏联将与英国进行另一场严肃的会谈。苏联领导人斯大林、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以及英国大使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出席了此次会谈。莫洛托夫代表苏联在协议上签字，这意味着苏联不仅能从英国获取物资，甚至还能通过英国从美国获取物资。也许这就是斯大林的脸上浮现出笑容的原因。
2: 而仅仅过去了四天，斯大林在苏军服役的儿子雅科夫·朱加什维利就被德军俘获了。此前他一直在斯摩棱斯克战场上抗击德军。纳粹德国马上利用德军俘虏雅科夫的消息散发传单，蛊惑苏联人投降。
3: 纳粹在前线大肆宣传，通过扩音器喊话挑动苏联士兵投降。经过多次尝试后，他们发现苏军根本不屑一顾。纳粹德军不断焚烧城镇，继续推进，而苏联人只能被动防御，他们不断后退。苏联幅员辽阔，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有更广大的战略纵深。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针老半天。
5: 用变通，古书通变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古书通变能润滑肠道。
7: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古书通。

0: 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星光飞船，
0: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不要咳，不要痰，
1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4: 负责实施巴巴罗萨计划的纳粹德军将领们大都参与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有丰富的作战经验。一战中作为同盟国成员的德国多次打败沙皇俄国，从历史上看，曾经进攻沙俄的瑞典人，甚至是拿破仑，也没有比德国人做得更好。可以说，德军认为一战中的德军是唯一在战场上彻底打败过沙俄的军队。此外，基于当时德军在挪威、法国和巴尔干半岛等地作战中的表现，不少德军将领认为1941年的纳粹德军至少比他们在1940年碰到的任何军队都更强大。他们认为德军曾在一战中用3年时间打败了沙俄，所以这一次可能只需要3-4个月的时间。
15: 当时在苏联某些地区，德军每天能行进80公里，战线从波罗的海一直延伸到黑海。在长达1600公里的战线上，德军不断向前推进。对于这支侵略大军来说，这是一次超出预期的成功作战。他们通过大规模突进包抄，成功围困了苏军主力，并俘虏了数10万的苏军士兵，这让德军高层和希特勒欣喜若狂。当时鉴于前一年德军取得的胜利，大部分德军将领和德国人仍将希特勒视为伟大的军事天才。1940年，在德军军事计划意外泄露后，希特勒凭借自己的想法重新制定作战方案，战胜了法国。我认为希特勒当时被当作是一位非凡的军事天才是有原因的。他虽然不像普鲁士风格的将领那样接受过正规军事训练，但他敢于打破常规，并取得了巨大成功。因此在1941年6月和7月，德军上下都沉浸在狂喜之中。
16: 德国刚开始入侵苏联时，许多德军士兵都很乐观，这在他们的家书中可见一斑。

许多人乐观地认为只需几周时间就能结束战争，事实上他们的指挥官也告诉他们，到九月份你们就能离开战场了。希特勒甚至说，这就像踢开门后整

0: 牺牲生命，最初仅在一些孤立战场，苏联人就消灭了相当数量的德军。一些德国军官看到了这种情况，即便在苏军大规模投降的情况下，一些苏军仍在顽强抵抗，而这让他们难免心生疑虑。他们开始担心，如果更多苏联人开始像这些苏军一样英勇作战，那么德军必将陷入困境。
1: 这些具有历史意义的影像首次展示了苏联军队如何保卫1.8亿苏联人民，抵抗希特勒强大的装甲师。这部影片是在战争的前几周由前线的苏军摄影师拍摄的。
2: 这场规模空前的苏德战争在1941年夏天全面爆发，苏联遭受了巨大损失，但是苏联红军的顽强抵抗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产生了决定性影响。随着巴巴罗萨计划的展开，二战局势发生了彻底改变。纳粹德国必须在西线和东线同时作战，英国现在有了一个强大的新盟友。
1: 这是来自伦敦的消息，丘吉尔回答了关于英国的问题。在德国入侵苏联几个小时后，英国首相通过广播向全世界发表了演讲。
0: 希特勒是一个怪物，一个恶魔，贪得无厌，嗜血成性，永不满足。现在这个嗜血的狂徒一定会派遣他的装甲部队到新的土地上发动战争，烧杀抢掠。他的侵略让苏联可怜的农民、工人和士兵雪上加霜。
3: 当时希特勒和纳粹军官变得越来越狂热，他们觉得自己的判断得到了验证，他们认为悲观主义者和少数批评者的担忧毫无必要。尤其在7月的中旬，希特勒甚至告诉日本大使，最多再有1个月时间，我们就有望结束战争了。然而到7月的最后一周，苏联红军在斯摩棱斯克郊外的抵抗便开始变得更强硬。
1: 此次防御由苏军元帅弗罗西洛夫指挥，苏联并没有部署大规模部队，只有一些小部队在开展行动。同样，在苏军元帅铁木辛哥的指挥下，苏联的西方面军部署非常隐蔽，德军只能看到少数士兵。苏联布琼尼元帅指挥的西南方面军的影像资料揭示了另一个重要事实：当时苏联炮兵不仅配备了现代化火炮，而且后勤供应非常有效。
0: 从战争一开始，德军就兵分三路向苏联展开了进攻。希特勒坚持将攻打列宁格勒作为进攻目标之一，原因可能是为了打一场心理战。苏联城市列宁格勒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摇篮，也可能是他认为德国控制波罗的海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至于中部，纳粹德军中央集团军群主力部队主要进攻方向便是莫斯科。
4: 强军征程，
5: 每一段英雄传奇都值得被时代铭记，
6: 每一个故事都是壮丽的诗篇。
7: 艺术是我们的枪，舞台是我们的战场。
5: 锁定总台央视国防军事频道，
4: 国防军事频道，
6: 五星剧场，
4: 五星剧场，
5: 热血与忠诚铸就荧屏军魂，
6: 每天与您相约。
8: 你 是在方寸碎片中开阔视野，

0: 是在古今战场上专注细节，谜是在怦然心动时勇于前行，行是直面迷雾时的内心召唤，行是上下求索中的豁然开朗，行是脚踏千里后的真诚感动。
1: 我的天哪，
2: 这不知道往哪里走啊。哟，
3: 啥呀？
0: 军迷世界，行者无疆，中国军迷，我行天下。
4: 当战争形态从人员密集型转向火力主导，决定战场胜负的齿轮开始转动。2026年军事科技用高端战略思维，直观易懂的生动故事，带您直视历史事件和知识原理背后隐藏的惊天秘密，一窥科技绝杀战场的神奇力量。
5: 警察的责任就是让老百姓安安全全的生活，让老百姓生活在阳光之下，总得有人把黑暗给他们挡住吧。
6: 光明需要手段，光明也必将来临，刺破黑暗，迎接新时代。

人民军队的序列里藏着一个沉默的名字，他很少开口，一旦开口，举世皆惊，一锤定音。人们都叫他东风。

0: 上世纪五十年代，刚刚成立的新中国，头顶却悬着别国的利剑，被核阴影压得透不过气。想要挺直腰杆子，只有铸造自己的杀手锏。研制原子弹、导弹的战略决策，让中国战略力量呼之欲出。1959年7月，中国地地导弹第一营诞生，这是我军历史上第一支战略导弹部队，被誉为东风第一支。280名老兵刚刚走出战争硝烟，又踏入另一个战场，没有欢送，他们悄然登上列车，一路向西奔袭，引入茫茫戈壁。刘光华就是最早进入这片戈壁的一员。
1: 当时教具没有现成的，用那个吸铁丝亮亮的，然后把它编成一个弧度，作为导弹发射的这个弧度，用萝卜雕成那个小导弹，然后讲课的时候把它这样把它这个传过来。
0: 没有教材自己编，没有教具自己造，没有经验拼命干。

0: 1963年10月，戈壁深处，一声轰鸣，一枚国产地地导弹腾空而起，精准命中目标。这一响，打出了一个民族的底气和骨气。
1: 成功地发射了这枚导弹，全营子弹员忘记了一夜的辛劳，饱含激动的眼泪，奔腾欢跳，彼此祝贺，互相拥抱。我们发射成功，是一枚真正的、具有重大军事政治意义的蒸汽弹。哎呀，人老了，这个没出息，老一激动都想掉眼泪。它意味着我们东风第一支，代表着我们的国防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0: 1966年7月1日，一支掌握尖端武器的新型部队正式组建，周恩来总理亲自命名第二炮兵。从这一天起，中国战略导弹部队有了自己的名字。但一支真正的战略导弹部队还需要遍布全国的阵地。这张泛黄照片的主人叫董春如，中国战略导弹部队首个支队的第一任支队长。刘光华那一代人选择留下来，董春如则选择趟出一条路。他带领部队转战大江南北，行程10余万公里，山沟、高原、密林、戈壁，在没有路的地方为大国常见探出一条条隐秘的征途。但代价是他的身体在一点点垮下去，
1: 得的是这个神经麻痹症，导致于这个并发症啊，肝肾衰竭。到医院之后，医生说来晚了。
0: 董春如亲自组织发射了4枚导弹，病床上他留下了最后的愿望。
2: 弥留之际，他对妻子说，把我埋在离导弹最近的地方。因此，这位首长也为我们官兵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0: 活就活在导弹旁，倒就倒在阵地上。他把自己走过的10余万公里变成了后来者脚下的路，他把生命留在这里，长成了导弹的根。
3: 我感觉他把这个爱导弹、爱阵地、爱本职这块确实诠释的淋漓尽致。作为这个第一支的成员，如果国家需要，就是一声令下，我们肯定能够迅速的去投入战场，哪怕牺牲，也要把任务完成。
0: 2015年12月31日，第二炮兵更名为火箭军，实现由兵成军的历史跨越。
4: 接到上级命令，要求我们迅速摇旗反战，进入绿色地域执行任务。
0: 60年，一节枝桠长成了一片森林。从当年的东风第一支到如今的东风第一旅，从第一个导弹营到大江南北的火箭军部队，导弹武器装备升级换代，东风家族日益壮大。箭在变，忠诚从未变。

0: 忠诚藏在一个个竖起的发射架背后，忠诚藏在一个个耳熟能详的英雄连队，忠诚同样藏在火箭军每一个默默无闻但坚守战位的官兵心里。发射阵地有了，但导弹需要的不只是一个战斗点位。于是有了这样一群人，他们常年坚守在岩层深处为导弹筑巢，他们就是导弹工程兵。王强就是其中之一。
1: 我下个毛网朋友们可以应该再喷厚一点，
2: 要不然他下次打毛盖你说地震都还是会滑呀，
1: 把人在下面施工的情况就很危险。
2: 对对对，
0: 他的战场在地下，没有阳光，没有白天黑夜，只有烟尘噪声水泥灰和倒计时，使命在催，绝不能让导弹等阵地。
1: 我们平时在这里面施工，一天两班倒，人停装不停，这是我们平时工作的一个常态。
0: 这些年王强转战十余个阵地，攻克溶洞、岩爆、泥加石等21项不良地址，但危险从来不会提前打招呼。
3: 我们在钻拱的时候，拱顶突然有小石头往下掉落，我就感觉情况有点不对。当时作为一名原民同志，我就赶快喊赵旭彪赶快过来。喊完赵旭彪以后，就在我们刚刚作业的地方，有将近200立方米的渣直接砸在那个地方。
4: 如果班长当时没能及时叫我的话，而我自己又不能迅速做出反应，就要被石头埋在下面了。现在想想还是比较后怕的，
0: 差一秒就是生死。可第二天王强和周江又带着人走进了那个作业面，不是不怕，是不能怕，因为导弹的家还没有建好。
5: 多久？半个月？咱半个月没见过太阳了吧？
6: 是吧？
5: 是吧？半个月，上半个月也半个月。
7: 嗯，今天我那这一面长一点，
8: 说我今天珠江都在我的帽子。
9: 我的帽子也有点。
10: 来，丁总，
11: 你看太阳太麻烦晒了。嗯，现在
0: 被阳光成了洞库里最奢侈的东西。
12: 当兵之前，万万没想到，现在最大的愿望是能多晒晒太阳。
13: 办的有点干。其实我们这个加了这个细沙，
1: 我们虽然叫导弹工程兵，但是呢有99%的人只跟导弹筑了巢，却根本没有见过导弹。但是呢每一次在电视上网络上看到导弹腾飞的那一刻，所有人都会觉得值了。
14: 不仅腾飞太帅了，看看我们的当时拱天。
0: 和平年代，他们离阳光最远，离危险最近，每一枚腾空的导弹都见证了他们的忠诚。
15: 大家始终都锚定了一种信念，那就是宁可身上脱层皮，也绝不让导弹在阵地。
16: 兵哥，

0: 里长眠着43位导弹工程兵先烈，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了使命高于生命的铮铮誓言。作为新时代的导弹工程兵，
1: 60多年来，为了钢胶铁铸的地下长城，一代代导弹工程兵把汗水和鲜血注进大山的心脏，他们的忠诚镌刻在一个个无名坐标，把导弹托举上天。导弹有了阵地，有了家，

0: 但他还要奔赴站位。
1: 明天我们要执行任务了，今天呢，我带你下把这个我们车上的一些设备来检查检查，不懂的什么啊，要问一问啊。
2: 好，
1: 好好。首先呢，我们把这一块柴油机这块给检查检查来。
2: 好，
0: 来。鞠万平，押运兵，今年是他当兵的第29年。这一次，他要带着新兵高子阳完成一次导弹押运任务。
1: 注意慢一点啊！
2: 好，
1: 别碰伤了。这下面这后面呢，主要有几个，一个你看这个是空气滤清器的，
3: 这是我第一次执行导弹押运任务，心里既激动又紧张。
0: 他们的任务被形象地称为东风押运。
4: 炮手队，
5: 炮手队，
0: 列车一旦启程，一个人守一节车厢，一节车厢就是一座移动的军营。
1: 为了保证任务的圆满完成，我们押运员要身兼数职，押运员、炊事员、卫生员、宣传员、警卫员，保证我们这个货物啊做到万无一失。
0: 高子阳上车好几天了，窗外还是戈壁，一样的沙，一样的石头，一样的铁轨，他不知道这趟车要去哪儿，也不知道还要走多久。
6: 高子阳，你那边这个柴油机空调和地面状态如何？
3: 我正在检查，班长。检查完毕，一切正常。
0: 第一次押运，鞠万平对高子阳有很多事要交代。
1: 我们车上
0: 这样对话，也成为他们漫长押运生活里唯一的交流方式。
1: 这趟这个任务，你这个做饭有没有学会啊？有没有很大的提高没有啊？
6: 提高的话肯定是有的。
1: 好，等这趟任务结束之后，我尝尝看你做的菜怎么样啊？
7: 现在旅客凌晨2:05。
0: 不分昼夜，检查货物紧固情况，严格控制温湿度。千里铁路线上的每一步都容不得半点松懈。
1: 作为导弹押运兵啊，我们一年大概有大半时间在外执行任务，其中的酸甜苦辣只有我们自己知道。
0: 342天，这意味着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每一天、每一小时、每一分钟都不能有任何差错。第一天怎么查？第100天还怎么查？时间越长，越难保持标准。而押运兵的忠诚就藏在这个难字里，不管多久，每一秒都不能开小差。
8: 炮手队，
5: 炮手队。
0: 组建里面零事故不是运气好，是每一趟车上都有一群把每一秒都不能出错刻进骨头里的人。导弹发出去了，有没有送到，准不准，够不够，谁来回答？
9: 这次分布的比较广，我们下车后一定注意安全。
0: 范迪迪，
9: 每个人把自己的
0: 一名守护导弹落区的老兵，他的工作是给走上未来战场的东风快递打分。此刻，平静的戈壁滩隐藏着看不见的危机。
10: 做试验过程中也会存在的一些未爆弹，目前是这个单位资格最老的一个手动排爆号手。遇到这种情况，我一般都会争着上。抢着上。
0: 试验就有不确定性，就会有风险。

0: 十八年里，白天他是争着上、抢着上的老兵，深夜身体把恐惧一五一十地还给自己。
1: 我排除了哑弹，躺在床上那种内心的恐惧可能会呈现出来。那天晚上确实都在做噩梦，就是突然会惊醒坐起来。
0: 随着我国导弹技术的快速发展，这样的危险越来越少，但他们时刻紧绷神经，从未放松训练。
2: 导弹落入预定区域，准备处理数据，测量分队进场。
3: 此测量主号手为何家俊，操作全战仪；副号手为叶定纯，操作棱镜；跑杆号手为邱卫阳。
0: 和范迪迪一样坚守落区的官兵们还有另一个沉甸甸的称号，导弹威慑与打击能力的质检员。
3: 师傅清楚，
4: 清楚，
5: 去设备。
0: 每一次导弹爆炸后，他们都要第一时间奔赴现场，在高温烟尘与潜在的危险中进行精确测量、残骸分析，

0: 三通电源一号准备完毕。
1: 我们的这个工作呢，可能是幕后的，来采集导弹打击的精度以及它的毁伤，把这样数据采集准确了，然后报到上级，通过这数据的研究来提升我们导弹它的技战水平，来完成咱们产品的迭代更新。
2: 他们测量的是导弹的精度，也是战略力量打赢的底气。有了他们的数据，导弹有了更精的准头，有了更大的威力。
1: 我们有个号手，那个设备突然断电，为了保证某一组数据，他自己把身上的棉衣就取下来裹到我们的仪器上，自己就穿了一个单衣，然后冻得特别冷。回来之后我就问他，我说你为啥要这么做呢？他说爸，他说当时你跟我们说过，这个数据必须要做到万无一失。
2: 他们的忠诚是较真，藏在每一组精准无误的数据里，藏在差一毫米都不行的执念里。
3: 每天咱交一点这个数据好活。
1: 刚来的时候，我们这边是一片茫茫的戈壁滩，休假回来的时候都是带的那种小树苗，就是有时候带个5棵10棵的回来，在这种天气下，有的时候带回来可能一棵就活不了。
2: 树是班长们一棵一棵背回来，死了再种，种了再活。人和树一样，根扎下去就再没想过拔出来。有人问他，把你调到内地愿意吗？他说不愿意，因为戈壁是他的舞台，只有荒凉的戈壁，没有荒凉的人生。
4: 特种队，
5: 特种队，
2: 这支部队从组建之日起，在一次次加钢淬火中，官兵对党忠诚早已深打烙印，融入血脉。
5: 特种队，
2: 如今火箭军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部队在锻造洗礼中重整重塑，整装计划。60年，一甲子，新起点，新征程。

0: 东风快递使命必达，是把自己卯在战位，是把自己融入导弹，是把自己交给国家。
1: 一号准备发射，
2: 准备发射，
3: 准备发射。
4: 3、2、1，
5: 点火，
6: 点火，
7: 点火！
0: 一声令下，雷霆万钧。就是中国火箭军。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就怕治疗不对症，越拖越严重。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治疗要对症，对症才有效。用舒筋健腰丸。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石库门，在很多年里都是上海最普遍的民居。中国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就发生在石库门里。以这座石库门为中心，方圆一公里的范围集聚了新老渔阳里、中共二大会址、中国青年编辑部、右新印刷所等一批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遗址。而整座城市拥有612处红色遗址、旧址及纪念设施，无不闪耀着年轻政党的生机和活力、光明与希望。和淮海路上的车水马龙相比，这里显得淡然静谧。100多年前，这里叫做环龙路，拐进悠长的巷子，走进梧桐深处，一条在上海普通的石库门弄堂。但它曾经风云际会，青春激荡。走进这里，虽已有沧海桑田之变，但你仍能感受到这一砖一瓦静默的诉说。这幢刚刚修缮过的石库门老房子，100多年前，它曾迎来一个人，就是当年鼎鼎大名的陈独秀。他是影响深远的新青年的创办者，他是在上海创办了新青年，后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邀请，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青年也随之北上。于是，北大成了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五四运动策源地。多年后，毛泽东誉他为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1919年6月，陈独秀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这位大教授亲自拿着传单到城南新世界游艺场散发，遭北洋政府逮捕。
1: 生命是诚然很可贵，但是你为了救国、为了救民、为了爱国、为了为民，那你不冲在第一线，你光是写文章、发布号召，谁听你的？
0: 陈独秀被营救出狱，但受到了严密监视。在李大钊的建议下，陈独秀取道天津，南下上海。李大钊，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教授，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1920年2月，陈独秀在李大钊护送下离开北京，途中两人共同约定在上海和北京分别筹建党的组织。李大钊和陈独秀都已明确中国应该有一个为之奋斗的政党。此后两人一南一北从事革命活动，史称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2: 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无数的仁人志士为了探求中国的出路，经过不同的探索，但都失败了，旧的路走不通，必须找到新的路。那么他们对整个国家、对民族是有历史的担当的，所以他们在这个探求中国的出路过程当中找到了马克思主义。
0: 陈独秀刚到上海，住在亚东图书馆。新青年和后来共产党的机关刊物《向导》都是在亚东图书馆的帮助下出版，并由他经销发行的。如今亚东图书馆只留下了一个背影，但他的遗珍流传后世。亚东图书馆不是久居之地，1920年4月，陈独秀到上海2个月后搬进了法租界环龙路上的老渔阳里2号，这是安徽都督柏文蔚的居所，人称柏公馆。此宫是陈独秀的老朋友刚好离开上海让给了他。陈独秀搬来老渔阳里2号后，慕名而来的知识分子络绎不绝。

0: 星期评论的主笔李汉俊、沈玄卢，民国日报主编邵丽子，几位笔杆子与陈独秀均是旧友，往来密切。踏进这个课堂间的还有不少新朋友，日本留学归来的李达，浙江的陈望道、施存统、于秀松，湖南的陈公培，更有不少来自各地的青年有志者聚在这里探讨救国之道。那一代的革命者、学问家、仁人志士都特别热爱青年，钟情于青年。梁启超有少年中国，李大钊有青春中国，而陈独秀更是以新青年为刊名，掀起了深广的新文化运动。新青年1915年在上海创刊时，陈独秀撰写发刊词有如下文字：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行，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青年之于社会，有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与所欲涕泣陈词者，唯属望于新鲜活泼之青年，有以自觉而奋斗耳。在陈独秀搬进老渔阳里二号后没几天，1920年4月，来了一位客人，他叫维金斯基，是俄共部远东局海参崴分局外国处派遣来华的代表。此次前来，是为了了解五四运动后中国革命运动发展的情况。他是苏俄向中国派出的第一位使者。
1: 首先到北大红楼找到了李大钊，随着这个谈话的深入，他就讲中国现在有条件建立一个共产党。李大钊听了这个以后，就感觉到很受启发。但是李大钊有个考虑，当时这个北京啊是北洋军阀统治，政治环境很不好，他觉得上海政治环境可能好一点。李大钊亲自写了一封信，让维金斯基带着这封信到上海找陈独秀。
0: 维金斯基在上海住了大半年，从他的寓所霞飞路716号步行到老渔阳里二号只需10来分钟。维金斯基带来了许多俄国革命的文献资料，他在老渔阳里二号富有激情地向陈独秀和他周围的人介绍俄国革命和革命后政治、经济、教育等情况。据在场的《共产党宣言》的译者陈望道回忆，越谈越觉得要根本改造社会制度，有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必要，有组织中国共产党的必要。
2: 这本《共产党宣言》发表于1920年8月，在1920年，陈望道完成了这本《共产党宣言》的时候呢，迫于当时政治的压力啊，本来准备要去连载他的。
0: 在那样的一个年代里，曾经有好几个年轻人不约而同地翻译过《共产党宣言》，但正如恩格斯所说，翻译宣言是异常困难的。在陈望道以前，中国人能读到的《共产党宣言》仅仅是目录和部分篇章。
3: 为什么没有全一本呢？要完成这本书的翻译，它是有三个条件。第一个，要懂德文、英文、日文当中一门外语。第二个，要对这个马克思主义要比较熟悉。第三个，就是要比较扎实的汉语言的功底。
0: 浙江义乌西北部的这个坐落在大峰山脚下的小村子，名叫分水塘村。这里是陈望道的家乡。当陈独秀在李大钊护送下离开北京的时候，

0: 1920年春节，陈望道则回到了家乡义乌。他没有和家人在一起，却是住进了老宅的柴房。早春的乡间是寒冷的，陈望道在柴房里埋头一书，母亲送来热乎乎的粽子，他下意识地把墨汁当成了红糖，吃得满嘴是墨，还连声对母亲说：“够甜了，够甜了。”这就有了真理的味道，非常甜。就在陈望道把《共产党宣言》的中译本完稿后，五四运动后第一个国际劳动节来临了。世界上是些什么人最有用、最贵重呢？必有一般糊涂人说，皇帝最有用、最贵重，或是说，做官的、读书的最有用、最贵重。我以为他们说错了，我以为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新青年推出了劳动节纪念号，劳动者的觉悟是陈独秀在工人集会上的演讲稿。这位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已经认识到，仅有学界运动，变革的力量还太薄弱。上海让他看到了工人阶级的巨大力量。
1: 五四运动的时候，当北大等一些青年学生被北洋军阀政府抓捕，传消息传到上海，五四运动发动六四运动，上海工人阶级振臂一呼，号召全国工人罢工罢市，迫使北洋军阀政府把爱国军放了。
0: 新青年劳动节纪念号有400多页，用了一半以上的篇幅登载了上海、北京、天津、唐山等地工人劳动和生活的状况。这一期新青年发行数量多达10000份。专刊发行的同一天，上海产业工人举行有史以来第一次大规模集会，集会的口号和宣言都是在陈独秀的指导下拟定的。
2: 最早那批先进分子升入工的时候，他们有一句话叫脱去长衫，他们是以工人的身份和工人同工作同劳动。他们到了后生铁厂，然后也做了纺织女工的调查，他们得出的一个结论，中国工人阶级所受的苦难大大的超过这批知识分子的想象，所以他们也由此更明确的要为中国最劳苦的大众而奋斗。
0: 1920年6月，陈独秀、李汉俊、余秀松、施存统、陈公培在老渔阳里2号开会，决定成立共产党组织。陈李二人北京分别后，在酝酿筹建党的过程中，两人通信，陈独秀就政党的名称征求李大钊意见，李大钊明确回信，就叫共产党。
3: 因为马克思恩克斯的共产党宣言就叫共产党，不要叫社会党。陈独秀充分考虑而且接受了李大钊的意见。
0: 8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在老渔阳里2号正式成立，取名中国共产党，陈独秀为书记，这是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这是上海淮海中路567路，俗称新渔阳里，它距陈独秀住的老渔阳里也不过100-200米。1920年，在新老渔阳里可以往返的小弄堂里，一下子多了许多的年轻人匆匆穿行在这条小道上。因为新渔阳里6号相继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外国语学社的诞生地。1920年8月22日的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日报上，有一条情报密文。

0: 陈独秀，前北京大学教授，现居环龙路。据报，陈正于该处安徽籍人士中组织一社团，旨在改进安徽事务，并废除现任督军。你不得不感叹租界的巡捕和侦探无孔不入，陈独秀的一举一动都在其视线中，然而他们却没能了解正在发生的真实情形。他们以为陈独秀联络的是同乡会，殊不知他身边聚集起的是来自五湖四海有志革命的青年。就在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日报发布有关陈独秀情报的同一天，新渔阳里六号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宣告成立。新渔阳里六号的门口还有一块招牌，外国语学社。外国语学社下属于社会主义青年团。外国语学社不仅是公开的，而且它还在报刊上广而告之。共产党的早期组织用这样的方法聚集五湖四海的优秀青年。担任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的余秀松是陈独秀特别委派的。余是上海早期党组织中最年轻的成员。
1: 余秀松呢，他是1916年考入浙江省的第一师范学校，那么后来呢，参加了五四运动，他们在学校办了一个进步的刊物《浙江新潮》，引起了当时浙江军政府的非议，就是要查封他们。
0: 浙江军政府当局视新文化、新思想为洪水猛兽，以省公署的名义查禁了浙江新潮，开除了支持浙江新潮的师生。余秀松因此失学。1919年末，20岁的余秀松最后一次回到家乡，以后他再也没能回去。
1: 根据我二伯父的回忆，他当时呢，他送余秀松到仁川码头去了，那他就问余秀松了，说你这回去什么时候再回来？余秀松就和我二伯父说了，说我这回去什么时候回来没有数的，我要等全国的老百姓都有饭吃，等讨饭佬也有饭吃，我再回来。
0: 在和家乡道别后，余秀松来到了北京，在北大旁听了陈独秀、李大钊的授课。
2: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种精神一直在中国，我们叫中国士人或者叫中国知识分子这样一个血液中一直流淌着。各地的青年都在积极探索这个救国救民的道路啊，这个义愤填膺也好，自己这个有时候苦闷啊也好，大家都在想出路。这时候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这种传播呀，得到了一个非常好的这样一个回应，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契机。
0: 1920年8月，《共产党宣言》中译本出版，这本红色封面的小册子印着马克思的半身像，没有扉页、序言和目录，甚至书名也因疏忽错印成了《共党产宣言》。但即便是这样，它一出版就告罄。如今，这本《共产党宣言》已是历史的真遗。经过血火的洗练，历史已很难再现当时的细节了。直到后来发现了余秀松的日记，在浙江医师，余秀松是程望道的学生，他们有师生之谊。
1: 1990年，我母亲在我小姑姑家里找到了一本余秀松的日记，2020年6月27号的日记，他写道：夜望道叫我去拿他所译的《共产党宣言》。28号的日记上写的：90送望道所译的《共产党宣言》给独秀。
0: 陈独秀拿到余秀松转交的译稿，和李汉俊等人对译稿做了审阅校对，决定以社会主义研究社的名义出版。经过校刊之后，第二版《共产党宣言》在9月

0: 显示，封面换成了蓝色，再次销售一空。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1920年10月，在北大图书馆李大钊的办公室里，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共产党小组成立，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实际上起着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作用。在上海及北京党组织的联络推动下，从1920年8月到1921年春，长沙、武汉、济南、广州乃至巴黎、东京都建立了党的早期组织。党的早期组织辐射到全国与海外。1920年8月到1921年7月间，全国的党员也发展到50多人。1921年6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与尼克尔斯基来到上海。马林提出，中国共产党召开代表大会的条件已经成熟，建议尽快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2: 南粉北面，找美参园，广西美参园集团。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4: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5: 肝肾虚了，
4: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3: 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4: 亚洲制药。
1: 这里是仙门山，用七千年岁月惊艳一生，翠海里浮沉，蝶瀑下清溪，仙虹桥上畅怀，云霄间忘忧，北国雨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6: 龙源金泰海参泰酒，好泰好酒好生活。
7: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广西金嗓子，
9: 五谷丰登，惠旧振兴新图景，
10: 匠心品质，值得信赖。黑龙江玉峰龙燕食品，
11: 买羊奶就到羊奶世家。
12: 黄仲福，诚信品牌，值得拥有。
13: 凯美多羊奶粉，源于自然馈赠。坚持营养加运动，与您一起奔向家庭健康生活。
14: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5: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6: 冷暖舒适。
17: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18: 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

堂，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0: 中国海军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公海成功发射引发潜射战略导弹。外交部表态，发射活动始终保持安全规范和专业操作，希望有关国家不要过度解读。勿忘国耻，吾辈自强。今天是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全军各部队开展纪念活动，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凝聚团结，奋进力量。受台风影响，广西横州水库下游发生洪涝，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消防、武警、民兵等多路救援力量紧急出动，转移被困群众。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送葬仪式在德黑兰举行，数百万民众走上街头，向哈梅内伊做最后的告别。总台记者带来现场报道。西北戈壁火力全开，火炮实弹射击考核，全面检验人装结合水平。各位中午好，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频道，全球维度国防视野。我们进入今天的正午国防军事。昨天12时01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引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此次导弹试射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已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就中国海军7月6号成功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有关发射活动始终保持安全规范和专业操作。
1: 这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事先已经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有关的发射活动始终保持安全规范和专业操作，希望有关国家不要过度解读。
0: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7月7号，日本瑞宝丸号渔船非法进入中国赤尾屿领海，中国海警舰艇依法对其采取必要管控措施，并警告驱离。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固有领土，我们敦促日方立即停止在该海域的一切侵权挑衅行径。中国海警将持续在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开展维权执法，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今天是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纪念日，1937年7月7号，七七事变爆发，无数中华儿女浴血奋战，拉开了全民族抗战的序幕。89年过去，今日中国再也不是1937年的中国，可同胞逝去之伤，山河破碎之痛，永不敢忘。勿忘国耻，吾辈自强。今天上午，各地举行纪念活动，缅怀先烈，激发奋进力量。
2: 在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胜利广场，各界代表组成方阵，面向纪念碑庄严肃立，共同缅怀所有惨遭日本侵略者杀戮的死难同胞，以及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献出宝贵生命的抗战先烈。集体献花仪式随后举行，各界代表依次上前敬献鲜花。
3: 作为新时代的学生，我们不仅要铭记这段一寸山河一寸血的历史，更要把这份爱国情化成报国情，这才是我们对先辈最好的告慰。
2: 在辽宁本溪，东北抗联史实陈列馆今天举行主题纪念活动，来自社会各界的代表近200人参加了活动，千余件珍贵的文物和历史照片完整再现了东北抗日联军可歌可泣的英雄壮举，生动诠释了以忠诚于党的坚定信念、永赴国难的民族大义。

0: 义，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为基本内涵的东北抗联精神。
1: 连日来，全军各部队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凝聚团结奋进力量。
0: 警钟长鸣祭先烈，铮铮誓言建初心。座座军营上空警报响起，官兵们整齐列队，肃立垂首，为抗日战争中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和遇难同胞静默致哀。各部队还围绕铭记七七国殇、传承抗战精神等主题开展专题教育授课，引导官兵树牢居安思危、忧患意识。
2: 我将始终铭记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树牢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保持时刻待战的冲锋姿态。
3: 我们立足备战前沿，将先辈抗战热血化为练兵动力，以党旗为引，以初心为炬，锚定打赢目标，勇担强军兴军时代使命。
0: 在河北、重庆等地，官兵们走进烈士陵园开展公祭活动，铭记英烈牺牲奉献，传承抗战精神。
4: 我们将把这次教育焕发出的政治热情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行动，带领官兵练硬指挥、练精战法、练强协同，确保一声令下能够拉得出、上得去、打得赢。
0: 在江苏南京，驻地官兵走进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一张张史料照片、一件件珍贵文物，让官兵们更加坚定守护山河安宁、绝不让历史悲剧重演的决心意志。在贵州安顺，官兵们通过主题参观建学活动，重温峥嵘抗战岁月，汲取强军奋进力量。
5: 在追寻英烈足迹中，铭记抗战历史，强化使命担当，不断以更高标准、更加昂扬的斗志投身到练兵备战中去。
1: 我们继续关注台风美沙克的影响。昨天，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贵港市多座水库发生了险情。险情发生之后呢，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四级应急响应。昨晚，广西南宁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美沙克台风造成部分地区水库出现险情，较大范围内群众受灾的情况。截至发布会召开前，初步统计显示，南宁市因水库下游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约5.5万人，目前采取预警、校应和转移的方式，已经疏散4.8万人。截至昨天晚上21:45，当地公安接报，因此次洪涝灾害已造成2人死亡。另外，昨天上午，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严重险情，坝体出现了缺口，洪水奔涌而下。一天过去，现场的情况是什么样的？我们来看看总台记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在广西横州的东区村，那么这里距离昨天发生险情的六兰水库啊，我查了一下，其实只有6公里左右的一个距离了。现在这里是多方救援力量和物资的一个主要集结的一个点位，他们可以在这里往村子里面进发，去展开人员的一个搜救。那昨天六兰水库的险情发生之后啊，也是牵动大家的神经。我们在现场呢是拿到一个救援人员利用无人机在6号下午拍摄到的一个现场全景图，我们可以给大家做一个直观的展示。如果大家现在能够看到我们的这个画面的话，在左上角就是发生险情的六兰水库。我们了解到呢，这是一个始建于上世纪50年代的一个中型水库，它的蓄水量大约是9300多万的立方米。那么由于受到此次短时强降雨的影响啊，这个水库的土质地坝在昨天6号上午的时候是发生了缺口，那么裹挟着大量泥土的洪水就沿着河道是漫进了下游的农田和村庄。那首当其冲的就是包括像罗村和六兰村等村落，而部分的房屋的洪水啊，一度是淹到了2楼的位置，有村民来不及转移，被困在自家的房子的屋顶。那么此后多方救援力量也是陆续的抵达，来展开人员搜救和转移。另一个集结的一个点位是位于距离我们现在周边不远的一个云表镇。那么当时我们在现场就看到有大批的武警、消防、民兵等多方的救援力量，他们选择了一个地势相对比较高的一个地方啊，作为一个临时的渡口。他们从那里乘坐橡皮艇，不间断的是将周边村镇的一些被困村群 群众是把他

0: 们转移出来。而根据广西消防救援部门的一个初步的统计啊，截止到昨天晚上的10:30，仅消防救援队伍就在六兰水库附近转移出了710多名的被困群众。我们在其中也看到有些年龄比较大的群众，他们在转移出来的时候呢，他们的腿部啊，还有一些部位都出现了一些受伤的情况。那么当时有消防员是需要用担架或者是背扶的方式把他们抬运出来，而现在现场早已待命的这个医疗人员呢，也是迅速地对他们进行了一个包扎和紧急的救治。那么根据气象部门的一个预测，在未来2天，衡州当地还将会出现一个持续的降雨的一个天气。关于更多救援的一个进展呢，我们也会在前方持续地予以关注和报道。
1: 面对灾情，武警广西总队迅速出动官兵，兵分多路奔赴各地受灾村镇街道，当地民兵也快速响应，同步开展抢险救援工作。
2: 在广西南宁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下游孝义镇、石塘镇等村镇，武警官兵手持照明手电，驾驶冲锋舟，挨家挨户开展拉网式排查，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面对行动不便的老人、孩童，官兵们俯身背、伸手抱，转移至冲锋舟上。面对部分群众牵挂家中不愿撤离，武警官兵一边耐心安抚，一边主动帮忙搬运重要物资，有序护送至临时安置点避险。截至今天上午10点，武警官兵在衡州受灾区域共转移被困群众146人。
3: 我的身体今天发高烧了，得到武警官兵的关心关怀，太谢谢你们了，你们太辛苦了。
2: 6号，广西贵港市港南区瓦塘镇新平村、新塘镇华龙村2处防洪堤坝出现险情，当地人武部快速集结100名民兵，连夜奔赴险情点位，全力开展堤坝加固、封堵渗水、排涝除险。6号，防城港市防城区道路出现大面积淤泥堆积，群众出行受阻。武警广西总队防城港支队出动53名官兵，赶赴现场开展清淤除障，助力群众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1: 另外，根据湖北省应急管理厅的消息，昨天晚上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的袭击，19时至23时，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出现雷暴大风，53个乡镇风力达8至13级，其中2个乡镇达到了13级，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截至记者发稿时，此次强对流天气已经造成8人死亡，还有人员失联，灾情正在进一步核实当中，救援工作已经全面展开。
2: 6号晚上21时50分，武警湖北总队黄冈支队接黄冈市政府商请，出动兵力和车辆，携带橡皮艇、救生衣、救生绳、救生圈、铁锹、铁镐、应急灯等救援装备，第一时间赶赴现场黄州区宝塔大道长江社区开展救援工作。初步了解现场灾情后，武警官兵深入城中村开展救援，主要担负伤员救治、物资搬运、社区搜索等任务。现场指挥员迅速对任务区域进行划分，组织人员进行拉网式搜索。此外，公安、消防、应急等多路救援力量同步开展人员搜救和转移群众工作。
4: 我现在是在湖北省黄冈市黄州区的宝塔大道，我们从现场可以看到，现在我们的搜救人员正在进入一处工厂展开第3次的搜救。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组织了公安、消防、应急、城管、武警、驻黄部队及干部群众3000多人投入到抢险救灾当中，同步搜救被困人员。那目前为止呢，已经进行了多轮搜救。那为了确保周边群众的安全，当地也对周边群众展开了这个疏散。那目前呢，已经安全转移269人。那部分群众呢是投亲靠友，还有一部分呢是安置在宾馆。那同时呢，这次的大风灾害还造成了不少的这个道路基础设施，还有这个树木以及农田受到损毁。那现场的搜救工作还在持续，我们也会继续保持关注。
1: 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6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当地数百万民众走上街头参加悼念活动，向哈梅内伊做最后的告别。我们来看看总台记者从德黑兰现场发回的报道。
5: 在连续2天的公众告别仪式

0: 是之后六号，德黑兰市迎来了为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举行的送葬仪式，大规模送葬队伍将在德黑兰行进，官方预计共有数百万到上千万民众参加。按照官方原本的计划，载有哈梅内伊及其遇害亲属灵柩的灵车将从清晨六点起沿着长达10公里的路线行进，途经德黑兰的主要区域，行进时间大约10到12个小时。但由于六号参与活动的民众人数规模过于庞大，官方最终是放弃了这一长途行进计划，而是直接将哈梅内伊的灵车放置在了行进路线的终点自由广场附近。自由广场也是伊朗最重要的政治地标和群众集会场所之一。仪式组织方同时宣布，在稍晚时候会利用直升机搭载哈梅内伊的灵柩飞过整条送葬路线。那我们现在呢，就位于通往自由广场的道路上，从前一晚开始，通往自由广场的主干道就已经逐步封闭，现场安保力量明显加强。我们了解到，在自由广场今天清晨4、5点钟就已经有大批民众开始集结，这其中既有德黑兰本地居民，也有不少来自伊朗其他省份的人，他们此前通过公路、铁路以及夜间长途巴士等陆续从外地抵达首都德黑兰。现在是早上的9点，在现场我们看到人们不论男女老少都身着一身黑衣，有的挥舞伊朗国旗，有的手举哈梅内伊的照片，冒着35度的高温在等待哈梅内伊灵柩的过程中，人群中不时响起反美反以色列的口号。
1: ما وظیفه داریم که در این موقع بیایم و در این تشییع جنازه شرکت کنیم هرچند باور نداریم و باور نخواهیم کرد و تا آخر عمرمون خواهیم سوخت。
0: 毫无疑问，今天的整个送葬仪式向外界传递出了清晰的信号，在安全压力和地区紧张局势下，虽然伊朗最高领袖及部分高级官员和军事指挥官在战争中死去，伊朗的国家动员能力却仍然完整，伊朗民众团结一致，伊朗仍具备稳定且有韧性的政治秩序。那根据伊朗官方的计划，接下来的7号将在德黑兰以南约150公里的库姆举行送葬仪式，8号哈梅内伊的遗体将被运往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接受伊拉克各界人士的悼念，随后再运回伊朗。最后在9号，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将举行安葬仪式，那里也是阿里哈梅内伊的出生地。总台记者伊朗德黑兰报道。
2: 而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的前一天，5号，哈梅内伊之子马苏德、梅萨姆和穆斯塔法，以及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瓦西迪等多名伊朗高官出席了公众告别与悼念仪式。
3: 据悉，公众告别仪式从4号开始举行，黎巴嫩真主党与哈马斯的代表以及也门胡塞武装高级官员出席了当天仪式。然而，至少13个国家取消了出席计划。据伊朗媒体报道，取消的原因是因为美国政府向各国政要发起了全方位施压行动。4号，大批伊朗民众从全国各地涌向首都德黑兰参加悼念活动，并在现场高喊“复仇，复仇”。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感到惊讶，称伊朗民众全是假哭。不过，特朗普的言论立即遭到伊朗驳斥。另一方面，外界高度关注哈梅内伊之子、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是否出席哈梅内伊葬礼。据美联社5号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兄弟们公开现身哈梅内伊的葬礼祈祷仪式，此举表明他们对自身安全保障恢复了信心，但穆杰塔巴本人仍未现身。此前，以色列曾对其发出威胁。
2: 好，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我们来看双方6号发布的最新战况。
3: 据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俄军共击中基辅市和基辅州7处军工企业和燃料能源设施，包括基辅市生产无人机、制造无人艇以及研发海王星远程导弹的5处工厂，以及基辅州一家导弹部件厂和一座军用燃料仓库。此外，俄军还打击了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6号称，当天乌特种部队对俄罗斯的鄂木斯克炼油厂实施打击。

0: 该设施距离乌边境近2500公里，目标区域发生爆炸并引发火灾，受损程度仍在进一步核实中。乌军称，鄂木斯克炼油厂是俄罗斯产能最大的炼油企业之一，参与保障俄军后勤供应。
1: 乌克兰首都基辅6号遭遇俄军大规模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表示，俄罗斯当天对乌克兰发动的大规模袭击已经造成22人死亡，近90人受伤。泽连斯基称，由于西方防空导弹供应不足，乌军在拦截俄弹道导弹方面表现不佳。乌克兰希望美国和欧洲伙伴能够在北约峰会期间就对乌防空支持做出有力的决定。
0: 泽连斯基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5号晚至6号凌晨，俄罗斯军队向乌克兰发射了68枚导弹和351架无人机，乌首都基辅为主要袭击目标。泽连斯基说，希望美国和欧洲伙伴在即将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就对乌防空支持做出有力决定。北约峰会定于7月7号至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另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6号报道，俄国防部证实，俄军于5号夜间对基辅军工综合体设施发动大规模报复性打击，遭袭目标工厂主营无人机、雷达及防空导弹装备的生产与维修。据俄国防部消息，所有既定目标均已达成。俄军事专家利昂科夫在接受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独家采访时指出，基辅工业区早已转型用于生产电子战设备、无人机及导弹部件，而乌军防空系统掩护的正是这些生产设施，而非居民区。利昂科夫表示，此类打击将持续进行，直至这些设施被彻底摧毁。利昂科夫强调，受损工厂无法在短期内恢复，乌方将被迫转而采用机动发射装置，而这些装置同样将成为俄军打击目标。
1: 另据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近日披露，美国政府内部对北约可能部署远程导弹表示深切担忧，认为此举可能打破地区战略平衡，进而引发和俄罗斯的冲突升级。
0: 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指出，美国政府的一些官员担心，如果北约决定部署能够打击俄罗斯境内纵深目标的导弹，或将引发不可控的局势升级风险。这些官员认为，此类军事部署将直接威胁俄罗斯国家安全，并可能导致莫斯科方面采取激烈的对等措施。该报道同时指出，白宫方面近期也暗示了一种极端情况下的立场调整。消息显示，一旦发生涉及北约的冲突，美国可能不会为波罗的海国家卷入战斗。
2: 北约考虑针对俄罗斯纵深区域进行导弹威慑，并不是说说而已。那么，很多欧洲国家已经在联合研制射程超过500公里的巡航导弹。不仅欧洲国家的军队会批量的装备啊，也会提供给乌克兰，让乌克兰针对俄罗斯纵深区域内的高价值目标进行更多的火力威慑和火力打击。这是一种典型的代理人战争的模式。
1: 根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东京电力公司昨天又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该公司第21次核污染水排海。报道称，本轮排放计划持续至7月24号结束，预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1.3万亿贝克勒尔。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实施20次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5.7万吨。柬埔寨国防部6号发表声明说，一枚爆炸装置5号在柬埔寨和泰国边境地区爆炸，造成4名柬埔寨巡逻士兵受伤。泰国陆军第二军区5号晚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称，爆炸地点位于柬埔寨管控区域，事发时泰方未在该区域采取任何行动。近日，第76集团军某旅在西北戈壁组织了一场跨昼夜实弹射击考核。此次考核是某型火炮列装该旅以来的首次实弹射击，全面检验新装备战技术性能和人装结合水平。
3: 各报注意，向直瞄射击地域开进。
0: 指挥员下达指令后，各炮班迅速受领任务，

0: 九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补氨糖，用酒力，关节有活力。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江西山茶油，干出好茶油。
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要换人了，
7: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0: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8: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9: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0: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9: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含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国民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1: 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举行葬礼，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罕见现身。美国媒体爆料，以色列可能曾策划暗杀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和外长阿拉格奇，而美国选择向伊朗通风报信。美军全师号2栖攻击舰搭载海军陆战队远征队部署中东，布什号航母上的海鹰直升机却在阿拉伯海发生事故。外媒称，美军或在以色列内盖夫地区选择新基地。以军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应该逐步减少对美国的依赖。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0: 良之渣，良心坐实。
1: 好品种，放心种，我选洛麦四十七。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正在播出的防务新观察，我是冠月。上周美国和伊朗在卡塔尔举行间接会谈，随后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举行隆重的葬礼。接下来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新一轮谈判或将在本周六举行，那么局势会如何发展？脆弱的停火局面有哪些变数呢？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伊朗近期在德黑兰、库姆、马什哈德以及伊拉克部分城市举行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系列悼念和告别活动。就在葬礼前夕，一度被传遇袭身亡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艾哈迈德·瓦西迪现身。二月，美国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空袭，时任革命卫队总司令穆罕默德·帕克普尔等多名军政要员在空袭中身亡。瓦西迪随后接任革命卫队总司令，但始终不曾公开露面，因此一度出现他也已遇袭身亡的传闻。此外，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指挥官穆萨维也在冲突后首次露面。此外，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日前表示，鉴于美国违背承诺的历史，伊方对美方没有任何信任，伊朗武装部队仍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任何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都将得到回应。英媒报道称，在美伊谈判期间，沙特、阿曼、卡塔尔等海湾国家也正主动与伊朗开展直接外交接触与谈判。报道指出，随着美国的信誉不断下降，海湾国家正在调整与伊朗的关系。而据沙特媒体透露，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新一轮谈判将于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与此同时，美国媒体爆料称，美方认为4月美国与伊朗在伊斯兰堡展开谈判期间，以色列可能曾策划暗杀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和外长阿拉格奇。由于担心以色列的暗杀行动会断送谈判，美方曾通过地区其他国家提醒伊朗。以色列对此发表声明，坚决否认美国媒体的报道。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0: 欢迎两位嘉宾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首先呢，请教杜先生，我们也看到伊朗这几天为其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举行了比较隆重的葬礼。那么在这次葬礼上，也看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艾哈迈德·瓦西迪也是现身了，这也打破了外界此前认为他已经身亡的传言。对于这个事件，您是怎么看的？
2: 的确，这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司令是美国和以色列的眼中钉、肉中刺，是在刺杀名单上排位靠前的人物。这次消失5个月，重新现身，我感觉至少有3个信号。首先呢是显示勇气，因为目前他是追杀重点，特别是以色列目前把伊朗的核心人物全部纳入暗杀范围。那如果从安全屋回到公开场合，说明目前伊朗的核心人物对美国以色列的打击行动包括暗杀行动有极强的勇气，也说明呢不惧怕来自任何方向的作战行动对本身安全所构成的影响。第二呢是显示立场，三军司令的露面说明下一步与美国的关系包括和以色列的关系，伊朗不会发生大的变化，无论是海峡的控制权、战争赔偿问题以及伊朗的能力都会得到某种程度的保存。第三呢是显示能力，既然三军司令现身，说明伊朗的反击体系依旧完整，所以伊朗之前所声称的新装备、新战法，包括新的战争领域，有可能在被重新塑造和设计。所以通过最核心强硬军事人物的露面，向以色列和美国发出警告，一旦有大规模空袭行动或者是军事摩擦再度发生，伊朗的反击行动的效果将超过之前的100轮。
0: 那么在这次葬礼上，其实我们也发现沙特代表团是非常罕见的参加了这次的葬礼。那么也联系到近期呢，海湾地区国家频繁的和伊朗之间进行外交上的接触，这说明着什么呢，苏女士？
3: 确实，我们注意到沙特副外交大臣率团前往伊朗出席葬礼，这样的一个消息立刻引起关注，再次反映出的是沙特在外交以及战略方面的思考，包括海湾国家后续在能源生产以及战略方面如何来进行立场的平衡。

0: 首先大家会看到的是，对于包括沙特在内的海湾国家来说，他们看到战争是打不赢的，那邻居也是搬不走的。说到战争打不赢，此前呢，沙特试图劝阻美国的时候就一再强调，即使美国和以色列发动军事行动，不可能在伊朗实现政权更迭。那么同样强调的是，美国对于伊朗的军事行动会造成地区安全包括能源生产的一系列的变化。那么说到沙伊之间的关系，即使在今年三月因为伊朗打击了沙特的目标包括能源设施，沙特进行了反应，驱逐了伊朗的外交官，但是呢，有消息称此前沙特曾经秘密地针对伊朗进行军事行动，但是因为担心局势升级，双方一直在保持沟通，后续呢是促使局势降温。尤其是在2023年中国推动沙伊和解之后，那么双方之间的这种沟通是一直没有中断的。那么说到地区格局的变化，美沙之间也是一个重要的变量。沙特首先对美国非常失望，因为这一次的美以伊冲突，沙特不仅仅认为自己遭受到了损失，而且认为长期对美国进行配合支撑美国的目标，最终呢，沙特对于美国的决策却没有足够的影响力，反而呢造成美国忽视自身的利益。所以呢，说到美沙之间的关系，近期我们会看到，当美国提出3000亿重建基金，美国总统和副总统都直接点名海湾国家要出钱的时候，沙特外交大臣在公开场合明确地表示不清楚、不知道、不知情。对于这笔钱是不是由沙特来出，沙特呢显然是在试图说不。那么另外一方面，沙特强调的是战略自主，所以我们看到此前七国集团峰会，沙特呢方面是这个婉拒出席。那么同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对中东进行访问也没有前往沙特。后续呢，沙特在设置自己的外交进程包括海合会如何与伊朗相处当中，更多的要强调自身的利益为基础，以及美国这个变量所带来的影响。
1: 我们现在同时注意到有美国媒体爆料，说是美国认为以色列可能是策划了要暗杀这个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和外长阿拉格奇，而且美国是为了希望能够和伊朗之间能够促成谈判，尽量不要中断，他还将这个消息告诉给了伊朗，但是消息放出之后，以色列方面是予以否认的。接下来请教杜先生，对于这个事件您是怎么看？
2: 这个消息呢，无论真假，至少可以暴露出两个问题。首先是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分歧在增加。从对伊朗发动空袭作战到目前这种状态，美国以色列的态度有很大的温差。特别是在结束冲突问题方面，特朗普要求体面快速结束。但是以色列的打击行动，包括周边的军事威慑行动，让美国无法脱身。之前美国曾经按中情局的口径释放消息，摩萨德正在监控美国核心人物，对美国决策、对美国行动进行高度的监控，所以双方之间的情报战估计早已经开始，说明分歧正在逐渐增加。第二呢，说明以色列不想看到和平。如果按照目前这种谈判方式，14点谅解备忘录全部达成，双方从停火变成停战，这样呢，在中东地区，以色列认为会丧失天赐良机。如果强大的美国战争机器压在伊朗身上，以色列联合其他作战兵力进行打击行动，这样就可以让伊朗的多项军事行动快速枯竭，今后在中东地区无法对以色列构成威胁。所以目前虽然双多方在进行多轮谈判，但最不想让美国伊朗达成协议的估计就是以色列。如果黎巴嫩南部冲突持续，特别是针对目前伊朗单独发起打击行动，这个战事有可能没有终点。所以从目前的消息去看，以色列和美国之间的温差在逐渐增大。
1: 就像刚才杜老师所说的，美国和以色列之间可能现在是存在信任危机的。那么我们也了解到，就在本周末，美国和伊朗之间要进行会谈。那么苏女士，您觉得这次可能会谈什么？会对接下来的局势走向带来怎样的影响？
0: 说到谈判的走向，我们首先要看到，其实在葬礼期间不排除可能横生枝节。刚才杜老师分析了美以之间的分歧，那么说到以色列试图打击伊朗的谈判代表发动突袭进行斩首行动，那么美方呢是试图进行了阻止，但是如果我们看细节，美方阻止的方式并不是要求以色列放弃行动，或者说以更大的强势来约束以色列，而是呢将相关的信息通过第三方传递给伊朗，要求伊朗方面自己小心 心，以这样的一种方式避免横生枝节。那么在葬礼期间，是不是以色列仍然在谋求一些军事行动？那么除了针对伊朗本土，会不会在黎巴嫩方向针对真主党发动更大规模的攻势？这都是对后续谈判进程带来的影响。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会看到美伊之间的谈判进程，之前达成谅解备忘录肯定是美国先眨眼了，但是在后续谈判进程当中，谁先迈出第一步，或者说呢，关于谅解备忘录的落实，双方之间各执一词，能不能解决，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但是呢，恐怕对于美国政府来说，现在面对国内的压力和挑战，那么如果对伊朗再次做出重大让步，在落实行动的时候，那么内外可能会产生更大的压力，这是美国政府要极力避免的。
1: 就在美国和伊朗停火的背景之下，美军近期增派了一支两栖戒备群前往中东，具体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3: 上周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全10号两栖戒备群及其搭载的美海军陆战队第11远征队已被调至中央司令部责任区执行任务。当地时间7月1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一架隶属于布什号航母的海鹰直升机当天在阿拉伯海实施紧急水上迫降，4名机组人员中3人获救，1人失踪。声明称，目前没有迹象表明迫降由敌对行动导致，事故具体原因正在调查中。同一天，多架美国空军的 B-52 战略轰炸机从英国菲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撤离。美媒称， B-52 轰炸机驻扎在该空军基地期间作战频率很高，曾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进行打击。7月2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在巴林与来自12个中东国家的高级军事官员讨论了加强该地区防务合作的可能性。与此同时，据以色列媒体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正考虑调整其中东军事部署，拟将位于巴林、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部分基地的装备迁移至以色列，以降低遭伊朗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的风险。报道称，美军目前讨论的方案包括在以色列内盖夫沙漠新建基地，或扩建当地一处空军基地，并设立美军驻地。报道称，美军还计划与以色列签署后勤供应合同至2030年，并可能进一步延长。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苏女士，请您分析为什么美军要在美伊停火谈判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要向中东来增派两栖戒备群呢？
0: 说到增派两栖戒备群，那全10号的出现确实是一个信号。一方面，我们当然注意到这是美国的老套路，以打促谈，以压促变，这是美国希望看到的发生变化的方向。尤其现在呢，美伊谈判当中，伊朗展现出了更多的强势，在不断地向美国提出要求。而对于美国政府来说，一方面要保证停火的延续，又急于打通霍尔木兹海峡，那么这个时候军事手段成为了美国为数不多的选择。要以军事方面的强势，特朗普所说的如果谈不成就会再次打，来迫使伊朗方面做出让步。而另外一方面，说到这一次调动全10号，我倒是认为呢，它的象征意义是大于实际意义。如果看中东当前的军事的态势，可以说美国一直保持着大兵压境。大家可以看到，在阿曼湾方向，美国的航母和驱逐舰还是保持着这种态势，在红海、地中海方面也有部署。但是这一次增派的全10号反而是从这个印度洋方向，从这个印太方向来这个进行支援。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美国一方面要保持某种的强势，但另外一方面相关的部署方面是有轻重缓急。美国现在的主要的目标不是重启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而是在保证一定的军事压力的时候，一方面在国内所谓包装胜利，而另外一方面也在观察伊朗在军事方面的后续动向。
1: 我们同时还关注到，最近有一架布什号航母上的海鹰直升机日前在阿拉伯海上进行了所谓的紧急水上迫降。那么杜先生，您关注到当时是出现了什么样的情况？
2: 在没有军事对抗条件下，出现直升机坠毁。之前特朗普声称在南海的坠毁事件是加错了油，这次好像没有加错油，那很有可能是由其他原因所构成。第一是高度疲劳，如果布什号持续在中东长时间部署，这样的人员的状态，包括训练的水平会出现严重下滑。第二是机械故障，因为长期海外部署，无论是海上的高盐，包括高湿环境，对机体、对核心部件都有一定的磨损和消耗和影响。如果在这个点位进行低空巡航，而且是进行所谓的实战条件下的巡航，很有可能会由于飞行动作，包括其他的一些 故障产生一些意外，所以不排除这次是由于机械故障，特别是动力系统、导航系统出问题而产生的迫降。迫降呢可能是中性词，好听一些，但很有可能会出现严重动力或导航故障之后的一种坠落，所以他声称人员生还，已经被从出事海域抢救出来，也说明呢，这次。

0: 实际情况和描写的相比要激烈的更多一些。
1: 继续请教杜先生，我们同时还关注到美军的 B-52 战略轰炸机日前是从英国的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撤离，那么您关注到这是否意味着局势是正在降温呢？
0: 目前看，美国围绕着伊朗周边的军事部署正在逐渐削弱，特别是在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加油机，包括支援保障飞机开始撤离，那么其他点位的作战武器装备也开始进行疏散。这次如果驻欧洲最核心、最重要的费尔福德基地 B-52 轰炸机撤离，说明呢，发动空中战略打击行动的可能性正在降低。因为目前正在谈判，如果枪口下的谈判，对伊朗而言无法获得成就。那如果周边态势缓和，军事部署降低，特别是伊朗所声称的不需要对伊朗进行再次入侵，这个能力如果削弱之后，伊朗似乎能够看到美国的诚意。第二呢，也不容排除重新战事燃起。虽然费尔福德的 B-52 撤离，但是这里有更好的 B-1B， 因为战略轰炸机可以全球到达全球攻击，即使是今天撤离，转眼之间第二天就可以到达指定空域发射各种导弹。所以目前看呢，中东兵力的收缩有可能第一步是在周边清场，第二步呢是向周边集结，但是距离的远近现在很难去判断。按照美国人所声称72小时恢复空袭这个条件是具备的，尽管这个刀没有放在眼前，但是很有可能被美国通过其他手段向战区进行输送。所以目前看呢，压力的降低意味着双方谈判有进展，并不意味着最终的结果或结局。
1: 接下来请教苏女士，您关注到美军在以色列设立军事基地的可能性有多大呢？
2: 首先呢，说到可能性，美国确实有一些考虑。之前我们注意到，当美沙关系变化，尤其是呢沙特在美国突然在霍尔木兹海峡采取所谓自由计划行动的时候，是有自己的极大顾虑，一度威胁的是如果美国动手，那么沙特对于美国使用在沙特的基地，那么可能会停止开放。所以呢，美国必然要考虑到在中东地区，在这种军事战略布局当中要有更多的可选性。那么另外多方指出，这一次的美以伊冲突，美国确实是吃了亏，尤其是伊朗针对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基地进行打击，包括巴林等基地是受到了严重的损毁。这个时候首先是钱的问题，有多少钱才能够进行重建修复，那么还有时间以及人力物力的问题。那么如果美国需要巩固在中东地区的这种军事部署，选一个新的落脚点，这也是一种可能性。而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的是以色列一再强调愿意美国在以色列设立军事基地，以色列还愿意提供资金等方面的支持，或者说呢是用钱买保护，或者是说呢用这种投入来加强美以之间的这种绑定。所以呢，当以色列释放出信号，而现在呢美国要加强对以色列约束，但同时要顾及到自己地区盟友安全的时候，是不是设立基地会成为一种可能性，是成为一种兼顾各方利益诉求的选项，这是现在美国正在评估的。当然呢，从目前的脆弱的态势来看，如果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要在以色列设立基地的话，首先必然冲击的是美伊后续的谈判，也会进一步的推动地区安全格局的变化。
1: 就在媒体报道美军可能驻扎以色列的同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却说要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具体情况来看短片。
3: 根据以色列国防军的声明，当地时间2号，以军对黎巴嫩南部宾特朱拜勒、贝特亚红、库宁和布拉希特等地区的约10处黎巴嫩真主党基础设施进行了精确打击。3号凌晨，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所谓安全区附近发现一个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小组正企图使用卡车运送武器，以军对该卡车实施了打击以消除威胁。4号，以军在黎巴嫩南部的所谓安全区发现并打死了一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上个月在华盛顿结束新一轮停火谈判，并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但以军随后仍对黎南部发动了多次袭击。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等高层多次表示，以军计划在黎南部的所谓安全区内长期驻留，并保留自由开火以消除威胁的权利。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同意于近期在美国会面。此外，内塔尼亚胡近期接受采访时表示，以色列应启动一个为期约10年的计划，逐步减少对美国援助的依赖。他还宣称，中东地区战争永远不会结束，并透露仍有新的地区和平协议正在酝酿，但拒绝透露涉及哪些国家。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请教杜先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呢，以色列方面应该启动一个大概长。

0: 长达10年的计划来减少对美国方面的依赖。那您觉得从军事角度，以色列可能会真的不需要美国吗？
1: 目前看呢，这种主动切割很罕见。像之前历次局部战争，美国对以色列无论是资金、武器、弹药，包括作战方法的援助，都非常强大。那么这次如果主动疏远美国，大概有几个原因。首先是埋怨，因为对伊朗的冲突行动，双方的立场不一样，作战目标并不一样。如果在以色列的时间轴线上，美国戛然而止，这样呢会对以色列今后的国际处境，包括战略环境构成影响，所以它不需要停战，需要强化自己的作战能力，为再次攻击行动创造一些基本的物质保障。第二呢是嘲笑，因为美国目前在局部冲突中完胜的并不多，很多仗基本上都打成了烂尾仗。你像目前这个阿富汗战争，到现在对伊朗的作战行动，现在呢无论是进程、结局，和之前强大的美国似乎没有任何关联。所以如果通过仗把半截不打了，说明呢美国的所谓绝对军事优势，以色列也看不上，以色列需要自己的有方式来结束冲突。第三是敲诈，那如果我不需要你的装备，之前大量需要你的装备，但目前的以色列在中东的作用谁也无法替代，美国目前需要以色列，这个情况下如果以色列主动和美国疏远，认为美国的援助都是乞讨，这样或多或少的会对美国内部的情绪产生一定激发效应。我想通过这次主动切割，或许以色列能够从美国获得更多的装备、技术，包括其他综合援助。
0: 而且我们最近还看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是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了电话，双方还约定要在美国进行会谈。如果说双方见面的话，他们有可能会谈什么？对于接下来的中东局势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2: 说到双方谈什么以及美以关系的走向，首先我们看到的是这一次美以冲突，美以之间的战略利益、军事方面的目标从此前高度一致，到后来呢出现分歧，而且矛盾已经公开化。那么同时呢，涉及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两人之间的私交也出现了变化。那么当美国急于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的时候，美国确实嫌以色列碍事，特朗普是公开批评内塔尼亚胡。但是我们注意到的是，对于内塔尼亚胡来说，他刻意回避和特朗普的矛盾，是避免这个正面硬刚，而是要迂回处理。这一方面反映出长期以来双方安全关系的这种绑定，以及以色列对美国的诉求。那么同样对于内塔尼亚胡本人来说，与特朗普通话还要访美进行会谈，这个会谈并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一个必然的选择。说到必然的选择，在以色列今年议会选举之前，尤其是对于内塔尼亚胡来说，当选情低迷的时候，首先要在军事方面保持强势，所以现在以色列尤其是针对黎巴嫩真主党并没有停火。而另外一方面要强调，他和特朗普之间还是在保持着这种私人的联系，内塔尼亚胡可以说动特朗普，或者说可以影响美国的决策，这对于他的选情是有利的。而另外一方面，以色列近一时期确实在军事战略方面有他自己的焦虑。一方面呢，这一次的会谈以色列要谈的是自身的安全关切，强调的是当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的时候，美国从中东要抽身离场的时候，却带给以色列更大的威胁。那么同样也要和美国说清楚的是，现在美国处理真主党的方式，或者说处理美国、以色列、黎巴嫩关系的时候，美国认为外交方面取得了进展，达成了三方协议，但是其实美国政府包括美国总统本人其实并没有注意到其中的微妙之处，尤其是真主党仍然对以色列北部构成威胁，这一点是内塔尼亚胡一定要与美方说清楚，要获得美方的理解和支持的。那么后续呢，说到整体中东安全格局的变化，一方面呢，以色列当然还是在试图干扰美国和伊朗的后续谈判，但另外一方面也要在中期选举前，在美国国内政治激烈震荡的时候，这次的访问行程是要试图引起美国国内挺以力量的一些动作，在后续包括在选举当中影响特朗普的决策。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

0: 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匠心成古韵，压制半今生。神庭品牌香包，值得信赖。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乡村美如画，奋斗混新天。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轩尼斯门窗，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3: 当前美伊停火局面仍然脆弱，但是谈起来总比打下去好，对话总比对抗强。希望美伊双方维持停火止战，巩固谈判势头。相关情况我们也将持续关注。这里是防务新观察，感谢两位嘉宾的精彩解读，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俄称乌军一天内同时打击俄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多地，一周两次袭击克里米亚萨基军用机场，并摧毁数架俄军战机。俄总统普京视察俄军联合部队指挥所，表示俄军已控制卢甘斯克地区。乌总统泽连斯基呼吁在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北约安卡拉峰会召开，欧洲国家军官将执掌北约三大区域作战司令部。芬兰解除核禁令，俄称将其列为核打击目标。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接到任务指令，一支特殊的部队迅速展开了工作，大大小小的物资从高自动化的仓库中输送出来。而这支负责保障工作的部队就是联勤保障部队。联勤保障部队在2016年9月受其成立，在体制上与五大军种平行。新组建的联勤保障部队主要由原军区后勤联勤保障力量组成，对应五大战区，设有五大保障中心。古有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保障战士们生活和战斗是兵家最为关注的重要战略部署之一。联勤保障部队重点保障什么呢？主要是以下六方面：财，为军事斗争和部队遂行任务提供财力支撑，部队日常供应保障；住，包括但不限于战时营房搭建、部队保障性住房搭建，统筹安排旅团以下部队急需项目建设，保障官兵住的问题。一、研制配发新型防护备装，完善配套新式服装系列，调整优化供应标准，改进提高医务性能质量。十、战场饮食保障，营区饮食保障，突出野战化、精确化。行，从军人入伍开始，为他们的出行保驾护航。一、负责全军的医疗、药品、器械、卫生防疫等方面的保障和管理，为官兵健康和练兵备战提供有力保障。

0: 在现代战争条件下，联勤保障部队提供了稳定可持续的保障，确保了作战单位更专注于战斗，使作战更加高效。除部队医院外，你还在什么地方见到过联勤保障部队官兵的身影呢？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参与讨论吧。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
2: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2: 用好药养好心，
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军营周末，从东部沿海到西部高原，香辣蟹、猪肚鸡、四喜丸子、蒜香鱼，天南地北的军营炊事班，各亮各的拿手活。谁家的菜最对战士胃口？灶火一开，答案自然揭晓。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道香辣蟹。首先，将处理好的螃蟹蘸入生粉，防止蟹黄流出，依次码好。

0: 油温六成热，下入裹好淀粉的螃蟹，全程小火炸至金黄，捞出备用。
1: 周末会餐，炊事班琢磨着给大伙露一手。螃蟹裹粉入锅，高温瞬间锁住水分，香气被裹在淀粉壳里出不来，只能委屈地往蟹肉里钻。这就是高温下的芳香大迁徙，科学上叫美拉德反应，通俗说就是香，真香。
0: 再下入干辣椒、花椒，小火炒香炒透。
1: 一大碗干辣椒倾盆而下，红浪翻涌。这不是调料，这是给螃蟹配的火焰山，热情的让人不敢直视，却又忍不住想靠近。
0: 加入秘制料汁，下入螃蟹，翻拌均匀，加入香辣酥。
1: 金黄蟹壳，翠绿蒜苗，鲜红辣椒，三色交织，光看着就提气。香气沿着锅沿往外爬，顺着风能飘到营区那头。这一盘

0: 香辣蟹，吃的是味道，补的是心情。鸡块下锅焯水，不是为了过场，是为了清出血沫，留下肉香。今天这道菜里，鸡块和猪肚是固定搭档，一个负责嫩，一个负责弹。
1: 猪肚同样的方法，也是开水下锅，放入料酒、葱姜，水烧开，撇去上面浮沫，浮沫撇去干净即可出锅。将焯好的鸡块和猪肚一起放入高压锅，
2: 放入盐、胡椒粉。
0: 鸡块焯水，猪肚切条，两样放进高压锅，气阀一落，汤底浓白。
1: 将洗好的枸杞、大枣放入锅中。
0: 红枣、枸杞便宜，量大，可作用不将就。高原寒气重，这一锅猪肚鸡汤暖胃驱寒，喝完浑身通透。鸡汤浓白，猪肚弹韧，闻着就让人心里安稳。
1: 锅里放入少许清油，这个菜的秘诀在于放入猪油，它会更香。
0: 大锅大铲下，擦擦声是猛火与菜里水汽碰撞的声音，翠绿爽口，色泽美观，同时也是战士们维生素和膳食纤维的补给站。红烧肉在高压锅中历经压力与时间的双重加持，已经变得晶莹软糯，看一眼就陶醉，美食最高级别的期待也就这样了。除了空口吃，红烧肉还有一个经典吃法，同样让人无法拒绝，还巧妙地避开了油腻。班长把大块红烧肉放在案板上，手起刀落，颤颤巍巍，如玉如金。烧饼冒着热气，像是在欢迎红烧肉的到来。青椒碎拌进去，解腻，丰富口感层次。流汁冒油，这一口下去，下一场的体能储备就有了。什么疲惫，先吃完再说。周末难得放松，战士们最盼的是踢场球。折返跑、急停变向、头球争顶，一场下来体能不亚于一趟5公里。炊事班在场边看了半场，心里有数了，球场上消耗多少，灶台上就得补回多少。今天这顿饭得按高强度恢复餐的标准来配。虾仁切丁，猪肉剁馅儿，鸡肉切粒，看这阵势，今晚这是饺子开会。
3: 第一步，放入我们的辅料鸡脯肉、虾仁丁、姜末、葱末、盐、鸡精、味精、白糖、五香粉、香油、料酒、生抽、老抽，充分拌匀。
0: 看着颗粒大小，不像饺子馅儿，像丸子。班长双手翻飞，行云流水。这军营版大丸子个头够大，诚意够满。
3: 油温升至七成热，将四季丸子放入，炸至定型即可出锅。

0: 将炸制好的石洗丸子加入适量清水，依次加入姜末、葱花，
1: 做个丸子，配料单子拉出一长溜，桂皮、香叶、八角、白芷、花椒，齐了。班长这手艺专业，至于味道如何，观众朋友们可以尽情发挥想象。集体生活有个特点，量大管饱，吃鱼一盆起步，剁蒜末两个案板，四把刀同时开工，
0: 大火烧开，撇去浮沫，而后转入小火焖制20分钟，依次放入蚝油、陈醋、白糖、胡椒粉，最后淋入香油，这蒜末调制为粘稠状。
1: 半盆蒜末铺下去，蒜香霸占了整个厨房，鱼在汤里翻滚，等的是最后一步点睛。这道菜的味道就靠这半盆蒜定乾坤了。
0: 花椒炸至香味表面微黄，依次下入泡好水的干辣椒，
1: 一大锅辣椒、花椒同时淋在鱼身上，椒香与蒜香同时被唤醒。这一刻，空气中只剩下一个声音在回荡：开饭。周末的营区，除了训练声，还能听见足球场上传来的呐喊。一场球赛，战士们把镜头从训练场带到了球场上。高强度的对抗同样锻炼身体。场上跑得欢，灶台上也没闲着。炊事班为这群生龙活虎的战士正准备着丰盛的晚餐。这边跑得欢，那边灶火也刚点起来。炊事班掐的不是饭点儿，是战士们体能的补充点。炊事班先对五花肉下了手，喷火枪一开，猪皮着至冒泡，腥味当场缴械。燎过的皮子焦黄卷边，再下锅炖，出来的就是另一种新感觉，软糯入味不腻。案板上各色蔬菜排开，排骨肉块在刀下应声散开。厨房这地方是炊事员自己的站位，不拼火力，拼的是经验。寥寥几青葱花、姜片在五花肉片的海洋中徜徉，看着手法流畅从容，也家常。
2: 河南烩菜的特点在于把五花肉煸制出油，这样导致五花肉肥而不腻，软烂而不柴。现在这种状态出油之后，放入大白菜，将白菜炒软之后，我们加入切好的豆腐。
1: 白菜、豆腐、大肉片，这位炊事员手里的河南烩菜就是这么朴实，就是这么扎实。
2: 我们加水的时候，首先要加到好处，刚刚焖过菜品，水不要太多。
1: 如果说向日葵的花语是阳光和希望，那河南大烩菜的菜语就俩字，满足。
2: 接下来水开了之后，我们进行调味。首先放入食盐，少许白糖，味精。调完了之后，我们首先倒入准备好的粉条，翻至均匀。接下来我们这道河南熬菜即将完成，我们出锅。
1: 粉条一下锅，整锅烩菜活了，热气腾腾。一碗烩菜配两个馒头，训练归来的战士端起碗就知道啥叫幸福。
3: 如何保证羊肉的口感以及正确的去腥，下面请看。先放入葱段和姜片，再倒入我们的料酒，然后再放入胡椒粉进行腌制。将放入的食材要搅拌均匀。
1: 班长演示很到位，总结起来一句话：葱姜料酒胡椒粉，羊肉去腥不用愁。羊肉焯水为的是去膻，再过油为的是锁香，营养和口感两头都不能丢。
3: 待羊肉炸至金黄，捞出。油热放入豆瓣酱，待豆瓣酱炒出红油，下入葱姜蒜末，小料打底，然后倒入我们的羊肉，下入我们切好的洋葱块进行提味，下入粉条。
1: 爆炒羊肉，洋葱的甜，青红椒的亮，粉条的滑，一锅翻滚，蛋白质、维生素、碳水全在这大盘子里了。排骨一样过油，这顿饭油脂补充到位，科学膳食均衡。但高强度训练后，身体有时候就是需要这一口实实在在的油香。
2: 炒糖醋排骨的小妙招主要在于它炒酱汁儿，炒酱汁儿的比例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把糖炒化之后，首先加入番茄酱，番茄酱炒至浓稠，倒入排骨，均匀的裹入酱汁，使每块糖醋排骨裹至酱汁均匀，香甜而不腻，是战士们喜欢吃的一道硬菜。
1: 糖醋汁在锅里翻涌，排骨裹上红亮的酱衣，酸甜味直冲鼻腔。这道菜上桌就是对官兵们一天训练的最佳奖励。莴笋切片，蒜末爆香，大火快炒，清脆爽口，给这顿扎实的晚餐收了个轻盈的尾。炊事员就位，灶火点燃，油锅烧热，刀案齐响，仗怎么打，饭就怎么做。在野战环境下，炊事员使用的制炊工具叫做联用给养单元，这套箱子只需四名炊事员就可以保障100余人的美味热食。我们看看今天这一餐炊事班准备做什么。新鲜鸡块直接下锅， 肉块

0: 一接触锅底瞬间爆香，少量清水缓缓淋入，水汽裹挟肉香在锅里翻涌，简单两步，家常硬菜的灵魂风味直接拉满。这锅鲜爽鸡块，谁看了不流口水？
1: 将鸡块进行充分煸炒，
0: 一口大锅，一把大铲，炊事员翻得呼呼生风。野外没那么多条件讲究，能把鸡炒好，全凭手上这点功夫。这要是搁在营区厨房，也是一道硬菜。鸡块煸到表面收紧，土豆跟着入火，酱汁在锅里慢慢收浓。土豆炖出了沙，酱汁黏黏糊糊地裹住鸡块，翻动的时候，汤汁颤颤巍巍地挂在表面。等青红椒往锅里一撒，颜色一下子就提起来了。这道红烧鸡块往米饭上一浇，就是对训练一天最好的慰藉。

0: 炒香后放香菇，
1: 油菜香菇简单翻炒，补充膳食纤维，野外驻训保障重在营养均衡，新鲜食蔬是均衡膳食必不可少的一环。炊事班长这一扇凭的是经验，野外做饭没电饭煲替你看火候，米粒吸足了水汽，蒸汽把香气拖上来，班长闻一下就知道这锅米饭到位了。搞定牛腩第一步，焯水去腥是关键，血水和杂质一键清零，腥味直接退。锅就位，酸甜番茄先行爆香开场，大块牛腩紧随其后，番茄的鲜与牛腩的香直接碰撞，烟火气直接拉满。番茄牛肉野外版没那么多调味料，猛火熬煮反而炖出另一种风味。炊事员深谙食材释放香气的节点，秘诀就一个字，猛。还有班长把番茄炖牛腩做成了汤菜，训练回来的战士一口下去，菜也吃了，汤也喝了，蛋白质和水分一步到位。最后膳食纤维不能少，火龙果切块上桌，清甜爽口，补充水分，补充维生素，也给这顿军营大餐画了个轻盈的句号。炊事班能做的全做了，剩下的就看战士们在训练场上发力了。
2: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3: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品质铸就品牌，滨州汇益神网有限公司。
3: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

0: 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4: 格力真好。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8: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9: 肝肾虚了，
8: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10: 你睡好吃好心睡好。
8: 亚洲制药。
1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1: 每一次难关，我都相信你能成长。
0: 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0: 张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2: 您别说，
1: 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每天按摩一刻钟，
5: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6: 空调换新，我选

0: 飞利浦，冷暖舒适。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2: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兵器面面观》，我是周瑜。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王明志先生和张学峰先生，欢迎两位。战略投送能力是一个国家快速反应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衡量一个国家国防实力的重要标志。2016年7月6日，我国自主研发的新一代军用大型运输机运20正式列装人民空军，标志着人民空军战略投送能力迈出了关键一步。10年后的今天，运20从单一运输平台演变为涵盖运20A、运20B、运铀20等型号的大家族，航迹已经遍布4大洲40多个国家。被大家亲切唤作胖妞的运20如何在10年间成长为制胜空天的铁翼鲲鹏？我们来看短片。
1: 鲲鹏展翅，扶摇万里。2026年夏季，空军航空兵某团机场，运20的轰鸣声响彻天际，扑面而来的巨大气流为几百吨重的战机带来澎湃动力，数架鲲鹏依次升空，飞赴预定空域，展开一场多科目的实战化飞行训练。运20是我国研制的一款大型运输机，可远程快速大规模的投送兵员、物资装备，可运载大型重型装备，适应沿海、高原、简易机场等复杂多样的环境。从第一架鲲鹏入列到机群列队长空，10年间，运20始终伴随人民空军高飞远航，以横跨4大洲的航迹践行了国家利益拓展到哪里，鲲鹏的航迹就延伸到哪里的承诺。

看完了短片啊，我们回顾了运20这一路走来的高光航迹。我想作为一位老空军，您肯定感慨就更深了。时间回到2016年。

0: 年七月六日的那一天，
1: 是的，
0: 运二零入列，那个时候您有关注吗？
1: 那一天我就在现场，
0: 嗯，
1: 那么感触当然是非常深刻的。那一刻，二零一六年，没有我们自己的大型运输机保障我们自己航空兵活动的这一个历史已经成为过去了。在此之后，运二零已经不断地和我们歼击航空兵以及其他的一些航空兵部队进行相应的配合，特别是有了运油二零之后，那么它跟歼击航空兵提供这种空中加油保障，让歼击航空兵活动范围更广，更加走得更远，执行更加复杂更加艰巨的任务，就成为一个这个常态了。
0: 那天入列您在现场肯定心情非常激动啊，再问问看张先生，这十年来有哪一幕让您也特别印象深刻的吗？
2: 那么在研制这个运二零的过程中呢，也是体现出咱们的这个科研人员的水平。当时我们的条件可能还没有现在这么的先进，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咱们在运二零的原型机首飞之前还搞了一架运二零的物理样机，实际上它就是一架实体样机，就是在研制这个原型机之前做一个比较大的模型，然后呢可以安排不同的设备在什么位置，包括设计这个生产线的工装是怎么设计。所以通过这样的一个物理样机呢，让科研人员熟悉我们的这个飞机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那么这架物理样机呢，在我们的这个运二零的研制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0: 嗯，张先生，就您来看，从设计的角度，运二零有什么样独到的特点？
2: 说一款运输机的设计呢，我们要看它的气动外形。看气动外形呢，首先要看它的机翼。咱们的这个运二零采用了大展前比的这个机翼，这样的一个机翼的设计呢，优点就是巡航的时候升阻比比较大，巡航效率高，这样的减少阻力可以这个降低它的油耗。那么在大型机翼的这个后缘呢，还给它增加了高升力系统，也就是三开风的襟翼。三开风的襟翼打开之后呢，可以增大机翼的面积，增大机翼的弯度，提高它的升力。即便我们的运二零是一款200吨级的大型的飞机，也具备非常好的短距起降能力。另外呢，我们看它的尾翼使用了 T 型尾翼。T 型尾翼呢，一个优势呢就是避免它的上单翼机翼对后面的水平尾翼的一些干扰、一些影响，而且它的控制力臂呢更大，它的控制效率更高，而且它的发动机也在不断的改进。现在来看呢，我们的运二零可以说在世界上在200吨级的运输机里面是属于最先进的。
0: 嗯，那王先生，您认为运二零在提升我国远程投送能力方面起到了什么样决定性的作用？
1: 它的作用既表现在战争行动，也表现在非战争军事行动中间。我们知道战争有一个至关重要的这个因素，决定胜负的重要因素就是时间。那么部队在进行机动的过程中间，如果能够在关键的时间、关键的地点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到达某个关键的位置，那么对作战的全局就可以产生重要的影响。在非战争军事行动中间，我们可以看到重大的自然灾害的情况之下呢，可能有一些正常的公路、铁路可能就中断了，这个时候大型的战略运输机就可以直接的抵达受灾的这个区域，通过空投的形式就将人民群众所需要的这个物资，而且是大量的这个物资，直接投送到面临着重大自然灾害威胁的这样的区域。所以这个时候运输机在非战争军事行动中间，在应对自然灾害的时候可以发挥重要的这个作用。
0: 在2022年，新一代空中加油机运油二零首次亮相中国航展。在近期的中俄两国空军第十一次联合空中战略巡航和海军辽宁舰编队远海实战化训练中，我们也都看到了运油二零的身影。我们一起来看短片。
3: 6月27日，中俄两国空军当天在日本海、东海、太平洋西部空域组织实施第十一次联合空中战略巡航，展示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决心能力。
4: 准备报飞战斗机，准备报飞战斗机。
3: 6月22日，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多天的训练中，编队连续转战南海、西太平洋等多个海空域，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科目训练，立足远海实战要求， 筹划组织制空防。

0: 冲，对海打击，支援掩护，远海综合救援，实际使用武器等演练，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有效检验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在训练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空军运油20和海军歼15T 完成精准对接，顺利完成空中加油任务。运油20在运 20A 平台上拓展而来，具有航程远、速度快、储油量大、兼容性高等特点。作为中国新一代空中加油装备，运油20可有效增强航空兵远程机动能力，并可担负与运20相同的空中投送任务。
1: 短片当中我们看到，运油20不仅伴随战机参与中俄联合空中战略巡航，而且还远赴西太平洋和海军舰载机完成了跨军种的空中加油。那首先请教一下张先生，依托于运20这个平台改装而来的运油20有什么样核心的优势？它的设计上又有什么独到的特点呢？
2: 首先呢，它的载油量大，可以为其他战机呢输的油量更大。其次呢，运油20使用的这种软管加油方式兼容性非常好，那么可以为咱们国产的所有的装有空中受油装置的这样的战机进行空中加油，包括战斗机，像歼十啊、歼十六啊等等，包括海军的战斗机，甚至呢，它可以为世界其他国家同样采用软管加油方式的战机进行空加油。另外呢，运油20的多任务性能更好一些，它本身的机翼油箱的载油量是非常大的，它不一定需要在这个货舱内加装这个油箱，这样呢，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它可以携带一部分器材、装备、物资，然后呢，再为战机进行空加油，那么可以在执行远距离空中转场任务的时候呢，实现不落地面的一战之大。
1: 那在这一次辽宁舰编队远海实战化训练当中，实现了空军加油机给海军舰载机进行空中加油，有了运20的这种跨军种的协同保障，这对我国的远海体系作战能力又会带来什么样实质性的提升呢？
3: 远洋大海本身就是航母编队的演兵场，舰载机在远海大洋进行这个活动的时候，相当于把我们的这个作战的这个前沿向远海大幅度的推进了。在远海进行活动的时候，舰载机面临的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机场是非常非常的少，要到陆地的机场距离非常非常的远，所以航母平台本身就是舰载机凿舰的唯一的场所。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对于舰载机的这个活动来讲的话呢，可能在油料消耗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必须要去及时的去返航。舰载机的油料保障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现在有了运油20以后，那么它解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有数量足够多的舰载机可以得到空军加油机的保障。现在有了这个运油20的保障之后，为海军提供相应的保障以后，某种程度上就可以有更多的舰载机能去执行作战任务，
1: 释放战斗力。
3: 对，您说的非常准确，就是释放了战斗力，有更多的飞机可以执行作战任务，所以这样的跨军种的联合的这种保障，对于舰载机在远海进行作战来讲的话，可以起到一个强有力的支撑作用，有更多的舰载机能够在更大的范围内活动，执行更多的这个任务，所以综合作战能力就得到了大幅度提升。
1: 那如果说运油20是体系作战的战力倍增器，那么运20家族自身的迭代升级、科技赋能，更是大国鲲鹏越飞越高的核心底气。接下来我们就一同来解锁运20的全方位科技蜕变。
0: 2025年9-3阅兵，三架运20A、三架运20B 组成运输机梯队凌空亮相，这是装配国产发动机的运20B 首次公开受运。运20B 是在运20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搭载四台国产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因外形粗短，这款国产动力装置被网友称为大酒桶。配备中国芯后，运20B 的油耗更低，航程更远，载重更大，飞行速度更快，具备远程战略投送能力，能适应高原、高温等复杂环境。 除了更加强劲的中国心，官兵们自主研发的智能软件、3D 打印模型、数字化工具相继落地，以岗位创新铸就大运新战力。为了让大伙儿尽快了解这颗中国心，3D 打印小组制作出高精度教学模型，发动机内部什么样、怎么转，一看就明白。通过鲲鹏之翼电子飞行包，可以大大减少任务前的准备时间。普通国内任务，机组完成准备即可登机出发，而面对作战类、演习类等任务，整体筹备时间可直接从小时级缩短到分钟级。2026年4月22日，运20B首次飞出国门，执行第13批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接营任务。从阅兵场荣耀受阅，到跨山海接英烈归家，运20B以钢铁之翼承载家国情怀，用实战化任务践行使命担当。未来，这款大国重器还将持续在各类任务中发挥关键作用。
1: 在短片当中为我们详细介绍了换装国产中国心、性能全面升级的运20B。其实从外观上我们知道发动机进行了改变，变成大酒桶了，还有哪些从外观上特别直接的方式能够区分出这三种不一样的机型呢？
2: 首先还是要看发动机，这个运20A 包括运20A 呢，使用的发动机的涵道比较小一些，简单来说呢就是细而长。那么运20B 呢，一个重大改进就是使用了大涵道比的发动机，它的这个风扇呢直接更大了，外涵道产生的推力更大一些，外涵道的空气流量更大，这样从外观上来看呢，更像是民航客机使用的一些发动机，简单来说就是短而粗。这是运20B 和运20A 以及运20A 的区别。那么怎么区分运20A 和运20A 呢？得看这么几个地方。第一个要看这个机翼的下方，运20A 要进行空中加油，它首先要依靠这个机翼下方的空中加油的吊舱，所以呢运20啊，它有这个翼下的这种加油吊舱，但是基本型的运20啊，它是没有这样一个吊舱的。另外呢再看这个飞机尾部的下方，因为运20A 在尾部中间啊，它也有一个大型的空中加油软管，那么这个加油管呢主要是为大型飞机进行空中加油用的，所以呢再看它的尾部有一个相关的一个设备容纳这个加油软管，所以这块有点不同。另外呢起落架舱的整流罩的外形也是有所不同的，你像运20A 包括运20B 起落架舱的整流罩后部是呈流线型的，但是运20A 它为了进行空中加油，特别是为了减少对在下方的战机的这个影响，特别是产生的气流的影响，它的起落架舱的整流罩外形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修改，特别是尾部形成了一条直线，有点像机翼的后缘。那么这一点呢也是区分运20A 和运20A 的一个重要的不同。
1: 那除了这种动力硬件上的全面升级啊，由官兵们自主研发的鲲鹏之翼智能软件和各种数字化的工具，也是让运20系列的信息化能力有所提升。那王先生，您认为这种智能化、数字化的科技赋能会让运20系列的实战效能得到什么样实质性的变化？
3: 运20作为一个大型的战略运输机，它的活动范围是很广的，同时在这种战争和非战争军事行动中间，它必须要在接令之后迅速地投入到实际的这个任务中间。对于运20这样一个平台，它任务规划的这个模式和以往的这种模式飞行准备的模式有一个很大的这个不同，都是基于任务规划系统的这样一个思路来进行相应的飞行准备的，所以数字化、智能化是它在进行飞行准备中间有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变化。由于它随时可能会飞到一些陌生的机场，甚至是飞到国外的此前没有去过的机场去执行相应的这种非战争军事行动的这个任务，那么这个时候飞行准备的过程就会比较复杂，同时需要的资料也会是非常多。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数字化就会提供一个非常便捷的而且非常迅速和准确的 飞行准备过程。所以现在的这些飞行员，我

0: 可以看到运二零的这些飞行员们手中都有一个平板。原来在进行这个飞行的时候，其实飞行员们手上有一个膝盖板，这个膝盖板中间就是他要画他的航线图，那么都是纸质的。那么如果说要飞多个机场，在这一个航线上执行任务的过程中间，还有一些备降场，那么这些备降场的飞行使用细则，那么如何飞大航线，如何进行进境，那么都要用相应的图把它画出来。需要的时候要一张一张把它翻出来，这个过程比较复杂。那么有了飞行员数字助理，这些这个过程就都可以压缩到这样一个小小的平板中间，而且这个平板中间存的这个资料那会是非常的这个齐全，所以大大的提高了飞行员在这个空中执行任务的时候查阅资料的方便程度，以及在地面进行飞行准备的时候把更多的机场资料都能够融入。这恰恰这种数字化智能化支撑了运二零飞行员在完成全球机动准备过程中间的这样一种这个要求。所以一个小小的一个这个飞行员数字助理恰恰折射出运二零给人民空军带来的这样的战略投送能力的一个有效的支撑。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星光美传。
1: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十年鲲鹏奋飞，既是人民空军战略投送能力稳步提升的真实写照，也是我国航空工业自主创新稳步发展的有力见证。未来，运20系列战机将继续。

坚守战位，展翅高飞，在保卫国家安全、履行多样化军事任务、承担国际人道主义救援等各项任务中持续发挥重要作用。运二零与人民空军正向着更高远的空天疆域奋飞向强。好，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就到这里了，感谢两位嘉宾的到来，同时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光影书写强军征程。
1: 每一段英雄传奇都值得被时代铭记，
2: 每一个故事都是壮丽的诗篇。
3: 艺术是我们的枪，舞台是我们的战场。
1: 锁定总台央视国防军事频道，
0: 国防军事频道，
2: 五星剧场，
0: 五星剧场，
1: 热血与忠诚铸就荧屏军魂，
2: 每天与您相约。
4: 迷是在方寸碎片中开阔视野，迷是在古今战场上专注细节，迷是在怦然心动时勇于前行，行是直面迷雾时的内心召唤，行是上下求索中的豁然开朗，行是脚踏千里后的真诚感动。
5: 我的天哪，
6: 这不知道往哪里走啊。
7: 哟，啥呀？
4: 军迷世界，行者无疆，中国军迷，我行天下。
8: 当战争形态从人员密集型转向火力主导，决定战场胜负的齿轮开始转动。2026年军事科技用高端战略思维，直观易懂的生动故事，带您直视历史事件和知识原理背后隐藏的惊天秘密，一窥科技绝杀战场的神奇力量。
9: 管警察的责任就是让老百姓安安全全的生活，让老百姓生活在阳光之下，总得有人把黑暗给他们挡住吧。
10: 光明需要手段，光明也必将来临，刺破黑暗，迎接新时代。

石库门，在很多年里都是上海最普遍的民居。中国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就发生在石库门里。以这座石库门为中心，方圆一公里的范围集聚了新老渔阳里、中共二大会址、中国青年编辑部、右新印刷所等一批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

0: 而整座城市拥有612处红色遗址、旧址及纪念设施，无不闪耀着年轻政党的生机和活力，光明与希望。和淮海路上的车水马龙相比，这里显得淡然静谧。100多年前，这里叫做环龙路，拐进悠长的巷子，走进梧桐深处，一条在上海普通的石库门弄堂。但它曾经风云际会，青春激荡。走进这里，虽已有沧海桑田之变，但你仍能感受到这一砖一瓦静默的诉说。这幢刚刚修缮过的石库门老房子，100多年前，它曾迎来一个人，就是当年鼎鼎大名的陈独秀。他是影响深远的新青年的创办者，他是在上海创办了新青年，后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邀请，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青年也随之北上。于是，北大成了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五四运动策源地。多年后，毛泽东誉他为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1919年6月，陈独秀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这位大教授亲自拿着传单到城南新世界游艺场散发，遭北洋政府逮捕。
1: 生命是诚然很可贵，但是你为了救国，为了救民，为了爱国，为了为民，那你不冲在第一线，你光是写文章发布号召，谁听你的？
0: 陈独秀被营救出狱，但受到了严密监视。在李大钊的建议下，陈独秀取道天津，南下上海。李大钊，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教授，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1920年2月，陈独秀在李大钊护送下离开北京，途中两人共同约定在上海和北京分别筹建党的组织。李大钊和陈独秀都已明确中国应该有一个为之奋斗的政党。此后两人一南一北从事革命活动，史称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2: 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无数的仁人志士为了探求中国的出路，经过不同的探索，但都失败了，旧的路走不通，必须找到新的路。那么他们对整个国家、对民族是有历史的担当的，所以他们在这个探求中国的出路过程当中，找到了马克思主义。
0: 陈独秀刚到上海，住在亚东图书馆。新青年和后来共产党的机关刊物《向导》都是在亚东图书馆的帮助下出版，并由他经销发行的。如今亚东图书馆只留下了一个背影，但他的遗珍流传后世。亚东图书馆不是久居之地，1920年4月，陈独秀到上海2个月后搬进了法租界环龙路上的老渔阳里2号，这是安徽都督柏文蔚的居所，人称柏公馆。此宫是陈独秀的老朋友刚好离开上海让给了他。陈独秀搬来老渔阳里2号后，慕名而来的知识分子络绎不绝。星期评论的主笔李汉俊、沈玄庐，民国日报主编邵力子，几位笔杆子与陈独秀均是旧友，往来密切。踏进这个课堂间的还有不少新朋友，日本留学归来的李达，浙江的陈望道、施存统、余秀松，湖南的陈公培，更有不少来自各地的青年有志者聚在这里探讨救国之道。那一代

0: 来的革命者、学问家、仁人志士都特别热爱青年，钟情于青年。梁启超有少年中国，李大钊有青春中国，而陈独秀更是以新青年为刊名，掀起了深广的新文化运动。新青年1915年在上海创刊时，陈独秀撰写发刊词有如下文字：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行，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青年之于社会，有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与所欲涕泣陈词者，唯属望于新鲜活泼之青年，有以自觉而奋斗耳。在陈独秀搬进老渔阳里二号后没几天，1920年4月来了一位客人，他叫维金斯基，是俄共部远东局海参崴分局外国处派遣来华的代表。此次前来是为了了解五四运动后中国革命运动发展的情况，他是苏俄向中国派出的第一位使者。
1: 首先到北大红楼找到了李大钊，随着这个谈话的深入，他就讲中国现在有条件建立一个共产党。李大钊听了这个以后就感觉到很受启发，但是李大钊有个考虑，当时这个北京啊是北洋军阀统治，政治环境很不好，他觉得上海政治环境可能好一点。李大钊亲自写了一封信，让维金斯基带着这封信到上海找陈独秀。
0: 维金斯基在上海住了大半年，从他的寓所霞飞路716号步行到老渔阳里二号只需10来分钟。维金斯基带来了许多俄国革命的文献资料，他在老渔阳里二号富有激情地向陈独秀和他周围的人介绍俄国革命和革命后政治、经济、教育等情况。据在场的《共产党宣言》的译者陈望道回忆，越谈越觉得要根本改造社会制度，有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必要，有组织中国共产党的必要。
2: 这本《共产党宣言》发表于1920年8月，在1920年，彭望道完成了这本《共产党宣言》的时候呢，迫于当时政治的压力啊，本来准备要去连载他的。
0: 在那样的一个年代里，曾经有好几个年轻人不约而同地翻译过《共产党宣言》，但正如恩格斯所说，翻译宣言是异常困难的。在陈望道以前，中国人能读到的《共产党宣言》仅仅是目录和部分篇章。
3: 为什么没有全一本呢？要完成这本书的翻译，它是有三个条件。第一个，要懂德文、英文、日文当中一门外语。第二个，要对这个马克思主义要比较熟悉。第三个，就是要比较扎实的汉语言的功底。
0: 浙江义乌西北部的这个坐落在大峰山脚下的小村子名叫分水塘村，这里是陈望道的家乡。当陈独秀在李大钊护送下离开北京的时候，1920年春节，陈望道则回到了家乡义乌。他没有和家人在一起，却是住进了老宅的柴房。早春的乡间是寒冷的，陈望道在柴房里埋头译书，母亲送来热乎乎的粽子，他下意识地把墨汁当成了红糖，吃得满嘴是墨，还连声对母亲说：“够甜了，够甜了。”

0: 有了真理的味道非常甜。就在陈望道把共产党宣言的中译本完稿后，五四运动后第一个国际劳动节来临了。世界上是些什么人最有用最贵重呢？必有一般糊涂人说皇帝最有用最贵重，或是说做官的读书的最有用最贵重。我以为他们说错了，我以为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新青年推出了劳动节纪念号，劳动者的觉悟是陈独秀在工人集会上的演讲稿。这位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已经认识到仅有学界运动，变革的力量还太薄弱。上海让他看到了工人阶级的巨大力量。
1: 五四运动的时候，当北大等一些青年学生被北洋军阀政府抓捕，传消息传到上海，五四运动发动六四运动，上海工人阶级振臂一呼，号召全国工人罢工罢市，迫使北洋军阀政府把爱国军放了。
0: 新青年劳动节纪念号有400多页，用了一半以上的篇幅登载了上海、北京、天津、唐山等地工人劳动和生活的状况。这一期新青年发行数量多达10000份。专刊发行的同一天，上海产业工人举行有史以来第一次大规模集会，集会的口号和宣言都是在陈独秀的指导下拟定的。
2: 最早的一批先进分子深入工人的时候，他们有一句话叫脱去长衫，他们是以工人的身份和工人同工作同劳动。他们到了后生铁厂，然后也做了纺织女工的调查，他们得出的一个结论，中国工人阶级所受的苦难大大的超过这批知识分子的想象，所以他们也由此更明确的要为中国最劳苦的大众而奋斗。
0: 1920年6月，陈独秀、李汉俊、余秀松、施存统、陈公培在老余杨里2号开会，决定成立共产党组织。陈李二人北京分别后，在酝酿筹建党的过程中，两人通信，陈独秀就政党的名称征求李大钊意见，李大钊明确回信，就叫共产党。
3: 因为马克思恩克斯的共产党宣言就叫共产党，不要叫社会党。陈独秀充分考虑而且接受了李大钊的意见。
0: 8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在老余杨里2号正式成立，取名中国共产党，陈独秀为书记。这是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这是上海淮海中路567路，俗称新余杨里。它距陈独秀住的老余杨里也不过100-200米。1920年，在新老余杨里可以往返的小弄堂里，一下子多了许多的年轻人匆匆穿行在这条小道上。因为新余杨里6号相继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外国语学社的诞生地。1920年8月22日的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日报上有一条情报密文，陈独秀，前北京大学教授，现居环龙路。据报，陈正于该处安徽籍人士中组织一社团，旨在改进安徽事务，并废除现任督军。你不得不感叹租界的巡捕和侦探无孔不入，陈独秀的一举一动都在其视线中，然而他们却没能了解正在发生的真实情形。他们以为陈独秀联络的是同乡。

0: 会，殊不知他身边聚集起的是来自五湖四海有志革命的青年。就在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日报发布有关陈独秀情报的同一天，新渔阳里六号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宣告成立。新渔阳里六号的门口还有一块招牌，外国语学社。外国语学社下属于社会主义青年团。外国语学社不仅是公开的，而且它还在报刊上广而告之。共产党的早期组织用这样的方法聚集五湖四海的优秀青年。担任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的余秀松是陈独秀特别委派的，余是上海早期党组织中最年轻的成员。
1: 余秀松呢，他是1916年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那么后来呢参加了五四运动，他们在学校办了一个进步的刊物《浙江新潮》，引起了当时浙江军政府的非议，就是要查封他们。
0: 浙江军政府当局视新文化、新思想为洪水猛兽，以省公署的名义查禁了浙江新潮，开除了支持浙江新潮的师生。余秀松因此失学。1919年末，20岁的余秀松最后一次回到家乡，以后他再也没能回去。
1: 根据我二伯父的回忆，他当时呢，他送余秀松到仁川码头去了。那他就问余秀松了，说你这回去什么时候再回来？余秀松就和我二伯父说了，说我这回去什么时候回来没有数的，我要等全国的老百姓都有饭吃，等讨饭佬也有饭吃，我再回来。
0: 在和家乡道别后，余秀松来到了北京。在北大旁听了陈独秀、李大钊的授课。
2: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种精神一直在中国，我们叫中国士人或者叫中国知识分子这样一个血液中一直流淌着。各地的青年都在积极探索这个救国救民的道路啊，这个义愤填膺也好，自己这个有时候苦闷啊也好，大家都在想出路。这时候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这种传播呀，得到了一个非常好的这样一个回应，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契机。
0: 1920年8月，共产党宣言中译本出版，这本红色封面的小册子印着马克思的半身像，没有扉页、序言和目录，甚至书名也因疏忽错印成了共党产宣言。但即便是这样，它一出版就告罄。如今这本共产党宣言已是历史的真遗。经过血火的洗练，历史已很难再现当时的细节了。直到后来发现了余秀松的日记，在浙江医师，余秀松是程望道的学生，他们有师生之意。
1: 1990年，我母亲在我小姑姑家里找到了一本余秀松的日记，2020年6月27号的日记，他写道：夜，望道叫我去拿他所译的《共产党宣言》。28号的日记上写的：9时，送望道所译的《共产党宣言》给独秀。
0: 陈独秀拿到余秀松转交的译稿，和李汉俊等人对译稿做了审阅校对，决定以社会主义研究社的名义出版。经过校刊之后，第二版共产党宣言在9月面世，封面换成了蓝色，再次销售一空。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 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6: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5: 一对一
6: 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8: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6: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400-100-6565。
1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不要咳，不要痰，
1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1920年十月，在北大图书馆李大钊的办公室里，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共产党小组成立，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实际上起着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作用。在上海及北京党组织的联络推动下，从1920年八月到1921年春，长沙、武汉、济南、广州乃至巴黎、东京都建立了党的早期组织。党的早期组织辐射到全国与海外。1920年八月到1921年七月间，全国的党员也发展到50多人。1921年六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与尼克尔斯基来到上海。马林提出，中国共产党召开代表大会的条件已经成熟，建议尽快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
16: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7: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0: 以光为媒，
18: 美川。
17: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

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想

0: 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益气安神，病后体虚神经衰弱，快用医正人参五味子颗粒。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他说的什么话？
8: 什么被逼得走投无路？那么多年了，我们见了那么多事情，没有一个犯罪分子是真的值得同情的。
9: 我说你是冲我来的吧？就我后面那些买家，随便逮一两个都能立大。
10: 这个人他应该是个老油条，
11: 搞清楚到底是谁指使他干的。

0: 四海兄弟是吧？
1: 你是？
0: 你老乡没告诉你啊？叫我陈哥就行。
1: 啊，
0: 坐。
1: 陈哥，我老乡说你找我有事儿啊。
0: 啊，先不说我的事儿。我听说弟妹得了重病啊，四海兄弟这两年照顾弟妹不容易吧？
1: 一周做两次透析，虽然治不了肝儿，但能保住命。

0: 青哥，你这是干啥？你拿回去。
1: 不是白给你的，哥哥想请你帮个忙，事成之后我会再给你50万，全当给弟妹看病了。
2: 就这些了？
0: 就是钱，能找的我都找了。
3: 那个竹筒一样的注射器是你自己做的吗？
0: 不是，他们给我的时候就那样，我当时也还在纳闷儿，我在医院干了这么长时间了。

0: 有些药品用特殊的容器存放，这个我是知道的。可是用竹子来做存放容器的，我是头一次见。
1: 王子涵，你有没有想过，你进去，你老婆怎么办？
2: 做了，我老婆有可能死，不做我老婆必死。我能怎么办？
3: 王思海，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委屈啊？你老婆的命是命，对吗？那个女孩的命就不是命了吗？啊！为了保住你老婆，就可以杀死那个女孩，是不是？什么道理？
2: 你觉得你自己说得通吗？我告诉你，在你面前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我的同事，他的母亲也是尿毒症晚期，也要做透析。
3: 怎么着？让他去偷取抢啊？
2: 让他为了50万去杀人？不要觉得你自己很委屈，你做错了事情，作为我们警察就要抓你。
1: 王思涵，犯罪就是犯罪，今天先到这吧。

0: 文珍，我刚才有点……
1: 阿莲，你为什么不提前跟我说一声？
2: 能不能？
0: 一定能。
2: 对，这种当是对的，对的。家家是有本难念的经，但真正违法乱纪的有几个？他说的什么话？什么被逼得走投无路？啊！要我看，这就是犯罪分子在道德层面给自己找的一块遮羞布。
0: 没错，
2: 马莲，那么多年了，我们见了那么多事情，没有一个犯罪分子是真的值得同情的，没有一个。
0: 我同意，气死我了。王老师说的对。

0: 是啊，金链子插怎么样了？
1: 别提了，
2: 这几天我跟我那些哥哥们就差把干都翻个底朝天了，这货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哎，
0: 你说这帮人能躲哪呢？哎，李克呢？
2: 这不来了吗？
3: 干嘛呢，李克？
4: 峰哥，
3: 啊，
4: 这些是什么呀？
3: 网址，熊队下的任务，一点线索都没有，大海捞针呢。
4: 网址不长这样吧？
3: 这跟咱普通意义上的网址不同，得经过特殊的方式才能访问。哎，别弄，我挂了。
4: 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乔一姐，乔一姐，
0: 一大早的怎么了？
4: 网址，
0: 你看看。
4: 东哥，你这个帮我们试一下，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线索，无论如何。
0: 没事的，别着急，慢慢。

0: 来，咱们干的就是这个活，在茫茫大海寻找线索，这种情况再正常不过了。哎，
1: 李克，李克，过来！你们看，这是一个带跳转机制的网站。我，
2: 高哥。
0: 你往下，你看看你们的手机。
3: 我来弄，别着急啊！李克，咱们也不干活了啊！
4: 熊志，
0: 你还记得东郊养殖场那个小纸条吗？李克研究好几天，终于知道它是什么了。熊志，还是东哥厉害。
4: 嗨，我没帮熊志找到线索，却帮你们误打误撞找到，也算没白忙啊！
3: 什么情况啊？
0: 熊志，你看，李克找的这个纸条其实是个网站，是一个需要进入暗网才能登录的网站。
3: 网站？什么网站？
4: 你看这儿。
3: 免穿之光，这是什么网站？从表面上看是一个出售木材的网站，
4: 毒贩他能买木材，这就是个壳。这里边还藏着一个数据库，
3: 但是需要密码才能登录。能破解吗？
4: 就跟咱们普通的网站不一样，没办法破解。
3: 找网监呢？
4: 这在互联网当中就是个法外之地，网监也监控不到。
5: 你再看看有没有别的线索。好，停。前面一张，再往前一点，再往前一张，董哥。
6: 好。
5: 这人偶像。
6: 啊？
5: 这身上的纹身纹得像皮皮虾一样，我印象非常深刻，在哪儿见过的人？
6: 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合作伙伴，在缅川做木材生意的，那个叫谭叔就行了。
3: 谭叔，
6: 这就是马总的公子，马烈。
3: 娘娘娘娘，
5: 在我们家门口。
6: 你们家门口？
5: 对。
3: 什么时候？
5: 就那天晚上，东哥叫我过来指认王四海，我从家门出来，他进我们家门，他好像是我爸一什么朋友。
3: 他叫什么？
5: 不，他是我爸的朋友的朋友，是过来跟他谈个生意。
3: 啊，不，等一下，我有点乱。我爸是正经生意人。我问你他叫什么？
5: 姓谭。
3: 这么巧吗？不管怎么说，这是个重要线索。就像李克说的，一个毒窝里怎么会有人去买木材呢？
5: 而且一个网站的入口搞得这么严密，你们肯定有猫腻。
3: 马丽，
7: 嗯，
3: 是让你们家老爷子过来一趟，还是我派人过去？我全力配合，我相信我爸是清白的。行，小姨，那个李克，一会儿你们到马殿下去一趟，
7: 摸摸这个人的底。
3: 问话的时候注意态度啊，这个不是雇佣犯人。
7: 好，
3: 啊、
7: 明白。
3: 林，要不要我先给老爷子打个电话，打声招呼？麻烦了，
5: 兄弟。
3: 行，那我打电话去。你们现在可以出发。
5: 没事儿啊，应该没事吧？

0: 你吵醒了啊？
1: 不是，来，我这几天除了吃就是睡，睡不成了。你现在的任务呢，就是多吃多睡，把身体养好，太虚了。
0: 这都快养成小鹿崽子了，你看。

0: 是不是胖了呀？
1: 胖点好看。再说你不一向都是吃好喝好再减肥的吗？
0: 也对啊，不吃饱哪有力气减肥啊？
1: 那就对了，多吃多睡。
0: 杨妈，我想我爸了。
1: 你爸他挺好的，说不定你还没出院他就放出来了。对了，你熊叔给我打电话说害你的凶手查到了。
0: 真的呀？嗯，
1: 谈好。
0: 是谁呀，这么丧心病狂，敢对我这个超级无敌可爱的美少女下毒手？不过我感觉最近发生的这一系列事情都是冲着我爸去的。杨妈，你说我爸身上是不是有什么惊天大秘密啊？
1: 这个呢你就得亲自问他了，不过不巧他现在脑子不好都记不得了。
0: One Piece。
1: One 什么？
0: One Piece 呀，就是世界上最后的宝藏，一个令世人为之癫狂的宝藏，就是我爸的秘密。
1: One Piece。
0: 嗯，
1: 什么意思？
0: 这你都不懂，杨妈，你真应该了解一些年轻人的话题，不然你以后怎么跟你这个可爱懂事的宝贝闺女聊天呀？总不能一直找马烈吧？
1: 行，我老了，你是年轻人是吧？以后换你养我。
0: 没问题，我养你嘛。哎，不对啊，这样我就没时间玩了呀。啊，真是个令人烦恼的问题。
1: 你才反应过来呀，傻丫头。哎，对，刚才说玛丽，玛丽这两天怎么没来啊？
0: 不爱搭理她。
1: 闹别扭了，肯定是你的问题。人家玛丽对你多好啊，一直顺着你，你说什么是什么。
0: 怎么就是我的错了呢？我爸的事情我正生气呢，他呛着火给我讲一堆大道理。他不就一钢铁直男，他这不找骂吗？
1: 那你是不知道你爸年轻时候什么样，驴什么样他就什么样，跟驴一样倔。
0: 我爸之前的样子，你听我讲讲呗，让我也开心开心。
1: 想听啊？
0: 想听。
1: 我告诉你，
0: 你这人怎么这么不厚道呀？
1: 你也挺不厚道的。
0: 我怎么了？我
1: 没水了，我去叫护士啊。

0: 嘿。我这两天老在琢磨个事儿，好像在哪见过你。
1: 没有。
2: 干警官。
0: 没错吧？哟，您也犯罪了？
3: 你说，他是警察，
4: 是冲着我来的吧？我刚进来的时候，我咬紧了牙没把外面的弟兄招出来，合着你是在这等着我呢？
3: 行，你那点破事算个啥？
5: 哎，我说你是冲我来的吧？
6: 就我后面那些买家，随便逮一两个，都能立大。
4: 动了。
7: 都往后退，别把他拆，我弄死谁。
8: 来人！
9: 来，
8: 冯总，你有事。

0: 胆子肥呀、啊！你要弄死哪一锅啊？啊！放开他！来，弄我！啊，来这里，来噻，上噻！
1: 要不是你来，非弄死他！
2: 是，行，
1: 姚大所长，给你面子，
3: 把我面子？那我不能把你面子了，伙计。
4: 来人呐，铐起来！关起门子！走，放开我！放开我！铐什么？铐什么铐？
3: 翻了天了，看你们是！

0: 有这么疼吗？啊，看你这个片子应该没什么事儿啊，就是增生。
1: 哦，我说这么疼呢，整宿整宿的睡不着觉啊。要么大夫，你让我住个院吧。
0: 我觉得你这不是病，给你开点万用药，回去服一服，抹一抹就好了。
1: 哎，大夫，不瞒您说，我都久病成医了。现在情况是这样，从这儿到这儿，哦对了，西医叫什么我不知道，中医啊叫膀胱经。现在骨刺压迫了这个膀胱经，钻心的疼啊！我担心什么呢？现在不治，将来时间长了，从这儿然后到这儿，我这左腿要是再废了，我可就瘫了。
0: 行，那就给你办住院手续。
1: 好嘞。
2: 哎，那个黄婶，出门左手边交给处。
1: 哦，好嘞，谢谢啊。
3: 你怎么来了？
4: 我能不来吗？接到消息，我和老熊一直往这赶。到底怎么回事啊？
3: 下手果断，目标明确，就是冲着我来的。手太快了，没反应过来。不过他已经关禁闭了。小娜怎么样？
4: 目前恢复得很好，你就放心吧。我把我妈喊过来照顾她，估计过几天就可以出院了。
3: 谢谢。
4: 我还是比较担心你。老熊和台局正在协调，争取早点把你放出去。
3: 他人呢？
4: 找老姚算账去了，怎么也得给个单间啊。
3: 死不了。
4: 那也不行，这不都出事儿了。
5: 我说老姚啊老姚，干天雷有多么重要你又不是不知道，你怎么能出这种事儿呢？
6: 什么叫我怎么能出这种事儿的呀？啊，你要不是摄像头，又不是360度无死角。
7: 我跟你讲老熊啊，你就是把我丢到那个监仓里面去啊，我有一个打盹呢、睡觉的时候吧，你晓不晓得？
5: 你是不是摄像头？可你手底下那帮兄弟也不是吃白饭的吧？我告诉你啊，干天雷要有个三长两短，你就等着挨处分吧。
8: 什么拿优秀品先进，你想都别想。
5: 你讲的这叫人话吗？你想一想啊，这个事情你交代给我，叮嘱过我之后，一桩桩一件件，哪一件事情不是我亲力亲为啊？啊，我扑在第一线呢。
7: 摸摸你的良心，摸摸你的良心，你有良心吗？现在跟我这么讲，
6: 真是伤心啊。
5: 你看当真了，你真是跟你开玩笑你也看不出来吗？哎，我刚才也是着急你知道吧，这个台局发下来的活儿我也不想出问题，是不是？刚才是真着急了，别往心里去啊，别着急。哎呀，
7: 这个事情呢也是倒霉。还跟你讲，你不要动不动就要拿台局来压我，晓不晓得？我心里有数。
5: 不能够不能够，咱们哥俩那么多年了，怎么能这种拿上级压人的事儿我绝对不会干啊。
8: 哎，这小子现在怎么处理啊？
7: 这个小子胆子很肥呀、敢跟我翻箱啊，我估计一时半会他肯定是放不出来。
8: 行，

0: 行，想办法撬开他的嘴，搞清楚到底是谁指使他干的。
1: 这个人他应该是个老油条，是个滚刀肉，他是个破罐子，破罐子他会破摔噻。
0: 没问题，他再破罐子破摔，摔成渣了，在你老姚手上，不照样妙手回春，拼了跟新的一模一样吗？是不是？
1: 哎呀，这个态度转变得很快呀，老熊啊！刚才你跟我说话不是这个嘴脸呐。
0: 回头请你喝酒，喝酒啊！
1: 哎呀，晓得晓得，我尽量吧。
0: 够意思。
2: 哎，阿姨，太辛苦了。
3: 请喝水。
2: 谢谢谢谢谢谢，
3: 不用客气。
2: 哎，走。
3: 阿姨啊，我们呢就是来跟叔叔问问情况。
4: 我们跟玛丽都是很好的同事，您不用有顾虑。啊，那个你们熊志队长啊，今天给我们打过电话了，说你们要过来问一下情况，没说什么事儿，说是玛丽要避嫌，这不，我跟他爸爸哪儿都没去，光等你们了。
5: 你就别絮叨了，我又没做亏心事儿，人警察不是说了吗？正常询问情况。
2: 是，
5: 哎，有什么问题你们尽管问啊，只要我知道的，我一定说。配合警察工作是我们的义务嘛。再说我们也是警署啊，更要配合，对不对？
2: 那叔叔我就直接问了啊。那个听玛丽说，
6: 前段时间有个缅川人到您家拜访过您，
2: 您还记得吗？
5: 记得，是我生意上的一个伙伴引荐的，说是在缅川做木材生意，姓谭。因为我对木材生意不感兴趣，所以之前呢就没怎么关注这个人。
4: 那通过你们的谈话，您大概对这个姓谭的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了解呢？
5: 老方说，就是我那个生意伙伴，他说这个姓谭的是他在云南的时候做生意认识的，好像他还帮过他的忙啊。当然具体他们俩什么关系我也没多问，他们这次来找我呢是主要让我给他们运货啊。我以前呢是做边境贸易的，在运输上有点资源，我估计他们就是从这个来找我的。
2: 那叔叔您知不知道他们要运些什么呀？
5: 他们是木材商，那肯定是运木头的呗。
2: 是。
4: 您答应他了吗？
5: 没有，虽说是老方带来的人，但是我对这个人不知根不知底，而且我总觉得他这个人吧挺邪性。据他说是因为之前的运输途径出了点问题，有一批货运不出去，所以过来找我。看起来挺迫切的，可是按理说运个木材而已，也不至于找不到运输的途径吧。我摸不透这个人，我也肯定不会答应。运输这行啊，最忌讳跟陌生人做生意，你永远不知道他到底运的是什么。再加上我的儿子还是警察，现在啊这运输行业我根本就不碰了。那个人真的有问题啊？
4: 现在暂时还不清楚，不过非常感谢叔叔阿姨的配合。
2: 好，
7: 配合警察工作，这我们应该做的。
5: 对对对对对。
7: 哦，对了，
4: 我们家玛丽在你们队里表现还行吧？
5: 这时候你问这个，你让孩子们怎么回呀？
2: 挺好的，挺好的。

0: 叔叔，快进来！你来了，胖了，都怪这医院伙食太好了，我天天躺着都不运动。
1: 你真的来了，我这不老毛病犯了吗？骨科
0: 在楼下呢。
1: 哦，哎呀，你看看，糊涂了，走错门了。

0: 你没事吧？没事了。我走了。除非必要，车厘子从不露面，也习惯了只用黑话和小暖联络。但事态的失控，让他感到，只有靠近核心，才能掌握局面。
1: 头一回这么期待住院。

0: 你跑着跟我演法官来了，你跟老板说，赶紧把我弄出去，这钱我不挣了，赔偿什么？你们另请高明吧。啊，关于这一点，这个放心啊，我作为一名律师呢，我一定会证明您的清白的。
1: 压根儿没影的事儿，你证明个啥呀？哎，
0: 你知不知道里面有个老头，看着挺斯文的，心可黑了。
1: 听说他老婆都让他给整了，干天雷差点被这个黎叔给勒死，还好我反应迅速，把狱警给喊来了。
2: 黄哥，老板让你再坚持两天，他一定不会亏待你的啊！
0: 你才姓黄呢，姓洪，洪。
2: 啊，哈哈啊，洪，姓洪。

0: 这半死不活的熊样，昨晚上干嘛去了？
1: 老舅，干都太好玩了。
0: 小四，不是老舅说你啊，你最好安稳点。现在不光警察盯着咱们呢，凯撒那边的人也在盯着呢。来了，你干嘛去？
1: 老舅，就这熊样的，我一个人能打10个。你想听什么？微信告诉我。
0: 我老实点。

0: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吧。我告诉你啊，这下棋和做事一样，选择好方向，就得坚定不移地走下去，不能犹豫不决，拖泥带水。
1: 大叔，你这招可不像是在老年活动中心学的呀，招招见血，成匹夫之勇。可这力气有点重啊。
0: 力气重了有什么不好？棋没有好坏，只有胜负。布了这么久的局，我要赢，我不能输，你懂吗？好棋啊。哎呀，
1: 这大势已去，你离输不远喽。
0: 暗箭伤人是吧？哎，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1: 嗯，
0: 说是越是好看的女孩啊，越容易骗人。
1: 柴叔叔，你，我发现你这人特别有意思，自己找我来下棋，你输了还要来说我，你个臭棋篓子！
0: 别太骄傲了，棋还没下完呢。谁输谁赢不一定呢。
1: 这还留了一手啊。
2: 哎，小布护士，
3: 嗯，
2: 你看见小暖了吗？
1: 刚刚还在大厅溜达，说是想透透气，怎么还没回去吗？
2: 哪有人呐，这孩子啊太不让人省心了，他妈妈一再跟我说别让他乱跑，你看一不留神人就没了。
1: 天天在病房里多无聊啊，出去溜达溜达也好啊。
2: 你说的是那边那个大厅？

0: 妈，
1: 嗯，是。
0: 这孩子他就是欺软怕硬，净欺负我这个老太太了啊！走了。
2: 比妈妈更可怕的是妈妈的妈妈。
3: 怎么样，姜还是老的辣吧？
1: 不玩了，不玩了，是我输心了吧？

0: 生气了？
1: 我只要玩得起放得下，我敢玩就敢输。
2: 你是不是早想到这一步了？
0: 你现在是太年轻了，没有耐心。我告诉你啊，如果你按照刚开始既定的棋路，我不一定会赢。你说你半道非得来围我，耽误时间，还容易有风险。
1: 可是，我之前把你围得死死的了呀，这局势几乎是必输了呀。你用一条大龙做赌注，万一要是输了呢？
0: 你看到要赢的棋，未必真的能赢。你看到仿佛要输的棋，也未必一定会输。局势在不停的变化。我这么跟你讲，到目前为止，发生的一切都在我意料之中。记住，从现在开始，按照我说的去做，听到没有？
1: 行了行了，我知道了。骄傲使人落后，谦虚使人进步嘛。况且，你这样也赢了。
3: 人是这样，不怪他啊，都怪我，我让他来下棋。
1: 都怪这老头，他非拉着我来下棋，不然我早回去了。
4: 怎么那么没礼貌啊？说啥呢？
1: 我很痛的，奶奶。
4: 不是你妈给惯的，
1: 这是真的不怪我呀。我就出来溜达溜达，我看到这个老爷爷他在这儿摆棋，他非说来来来陪我下盘棋吧，那我拒绝行吗？我不能拒绝。
4: 是你喊他的
3: 啊？是是是是是是，我就觉着吧，你看现在孩子们那功课太辛苦了，
1: 啊，
3: 难得有这个机会，我就让他玩玩。哎呦，这棋下的叮呱呱。
1: 对嘛，人家还夸我了呢。
4: 夸啥呀？我打你那么多电话，干嘛不接？
1: 还打电话呀？
4: 你看看
3: 电话那儿呢。
4: 你看看啊，打了多少个电话？
1: 不是，我开静音了，我就怕影响人家补休。
3: 没听着，没听着，
1: 没听着，真没听着。
4: 行了。棋也下了，气儿也透了，走吧。
3: 啊，对，回吧，回吧，回吧。啊，
4: 走了啊。
3: 好好好，
4: 石太太，打扫了，打扫了。
3: 没事，没事，没事。
4: 走，哎呀，走了。
3: 我恭候啊，我恭候。别。
5: 哎，兄弟，累吗？
6: 啊，大哥。
5: 老舅，我这脚踢得准。哎，
6: 这个好，
5: 我看看。
6: 这个好。
5: 哎呀，老舅，你又虚了，你到底行不行？还300多遍了吧？
6: 这孩子怎么说你老舅呢？我哪虚了？
5: 男人不能说不行。
3: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好不好？
5: 钱的保险柜。保险柜就在书桌底下，密码是6462677，别打了。
3: 哎，打李四，哎，
5: 你看我像贼吗？我差钱吗？
7: 不是，大哥，你们不要钱，你们要什么呀？我就只有钱。
5: 老舅，

0: 什么消息？
1: 雇人去看守所里保护干田雷的人是谁呀？
0: 上尉，上尉，我们万州人的骄傲，万州社会的副会长。他电话，幺三九零。哎呀呀呀！哎呀呀呀！家就住在滨江路38号。

0: 哎，问完了，那还打吗？老舅，啊。
1: 为了上一上先生，
2: 大哥，大哥，大哥，你别！哎，
3: 律师，你呀、啊，
0: 太不仗义。刚才呢，我打你的都打完了，但我还要替我老舅啊，再打你一会儿。
2: 我知道，我都说了，我不要打，我真的不能打。
4: 怎么了？怎么了？啊？说什么来着？
5: 老方，原名方志军。根据对马雷父亲的问询，我们确定他就是谭家所找的前客。
6: 这么说的话，找到老方就可以调出谭家的人了。
7: 应该是这样，老方的生意都在滇缅一带，谭家又在赣都人生地不熟，这半年来被我们连续打击过很多次，已经十分谨慎。按理说他们这一次应该找一个正规渠道，相对于来说保险一些，但是他们还是找了老方，这就说明了他们二人的关系不一般。
5: 那老方现在在香港，要不要到那边协调抓人？
3: 不行，现在我们是一静不移动，这个方志军是个关键人物，动静太大肯定会打草惊蛇。小磊，方志军这边还是由你带队指挥，密切关注，一旦他回来了，马上寻求马丽父亲的帮助，争取把他约出来调出到这上线。
8: 好，明白。
3: 没问题吧？在赣都能弄出这么大的动静来，说明他在谭家肯定是核心人物之一，咱们就拿他开刀。

0: 这个人是谁？
1: 我想起来了，凯撒集团的40亿美金。
0: 我就想知道，你的老板是当年凯撒集团的谁？你觉得我会告诉你吗？
2: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哎呦，俺的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 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2: 为什么我给豪青送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 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116996，400011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每天按摩一刻钟，颈肩腰腿好轻松。豪
5: 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8: 请用复方枸杞子精简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9: ，CCTV 7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0: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1: 冷暖舒适。不要咳，不要痰，不要喘。
8: 特医止咳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请用复方枸杞子精简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0: 正好有事啊。
1: 我想起来了。
0: 想起什么来了？
1: 凯撒集团的40亿美金。
0: 什么？
2: 我就想知道你的老板是当年凯撒集团的谁。
1: 你觉得我会告诉你吗？

0: 说那500万的事儿靠谱不靠谱啊？
1: 哎呀，绝对靠谱。
0: 李叔，这钱放在眼前不拿，咱们替他拿。
2: 八爷，咱结了李叔的胡，那以后还有好日子过吗？
0: 你觉得他还能出去吗？
2: 这黎叔出了这么一个事儿，这姚大头又差点砸了饭碗，这以后管得更严了，咱还有机会吗？
0: 你说住在把头那监仓的是不是小平头啊？
2: 对呀、啊、
0: 他得跟咱们一起放风吧。
2: 是啊，意思是
0: 睡觉。
3: 这账上今天什么情况啊？
4: 清晰的一案账目上。发热。

0: 我要见姚总，你跟他说我有重要情况向台局汇报，他自然会懂。
1: 回去坐好，等着。
2: 如果说第一次并不知道台局是有心保护自己，现在的甘天雷则很清楚，既然要查案，就不能只待在真空里，线索正藏于危险之中。
0: 我说福子，你咋那么多废话嘞？这切过去切过来都说了一晚上了，让你从温州给我调几个兄弟伙过来，他就那么费劲嘞？我都快去光杆司令部找几个利索点的。哪个？我先挂了。你是哪个？外卖嘞？
3: 外卖。哎，你看我像不像外卖？我现在给你两个选择：第一，把你知道的一切都告诉我；第二，等着我干死你。我他妈！
4: 这是罪孽！
5: 张美兰是你兄弟大彪子的亲娘，也是养了你二十多年的干妈。我说的没错吧？
0: 我杀了你！
5: 聊聊。
6: 太君，
5: 出去吧。
6: 是。
5: 赵也是啊。
0: 我想起来了。
5: 想起什么来了？
0: 凯撒集团的40亿美金。

0: 你要做啥做？
1: 我就想知道，你的老板是当年凯撒集团的谁？
0: 你是谭家嘞？你觉得我会告诉你吗？
1: 你不说，张磊呢就会死。
0: 出来混，江丽是导演，李丽是鬼角，活不及家人。你们谭家现在连这点规矩都不讲喽？
2: 你可真能扯！当年你们凯撒拿货的时候，死了多少人？我远的不说，我就跟你说近的，我二哥、我二叔，哪一个不是被你们给弄死的？
0: 闭嘴！
1: 你先看看。
0: 这个名单上所有人都会死。
1: 那个虎的，就是你在万州的联络人是吧？你要不说，我就先拿张美兰开刀，然后再杀虎子。杀一家不够，我就杀第二家、第三家。我倒要看看，你万州有多少兄弟够我杀。怀疑我说的话，你知道我们谭家一定能说到做到。你上面的人

0: 情重义的赏兔子，那万州可就没有立身之本了。
1: 我知道你是有情有义，我不为难你，我只问一个名字，其他的我也不问，说了名单你拿走，这件事我绝不再提。

0: 我凭啥的相信你啊？
1: 没资格跟我谈条件。
0: 我再问你一遍，你的老板是谁？查理兹。他竟然没死，你已经晓得了，赶紧滚。
2: 好，
0: 有事儿我再找你。
1: 你傻子意思哦。
3: 小四，拍上没有？
4: 搞定老秦。
1: 杀我！
3: 这个视频会是你的投名状，有了这个，谭家随时欢迎你跟着我们干，想要什么有什么，就算是车厘子也伤不了你一根汗毛。
0: 哦，对了，你的东西还给你。
4: 愧疚，
1: 愧疚。
5: 裁决，您找我。
2: 你妈妈最近身体怎么样？
5: 好着呢，她每天7:30雷打不动和小区里的老太太跳广场舞，高兴着呢。
2: 好好好，只要你妈妈高兴啊。
5: 前两天我去看我爸了。
2: 啊，
5: 您哪天有空，咱俩一起去看看他。
2: 好，一定。
5: 绕了那么大圈子，您到底找我有什么事儿啊？我工作忙着呢。
2: 你知道当年那个凯撒案吗？
5: 知道。一举铲除了西南地区最大的毒瘤，是咱们赣都近10年最漂亮的案子。从定点吊线下网铺排到最后收网，一条线捋下来滴水不漏。
2: 还知道什么？
5: 还知道什么？还知道这案子是您亲手破的，一直盯在第一线，前后经历了10余年，
6: 前赴后继，终获成功。
2: 你是警校毕业的还是电影学院毕业的？你可以当编剧了啊！
4: 屈才了，
5: 裁决。这个案子是您从警以来最大的荣誉吧？可以自豪一辈子的那种。
2: 这个案子是我最大的荣誉，也是压得我这辈子都喘不过气来的荣誉。当年凯撒案的卷宗是这么写的：收网的时候，凯撒集团有一个成员拉响了一枚炸弹，在场的所有头目全部炸死了。我对这一点一直存有疑虑，一是是不是所有在场的头目都炸死了，有没有漏网之鱼呢？二，当时我们已经掌握了可靠的情报，凯撒集团有一个洗钱的网，一共有36个 DL，

0: 户头有41亿美金的赌资，这笔钱到现在也没有找到，所以说从根本上讲，这个案子没有结案。当时在讨论这个案子的时候，我在会上就提出过，老局长当时给我的结论是，这个案子可以有条件的审核通过。
1: 现在甘天雷想起了40亿美金的事情，你就更要关注他的一举一动。应战开始了。

0: 这么多人欺负一个人，
1: 我就是你。

你不能死在这儿，你还有闺女呢，干天雷！啊！

0: 你赶紧滚回去！
1: 吓死我！我没事儿，我这不是关心你吗？你这么凶干嘛呀？我凶吗？你特别凶。
0: 哦，那下次我改。
2: 喂，老熊，怎么了？
3: 赶紧离昏迷了，情况不太好。我正往你们医院赶，去接老张，你下来吧。
2: 好，马上下来。别动，唐娜也要去。
1: 都说了，你没好利索，快点躺回去。
0: 我一定要去，他是我爸，我必须要在他最危险的时候陪着他。
2: 行，揣姐，换衣服。
1: 知道了。
4: 张伯伯，我怕不会跟之前一样一觉睡不醒吧？
5: 那倒不至于。他这次昏迷啊，是因为受到了连续性的剧烈刺激，导致大脑皮层产生短暂瘫痪。我早就说过，他是个病人，不能受到剧烈刺激。
4: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可就是没人听。
5: 是是是，是我没事疏忽了。张院长，像他这种情况，您估计他什么时候能醒？
4: 我要对他做一个全面评估，但是这儿呢条件有限，我建议啊，转院接受治疗。好，我找老姚办手术去。我去找老姚。
1: 在这待着。

0: 今天四哥我找你们来可都不是白来了啊，今天有一个目的，就是给我老舅换多。
1: 谁能把我换多？
2: 必须的，
0: 换多。十米了，给我过，我死过，我死过啊！
1: 一个一个来，一人一个刀，一人一个刀。
0: 兄弟们，快看，谁来了？尚先生来了，掌声给啊！干嘛呢都？尚先生啊，聪明人啊，知道谁在干毒，是这个。OK，
3: 你们俩啊，
0: 来，姑娘们，跟四哥我出去继续蹦去。
4: 坐。

0: 你找我？
1: 啊。
0: 啥的时候？
1: 也不是找你，我想找你老板，找他聊一聊。
0: 他没得你想的那么简单，我劝你还是莫去找他。

0: 有件事儿啊，我一直没想明白。车厘子是凯撒的人，而干天雷明显是警察的线人。按道理说，他们应该是水火不容的关系。水火不容，为什么你们要一直保着干天雷呢？
1: 这个我真不晓得呀。
0: 你也不明白？
1: 他说他在做一个大剧，成功的关键嘞就是干天雷，但是具体是啥的剧我也不晓得。我觉得应该是跟钱有关。
0: 钱？什么钱？多少钱？
1: 看来数目不小啊。
0: 这样，今天在这里我替谭家做个主，如果你能帮我得到这笔钱，事成之后少不了你那一份。
1: 这可是你们万州兄弟东山再起的希望啊。
0: 你觉得车厘子会分给你多少？
1: 能有这么多吗？我给你20%。
2: 拉钩上吊，100年不变。

0: 是个编剧，平时就爱大胡乱说。上次聊剧本的时候，我听了那么一会儿，说是40亿。
1: 多少？40亿
0: 美金。

0: 是吗？您总算是醒了。我以为我见不着你们呢。
1: 我们没我们了。六叔死了，大小姐死了，光头叔和老师傅都不在了。
0: 天雷了，凡人肉骨凡胎，就剩下咱们爷俩了。凯撒没了，有咱俩，凯撒就死不了。你说的对，师傅，我听你的意思，那立案证物上的40亿美金。
1: 还在你手上吗？那是凯撒几十年的积累，可惜六叔不在了。生死由命，这就是六叔的命啊！现在就剩咱俩活着了，只有我们俩能重振凯撒。
0: 你什么意思？
1: 你把密码给我，我带你到美国找最好的医院给您治病，以后再给您养老送终，你看行吗？你太放开我了，我就是一个打工的，不是老板，密码有4组，每组8位。 我只是替六叔记了一组罢了。

0: 哎，
1: 哥，我查到了，
2: 搞定了。
1: 对，你看一眼。
2: 陈思栋，
3: 嗯，
1: 对，谭老三的妹夫，在赣都啊想搞死干天雷的就是他俩。我专门到滇水打听了一下，谭婆说了，谁要是能搞死干天雷，谁就是将来谭家的话事人。
0: 果然是他俩。
2: 哦，我明白了。
4: 他这个任务，说话从不露底。说的话都是真假参半，但是如果是真的，莫忘了你说的话
1: 哦。一口同盟一口钉，我们谭家永远说话算话。告诉我，怎么才能找到周弟子？
4: 找到他有点麻烦哦。我们平时都在他工作室或者在外头见。
1: 打电话约他。现在就打，
4: 都是他主动约的，我地方他顶，事出反常，我怕他气醒。
1: 你对他忠心耿耿，他不会怀疑你的。

0: 看着没，我这嘴啊开了光了，说曹操曹操到。喂，
1: 老板，五柳大厦那条街新开了一个小馆，新鲜的小龙虾哦，又大又新鲜，都是空运过来的。晚上9:30，我们一块去尝个鲜啊。
0: 你把位置发给我吧。
1: 好好好，哦，我等等你啊。好好好。
2: 怎么说？
0: 上秃子请我吃小龙虾，这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0: 家不对啊，哥，他明明知道你爱吃大腰子，还是那种半生不熟的那种，
1: 有诈呀，哥。我告诉你啊，平时请客都是我定地方，今天他自己做主了，事出反常，必有妖啊，
0: 必有妖。
2: 小龙虾，不会是暗号吧？
3: 你啥子意思？那我们的个人坑个人吗？他这个人对吃是很讲究，这个小龙虾他已经念叨好多次了。
2: 真的？你要怎么说话就没得意思喽。我们现在都是在一条破船上头，哪个都不想翻船啊。

0: 没事哥，我提前落位，看看他们搞什么花样。
1: 嗯。哎，对了，那个月后感就甭写了
0: 啊，
1: 你不是看完了吗？
0: 啊，
1: 你跟我谈谈，催着要稿子呢。
0: 谈谈呀？
1: 啊。
2: 行，我试试啊，哥。我
3: 你他写还行，你说嘴笨，
1: 启发启发我。
0: 好，我试试。
2: 我就觉得就是男主人公那条线啊，就尤其是后半段那条线还得再改一下
1: 啊，
0: 因为我觉得是怎么的呢，就是说他现在还没有被逼到那个份儿上，
2: 强行的让他改变行动呢有点就是说不太符合人物的逻辑啊，就是说会影响人物的就是说就是这个魅力。
1: 我懂，也就是他的行为啊跟人物性格不太吻合。
2: 对，
1: 其实我意识到这个问题。
2: 对，
1: 就接着说，
0: 这样的话反而就是说还会影响故事的真实性
1: 啊。
0: 我就是觉得就得咔嚓，就是再给顶一下子，就是临门一脚再给个球。
1: 明白、
2: 哎呀，你想啊哥
1: 啊，
2: 就是他身边有那么多能牵动男主人公情感的那么些个警察做配角呢，咱们得物尽其用，不能浪费了那些个人物啊，
1: 不接地气。
0: 对，你让我说完哥，还有就是人物出走之后的这个身份问题
1: 啊，
0: 因为这个牵扯到整个剧情的这个走向，戏剧构筑情景构筑的这个很关键的这个问题，你知道吧？就是说，你记一下。
1: 好。
0: 所以这些个哥，你好好的考虑，再
1: 琢磨琢磨。哎呀，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2: 因为现在吧，怎么说呢？就是说，现在的这个人物设定的，我要是作为观众来看，就是说，就现在就是哎，就飘。
1: 士别三日，刮目相看呐，
2: 这不是都是哥教的好吗？说的还行
1: 啊，那当然了，非常好，那
2: 行。
4: $40亿？哈，没想到藏得这么深呐、啊！这个车厘子和干天雷，当年对咱们谭家的人，那是凶残的很啊！记住了，一定要从车厘子嘴里撬出这笔钱，是该好好补偿一下咱们谭家的时候了，跟他们清清账。

0: 把他我有什么事儿的吧。
1: 放心，有张院长在，不会有事儿。再说你雷哥福大命大。
2: 你保了我哥的全身，还救了我。怎么，我想起来了。
3: 你老板叫什么？
2: 岛上的人叫的是商秃子，也是万朝出来的滨江路。
4: 三个
2: 是吧？就是他的具体。

0: 警官，我真的就是看不过去而已。上次黎叔说干天雷是警察，我就对他有好感了。这次刀疤对他动手，我自然要帮他了。这在外面算不算见义勇为啊？
1: 编呢？接着编下去。反正没有证据，我们也不会给你耗这么长时间。你那点事儿本来也没什么，后天到了点就可以出去了。你要是非得在这挺着呢，我们也可以多留你几天，就是每天过来听你聊天呗，听你聊一个不一样的天出来。
0: 我真的没有什么秘密了，要是有我早说了。
1: 你怎么知道有人要杀甘天雷？
0: 好多人都知道啊。
1: 为什么在刀疤动手之前就有预警？为什么那么紧张干天雷被刺？为什么明知道打不过对方还要出手？到底是谁派你进来盯着干天雷的？
2: 是上秃子。
0: 我就知道他叫上秃子，其他具体的情况我真的不知道了。
1: 你们是通过什么途径传递消息？
0: 律师，他会带消息进来。哦，对了，他应该知道上秃子的地方。

0: 半天里不见了，什么时候的事儿？周大王，我通知老兄。啊，喂，哎，小李，什么情况？什么？他又跑了？他这人什么毛病啊？不知道会罪加一等啊！行，你别着急，我现在就回局里找台局去。
1: 哎哎，好，挂了。什么人呢？这是，回趟局里。
2: 小雷，
3: 宋之，
4: 喂，小叶，
1: 你跟李克去一趟陈焕律师那儿，
4: 他在几个人中间传话，问题不小，先把他给我带回来。
0: 我现在回趟局里，有情况随时联系。
4: 是，明白。

0: 鬼哥，还真是鬼上门。确定是他吗？
1: 确定。那上图怎么？刚到。你在这儿盯着，看他们能等到什么时候。等不到我，那就有意思了。
2: 齐一龙，老板。
0: 你到哪儿了？我已经到了。我刚才忘了告诉你了，我在南城有一个会要去开。
2: 那这龙虾，
0: 你这样吧，我这楼下呀有一个装摊的，你过来，咱边吃边聊啊。
2: 我是说，这东西怪新鲜的，你不来吃太可惜了。
0: 我忙着呢，怎么着？还得我找你啊？我一会儿把位置发给你啊。
2: 好。
0: 师傅，咱上南城。

0: 雄志，
1: 人已经不行了，死之前说那个上图纸的地址，我们准备过去查一下。
2: 问出来是谁干的了吗？
3: 看守所里保护甘天雷的，千万不能出山。
4: 不是哥，我就不明白，这甘天雷真的有这么重要吗？
5: 过去，苏林怎么死的？
3: 被炸死的。
5: 被谁？
6: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4: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5: 肝肾虚了，
4: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3: 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4: 亚洲制药。
6: 宋志，人已经不行了。死之前说那个上图纸的地址，我们准备过去查一下。
7: 问出来是谁干的了吗？
8: 看守所里，保护甘天雷的，千万不能出山。
9: 不是哥，我就不明白，这干天雷真的有这么重要吗？
10: 过去，苏林，

0: 咱上南城。
1: 他换地方了，南城脏摊儿，
2: 什么情况？
3: 我也不晓得。
1: 他经常这样，想一出是一出。
2: 位置发我。
3: 好。

0: 贝哥，鬼和上兔子他们往南边去了。
1: 把脑后与反骨，这次我是瞎了眼了。
0: 怎么弄？做了他？
2: 天地大吉啊！
1: 在这之前，先给他一次发挥余热的机会。
0: 您的意思是，
1: 论钓鱼的技术，当年在集团就没人比我强。
0: 好。
3: 太君，干天雷这小子又出幺蛾子了。
4: 我知道。
3: 您知道？您知道什么呀？
4: 公公，
5: 已经倒了，
6: 我刚才忘了跟你说了，剧本会还没开完呢，
7: 一会儿我还得跟那个投资人见个面。
6: 这样吧，你们先吃吧，啊，回头再说。
5: 好好好，没事啊，我等等你哈。

0: 人呢？
1: 退想都不收拾。
2: 服务员，
3: 大哥，你说，
1: 点菜哦。
3: 哦，我们这边自助的，进去直接选自己爱吃的就可以了。
1: 你们这儿有没有后门吗？
3: 后门，我记得原来倒是有一个，但是后来被堵住了，就在烧烤的后面。
1: 好，没事喽。
3: 行，那有什么需要直接跟我说一下。
1: 嗯。

0: 大军，您这回是放长线钓大鱼啊？
1: 这次钓的鱼可不是一般的大啊！幼儿只能是干点累。
0: 我就猜到是这么回事儿。
1: 有这么明显吗？

0: 哎，
1: 雄志，
2: 人已经不行了，死之前说那个上图纸的地址，我们准备过去查一下。
0: 问出来是谁干的了吗？
2: 没来得及说，人就过去了。
3: 行，我知道了。
0: 你把定位发给我，等兄弟单位人到了，你们俩赶紧到上一那儿去看看，我们在那儿汇合。
1: 是。
4: 这次追捕你亲自安排一下，既要做得像那么回事，又不要惊着他，适当的给他压力。
5: 明白。
6: 镇长搞得够大的，
5: 你别喝了，开车别喝了。
6: 懒得。
5: 我是千算万算，没想到上秃子我来这出。他知道的事儿太多了。
6: 上秃子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他现在要是落到警察手里，或者是落到谭家人手里，对咱们可都不利
5: 啊。你不是说他已经跑了吗？我估计是回去收拾细软，准备跑路了。
6: 行哥，我这就去。
5: 等会儿动手之前帮我确定个事儿。
6: 说吧。
5: 看守所里保护甘天雷的，千万不能出事。
6: 不是哥，我就不明白，这甘天雷真的有这么重要吗？
5: 过去。
6: 哎，我过去拿刀。
7: 我好好想想。
8: 我不知道。
7: 那行。我等您想起来再说。
8: 我。

0: 上。就藏在兴趣我这一栋别墅的保险柜里，你去拿就是了。但是我只有三组，拿了也没有用。
1: 不对，你在这看着。
2: 哎，哥几位啊，里面请。
1: 这桌人呢？
2: 刚还在这儿，可能是往后面去了。

0: 天累啊。为什么三番五次害我？
1: 海逆，你真的搞错了。要杀你的是谭家的人，我们是一直在帮你。你女儿的解药是我们送的，红屋是我们送进去保护你的。你想一下嘛，要没得我们，你咋个活到今天噻？
0: 什么意思？
1: 我是说，要杀你的是谭家的人，我们是保护你的。
0: 啊，给你两个选择，要么下去，要么立刻马上。
2: 给你老大打电话。
1: 好好，你冷静点啊。
3: 喂，什么情况？
1: 老板，甘天雷现在在我这儿。
3: 你说什么？
1: 啊，他就在我边上。
3: 你把电话给他。
1: 好好好，我老板。
0: 你到底想怎么样？
3: 既然你出来了，就是明棋了。
4: 我告诉你啊，
5: 红岩洞底下
3: 有你想知道的真相。

0: 总算是通了，快点啊，上。
1: 嗯。
0: 你说那么多条路，你不走，非得上这桥？
1: 不是兄弟，我也不想上了。这导航给我规划的说上桥走滨江路最快。
0: 这导航啊，一天天的耽误事儿。

0: 老舅，有人与咱们签到了。
1: 什么人？
2: 我知道什么人啊，要不帮你下车问一问。
1: 你别下车，把车停远一点，好好盯着，
2: 千万别让他们发现了，我马上就到。
0: 先勿着了。

0: 伟哥，找到他了，晕过去了。
1: 想办法把他弄醒。我想知道一个答案。
0: 好。
2: 哥，你咋不来了？
0: 我这不过来看看你吗？要出门怎么不说一声啊？让我给你送个行吗？

0: 你说谭家就给你这么点好处，就能让你把哥给卖了？
1: 我没有啊。
0: 魏哥，我现在跟尚兄在一块儿，你跟他说吧。
2: 告诉我，你跟谭家到底都修了些什么？
1: 老板，是他们逼我。老板，我
0: 听见了。
3: 别让自己的弟兄太遭罪。
0: 好。
4: 哎呦！
5: 哎，三爷，
6: 哎呀，你
5: 在这里干什么？
6: 这怎么那么刁？打幺零，赶紧报警！赶紧帮我打幺零啊！

0: 让一下，
1: 婶儿，赶快打电话叫救护车。
0: 坚持一下，救护车马上到了。你说谁？
2: 在洪崖洞。
0: 小玉，李哥，上去看一下，
1: 赶紧去！
3: 不要拍了，
0: 坚持一下。
4: 为什么？天雷现在。天雷现在什么情况我们都还不知道呢，封锁消息我能理解，但是我们自己人呢？自己人总要出去找吧，不能闲着。
5: 我已经通报给巡警大队的李队了，交警队也已经通知了，找人是他们的长项，我们还有别的任务，不能乱了方寸。
4: 行，我知道了，先不和你说了，回头聊。
6: 老曼，他们都怎么了？
4: 我爸到底在哪儿？你爸他没事儿，你别想那么多。你现在的任务呢，就是多吃多睡，把身体养好。可是我爸他没有可是，想那么多干什么呢？明天杨妈来看你，玛丽出任务去了，顾不上你，你要自己照顾好自己。听听小护士的话啊。
6: 我知道了，你就放心吧，有护士们在呢。
4: 还让我放心呢？不能光靠护士提醒，这么大人了要学会自己照顾自己。
6: 行了，我

0: 知道了。
1: 好了，我明天来看你。
0: 好。杨妈，你一定要把我爸找回来。
2: 这还用说吗？不许熬夜啊。
0: 拜拜。

0: 你干的，他没事儿，他不能再受刺激了，他已经晕倒过一次了，你赶紧把他带回来。
1: 你放心吧，啊，我会保护他的，他现在不能回去。
0: 那我要见他呢。
2: 现在？
0: 现在？
1: 恐怕不行吧。
2: 没有恐怕，我就要见他。
0: 那这样吧，到医院停车场，有一辆黑色越野车，上面。
2: 放一瓶矿泉水，记住了啊！知道了。伟哥，突发情况，你去一下医院停车场，帮我接个人。
0: 谁啊？
2: 叫干小暖。在车上放一瓶矿泉水啊，记住了，客气点儿。
0: 了解，主角已经登场了，咱们得抓紧时间呢。接到人之后，你按照你修改的计划，再去给我添把火。
2: 明白，他答应了，
0: 他会答应的。

0: 起兮，云飞扬。咱们哥俩又见面了。
1: 是你，所以你从海山茶厂就开始一直跟踪我，对吧？
2: 飞三儿，
3: 说吧，有什么目的？
0: 哥，你真的不记得我了？

0: 今天晚上把阿雷纳入我们长老会。
1: 喂，还可以保留一些。
2: 想起来了吧？苏林怎么死的？
3: 被炸死的。
2: 被谁？
3: 我不知道。八年了，我每天都在问自己，到底是谁？
2: 可是爆炸之前，我被你一拳打晕了。
3: 醒来之后，一切都变了天。
2: 那你知道什么？
3: 我知道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记忆里的真相。
4: 想过没有？你可能不是一个警察，有人干扰了你的记忆，混淆了你的判断。你以为你是个警察？
2: 哼，你在骗我。
4: 不用相信我，你只要相信你自己，你只要能回忆起来你是谁，所有答案全有了。只有我能帮你找回你记忆的真相，前提是你必须跟我走。
2: 我走不了，我要保护我女儿。
4: 你可能不知道，你女儿是谭家盯上的，咬人不松口的狗，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只要被他们盯上了，干小暖永远没有安全可言。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咱们殊途同归，为了小暖的安全，为了你女儿，你没得选择。
5: 从现在开始，干田雷的行动要做详细记录，比之前的还要详细，每三个小时向我汇报一次。
6: 是啊。
7: 还有啊，每次收到新的信息的时候，一定要对照卷宗整理核查，纠错不漏，注重客观事实，
8: 不能掺杂个人色彩，
7: 给台局一个真实的干田雷。
6: 矿泉水瓶。

0: 我不知道他到底要干什么，反正一会儿就到运河了。我就问你干不干？
1: 你先别动，要抓他早就动手了。必须要找到幕后黑手，钓不到他老板，我们都是白忙活。
0: 行，我知道了。跟上。
2: 黑色越野是失窃车辆，车主信息对不上。在22:15，车子在医院南路停留了大约11分左右。
3: 局长，21:39，滨江中路的运河5楼下，车子停靠了9分左右，能看见嫌疑人的身影。但是滨江路的光线太差，而且信号不是太好，这是目前我们可以捕捉到的最清楚的画面了。
2: 从滨江路到医院南路35之内到达，可选择的路线就那么几种。局长放心，1小时以后我给您结果。
4: 尽管确认疑犯特征吧。
1: 啊，

0: 伟哥，我们到了。好，马上下来。
1: 苏玲的事儿还没答案，爆肝小暖置于险地，这不是你想要的。我等着你的答案。
2: 可以跟你走，但是以前我们是兄弟，从今天起，你是你，我是我，我们各取所需，
3: 成交。

0: 哎，老兄，
1: 这货挺鸡贼啊，换了一辆面包车。
0: 但我何许人也，对不对？位置我给你发好了，你看一眼手机。
2: 我知道了。
3: 所有人去红岩洞支援小四，
2: 记住，车上的人都要活的。

走吧，哥几个，下车玩吧。

0: 兄弟，有枪手，抓紧吧，赶紧过去！小玉，联系增援。
1: 明白。
0: 坐稳了。哎，没事吧？
2: 别废话，先离开这儿。
3: 小丫头还在车上呢，咱俩不能都折在这儿，快走。

0: 受伤。
1: 看到天雷了吗？
0: 跑了。
1: 那为什么不追呢？协查通报没发吗？
0: 行了，别问那么多了，回去你就知道了。
2: 收队。

0: 哦，对，不好了。
1: 是谁住在打不开的城？
2: 拍剧已经批准了你的建议，英明这次行动代号为鹰眼，我是你的直接联系人，随时给你提供援助。这是我俩的联络图标。
0: 麻烦台局关照好小暖，
2: 注意安全。

0: 小暖，雷哥，你为什么在车里？我女儿为什么在车里？我一直跟你在一起，我也不知道啊。
1: 小暖，你为什么在车里？杨妈把我送回病房之后，我接到一个电话，她让我去停车场，有一个带金燕子在等我，她说。
0: 他可以带我来找你。你的人为什么？
2: 那个金链子是我的人，是我的下属。我是他的老板，我又不是他亲爹，我怎么知道他会干这个呢？你说他再我可以问一问。
0: 告诉你啊，你要是敢打我女儿的主意，你什么都得不到，你信吗？
2: 金链子肯定是怕我说服不了你，所以。
0: 把他带来了，万一你不同意，他就应该不会那么恶劣。我送你回去。
1: 我不会走的。
0: 为什么？
1: 第一，保证你的安全；第二，你有秘密，你又不告诉我，我很想知道你的秘密，那我就让自己去解密了。放心，我不会告诉杨妈的。
0: 你能保证我什么安全？你知道后面的路有多危险吗？
1: 必须走，就是别胡闹，你还是回走。我就要在这儿，我不会走的。
0: 必须走，
1: 我不走。哎，
0: 这样吧，等过了收费站，找个安全的地方，咱们再给他割下啊。
1: 我不会走的。
0: 如果你们两个密谋着把我送走，我就打110，顺便把你们两个的名字跟警察叔叔通报一下。
3: 哎，别吱声。
4: 你好，你好，
3: 你这车怎么回事啊？怎么成这样了？啊，出车祸，忘修了。这按规定的话，这种车不能再上路了，是挺危险的。你驾驶证、行驶证有吗？
4: 有。是这样，老家处理点事儿，我们哥俩一着急吧，把车给撞了。对不起啊。
3: 这样的话，前面就是高速了，你们也不能上高速，很危险的。
4: 我们到前面就找修车厂修啊。哎，
3: 给。 车是你的吗？
5: 啊！慢点，赶紧找地方休息。好，注意安全啊！好，谢谢啊！继续监听，我把这情况马上汇报给马队。马队。 现在已经确定了，干小暖跟干天雷在同一辆车上。
6: 知道了，马上到。

0: 我劝你们最好打消这个念头。孩子，你有手机吗？
1: 你要干嘛？借我用一下，手机没电了。嗯，
0: 谢谢啊。
1: 哎哎，你干嘛呀？你摔我手机干嘛呀？你知不知道里面的土我劈了多久呀？
0: 等这事儿之后，我送你一个最好的。
1: 你个死老头，你这是过河拆桥。
2: 我是怕你报警，为了你爸爸着想。哼！你干嘛？
3: 睡觉。
2: 吓我一跳！你要干嘛？
3: 脱衣服。
2: 过分了。
3: 换便装。

0: 你为什么派甘铁雷出去执行任务？
1: 邢国良这个臭小子，
2: 你不用问他，他什么都没说。
3: 把人放了吧，
4: 闪开，
5: 让你闪开！
1: 别走。
4: 这个老方，跟那个缅川人肯定有事儿。
6: 好好的正经生意他不做，
4: 竟搞这歪门邪道。
7: 您是怎么确定这个老方和缅川人有关系的？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2: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苍穹之下，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广西金嗓子。
6: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7: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就怕治疗不对症，越拖越严重。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治疗要对症，对症才有效。用舒筋健腰丸。
9: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0: 这一座座的山，像不像是我要闯的一关又一关？
11: 破圈，吸引各圈层的流量。
12: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13: 成心堂纸要复刻了，
14: 这玩意是技术活，我能捞不成。
15: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0: 1941年，希特勒和法西斯势力自西向东席卷了大半个欧洲，德军连连获胜，似乎势不可挡，这也让纳粹德国首都柏林陷入了狂欢。
1: 开炮！放！
0: 什么能阻挡德军前进？什么能终结希特勒闪电战的神话？也许只有希特勒的执念。1941年6月，希特勒撕毁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并指挥在东部边境线上部署的德军，沿着约2000公里的战线悍然入侵苏联。希特勒狂妄地认为德国军队完全可以凭借优越感和意志力取胜，他决意向这个地域辽阔、环境严酷的国家发起挑战。德军士兵在莫斯科的雪地、斯大林格勒的废墟和库尔斯克的晨雾中艰难挣扎，对苏联的大规模入侵将耗尽纳粹德国的资源和人力，而希特勒的狂热让纳粹德国陷入崩溃。
2: 在德国入侵苏联几个小时后，英国首相通过广播向全世界发表了演讲。
3: 希特勒是一个怪物，一个恶魔，贪得无厌，嗜血成性，永不满足。现在这个嗜血的狂徒一定会派遣他的装甲部队到新的土地上发动战争，烧杀抢掠。他的侵略让苏联可怜的农民、工人和士兵雪上加霜。
4: 当时希特勒和纳粹军官变得越来越狂热，他们觉得自己的判断得到了验证，他们认为悲观主义者和少数批评者的担忧毫无必要。尤其在7月的中旬，希特勒甚至告诉日本大使，最多再有1个月时间，我们就有望结束战争了。然而到7月的最后一周，苏联红军在斯摩棱斯克郊外的抵抗便开始变得更强硬。
2: 此次防御由苏军元帅弗罗西洛夫指挥，苏联并没有部署大规模部队，只有一些小部队在开展行动。同样，在苏军元帅铁木辛哥的指挥下，苏联的西方面军部署非常隐蔽，德军只能看到少数士兵。苏联布琼尼元帅指挥的西南方面军的影像资料揭示了另一个重要事实：当时苏联炮兵不仅配备了现代化火炮，而且后勤供应非常有效。
3: 从战争一开始，德军就兵分三路向苏联展开了进攻。希特勒坚持将攻打列宁格勒作为进攻目标之一，原因可能是为了打一场心理战。苏联城市列宁格勒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摇篮，也可能是他认为德国控制波罗的海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至于中部，纳粹德军中央集团军群主力部队主要进攻方向便是莫斯科。不过希特勒有一种近似迷信的观点，他不想完全按照1812年拿破仑进攻沙俄的路线行军，害怕会像拿破仑一样遭遇失败。第三路大军的主力是纳粹南方集团军群，进攻方向是乌克兰，旨在控制苏联的粮仓，而后向高加索的产油区进攻。
5: 当时德军非常专业，大多是出色的职业军官，他们并不愚蠢，他们知道苏联地域辽阔，也知道德军的资源非常有限，尤其是在战略机动性上问题很多，因此希特勒的一些决定让他们感到震惊。希特勒坚持分兵作战，同时向多个方向发起进攻，但是德军最擅长的作战方式是重点进攻，也就是确定最重要的目标，并集中兵力向这一目标发起进攻。当然，德军专业军事人员一直主张重点进攻莫斯科，全力进攻莫斯科。一旦攻下莫斯科，同时控制了苏联北部

0: 其他战略目标可以顺势拿下，但是希特勒并不同意。
1: 大部分德军将领是传统的普鲁士军人，他们非常推崇拿破仑战争时期的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克劳塞维茨主张对战要先找到敌人的主力，集中兵力消灭敌人主力，你就很可能取得战争的胜利。这也是大多数德军将领的观点。他们想进攻莫斯科，他们认为苏军主力在那里就进攻那里。而希特勒的战略视野则不同。纳粹德国当时严重缺乏自然资源，尤其是石油，于是为了夺取资源，希特勒分散了兵力，向乌克兰和高加索地区发起了进攻。德军将领并不认同这种部署，他们仍然认为应该歼灭在莫斯科的苏联主力部队。九月，德军占领了乌克兰首府基辅，他们攻势非常凶猛，在向高加索地区推进时也没有遇到顽强抵抗。于是德军在重新集结之后，接着向莫斯科进发，但问题是时间也过去了。1941年10月2日，德军开始实施代号台风的进攻行动，旨在夺取莫斯科。德军进攻开始后一个多月，斯大林决定在红场举行阅兵，以鼓舞苏联军民的士气。而事实证明，在莫斯科保卫战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不仅是作战的士气。
2: 这个国家有寒冷的冬天，当年拿破仑不相信天气预报，希特勒也犯了同样的错误。尽管苏联工业有不少问题，可如果你使用过苏联的汽车，你会发现即使零下30-40摄氏度，汽车也能照常发动，但是当时德国的汽车和坦克都做不到。德国人的车辆无法适应寒冬，希特勒还和拿破仑一样，认为自己的军队能在冬天之前顺利攻下莫斯科，所以并没有为士兵准备冬装，他们的羊毛大衣甚至要从德国运来。
1: 当时希特勒、德军高层还有很多纳粹分子都非常傲慢，他们有人甚至在秋天就宣布，我们胜利了，我们打败了苏联。这完全是幻想，当时德军士兵甚至都没有配齐冬装，他们还穿着夏天的军装。戈培尔后来意识到士兵们处境艰难，于是开始在德国本土紧急宣传，搜罗冬装，支持身在苏联战场的士兵。不过一切都太迟了。
0: 我一直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军是强大的战争机器，他们带来了可怕的战争灾难，但是在进攻莫斯科时，他们的组织非常不利，他们对于冬季作战几乎毫无准备。而任何对历史有所了解的人，对拿破仑在1812年战争中的遭遇有所了解的人都会知道，苏联的冬天非常寒冷。然而希特勒在大军进攻苏联、进攻莫斯科时，居然没有及时准备冬装。我见过参加过那次战役的德国老兵，他们描述了一些糟糕的时刻。他们没有冬装，只能往外衣里面塞一些报纸保暖。为了能在早晨发动坦克和汽车，他们不得不在车底生火。当时天气异常寒冷，枪支被冻住了，衣服被冻住了，人也冻僵了。而苏军最充足的物资之一就是冬装，这并不让人感到意外。冬天到来，德国人对苏联可怕的寒冷毫无准备，结果他们出现了一系列令人难以置信的错误，并在战争中受到了致命打击。而这一切原本都可以提前做好准备。
1: 虽然德军处境艰难，但是他们仍然试图以前行攻势包围莫斯科。两支进攻部队计划在诺金斯克市会合。
2: 如果德军能通过前行攻势快速有效地攻占苏联首都莫斯科，就很可能俘虏苏联的领导层。理论上讲，如果抓获了苏联领导层，并像希特勒设想的那样在莫斯科红场绞死他们，整个苏联都会崩溃。如果希特勒能尽快

0: 攻下莫斯科，如果苏联的天气没那么寒冷，当年的冬天能晚来一些，它有可能成功。许多证据表明，当时德军上下，甚至那些从战争开始就一直参战的德军士兵，都决定孤注一掷，准备冒着巨大风险，在深秋发动最后一次大攻势。 以便攻占莫斯科，结束这场战争。比如，德军第四集团军总部的一名参谋官是一位坚定的反纳粹主义者，他在家书中提到了一些情况，说他很有可能被军队开除，甚至有更严重的后果。但就连他当时也觉得。 我们必须孤注一掷，胜利就在眼前，我们不能放弃成败在此一举。事实上，这个德国军官并不认同希特勒的生存空间理论。当时德军士兵的普遍想法是，目标近在眼前，虽然冬天在逼近，也许我们只有16天的时间，但是我们要充分利用这段时间取得战果。这就是许多德军士兵坚持下来的原因之一。然后在12月5日，正是德军事实上进攻不得不结束的那一天，气温开始下降，气温从令人难以忍受的-15摄氏度下降到了-30摄氏度。 德军的失败还有一个原因，希特勒当时希望轴心国之一的日本能从苏联东部入侵，穿过西伯利亚地区，与德军在乌拉尔山一线会合，合击苏联。但是斯大林从苏联在东京的间谍那里获悉，日本并不打算入侵苏联，他们正忙于侵略中国，并计划夺取英国、法国和荷兰在太平洋地区的殖民地。 日本人对于入侵西伯利亚毫无兴趣，东南亚的热带国家有丰富的资源，他们为什么要北上深入西伯利亚呢？而这恰恰救了苏联。斯大林根据得到的情报判断，他可以调回驻防西伯利亚的军队。 这是曾经战胜过法西斯的苏联军队，他们曾在远东地区与日本军队交战，并取得了胜利。这些部队装备精良，当他们抵达莫斯科前线时，德国人意识到他们攻占莫斯科的计划彻底落空了。德军攻到了莫斯科郊外，甚至攻占了莫斯科西郊的电车终点站，但之后便无法前进了。
1: 在拍摄这些影像时，纳粹德国方面曾预言苏联将在几周之内被击败，而今天的报道表明，苏联正在进行猛烈反击，被德军占领的土地甚至不到苏联广阔领土的50分之一。这些影像显示，德军的闪电战已经变成了兵困城下。莫斯科保卫战的胜利对于苏联来说有重要意义。 这是自巴巴罗萨计划开始以来，德军第一次遭到坚决抵抗，并被击退。1941年12月，德军试图占领莫斯科的台风行动，在莫斯科郊外遭遇失败。 德军不得不挖掘掩体和战壕，但地上是厚厚的冻土层，挖掘非常艰难。虽然当时食物补给情况良好，德军不至于挨饿，但是他们无力抵抗严寒。德军士兵的家书满是对寒冷的抱怨，里面提到一些夜间站岗的士兵在早晨被发现已经冻死，他们是被活活冻死的。 那里的冬天异常寒冷，十分可怕，绝对不容小觑。提到这种情况，人们会自然地联想到拿破仑。拿破仑在1812年入侵沙俄时，也遇到了严寒，并要面对四面出击的沙俄军队。当时很多人都说，这是希特勒的1812，他和拿破仑的遭遇非常相似。而讽刺的是， 在德军入侵苏联前一年，

0: 法国沦陷后，希特勒曾专程到法国首都巴黎参观拿破仑的陵墓，他当时或许觉得自己比拿破仑更伟大，而他却在苏联经历了与拿破仑相似的命运。拿破仑说过，打败我的不是沙俄将军，而是东将军。
1: 可以说，德军从企图在1941年11月中旬进攻莫斯科时，就显露出败相，直到12月5日被击退，最终走向彻底失败。或许可以说是寒冷让德军停止了进攻，他们几乎要被原地冻僵了。德军在抵达莫斯科郊外之后便无法再继续推进，然后这场战役进入了第二阶段，苏军开始反击。
2: 我觉得苏联人在莫斯科郊外的反击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决定性时刻之一。这场战役也许比一年后的斯大林格勒战役更关键，也许比两年后的库尔斯克会战更关键，因为在这场战役中，德国人发现自己不仅无法占领莫斯科，而且还要遭到苏军的追击。虽然之后德军通过各种战术多次地取得了局部胜利，同时给追击的苏军造成了很大伤亡，但苏军顶住了压力。斯大林和苏联高层在莫斯科战役中给了前线将领极大的自主指挥权，从而使他们能有效地组织反击。
3: 这就是斯大林比希特勒聪明的地方，希特勒永远都不会意识到他并不是军事天才，有时候他应该后退一步，把军事决策权交给麾下的将领。在莫斯科保卫战之后，斯大林把相当一部分军事决策权交给了苏军将领，同时减少了行政系统对他们决策的干扰。他给了朱可夫、科涅夫等苏军高级将领很大的自由决策权，他也会耐心听取他们的建议，他不再过度干扰军事决策。战争中斯大林做出的最明智的决定就是把军事决策权交给专业军事人员，在这一点上希特勒犯下了严重错误。
1: 在那里，苏联反击部队发现了入侵德军的残余力量，这座城市是位于莫斯科以南的战略要地图拉，这些就是苏军反击行动的第一批影像。苏联军队在图拉的英勇防守粉碎了纳粹对莫斯科的夹击，他们正在以这种方式重新夺回一座座城市，这是在战火下拍摄的真实战斗画面。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0: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82878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 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813111。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德军在图拉、莫扎伊斯克以及上千公里战线上溃败，这是闪电战以及纳粹德国入侵失败的最好证明。不管希特勒会如何解释这场失败，苏联红军的英勇和顽强是有目共睹的。希特勒一直对德军将领，尤其是那些出身普鲁士世家的将领缺乏信任，这可能源于希特勒内心的不满。 他很可能知道伦德施泰特等人曾使用波西米亚下士等绰号来贬低他。为了维护颜面，希特勒有时会解除德军将领的职务，然后大权独揽。他喜欢插手一切事务，有时他甚至会研究小比例的地图、决定营级部队甚至连队的部署。而军事将领的作用，基本上只是把他的命令传达下去。 这种过分关注细节的指挥方式，使德军遭受了巨大损失。他不愿让军事将领自主发挥，尤其是在进攻莫斯科失败之后，他进一步加强了对军事将领的控制，以防止他们做出撤退的决定。
2: 进攻失败后，希特勒将德军撤到了东南方向，再也没有尝试攻打莫斯科。 他甚至没有重蹈覆辙，像拿破仑一样考虑向北进攻列宁格勒，只是让北线德军继续围困列宁格勒。毕竟列宁格勒没有更重要的战略意义。他意识到，德军迫切需要的是里海沿岸巴库地区的油田，于是希特勒决定重点进攻位于伏尔加河畔的斯大林格勒。
3: 希特勒在苏联南部的进攻计划代号为“蓝色方案”，这项军事行动在巴巴罗萨计划实施一年后开启。德军渡过伏尔加河的决定，以及随后的斯大林格勒战役，被许多人视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具决定性的转折点。
1: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非常奇怪的一点是，在柏林，围绕在希特勒身边的参谋人员和德国官员，比西方任何人更早意识到他们在苏联会面临多么大的困境。而直到1942年，事实上甚至到了1942年秋天，伦敦和华盛顿，几乎所有的政经分析者以及英国和美国的高级军事将领。 仍然认为苏联会输掉战争，他们认为随着德军不断发动大规模进攻，占领了大片的苏联领土，而苏联人坚持的时间已经超出了预期，这很值得庆幸。如果翻阅历史档案，在1942年8月和9月，许多英国和美国的报告中仍然认为苏联会战败，但在柏林。 纳粹高层面对的却是截然不同的局面。进攻莫斯科时，德军在1941年冬天和1942年初不仅没有取得决定性胜利，而且还遭受了非常沉重的打击。所以，从1942年初开始，柏林的决策层已经意识到情况不妙。 形势对德国非常不利。
0: 讲述惊心动魄的烽火往事，揭秘鲜为人知的沙场传奇，重温激情燃烧的英雄史诗，探寻克敌制胜的百战奇谋。讲武堂为您精彩呈现。
2: 我们必须依靠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联合各方力量，共筑抗日长城。
3: 联合？你是庄奇峰，共党分子。
4: 李枪，瞄准！
3: 是你见武装要劫法场，我有什么不敢下令的？
5: 鬼子马上要来了，咱们的枪口应该对准他们。
4: 准备！
0: 请关注我们的河山。

0: 这片以上海石库门建筑为基础改造的街区被称为新天地。在繁华的新天地里，新叶路只是一条普普通通的小马路。100年前，它的名字叫望志路，是上海法租界的新开发区域。这些高门大院、独门独户的石库门房子，是革命者最好的隐蔽空间。其中106号的住户是两兄弟，哥哥叫李书成，弟弟叫李汉俊。1904年，14岁的李汉俊离开老家湖北，东渡日本求学。
1: 从日本留学回来的时候，他就带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回来以后呢，想方设法的把这些著作都全部翻译过来，就是宣传马克思主义这块，李汉俊的功劳是非常大的。
0: 由李汉俊介绍，1921年春就加入共产党的矛盾，有这样的回忆：现在年轻的一代，乃至中年的一代，大概不知道李汉俊是怎样一个人。我在1921至22年，同他有较多的工作关系。我很钦佩他的品德和学问。他如果不从事革命，稳稳当当可以做个工程师。然而，这个本可以过上安稳富裕生活的年轻人，却一心投身革命。上海期间，李汉俊积极参加劳工运动，热情宣传马克思主义。他夜以继日地写文章，大部分在他参与主编的《新期评论》上发表。从1919年到1921年，仅在上海的报刊上，李汉俊就发表文章和译文90多篇，堪称马克思主义的播活者。1921年6月下旬起，9个口音各异的年轻人以北京大学暑期旅行团的名义，陆续住进了法租界白尔路的私立博文女校。他们是前来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外地代表。然而，女校人来人往，难以长时间作为会议场所。为了找到更合适的开会场所，负责会议选址和代表们食宿等后勤工作的王惠悟找到了李汉俊。
2: 当时的直线距离来说，博文女校和这个理工馆是最近的，大概4-5分钟的时间就能到。那么就体现出了李汉俊的一个担当精神啊！李汉俊就说到我那去看。
0: 1921年7月23日，就在这间会客厅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式召开，出席中共一大的各地代表共13人，他们是上海的李达、李汉俊，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广州的陈公博，旅日的周佛海，以及由陈独秀派遣的

0: 从7月23日开始，代表们共举行了6次会议。30日这天，会议开了没多久，一个不速之客闯进会场。代表们见此人可疑，迅速转移。10几分钟后，法租界巡捕房的巡捕闻讯赶来，陈公博陪同李汉俊留下应付搜查。他回忆道，那个总巡很是狐疑，即下命令严密搜检，于是翻箱搜窃，骚扰了足足2个钟头。由于活动已受到监视，会议无法继续在上海举行。负责会务的王会务临时安排代表们分批转移到他的家乡浙江嘉兴，在南湖的游船上完成了会议的议程。小小红船承载着民族的希望。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了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李达负责宣传。一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他们是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的标志。
1: 他明确了这个党要中国共产党，它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体系里面的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党。他明确了党的纲领是要推翻资本家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他也提出了要联合第三国际。他也明确了作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他和其他政党关系等等。
0: 闭会时，代表们高呼“共产党万岁，第三国际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当一大代表们回到上海时，已是万家灯火。短短几天的会议秘密谨慎，中国共产党的一大没有任何文字报道，甚至没有留下一份中文的文件，但它已然不可磨灭地刻在了民族解放的丰碑上。其作史也简，其将毕也必具，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在沉沉的黑夜里点燃了，一个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就这样发生了。一幅名为《志向和信仰》的民族复兴的历史画卷在中国大地上铺展。上海静安区延安路高架旁的这排东西走向的石库门里弄建筑，是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会的地方。随着城市的发展，原本的民居都拆迁了，这里被规划成严重绿地的一部分。但这座城市仍非常珍贵地在绿地中保存下了这个建筑，因为它承载的历史的信息太重，太丰富了。房子依然保留了原来的门牌号，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1921年，一对刚结婚不久的小夫妻租住在这里，男主人是31岁的湖南人李达，女主人是小他8岁的嘉兴同乡女子王慧武。1920年的盛夏，刚从日本留学回国的李达带着寻找同志干社会革命的目的来到上海，拜访大名鼎鼎的陈独秀。当时陈独秀等人正在筹建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李达也应邀参加。刚开始他就住在陈独秀的家里，老渔阳里2号，也是编辑新青年的地方。
2: 李达回国参加共产党的这个创建那么他是有思想基础的。那么首先是从爱国出发，中国这么一个大国处处受欺压，老百姓的生活非常的贫困，作为有志向的青年那么国家往哪里去，民族往哪里去，那么我们

0: 自己，那么以后的希望在哪里？所以他总是从爱国开始，那么寻求真理，然后改造社会。
1: 在筹备建党的那段时间，一个新式女子王慧悟也常出现在老渔阳里二号。她是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的秘书，曾在湖州湖郡女塾读过英文，在老家同乡办了第一所女子小学。受《新青年》的影响，来到上海投身妇女工作。1920年11月7日，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党刊《共产党》创刊，李达任主编。李达和王慧悟在渔阳里相识，恋爱了。他们是1920年夏天认识的，1921年4月，俩人就结婚了，婚礼就在老渔阳里二号举行的。但老渔阳里二号的空间毕竟有限，婚后李达和王慧悟搬出了陈独秀的寓所，住进了今天延安路高架旁的这幢房子里。后来，共产党编辑部也搬到了这里。毛泽东曾写信给蔡和森，赞扬《共产党月刊》，颇不愧“旗帜鲜明”四个字。1922年盛夏七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这次会议以小型的分组会为主，仅举行了3次全体会议，而且每次都选在不同的地方。7月16日，中共二大第一次全体会议就在辅德里625号李达和王慧悟的寓所举行。开会时，王慧悟就抱着刚出生的女儿坐在门口放哨。出席这次大会的有中央局的代表陈独秀、张国焘、李达，上海的杨明斋，北京的罗章龙，山东的王静美，湖北的许白浩，湖南的蔡和森，广州的谭平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代表李振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局代表施存同等12人，还有一名代表姓名不详。这时全国已有195名党员。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的展厅内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不同时期制定的党章，最珍贵的是中共二大上制定的第一部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第一部党章共6章29条，对党员条件和入党手续、党的组织原则、组织机构、党的纪律和制度等分别做了规定。除了制定第一部党章，中共二大还写下了多个第一：第一次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第一次提出党的统一战线思想，第一次公开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宣言，第一次比较完整地对工人运动、妇女运动和青少年运动提出了要求，第一次决定加入共产国际。
2: 二大的内容很丰富，有一个宣言、9个决议案、一个党章。一大宣告了党的成立，二大完善了建党的各项任务，二大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
3: 我们所谓是共产政党最高纲领是要实行共产主义，但在当前中国条件下，第一位的任务是要反对帝国主义封建军阀，所以呢，这样就形成一个最低纲领。
2: 中国革命应该分2步走，第一步反帝反封建，完成民主革命，第二步再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个就实际上我们后来我们党走的路就是这样的路。
1: 在辅德里这两排石库门里，与李达家后门相对的632号 A 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个平民女校。作为校舍，房子是李达拿出自己的稿费租下的。中共一大后党确立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开展妇女运动。
4: 妇女解放其实是社会改造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党一成立就把这个解放妇女、争取男女平等作为我们党的

0: 一个奋斗目标写到自己的旗帜上的。
1: 中国的妇女生活在旧社会是很悲惨的，地位是很低下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办法革命的力量要把它发动起来的话，妇女是不可缺少的。
0: 所以呢，我们党建立之初呢，就开始从事妇女运动，然后进行妇女运动实践，办这个平民女校就是妇女运动实践的其中一个方面。
2: 1922年春节过后，弄堂里热闹起来了，平民女校开学了。女校的招生广告如下：本校是我们女子自己创办的学校，专在造就一般有觉悟而无力求学的女子，使其得谋生工具，养成自立精神。学员有12、13岁的女孩子，也有30多岁已经做了母亲的，有的是曾经的童养媳，有的是读过书为反对包办婚姻而走投无路的。18岁的湖南女孩蒋冰芝就是为逃避婚姻来求学的，而她还有一个我们更熟悉的名字，叫丁玲。
3: 我母亲1922年到上海以后，起初是进平民女子学校，是李达和陈独秀主持办的，目的就是培养共产党的妇女干部。
2: 教室黑板上有一行粉笔写字：我们为什么叫一平民女学？当年的教员沈泽明是这样解释校名的：平民是别于贵族的意思，换一句话说，何以称作平民女学校？因为第一，这是平民求学的地方；第二，这是有平民精神的女子养成所。希望平民女校发达起来，实现我们理想中所盼望的妇女运动之花。
4: 像陈独秀一再强调，他说教育是改造社会的一个最重要的工具之一，所以我们首先要有教育。有了教育之后，那么还要专注于培养平民，就是为就是更多的人能够享受这个教育权利。那么女性尤其是因为原来更缺少这方面权利。
2: 平民女校鼓励半工半读，专门成立了一个工作部，加入者免收学费。工作部的广告上是这样写的：现在大家多主张女子解放，但是女子解放究竟从哪里做起？一，需有相当的知识；二，需有相当的技能。有相当的知识，思想的束缚便解放了；有相当的技能，生活的束缚便解放了。这就是本校的根本主张。校内设有成衣组和织袜组，学生们自食其力，靠做工的收入维持生活。在那个艰苦的年月里，女孩们也没有放弃对美的追求，她们经常会在袜子上绣一朵小花。除了日常上课和做工外，学生们还要走进工厂，走上街头，在社会的大课堂中学习锻炼。人们赞颂平民女校是到新社会的第一步。陈独秀和李达都发表文章，他们希望平民女学校做一个风雨晦明中的沉积。1922年，李达及其夫人王惠物应毛泽东邀请赴长沙湖南自修大学任教，学校由蔡和森、向景瑜夫妇接办。1922年年底，女校因为经费等问题停办。在一年不到的时间里，她培养了一大批杰出女性，如丁玲、王建红、王一之、钱希君，后来大都走上了革命道路。平民女校停办后，不少学生转到了成立不久的上海大学。
5: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 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

0: 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2: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3: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6: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7: 肝肾虚了，
6: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5: 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6: 亚洲制药。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今天青云路的上海市六十中学这一带，100多年前是名为青云里的石库门。1922年10月23日，上海大学就诞生在当年的弄堂里。学校由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担任校长，从私立东南高等专科师范学校改组而来。党的二大后，为了贯彻民主革命纲领，建立民主联合战线，1922年8月29日至30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杭州西湖举行会议，决定在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条件下，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以党内合作的方式实现国共两党合作。西湖会议后，李大钊、陈独秀都在上海同孙中山等国民党领导人会晤，商谈国共合作。在李大钊和中山先生的讨论中，就有培植高等人才等文化教育事业上的共识。
9: 国共合作的酝酿，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那么就是可以说出现了上海大学。
8: 校长于右任、副校长邵力子诚邀李大钊来主持学校工作。于右任说：“你来办吧，你内行，经费不够可帮忙筹一点，办学我外行。”李大钊回道：“自己负责北方工作走不开，但已为学校找到了办学人选。”他推荐了邓中夏。邓中夏，湖南人，参加过五四运动，毕业于北京大学。此前，他在北方领导了长辛店工人运动和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这是一段拍摄于1925年的珍贵影像，画面中穿着西装正在发表演讲的青年就是邓中夏。90多年后，我们依然能感受到这位工运领袖的风采。邓中夏到上大担任总务长，他起草了上海大学章程，提出本大学以养成建国人才。

0: 促进文化事业为宗旨。邓中夏为上海大学制定了学校发展规划，增设了社会学系，组建了一支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又各有所长的教师队伍。上海大学面貌一新。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雨果中牌驼乳配方奶粉，品质至上，值得信赖。
2: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每天按摩一刻钟，
5: 颈肩腰腿好轻松。
2: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6: 甜蜜佳人牌蜂胶紫苏油维 E 软胶囊，会蜂皂有蜂胶，甜蜜佳人呵护佳人。
7: 天脉，天脉值得信赖，天脉自行车。吉林紫气东来药业，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用良心酿好酒，谈老大酒，谈谈香。
3: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9: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0: 冷暖舒适。
11: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全民优生活。
12: 营养在线好羊奶如此珍贵，羊乳专家，全民优生活。
3: 殷墟火旺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周瑜。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王明志先生和张学峰先生，欢迎两位。
1: 2016年7月6日，运20正式列装服役，成为中国军队战略投送力量转型升级的代表。十年来，运20上高原，飞远海，跨大漠，出国门，制胜空天的铁翼鲲鹏奋飞万里，银灰色的运20每一步都备受瞩目。
0: 让我们在运20列装空军10周年之际，通过最新的 8K 视觉大片，和它一起扶摇直上9万里。

0: 数一数到底有多少架运二零，但是后来发现真的数不过来。包括后面运油二零 A 去给歼二零加油，再有这种编队伞降、俯冲空投，还有低空机动，都非常的帅。那看了这个短片，您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1: 看了这一段短片，我感觉到视觉冲击力非常的这个强大。它给我的这个感受呢，应该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非常深刻的感受就是，我们能感受到中国创造。其实，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人民空军的运输航空兵在装备的特征上，主要还是以战术运输机为主。在战略运输机的发展中间，国外一直对我们实际上是封锁的。那么，如何去打破这种封锁？如何为我们自己去装备我们所需要的这种远程的战略型的这个运输机，必须要通过我们自主的创新。其实，运二零就是这样一个历史性的突破。特别是从这段视频中间，我们非常深刻地感受到中国创造带给人民空军战略能力提升的这样一个巨大的推动。第二一个，中国速度，短短的十年，在这过程中间依托于运二零这个核心平台，在不断地衍生新的具有先进作战能力的这种装备，对于中国空军完善作战体系来讲起到了一个巨大的支撑作用。在如此短的时间里面，为中国空军构建完整的作战体系提供的这样一些核心的平台，这就是中国的速度。
0: 那站在列装十周年的重要节点，张先生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您心中的运二零是什么样的？
2: 运二零本身的设计是非常先进的，它的基础设计非常的好。那比如说气动外形采用了大展弦比的翼展非常大的这个机翼，所以呢我们叫它这个鲲鹏还是非常形象的。这种大展弦比的机翼呢，升阻比比较高，巡航效率比较好。从它内部来看，驾驶舱内部非常先进，它采用了玻璃化的座舱，这个飞行操作的界面呢非常的友好，飞行员很容易上手。另外呢，它的货舱的尺寸非常的大，所以我们网友有个称呼叫它胖妞，货舱尺寸非常大，这样呢就有利于搭载大型的重型的装备。第二点呢，就是它的功能在不断的拓展。最早的运二零呢是一单一的运输机，那么到了运油二零 A， 它就可以进行空中加油，不仅可以为咱们的战斗机进行空中加油，还可以给这个大型的包括轰炸机啊、预警机等等，而且呢它在具备加油能力的同时还保留了它的运输能力。正是有了我们的运油二零 A， 我们的八一飞行表队啊进行这个出国飞行表演的时候呢，可以实现一站直达式的空中转场。
0: 好，我们聊完了运二零，再把目光聚焦在美伊谈判。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再次升级，但是美伊间的技术性谈判还在继续，具体的情况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6月18日，美伊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然而仅数日后，双方冲突再度爆发。6月26日，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在伊朗25日对一艘悬挂新加坡国旗、沿阿曼海岸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发动无人机袭击后，美军战机打击了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储存地点沿海雷达站。这是美伊达成并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美军首次袭击伊朗。27日，美军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了新一轮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8日表示，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基地的8处重要基础设施，对近日美国的侵略行径做出了果断回应。美伊两国此轮交火后，又有消息称美国和伊朗已同意停止互相袭击。据消息人士透露，7月1日，美伊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证实，双方技术性谈判仍在以多种形式持续进行。当美伊双方避免再次大规模冲突或将重回谈判桌前的同时，以色列却做好了单独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准备。当地时间6月29日，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明确表示，以军已选定伊朗境内打击目标，做好采取独立军事行动的相关准备，目前正密切关注美伊接触进程。他警告称，若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以方将在伊朗境内实施具有震

0: 撼列岛遗迹。
1: 美军以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商船为由，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了打击。而作为回应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又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在巴林和科威特的多处美军的设施。而后面又有消息说，双方已经同意停止互相袭击了。短短这么两三天的时间，从交火到停火，王先生，您认为双方是有什么样的考虑？
2: 主要的还是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权到底是在谁手中。针对这样一个核心的关键问题，双方进行了一轮的交锋。那么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我们可以看到，不管它由谁来进行控制，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产生直接的影响就是影响到了国际的油价。伊朗传达的信息就是他要管控霍尔木兹海峡，而美国打击伊朗传递的信息是要回到战前的状态，要实现自由的通行。那么最终的结果到底会是什么样，可能还要看后续的谈判，因为现在还是在停火的状态，还是在按照60天的框架中间进行谈判的这个问题。那么从现在情况来看的话，60天的谈判恐怕也不是那么顺顺利利就能够谈完的，很有可能在这个中间还会有一些这个摩擦。但至少从现在情况来看的话呢，还没有，双方都还没有回到进行大规模再次进行交锋的这样一种这个意愿，所以后续形势如何进行发展，我们还要看在60天的框架里面能谈出一个什么样的这个结果来，才能够对后续的发展做比较准确的这个研判。
1: 那既然我们聊到了谈判，我们知道现在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在斡旋推进美国和伊朗之间的间接谈判，但是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以色列宣称说已经做好了单独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的准备。那张先生，您认为在美伊和谈现在的背景之下，以色列可能会对这一场谈判带来什么样的变数？
3: 以色列呢，进行了一些表态。我觉得呢，首先他还是要向美国施压，试图呢影响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那么美国和伊朗进行谈判，实际上最不甘的就是以色列。以色列当然希望他联合美国尽最大可能去削弱伊朗。现在来看呢，美国也好，伊朗也罢，都不愿意重新进行大规模的作战，特别是美国可以说是去意已决。现在呢，以色列很难再联合美国对伊朗进行打击，所以呢，现在以色列谈到它可以进行单独的打击，采取蓝白行动。蓝白行动就是它的这个国旗的颜色，意味着以色列单独采取行动。单独采取行动的话，简单来说就是要掀桌子。如果以色列掀桌子，势必会对伊朗造成很大的影响，那么伊朗呢也会采取一系列的行动，反而呢进一步呢影响到美国，让美国呢短时间内很难撤出中东这个泥潭。所以呢，他是在向美国施加一定的压力。另外一点呢，我觉得以色列的相关官员有些表态还是做给本国的一些极右势力看的，减少国内对他的压力。
1: 那关于美伊局势，我们将会继续保持关注。接下来我们要把视角转向太平洋。近期在西太平洋的一场演习当中，美军公开了一个新消息，第二幽灵隐身轰炸机已经可以发射 AGM-158C 远程反舰导弹了。具体的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4: 6月29日，美国太平洋空军司令部发布消息称，在美日进行的勇敢之盾2026联合军演中，美军的 B-2 幽灵隐身轰炸机发射了一枚 AGM-158C 远程反舰导弹，击中了退役的朱诺号船坞运输舰。美国战区网站称，这是 B-2 轰炸机首次被发现可使用这种弹药。 AGM-158C 远程反舰导弹是美国在联合防区外空地导弹 JASSM 基础上研制的新一代隐身反舰武器，它采用低可探测外形设计，最大射程超过500公里，配备多模制导系统，可依托人工智能技术实现自主路径规划和目标识别。
1: 在刚才的短片当中，我们看到美军首次公开了 B-2 隐身轰炸机可以发射 AGM-158C 反舰导弹。那我们知道 B-2 作为一款战略隐身轰炸机，它之前承担的任务主要是对地进行攻击，那现在这一次任务的公开，是不是意味着它已经具备了执行远程反舰任务的能力了？
2: 的确，B-2 B-2 隐身轰炸机它是具备反舰攻击能力的。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美国在太平洋区域展开相应的演习过程中间，它披露相应的信息，就是想施加某种威慑，可以看成美国耀武扬威的一种表演。从现在情况来看的话，它就形成了这样一种分层攻击的手段，初期就是158C展开攻击，到了后续就会用这个快程武器，用成本相对来讲更低一点的这种联合直接攻击炸弹，反舰型的联合直接攻击炸弹进行抵近攻击。虽然说美国拥有了这样的两种手段，对目标形成这样一种攻击，我们知道大型水面舰只或者说大国的海军恐怕不会是在海上单一的一艘军舰进行活动，一个作战的这个编队会在一个会在海上，特别在远海区域广域的进行这个分布。那么所以对于这个美国他对大型水面舰只进行攻击来讲的话，他尽可能的想拉开距离，但是对手在进行防护的时候也会相应的拉开距离，也就是他会不断的把外层防御的舰只进一步的向外进行这个拓展，确保核心舰只的这样子安全。所以矛和盾实际上都是在不断的这个发展。
1: 那接着我们还要再聊一聊这次演习当中用到的导弹啊，这次 B-2 隐身轰炸机轰炸这一艘靶标，也就是朱诺号船坞运输舰的时候，用的是 AGM-158C 这款反舰导弹。我们知道这款导弹它是可以自主搜寻、目标识别，还有一定的抗干扰的能力。那张先生，我们究竟该如何来正确的看待这款导弹它的作战能力？
3: 应该说这款导弹呢是美国的反舰武器库中比较先进的反舰导弹型号，它的射程还是比较远的，它的基本型号最大射程大概是500公里，那么对它改进的型号呢最大射程接近1000公里。第二呢，战斗部的这个威力更大一些，它的战斗部重量呢是1000磅，大概是450公斤左右。像之前的鱼叉导弹也好啊，包括它的海军打击导弹也好啊，战斗部重量呢也只有200公斤多一些。这样呢，它的战斗部重量重了之后，有利于毁伤大型的水面战舰。但是呢，这款导弹要想突破强国的防空网，它也是非常难的。因为很多大国呢，在海上作战，首先啊，它有预警机，预警机探测到了它的导弹的载机之后呢，可以通过这个战斗机进行拦截，这是第一层拦截线。战斗机搭载比较先进的有源相控制雷达，再使用中距空导弹对它进行拦截，而且呢，这个拦截的这个范围还是非常广的，可以在非常广阔的距离上进行多次拦截。如果说它突破了这一层那么下一步呢，还会面临对方的舰载防空系统的拦截。想想那么多层的拦截网，它突破是很难的。
1: 那关注完了美军的 B-2 隐身轰炸机，接下来我们再把视线转向韩国。近期韩国空军首次组织了一场针对无人机蜂群的实弹拦截演练，具体的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4: 6月23日，韩国空军首次组织针对无人机蜂群的实弹拦截演练。本次演习由韩国空军导弹防御司令部牵头，设定50架小型无人机从1公里外低空突袭，同时向目标区域逼近。作战过程中，韩国八门 M-167 火神加特林高炮同时开火，以每分钟1000至3000发的射速，在约1公里距离上形成密集弹幕。第一轮扫射后，超过一半的无人机仍留在空中。随后几轮扫射后，所有高炮共击落44架无人机。突破第一道防线的剩余6架无人机，则由便携式机关武器和霰弹枪组成的近程防御单元完成拦截，最终实现50架目标全部被击落。韩国军方表示，这是其首次利用现役装备验证针对无人机蜂群的综合防御能力，未来将根据演练结果进一步完善反无人机作战体系。
1: 在刚刚的短片中展示了韩国使用火神加特林火炮加便携式激光武器再加霰弹枪的这种多层防御系统来对无人机蜂群进行防御。那单就这一次演练的结果来看，是不是可以认为说韩国的这一套多层防御体系对无人机蜂群它的防御效果是可行有效的？
2: 我认为韩国在这一次的这个演示过程中间饰演的一个反无人机解决方案中间的一个折子戏的一段儿。 从这个俄乌冲突梅伊战事中间，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个对于无人机啊，单一的武器是反制是肯定。

0: 是不行的，
1: 对，
0: 必须要用多种武器。韩国的这一次展示是整个这个反制无人机解决方案折射器中间的末端，
2: 嗯，
0: 所以他设想的是50架这个无人机在1000米的范围里面对他所要保卫的目标进行攻击的时候如何进行分层拦截。
2: 嗯，
0: 所以只是表明有这样一种对付第一人称视角无人机在末端的最后这一段有一个分层拦截的一个解决方案，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解决对付第一人称视角无人机的这个问题。那么如果说我们面临一种比较复杂的这个情况，用的是第一人称视角无人机再加上一部分固定翼的无人机由远及近来进行突防的时候，恐怕它的这一套系统就不一定能够有效地解决了。
2: 就像相关的媒体也提出了一些质疑啊，说这一场的实弹演习当中，一方面是它的演习构设和真正的战场环境来说有较大的差距，那第二就是这个火神炮在拦截的时候成本非常的高昂，性价比可以说是极低。那张先生，您如何看待媒体提出的这两点质疑呢？
3: 我觉得媒体的质疑还是非常有道理的。我们看它的演习的设置条件，给人的感觉就是演的成本多一些，战的味道淡一些。因为呢，你要拦截对方的 FPV 无人机，拦截对方的微小型多旋翼无人机，往往是在靠近前线的地方。这个时候，你把你的这个防空阵地搞得那么明显，因为你面对的不仅仅是无人机，还有对方的火炮、对方的导弹，那么很容易遭到对方的火力覆盖。另外，我们再看它这个无人机机群，它似乎在演示这种蜂群式攻击，但是呢，我们看它这个无人机机群呢。几乎没有机动，作战中呢，对方的无人机机群不会这样悬停让你打。另外呢，就是它的火神机炮，火神机炮呢是一种比较传统的高炮。如果说拦截沙赫德136这一类的所谓的空中小摩托，我觉得还是有一定概率的。但是要拦截 FPV 无人机，难度是比较大的，因为这种无人机速度可快可慢，快的时候呢可以达到每小时200到400公里，还能进行机动。我觉得这个火神机炮呢，要想命中这样的无人机啊，在相同的距离上，可能也得需要大量的消耗这个炮弹。而这些炮弹呢，主要使用的是穿甲弹，这个穿甲弹呢，制造起来成本也不低，所以呢，一次即便命中了，它消耗的弹药的数量也会非常多，价格也会非常的高昂。
1: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金双旗30年精研原脊益生菌，护益调和，护益家人，科学护厂，选金双旗。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0: 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天然好大米，粒粒好味道。江苏南丰白芝玉香米，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
1: 今天的节目，我们回顾了运二零的十年航迹与十年跨越，继续关注了近期的美伊局势，分析了美军 B-2 轰炸机的远程反舰能力，也解读了韩国近期测试的多层无人机防御系统。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带来的精彩解读，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香巴拉珍品甘南牦牛，
1: 胃丸满闷不思饮食，面黄肌瘦事物不明，可颠也熊胆酒，清热明目平肝利胆，采云南药业。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夜深了，百姓安睡，演训场上突破重围的导弹车队悄然行进。

对车上的官兵而言，这只是千百次训练中的一次，但那一瞬间，你看到的不是一辆车，是一个国家的战略拳头。

2026年，春暖花开，桌上的兰花再没等到它的主人。黑板上那一条条弹道清晰留存。冯玉芳，我国导弹弹头与战斗部技术专家，他用毕生心血回答一个问题：怎么让导弹打得准、突得近、毁伤大？答案刻在那一条条决胜弹道之上。上世纪90年代，

0: 我国导弹技术创新举步维艰，止步不前就会持续落后，陷入被动。导弹部队转型变革刻不容缓。1987年，冯玉芳从国防科技大学毕业，他选择的不是一份职业，而是一份使命，为共和国铸造能打胜仗的大国长剑。
1: 当时呢，常规导弹领域突防技术是空白的，他带着他的团队自学电子科学技术，然后提出了一个突防概念，并最终落实到武器发展上。这一项攻关呢，在火箭军突防技术上填补了空白。
0: 导弹突防从空白到突破，冯玉芳把拦不住从理论变为现实。从此他牵头研发的突防技术成为导弹武器装备的核心标配。但这不是终点，是从一个难题走向下一个难题。
1: 院士经常跟我们讲要挑战不可能，他觉得好的东西都是从不可能开始的，他就一直坚持的慢慢做，最终把这个项目做成了。

0: 1966年10月27日，中国第一枚带有核弹头的东风二号甲导弹发射升空，两弹结合，让中国有了核威慑的底气。冯玉芳把这张照片立在桌上，时刻提醒自己，老一辈用命拼来的东西，他要用一辈子守住它，磨砺它。
1: 便是说，没有剑，就没有话语权，没有安全感。那一次两弹结合，战略导弹部队为中华民族挺起了脊梁。现在我们要干出更多这样的大事，让我们国家更有底气，腰杆子更硬。
0: 长年累月的攻关，通宵达旦的鏖战，无声地透支了他的健康。2023年到2026年，是冯玉芳与病魔抗争的日子。当时，也正值火箭军装备迭代、战法升级、技术攻坚的关键阶段。
1: 手术完以后，进行化疗，但是他头上戴着设备，兜里边揣一块大电池，就这样就来上班了。来的第一件事儿就是找他的骨干成员一起在商讨科研项目的事儿、技术难点、未来的工作方向是哪些。
0: 病重的他把课题带在身边，新一代导弹弹头的性能在他手里一次次突破。30多年的经验和技术积累，全都留给了身后那些年轻的接棒人。从一个人到一支团队，从一项技术到一个体系，战略导弹部队的成长之路就是一条这样的路。波澜壮阔的奋斗史，攻坚克难的战斗史，驻盾苍穹的开拓史。冯玉芳走过的每一步，都是这条路的一块基石。
1: 越是病重半昏迷的状态的时候，我们去看他，特别是去年大阅兵的时候，当说到东风17、东风61、东风5C 的时候，越是流下了眼泪。

通过天安门的导弹，每一枚都融入了他的心血。从24岁

0: 日练倚天剑，先立磨刀石。红蓝对抗是导弹劲旅的对阵博弈。
1: 演练开始，情报态势要素，推送战场态势。红蓝双方同步展开分析研判。
2: 我们不是要赢得哪一场对抗，而是要找出红方可能输掉的隐患，帮助红方补齐能力短板，提升打赢本领，决胜未来战场。
0: 赵伯宁所在的部队集结了技术侦察、电子对抗、特战破袭等多个精锐力量，被称为杀手锏、磨刀石。他们不按常理出招，不给喘息的机会，每一招都打在红方最薄弱的穴位上。
1: 推送无人机穿透侦察续兵态势。
3: 无人化、智能化装备已经成为战场上的明星。
4: 现在的蓝军更像是帮助我们提升剑术的老师，通过不断的切磋过招，帮助我们提升能力。
0: 刚出动，蓝方第一波打击已出手。蓝方无人机凌空，红方反制手段迅速激活。
5: 告车，告车！
6: 发现红方呼叫通信号。
7: 告车，收到。功率200瓦，开始干扰。功率200瓦，干扰已实施。
6: 干扰效果不佳，加大功率。
7: 干扰功率400瓦，开始干扰。
0: 蓝方第二波打击接踵而至，电子对抗力量释放强电磁干扰。
8: 各编组保持无线电静默，频谱监测组实时监测可疑信号。
0: 红方转入无线电静默，跳频扬动，开辟备用链路，保持指挥畅通。从白昼到黑夜，红方车队一路奔袭，不敢有片刻松懈。蓝方的攻击随时可能降临。
9: 报告大山，目标已到达阵地。
0: 与此同时，蓝方第三波攻击来临。破袭、侦察、监测，特战队员身兼数职，是破坏红方行动的尖刀。夜色掩护下，蓝方单兵夜视仪洞穿黑暗，单兵监测设备指向扫描，捕获红方释放的相关信号。
10: 发射弹源一，沿路线二接收导弹。频谱监测组前出对可疑信源实施定位。
1: 持续跟监红方目标动向，并实施电子侦察定位，同步指挥特战力量向 A 区实施渗透。
11: 红方向右指挥员，向前分胜利，与咱们建立个人没有事，建议红方六安排。
0: 特战破袭，从红方被电磁压制的缝隙中钻入。核生化打击、远程火力、电磁瘫痪，一系列打击接连而来。蓝方制造出绝境，但红方见招拆招，磨刀石越硬，剑磨得越利。电磁压不垮，特战钻不透，火力打不穿。红方及时抵达发射阵地，助推导弹出鞘。
3: 所有打不到我们的都将成为我们前进路上的基石。我们从一次次对抗中不断地提升作战能力，切实践行随时能战、准时发射、有效毁伤的使命要求。
0: 强敌样子，对手影子，高手路子，蓝方成为

0: 导弹部队衡量战斗力高低的尺子，暴露能力短板的镜子，瞄准核心能力建设方向的靶子，助力大国长剑从这里迈向未来战场。2022年，接到上级命令，一个捍卫领土主权、震慑外部挑衅的重任，落在常规导弹部队的肩头。号令传来，火箭军某部不少正在休假的官兵即刻就位。
1: 晚上就收到前推的这个命令，我在休假之前把这些装备我都是一再的过了一遍，就在这个场地，就是按照打仗的标准一项一项的检查，目的就是确保随时可用。
0: 随时能战不是一天练出来，是几十年一代代官兵接力干出来。凭什么说打就能打？这种底气就藏在一次次试风亮剑里。上世纪90年代，外部势力不断挑衅，危机关头，常规导弹部队接力亮剑。那一响，打出了国威，也开启了新的淬剑之路。从固定发射到机动发射，从择机发射到随机发射，从实弹发射到实战发射，他们向着新的目标跑出加速度。
1: 最大问题切装备，从这个模拟的跑位开始，再到这个模拟器材，最后才能上实装。上实装还是几个当轮着切。
0: 徐海龙就是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纸壳当面板，绳子当电缆，几个人轮一台车。他说那个时候只知道不能输。此后20多年，他带着部队一步步往前迈进，完成一次次能力变革升级。
1: 仗怎么打我们就怎么练的，我们实际走的跟平时练的是一样的，很有底啊。
2: 展开装备，
3: 展开装备。
0: 炮手过硬，导弹武器过硬，国家的腰杆才更硬。
1: 我们是瞄准未来战场，他需要什么样我们现在就怎么样。我很有信心，我们这个部队很有信心，我们国家也很有信心，所以他很练剑，练剑是靠这个支撑的。
4: 点火，点火。
0: 1995年，中国让世界看见了长岛利剑。2022年，中国让世界读懂了核常兼备、全域设战。
2: 同志们，
0: 实弹发射的命令就是冲锋的号角，加快提升战略威慑和实战能力，战略导弹部队肩负重托，砥砺前行。2024年，火箭军奉命执行洲际弹道导弹发射任务，这是一次全程对标实战的训练。
5: 这一枚枚导弹，它承载的是我们国家的尊严，还有我们民族的底气，以及我们火箭军官兵他的使命和荣光。

0: 在火箭军每一次亮剑的背后，都是一场不见硝烟的对决。与对手争，与自己争，与极限争，而胜出的唯一通行证，就是把汗水留在别人休息的时间里，把标准刻在别人认为不可及的地方。
1: 接到任务以后，全营官兵心里就只有一个念想，必须拿下来。
2: 各站组织防护。
0: 官兵们在极限条件下刻苦淬炼，平时训练多一分严苛，战时胜算就多一分把握。
3: 我们会模拟遭袭后的发射，全天候的发射，对号手呢可能会随机进行编组，采取的这种一人多岗、全岗，包括最低站位这种发射。通过这种演变呢，我感觉到就是我们跟战场结合的越来越紧密了。
1: 陌生的地域、恶劣的环境，这给我们带来了不小的挑战，也是检验我们日常训练水平的好机会。再硬的骨头，我们也要将它啃下来。
4: 我们手中掌握的是大国重器，发射容不得半点闪失。
0: 极限环境下，大国长剑分毫不差，精准出鞘。
5: 9月25日8时44分，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
0: 大国长剑腾空而起，直抵远洋，这是火箭军全域设战、随时能战的硬核实力，更是新时代中国战略底气的郑重宣誓。
3: 他腾出来的时候，我就感觉他就在我的眼前，那种激动是无语言表达。我们那次任务真正的就是从实战的能力上反映出来，我们有这种底气，有这种能力，能够支撑起国家交给我们的各项任务，也能够支撑起国家和人民寄予我们的希望。
0: 这一发导弹划破长空，而它的种子早在44年前就已埋下。1980年，技术封锁，外部禁运层层施压，没有硬核能力，就没有真正的国家安全主动权。这次导弹发射是一次亮剑，也是一次突破，但那时的战略导弹部队根基还很薄弱，技术落后，流程复杂。
6: 准备起诉。
3: 我刚当兵的时候，那时候还是千人一杆枪，人力的编程很大，环节呢也非常繁琐。那么到现在呢，由千人一杆枪，再到百人一杆枪，再到如今呢，可能一个班组、一个单元就能独立完成我们的导弹发射任务。从过去的数年一发，到如今常态化实行实弹发射任务，我们的实战底气也越来越足。
0: 44年，岁月为炉，实战为锤，大国长剑被一代代官兵反复淬炼，早已今非昔比。
4: 我刚下连队的第一天，看到了3个一等功连的奖状，我当时就在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连队，能有这样的荣誉？后来慢慢的去了解他，才知道了的荣誉是使命和责任。
0: 跨越60载，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一甲子利剑长空，从试验探索走向实战制胜。如今的火箭军核常兼备，全域设战，成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的坚固屏障。 精心铸舰，潜心利剑，善于亮剑，这就是中国火箭军献给时代的东风拔卷。

0: 我们必须依靠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联合各方力量，共筑抗日长城。
1: 联合？
2: 你是庄奇峰，共党分子。
3: 李强，姚准，
1: 是你兼武装要劫法场，我有什么不敢下令的？
4: 鬼子马上要来了，咱们的枪口应该对准他们。
3: 准备。
5: 请关注我们的河山。
6: 当战争形态从人员密集型转向火力主导，决定战场胜负的齿轮开始转动。2026年军事科技用高端战略思维，直观易懂的生动故事，带您直视历史事件和知识原理背后隐藏的惊天秘密，一窥科技绝杀战场的神奇力量。

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频道。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3: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
4: 尊古法，居上游，赤水河入川第一窖，品质酱酒共襄99，共襄9亿。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
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神州风火轮，防炸自修复轮胎倡导者。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10: CCTV 暨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1: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2: 温暖舒适。
9: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13: 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暑。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下，我国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正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坚定前行。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
1: 全国政协召开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0: 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
1: 极端天气影响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各地各部门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1: 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在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下，我国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正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坚定前行。
2: 这两条不断向上生长的曲线，是中国科技创新活力涌动的增长轨迹。我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从2012年突破10000亿元，到2025年接近40000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折射出一个国家向心而行的坚定决心。2012年至2025年，我国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从第34位升至第10位，科技创新实现从技术追随到全球重要贡献者的重大跨越。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科技三会上吹响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号角，党的二十大擘画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蓝图。2024年全国科技大会上，总书记向全党全国发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的动员令。十年来，总书记亲自谋划、举旗定向，确立四个面向的战略导向，指明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战略路径，做出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等一系列重大论断，引领我国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3: 总书记提出建设科技强国的三步走战略蓝图，在抓手上要求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在保障上以新型举国体制凝聚力量，持续推进重大攻关任务，为建设科技强国提供支撑，
2: 夯实科技强国根基，基础研究迎难而上，奋勇破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面临的很多卡脖子技术问题，根子是基础理论研究跟不上，源头和底层的东西没有搞清楚。围绕国家长远发展和安全急需，我国加强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持续加大投入，稳定支持，鼓励探索，为科研人员勇闯无人区创造更好条件。在勇攀科学高峰的征程上，我国基础研究实现多点突破。今年，亚洲首台第四代同步辐射光源全面试运行，全球最大聚变堆环相场超导磁体研制成功，水稻防

0: 晒增产新机制被破解，九章四号量子计算继续领跑世界。我国在物质结构、宇宙演化、生命起源等基础前沿领域不断拓展认知边界，为颠覆性技术突破提供源头供给。
1: 我们国家为什么有这么好的一个局势啊？这跟总书记非常有洞见的、有预见性的这个判断啊，是密不可分的。十八大之后呢，首先国家在一个大的体系里面进行这个布局之后啊，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推动下，又筹建了国家实验室，让全国的所有的科学家呀，在一个大的方向上互相协同，
0: 激发科技强国动能，新质生产力的动力引擎更加强劲。我国通过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打通科技成果转化堵点，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以人工智能加和智能制造推动产业数字化升级，创新财政金融支持引导资本投早投小投硬科技，系统性构建起新质生产力爆发的创新生态，让传统产业绿色转型，新兴产业聚链成群，未来产业从概念验证迈向商业化发展。今天的中国 C919 翱翔蓝天，新能源汽车驰骋全球，大模型赋能千行百业，人形机器人迈入万台级商用阶段，人工智能、商业航天、脑机接口等产业加速布局，共同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坚实版图，拓展科技强国格局，开放合作的朋友圈越来越大。今天跻身全球创新版图重要一级的中国，已经与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科技合作关系，深度参与60多个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近期中欧联合研制的微笑卫星精准抵达观测轨道，科学载荷顺利开机，开启了国际科技合作的新范式。
2: 我们开展了共同的研制工作，我们未来还要共同的这个使用，将实现人类首次对我们地球的磁层进行整体的成像，为全人类的福祉来服务。
0: 站在155开局新起点，锚定决胜科技强国的9年攻坚目标，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广大科技工作者正以10年磨一剑的坚定决心和顽强意志，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全速进发。
3: 105载砥砺奋进，105载成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以宏阔的历史视角，从5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105年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从乡村振兴的广袤舞台到科研攻关的一线，新时代的广大中国青年倍感振奋，备受鼓舞。
4: 回望105年前，正是一群青年把自己的青春无悔投入到民族解放的洪流中，用热血铸就了新中国的诞生。而身处新时代的我们，要扛起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在学思建悟中淬炼初心，在知行合一中扛起使命。
5: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无比激动。正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下，西藏固边兴边富民行动一年比一年扎实，日子越过越有盼头。我们打心眼里感恩总书记，感恩党，一定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以青春谱使命，以实干固边关。
6: 一代代治沙人扎根沙海，接续直律。我们登口县的林草覆盖度已由初期的0.04%提高到现在的41.4%，实现了人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充分印证了坚持党的领导的极端重要性。作为青年党员，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以党建为引领，践行对党忠诚。

0: 成互利为民的责任担当。
1: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自觉将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的航空强国事业，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精益求精，践行工匠精神，聚力攻坚关键领域，卡脖子技术难题，以实干成就青春理想。
2: 攻崇为志，业广为勤。习近平总书记在发出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的同时，深切寄语激励广大青年坚定信念，笃定目标。大家表示要自觉听从党和人民召唤，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勇担历史使命，奋力书写挺应担当的青春篇章。
3: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青年学子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听党指挥，跟党走，把个人科研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局，持续锚定国家能源安全，潜心钻研，勇攀高峰。
4: 我们常年驻村实践，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更加坚定了扎根大地、服务三农的理想信念。我们将把青春理想融入农业强国、乡村振兴战略，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5: 总书记对广大青年的期许，让我们更读懂了背后厚重的时代责任。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扛起身上的使命，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6: 作为青年党员旗手，我深切地体会到青年人干事要有志向，扎根于岗位，脚踏实地。我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配送一线，继续带动身边的每一位旗手踏踏实实地送好每一单，服务好每一位街坊邻里，在平凡的岗位上扛起党员应有的责任担当。
2: 7月7号下午，全国政协召开2026年度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特别是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的历史性成就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刻认识坚持统一战线是党长期奋斗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深刻认识在党的领导下，人民政协事业和多党合作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的重要论述，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要切实把专门协商机构职能履行好，作用发挥好，发挥建言资政作用，发挥凝心聚力作用，发挥民主形式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沈月月、王勇、周强、何厚华、梁振英、巴特尔、苏辉、邵红、高云龙、陈武、贤辉、王东峰、江信志、蒋作军、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出席并发言。
7: 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7号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
2: 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9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赓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挺应担当的决心。

0: 随后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依次来到抗战馆叙听，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
1: 今天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
0: 今天上午，在陕西延安、河北石家庄等地，防空警报响彻城市上空，警示人们勿忘国耻，居安思危。在江苏南京，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纪念活动，各界代表敲响和平大钟，向革命先烈和在南京大屠杀中遇难的30多万同胞表达追思缅怀。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前，青年学生庄严肃立，整齐列队，以青春誓言更续红色血脉。在黑龙江，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首度公开了一份核心罪证档案，关东军化学部身上申告书，档案印证了侵华日军化学战是有预谋、有组织、成体系的国家犯罪。在山西阳泉，大家走进百团大战纪念馆，馆内470多幅历史图片、200多件珍贵实物，生动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同仇敌忾、勇于外侮的光辉历史。今天，全军各部队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官兵们来到驻地烈士陵园，整齐列队缅怀革命先烈，走进党史军史馆，聆听战斗故事，重温入党誓词，引导官兵铭记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组织部印发通知，就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防汛救灾工作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提出要求。通知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广泛动员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让党旗在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2: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广西、甘肃等5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
1: 近日，极端天气影响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各地各部门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持续降雨导致广西南宁横州市宾阳县的多个水库出现险情，附近部分村屯被大水围困，抢险搜救昼夜进行，救援人员驾驶冲锋舟挨家挨户开展拉网式排查。面对行动不便的老人孩子，救援人员采取身背手抱，将他们安全转移到冲锋舟上。
3: 哎，等一下，刮了吧，别扶晕。
0: 地处横州市六兰水库下游的孝乙镇六兰村受灾较重，随着昨晚积水减退，运送物资的车辆分批前来为等待救援的村民送来物资。
4: 首先每个人要有一瓶八宝粥、一瓶矿泉水，后续的话应该还会有泡面啊、蛋黄派这些。
0: 据统计，截至今天10时，横州市受灾群众84700人，应转移54468人，已紧急转移安置53808人，剩余660名群众还在分批次组织撤离，预计今天完成转移。
5: 我现在在云表镇的这样一个救援的集结点，现在顺着镜头看过去，水位还是在持续下降的。我们的这个舟艇呢，不断的去聚集，更好的满足我们群众的需要。
0: 伤员救治工作同步展开，目前南宁已在横州市云表镇、宾阳县甘棠镇等设置11个临时医疗点，安排医务人员24小时提供医疗救治服务。为做好极危重症患者救治，当地还设置现场卫生应急指挥调度中心，统筹调度转运，全市各级医疗机构预留500多张应急床位，并组建

0: 洪涝灾害相关疾病的救治专家组，确保伤员得到及时有效救治。截至今天17时，广西境内仍有40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目前，水利部已紧急增派工作组赶赴广西横州，指导险情处置和洪水防御。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暴雨洪涝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家庭应急包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救助工作。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等6省区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昨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黄冈、黄石、鄂州、咸宁等地出现雷暴大风，53个乡镇风力达8至13级，部分地区出现龙卷风。在黄冈市市区，当地组织3000多人开展人员搜救、社区排查、道路清障、群众疏散等工作。同时，全市统筹调配急救车辆，全力转运受伤人员。市区所有医疗机构全面开放夜间门诊，及时救治受伤人员。今天上午，甘肃陇南探昌县发生山体塌方，造成人员被困。当地组织应急、消防、医疗等救援力量迅速开展救援，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援人员利用挖掘机、装载机展开清理搜寻工作。据介绍，塌方体在8000立方米至10000立方米之间，最深处达10米左右，预计晚上8点左右清理完毕。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探昌县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
1: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候补委员、陕西省委原常委、西安市委原书记方红卫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0: 经查，方红卫丧失理想信念，忘却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干扰巡视工作，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取利益，纵容默许配偶利用本人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方红卫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方红卫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陕西省第14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新闻发布会在上海举行。本届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将于7月17号至20号举办。大会期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将发布《中国智慧世界案例集》和《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等成果。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6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较上。

0: 月上升 0.6 个百分点，其中新订单指数回升明显，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基建相关的大宗商品仓储需求表现较好。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为期一个月的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日前结束，5000多家企业提供超20万个岗位，涵盖 AI 算法、大模型、基础架构等前沿技术领域，以及运营、商业分析、销售顾问等综合运营管理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美国要么和伊朗达成协议，要么完成之前的工作。多家媒体报道称，特朗普相关表态是在威胁伊朗，美国或将重启对伊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根据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如果威胁持续，最终协议谈判将不会启动。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6号称，当天乌军对俄罗斯鄂木斯克州的鄂木斯克炼油厂实施打击。乌方称，该设施是俄罗斯产能最大的炼油企业之一。俄罗斯国防部称，欧洲国家近期向乌克兰增加了无人机、导弹及弹药的提供，俄方将加大对乌克兰的打击力度予以反制。德国联邦内阁6号通过2027年联邦财政预算草案，其中国防预算增至约1097亿欧元，与2026年相比增长约1/3，加上对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的资金，2027年德国国防及其他安全支出总额预计超过1300亿欧元。
1: 小暑，天气更加炎热，但还没到最热的时候，所以称作小暑。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0: 小暑温风至，到了这个时节，风都是热的，即将进入三伏天。6月不热，五谷不接，暑热人难耐，但万物赖此生长。一季热浪，万担秋凉。炎炎夏日，何以消暑？冰盘冷饮浮瓜，凉亭蒲扇清茶，古往今来大抵如此。雅致一点的，则寄情于青山翠竹，流水潺潺。中华文化讲心即是静，心与青山共，暑随流水去。小暑，愿你阴凉在眼前，清风在心间。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5: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6: 冷暖舒适。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就怕治疗不对症，越拖越严重。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治疗要对症，对症才有效。用舒筋健腰丸。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国货荣光
6: 心

0: 还闪亮新宝堂，
1: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2: CCTV 7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3: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2: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4: 肝肾虚了，
2: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3: 祝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2: 亚洲制药。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军事新闻权威发布，欢迎收看军事报道。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子弟兵全力抢险救援，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全军各部队举行活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
1: 外国军官御剑长征播出，踏访黄土圣地，探寻人民军队红色精神本源。接下来请看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1: 近期极端天气影响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子弟兵全力投入抢险救援，救治伤员，安置受灾群众，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截至7号17时，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派出4000多名官兵、民兵投入广西、湖北防汛救灾工作。
2: 6号，广西横州市遭遇强降雨袭击，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情况。广西军区武警广西总队迅速启动抢险应急机制。截至7号下午，南宁警备区派出民兵640人，武警广西总队南宁支队派出164名官兵投入抢险救灾。
3: 这里是广西壮族自治区横州市云表镇高速收费站附近，来自广西军区和广西武警总队南宁支队的救援力量在这里组建了前线指挥部。现在我们的人民子弟兵正通过分组轮换作业的方式，乘坐冲锋舟进入受灾区域，为被

0: 困的群众发放食物和饮水，将一部分群众转移到安全的位置。
1: 截至7号下午2点，武警广西总队南宁支队救援官兵共转移被困群众329人，现场救助群众

0: 涝疏通清淤，运送生活物资等救灾工作。七号凌晨，贵港市瓦塘镇附近区域防洪堤坝出现渗水，当地人武部出动数百名民兵开展加固堤坝、协助疏散群众等救援工作。在广西防城港市，城区洪涝导致多处道路沿街商铺淤泥杂物堆积，武警广西总队防城港支队出动官兵开展清淤除障、环境整治工作，助力驻地快速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六号晚，湖北省黄冈市黄州区出现极端强对流天气，并伴随雷电暴雨。截至七号下午两点，已造成1.46万人受灾，11人死亡，1人失联。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组织应急、消防、公安、驻地部队、武警等力量3000多人投入抢险救灾中，同步搜救被困人员。截至七号凌晨，武警黄冈支队救援官兵已解救15名被困人员。当前，第二阶段救援任务正在进行中。
1: 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七号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
2: 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9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赓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英担当的决心。随后，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依次来到抗战馆叙听，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
3: 今天，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
2: 今天上午，在陕西延安、河北石家庄等地，防空警报响彻城市上空，警示人们勿忘国耻，居安思危。在江苏南京，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纪念活动，各界代表敲响和平大钟，向革命先烈和在南京大屠杀中遇难的30多万同胞表达追思缅怀。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前，青年学生庄严肃立，整齐列队，以青春誓言赓续红色血脉。在黑龙江，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首度公开了一份核心罪证档案，关东军化学部身上申告书，档案印证了侵华日军化学战是有预谋、有组织、成体系的国家犯罪。在山西阳泉，大家走进百团大战纪念馆，馆内470多幅历史图片、200多件珍贵实物，生动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同仇敌忾、勇御外侮的光辉历史。
1: 今天是77事变暨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连日来各部队组织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引导官兵传承抗战精神，强化练兵备战的使命担当。
4: 伴随着低沉肃穆的警报声响起，陆军多支部队组织官兵前往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
5: 从当年先辈浴血抗战的烽火岁月，到如今我们练兵备战的火热沙场，初心使命一脉相承。作为新时代革命军人，我将永远铭记历史，用忠诚与热血捍卫祖国山河安宁。
4: 在广西梧州，新兵们在主题横幅上郑重签下自己的姓名，这是他们对先烈的承诺，更是为自己的青春立下的军令状。野寨中学的100多名师生代表和新入团的团员肃立忠烈祠前，认真聆听77事变历史宣讲，在沉浸式红色教育中汲取奋进力量。
6: 作为野寨中学国防科技育英班的一名学子，我们要铭记卢沟烽火，传承英烈风骨，吾辈青年定当不负先烈，不负时代。
4: 各部队还开展了以铭记七七国殇为主题的思政课和强军故事会，畅谈初心使命，共话强军。

0: 均担当。
1: 作为一名基层一线带兵人，我将始终铭记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带领官兵从历史深处读懂冷战风冷子弹的深刻道理，筑牢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保持时刻待战的冲锋姿态，扛起新时代军人的使命与担当。
0: 一些部队将主题教育与实战化练兵深度融合，开展比武竞赛、战备拉动演练，用实打实的战备行动告慰革命先烈。
2: 我们把纪念课堂直接对接演训场，就是要引导官兵把爱国情、历史感全部转化为精武强能、备战打仗的实际行动。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组织部印发通知，就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防汛救灾工作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提出要求。通知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广泛动员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让党旗在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4: 党的基层组织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而基层党支部书记就是这个基础的领头雁。在联勤保障部队第941医院重症医学科，党支部书记张英带出了一支党员冲在前、骨干争着干的铁杆队伍，用实际行动回答了新时代基层党支部书记怎么当、基层党建工作怎么抓的时代课题。他常说，把党支部建在就职链上，越是极难险重的任务，越需要党组织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前不久，他被表彰为全军优秀党务工作者。
5: 记者见到张英时，他刚完成一场紧急救治，一名高原突发重症患者被紧急送入 ICU， 情况十分危急。张英带着团队迅速展开抢救，气管插管上呼吸机，建立静脉通路。一个多小时后，患者的生命体征终于趋于平稳。
6: 在我们重症医学科，其实就是这样啊，每一次与生死竞速的大抢救，其实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单打独斗，而是一个团队的协同作战。像刚才的那场抢救，我们六个人中就有五名党员，还有一名入党积极分子。那么在每一次的极难险重任务面前，冲在最前面的、顶在关键岗位上的一定是党员骨干，这就是我常说的把党支部建在救治链上，建的呢就是这种敢打硬仗、全员上阵的战斗力。
5: 张英所在的重症医学科常年担负高原官兵和驻地群众的危急重症救治任务，病人病情变化快，抢救节奏紧，团队配合要求高，越是这种极难险重的战场，越需要党组织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张英有一个坚持了很久的习惯，把每天的晨间交班会同时开成党支部的碰头会，结合前一晚或当天的抢救案例，上一堂几分钟的微党课。
7: 我们医院人员经常要24小时全天候值守，很难凑齐人员的学习、开会。张英主任利用每天的交班会，会把党组织的要求、党员的标准见缝插针地融入在每一次的病例讨论中，恰恰是这种短平快实的方式，把党支部建在了救治链上，把党小组建在了监护岗上，让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真正地嵌入在了每一天的救治节奏中。
5: 作为党支部书记，张英抓队伍有一套自己的16字诀，把党员培养成骨干，把骨干培养成党员。王增强是科室里的年轻医生，也是一名党员。他拥有扎实的理论基础，但临床管理经验相对薄弱。为了将他尽快培养成能带队伍的骨干人才，张英不仅将他送去空军军医大学进行专业进修，还把科室治控、教学、巡诊等任务逐步交到他手上。
8: 支部愿意花时间、花精力培养我，把科室的管理任务交给我，把我往骨干的方向推，这本身就是最大的信任。我也一定会尽快成长起来，不但自己要能干，也要带领战友们一起干好。
5: 苏艳林是从地方考入部队的文职人员，业务能力很强，但还不是一名党员。

0: 张英带着苏彦林参与高原巡诊保障任务，跟党员突击队一起翻雪山过打板，在海拔4000多米的哨所里为官兵查体送药。这次经历让苏彦林看到了党员身上的担当和责任。回来之后，他主动提交了入党申请书，如今他已经是一名预备党员了。
1: 这次我主动申请参加高原驻训医疗保障任务，就是去补这一课。我不怕苦，也一定会用实际行动去证明我是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也不辜负组织对我的信任。
0: 这些年，张英获得过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全国38红旗手等很多荣誉，但当记者问他最自豪的是什么，他总是欣慰地说起这支冲得上、打得赢的科室党支部。
2: 一个人带动一支队伍，一支队伍守护生命健康，我觉得这才是我作为基层党支部书记取得的最大成绩。如今我们科室已经形成了党员冲在前、骨干争着干的良好氛围，支部建在救治链上，党员就是最牢的铆钉。哪怕有一天我不在这个岗位了，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也不会减弱，高原军医的战斗旗帜永远飘扬在救治第一线。
3: 延安长征胜利的落脚点，更是红色理想扎根生长的精神高地。来自国防大学国际防务学院的外军学员走进黄土高原上的革命圣地延安，寻访长征足迹，重温峥嵘岁月。他们走进革命纪念馆，徒步长征古道，沉浸式体悟红军跨越千山万水的坚守与信仰。跨越国界与文明，外国军官以历史为纽带，共情共鸣，传承红色精神，共筑和平友谊。

0: you know, emotions, those who can really carry off the spirit of the time.
1: 红色旋律是跨越时空的精神纽带，一曲《东方红》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情感与向往，也让外国军官读懂了中国人民对光明、团结、未来的共同追求。
2: I have realized that the CPC highest principle is to serve the people. So it's important to highlight that the CPC and all the leaders, like Chairman Mao Zedong, they highlighted that serving the people is the highest value, to gain the heart of the people. This i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because without this support, the victory of the Red Army wouldn't be possible.
1: 延安不是长征的终点，而是一个伟大故事的新起点。从这里出发，中国共产党不仅寻求中国人民的前进之路，也为世界展现了一种全新的发展与团结的可能。
3: The sacred spirit of Long March is not only limited to the Chinese territory, it is carrying forward the love and peace for the stability, for the peaceful living of the people of all over the globe.It is ensuring harmony between the civilization, and that is the remarkable achievement of China today.
4: 山水里的诺言，山水里的双手，让我有万千的迷茫，让我有美丽的真心迷迷眼眶，让满满的笑容，充满着青春的骄傲，让我们今天心疆被亮堂。
5: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7月7号，日本瑞宝丸号渔船非法进入中国赤尾屿领海，中国海警舰艇依法对其采取必要管控措施，并警告驱离。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固有领土，我们敦促日方立即停止在该海域的一切侵权挑衅行径。中国海警将持续在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开展维权执法，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6: 中国海军7月6号成功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这次试射活动是中国军队例行的军事训练活动，有关国家没有必要过度解读。
7: 这次试射活动是中国军队例行的军事训练活动，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和目标。事先我们已经向所罗门群岛等南太平洋地区以及有关国家做出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我想强调的是，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坚持自卫防御的核战略，始终把自身的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有关国家没有必要过度解读。
5: 好，国际方面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
8: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美国要么和伊朗达成协议，要么完成之前的工作。多家媒体报道称，特朗普相关表态是在威胁伊朗，美国或将重启对伊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根据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如果威胁持续，最终协议谈判将不会启动。
9: 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6号宣布，解散由哈马斯在加沙地带运作的紧急委员会，为将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做准备。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6号称，一方坚持全面执行解除哈马斯及其他武装组织的武装，彻底实现加沙地带非军事化的计划。
6: 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以方坚持全面执行解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及其他武装组织的武装，彻底实现加沙地带非军事化的计划。
8: 对于哈马斯当天宣布移交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萨尔说，哈马斯此举的目的是防止自己被解除武装，但只要哈马斯保留武器，就能继续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另据以色列国土报6号报道，关于加沙停火第二阶段的谈判草案文本显示，哈马斯将放下武器，这与之前交出武器的措辞有所不同。

0: 即哈马斯不会直接向以色列交出武器，而是将武器移交给一个双方认可的巴勒斯坦机构。
1: 以色列国防军六号发布通告称，以军在五号针对加沙地带北部发动的空袭行动中，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军事分支训练部门的一名指挥官法迪·法拉赫·阿舒尔·达格马什。以军称，此人曾负责多项训练工作，其中包括对哈马斯精锐部队努赫巴的训练，并参与指挥在加沙地带进行的对以作战。
2: 好，再来关注俄乌冲突的消息。
0: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六号称，当天乌军对俄罗斯鄂木斯克州的鄂木斯克炼油厂实施打击。乌方称，该设施是俄罗斯产能最大的炼油企业之一。俄罗斯国防部称，欧洲国家近期向乌克兰增加了无人机、导弹及弹药的提供，俄方将加大对乌克兰的打击力度，予以反制。
1: 德国联邦内阁六号通过2027年联邦财政预算草案，其中国防预算增至约1097亿欧元，与2026年相比增长约三分之一。加上对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的资金，2027年德国国防及其他安全支出总额预计超过1300亿欧元。
2: 好，感谢收看今天的军事报道，
3: 明天见。
2: 明天见。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苏天。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就怕治疗不对症，越拖越严重。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治疗要对症，对症才有效。用舒筋健腰丸。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
7: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7: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8: 冷暖舒适。
9: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5: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伊利王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8: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9: 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
1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第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2: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13: 俄称乌军一天内同时打击俄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多地，一周两次袭击克里米亚萨基军用机场，并摧毁数架俄军战机。俄总统普京视察俄军联合部队指挥所，表示俄军已控制卢甘斯克地区，并与美总统特朗普通话讨论乌克兰问题。乌总统泽连斯基呼吁在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北约安卡拉峰会召开，欧洲国家军官将执掌北约三大区域作战司令部。芬兰解除核禁令，俄称将其列为核打击目标。防务新观察，特邀专家为您深度解读。
11: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4: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3: 俄称乌军一天内同时打击俄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多地，一周两次袭击克里米亚萨基军用机场，并摧毁数架俄军战机。俄总统普京视察俄军联合部队指挥所，表示俄军已控制卢甘斯克地区，并与美总统特朗普通话讨论乌克兰问题。乌总统泽连斯基呼吁在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北约安卡拉峰会召开，欧洲国家军官将执掌北约三大区域作战司令部。芬兰解除核禁令，俄称将其列为核打击目标。防务新观察，特邀专家为您深度解读。

各位好，欢迎收看防务新观察，我是李伟。近日，俄方称乌军同时对莫斯科、圣彼得堡、别尔格罗德等多地纵深目标实施打击，具体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0: 据报道，当地时间6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多次爆炸声。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向基辅发射了弹道导弹。俄方4号通报称，24小时内，乌军共出动超200架无人机袭击莫斯科地区，62架在接近市区时被摧毁，是近两年来针对莫斯科的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之一。俄国防部称，过去一天，俄军打击了乌军142个地区的燃料、能源、运输设施以及远程无人机的生产存储点，同时摧毁乌军10枚火烈鸟巡航导弹、9枚海马斯火箭弹和893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消息称，24小时内，乌军打击了俄军3个指挥所、5个无人机指挥所等。乌防空部队还摧毁了69架俄方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乌军4号凌晨打击了俄圣彼得堡附近港口的石油基础设施和喀琅施塔德的重要军事目标。圣彼得堡市长称，有72架无人机被拦截，基洛夫区石油码头被击中。乌克兰国家安全局还宣布，一周内第二次袭击克里米亚萨基军用机场，7个机库遭打击，至少7架战机被摧毁或受损。此外，乌军对别尔哥罗德州发动冲突爆发以来最大规模袭击，导致别尔哥罗德市水电中断。亚速海空域一架俄军直升机被击中，卢甘斯克地区横跨北顿涅茨河的铁路桥遭打击。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1: 欢迎两位专家。首先呢，请教吴先生，乌军近日对莫斯科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俄军呢向基辅也进行了导弹袭击，您怎么看待俄乌双方对对方首都的这样的打击？
2: 这让我们很难想象，就俄罗斯的首都啊，战争打到这样的时刻啊，居然几乎每一周都会遭到乌克兰无人机的攻击。我们知道，莫斯科市和莫斯科州集中了3000万的人口，3000万的人口几乎就占到了俄罗斯全部人口的1/5。所以我打击这里呢，一个是人员密集，这个信息很快会被传播，另外是你的中心，我影响力更大。而这个俄罗斯方面对基辅的打击差不太多，意义差不太多。基辅从开战以来就遭到攻击，但是我们看到最近一段时间俄罗斯扩大了打击能源基础设施包括加油站，极小的战术性目标也开始了攻击。这意味着双方对首都的攻击，你攻击一次，我就进行这个加码，所以对莫斯科的这个威胁越来越大。而俄罗斯呢，趁着乌克兰现在爱国者山拦截弹告罄，在这种形势之下，大概每10天左右，不到2周的时间，他把这些弹药集中起来这个对于这个基辅这个加大了这个攻击，而且也是对民用和军用目标实施联合打击。
1: 请教王先生，俄军称4号呢全天拦截了近900架乌军的固定翼无人机，乌军也宣布摧毁了近70架俄方无人机。双方这种无人机数量的差别，您觉得反映出当前俄乌冲突无人机作战哪些新的特点？
3: 第一个方面的特点就是护工的规模是相当大的。我们可以看到，在7月4日这一天，俄罗斯方面这个宣称一共击落了乌克兰的893架无人机，这是涉及到俄罗斯的全境的情况。那么根据俄罗斯防空力量的作战效能来看的话呢，对乌方的这个无人机拦截的成功率一般都在85%以上。那么基于这样的一个这个拦截率来计算的话，至少乌克兰出动的这个无人机的数量就达到了1050架以上的这样一个这个规模。那么乌克兰方面公布他对这个俄罗斯的这个无人机拦截的这个效率来看的话呢，俄罗斯方面总共是出动了86架这无人机，拦截的成功率击落了其中的69架，乌克兰出动的无人机的数量是俄罗斯的12倍。所以从这个情况来看的话，乌克兰的无人机打击的这个力度远远的要超过俄罗斯对乌克兰打击的这个力度。第二个这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呢，就是从打击的这个系统性来看的话呢，乌克兰方面正在按照自己的一种这个思路，比较完整的对俄罗斯的目标进行这个打击。反观这个俄罗斯方面呢，我们必须看到，俄罗斯在4年多的时间里面，已经对乌克兰的目标进行了一个非常完整的系统的打击，也就

0: 就是人们所说的，其实乌克兰现在能够剩下来让俄罗斯进行打击的目标已经数量不多了。第三，影响的效果是不一样。乌克兰把这个无人机的这个打击推向俄罗斯纵深以后，对俄罗斯的这个民心士气以及政治形象所产生的负面影响，这两者比起来的话，可能对俄罗斯的这种产生的负面影响可能略微更大一点。
1: 请教吴先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呢公开证实打击了圣彼得堡的石油设施，那么这种公开宣称有什么样的战术方面的考量？
2: 在波罗的海有两大油港，一个油港叫乌斯季卢加港，还有一个港叫维索茨克港。这个乌斯季卢加港在一月、二月、四月、七月反反复复遭到乌克兰无人机的打击，基本上现在运力减半。而这个维索茨克港呢，遭到的攻击次数，这个比较少，因为它离圣彼得堡大概还有在西北160公里的这样的距离上，但是也是波罗的海这个三大港口之一。我打击了你，在这一地区几乎这个油你就出不去了。那现在呢，通过对俄罗斯石油基础设施的反复攻击，俄罗斯的原油的加工能力下降了43%，接近43%。乌克兰方面，你不让我好过冬天，让我这个能源短缺，那我也让你有能源的危机。事实上，在北约分会召开前夕，由泽连斯基宣布，我们打击了圣彼得堡的维索茨克港，向北约国家展示我有能力持续威胁俄罗斯纵深目标，你们应该继续给我援助。在欧洲的北约成员国，他们认为乌克兰在给北约国家打样。如果说真的跟俄罗斯发生战争，那么乌克兰所做的这一套东西我们都可以学习，所以也为这些北约国家跟俄罗斯冲突提供了一个打击俄罗斯纵深目标的一个模板。
1: 请教王先生，我们注意到乌克兰军队在一周的时间内两次打击了位于克里米亚的萨基军用机场，摧毁了俄军的战机，同时呢还袭击了卢甘斯克的铁路桥以及亚速海的军用直升机。选择这些目标，您觉得乌军是出自什么样的考量？
0: 第一个就是孤困克里米亚。在整个乌东方向的这个作战呢，当然是包括卢甘斯克、顿涅茨克、扎布罗热和这个赫尔松。那么克里米亚这一块实际上主要是南部的两个州的这种俄军非常重要的后勤补给线、后勤补给的这个基地。如果说把克里米亚孤困下来，那么扎布罗热和赫尔松这两州进行作战的俄军前线所需要的弹药、物资补给以及兵员的补充，这些都会面临很大的这个问题。孤困之后，让前线作战的俄军得不到相应的这种补给，那么此外呢，他达到了一个目的，削弱前线的这个战力。第三一个，这个想达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就是削弱俄军通过克里米亚向乌东方向进行空中补给的这一部分能力。乌克兰再用他的无人机对俄罗斯的直升机进行相应的攻击的时候，又可以把他的直升机短程输送的这一块战力也可以削弱，让他陆路、公路、铁路这两个输送受到受阻，再加上空中的这个补给也受到这个受到阻碍的话，那么俄罗斯的前线的这个战力就面临一个很大的这个问题。所以从现在情况来看的话，乌克兰所采取的这个办法基本上就是二战时期的空中组织的这些经验复制到了今天的俄乌的战场上。
1: 近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视察前线指挥所时表示，俄军已完全控制卢甘斯克地区。具体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3: 据报道，俄总统普京近日在视察俄军前线指挥所时证实，俄军已完全控制卢甘斯克地区，同时拿下顿涅茨克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俄军正全线发起进攻。不过乌方随即否认，称康斯坦丁诺夫卡仍在乌军控制下，防线保持完整。同时，普京下令继续大规模打击乌克兰军工综合体，称乌方袭击俄民用设施越多，俄方就要建立范围更大的安全区。乌方则急寻防空力量补全短板。乌总统泽连斯基呼吁在乌克兰本土生产美制爱国者导弹，应对当前拦截弹短缺、难以抵御大规模空袭的困境。 而7月4号，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今年以来第4次通话。特朗普在

0: 次确认愿意推动尽快停火，将派特使威特科夫、女婿库什纳继续调解，合适时将到访莫斯科。普京重申，俄方倾向于政治外交解决冲突，但不会放弃原则性立场。针对泽连斯基近日提出的若康斯坦丁诺夫卡被俄方控制，就与普京在当地会面的提议，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称，康斯坦丁诺夫卡已在俄方控制下，若泽连斯基愿意做出负责任的决定，欢迎他前往莫斯科会面，而不是在康斯坦丁诺夫卡。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1: 请教吴先生，俄罗斯方面呢，现在已经宣称控制了卢甘斯克地区，而且呢，俄乌双方对于康斯坦丁诺夫卡地区的控制权各执一词。您觉得具体的真实情况是什么样子？还有就是这样的表态对于双方接下来的谈判，对于谈判的筹码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2: 事实上啊，已经绝大部分啊，99%被他完全控制了。这一地区我多次进入过，后方呢已经这个老百姓的生活已经恢复正常了，比如说公交车、花店、超市这些都能够正常营业，但是呢，经常遭到这个乌克兰啊，从这个火力控制线这一地区对这个城市发射导弹啊，远程火箭弹。康斯坦丁诺夫卡作为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两个最后200,000人口城市的这个堡垒群，它的一个南门栓、大门的门栓，俄军在很早的时候控制了这个城市的西部啊，这个城市被克里沃罗托列茨河一分为二，西部地区呢，俄军已经完全占领，而且我认为已经完成了舒臂式清剿，就是这些散兵游勇已经，这些我已经全部赶出去了啊，这个可以叫完全的控制，完全的占领。但是在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啊，俄军也渗透进去了，渗透进去不意味着完全的控制和占领啊，尤其是在西北地区啊，乌军还有比较稳固的攻势和防线，所以现在战事还比较焦灼，但是每一天俄军都在向前推进。我认为，我还是像上次节目中说的那个观点，我认为到月底，到7月底，俄军可能能够完全的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并完成舒臂式清剿。
1: 泽连斯基提议，现在把谈判地点不如就定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但是俄方要求泽连斯基到俄罗斯进行谈判。那么您觉得双方对于谈判地点的这种争议说明了什么？
2: 乌克兰方面呢，认为这是不实的消息啊，我们在那里依然有部队存在，我们依然在进行反攻击啊，你认为康斯坦丁诺夫卡完全控制了，那好，那是你控制下的城市，我们就在那里谈判吗？事实上是在将军，如果说这个城市你控制了啊，完全是安全的，你可以到达这里，那到这里我们来进行谈判好不好？很显然这个普京不可能到达这个危险的这个地方。事实上双方没有任何谈判的空间，美国态度的陡然的转换，原来特朗普说这个战场对你乌克兰极其不利，你赶紧谈判吧，现在呢多次发表的讲话当中夸赞泽连斯基做得不错，战场上打得不错，居然能够天天威胁距离俄乌边界2000公里的目标，所以到目前为止我认为双方没有谈判的意向。很显然到目前为止现在还是在战场决胜，根本到不了谈判桌上。
1: 请教王先生，俄罗斯总统普京呢已经明确提出要求，要扩大边境安全区，并且要持续打击乌军的军工设施，泽连斯基则呼吁在本土生产爱国者导弹以补齐防御的短板。那么您觉得接下来冲突会向什么样的方向去发展？
3: 从俄方的后续发展情况来看的话呢，强调的要在苏梅、要在哈尔科夫、要在扎布罗热进一步的扩大安全区，那么某种程度上实际上就是想进一步的施加对乌克兰的战场上的军事压力，进一步的控制更多的这样的这个区域，来增加在可能的谈判桌上有更多的这个筹码。那么对于乌克兰方面来讲的话呢，显然他要想在这个地面战场上获得一个重大的突破，可

0: 能有比较大的这个困难。俄军是在不断的稳定的向前进行推进，所以从后续的情况来看的话，就是俄军在战场上向前推进，在地面战场上向前推进，而乌克兰呢用超越攻击去对俄罗斯的后方进行打击，这样一种错位的攻击可能是在后续双方进行较量的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
1: 请教吴先生，那么今年以来呢，其实普京和特朗普已经进行了四次通话，特朗普呢也明确表示将派特使到俄罗斯来进行停火的调解，但是现在面临今天的这种战场态势，您觉得调解的可能性有多大？将面临什么样的实际的障碍？
2: 与其说调解，不如说施压。我们知道美国总统特使维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他们一直负责俄乌的所谓的和谈的问题，但是他俩的身份还兼具中东问题特使所以一般说乌克兰问题的谈判是大公文包旁边的小公文包我在哪里谈这个中东问题，谈伊朗问题，我顺便把乌克兰的这个代表叫过来，再顺便谈一下乌克兰的这个和谈的问题所以我们看到维特科夫和库什纳从来没访问过基辅，而经常去莫斯科。这一次说去莫斯科，一推再推，为什么西方在协调立场，跟以往的这个访问莫斯科的目的变了。原来是访问莫斯科是为了向乌克兰施压，这一次不仅要访问莫斯科，还要访问基辅。特朗普在 G7 峰会上跟泽连斯基讨论了允许在乌克兰设置爱国者山生产线的问题包括大黄蜂 AI 无人机，我们看到是免费提供的，切断了 R280 公路同时呢，如果真的爱国者山这个导弹在乌克兰生产的话，对俄罗斯的这个弹道导弹的攻击将影响极大。这一次访问我认为更像是向俄罗斯施压，你谈不谈如果你不谈，你不就地停火，我们对乌克兰的军援的规模将进一步的加大。
1: 此外，我们注意到北约迎来了历史性大洗牌，三大作战司令部首次交由欧洲国家军官执掌，具体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3: 北约峰会于7月7号至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峰会期间对北约指挥体系进行了改革，这项调整被称作北约成立76年来前所未有的格局变动。长期由美军将领把持的三大区域作战司令部将移交欧洲国家军官管理，英国接管北大西洋诺福克司令部，掌控跨大西洋援军通道，意大利执掌地中海南翼那不勒斯司令部，德国与波兰两国轮换负责直面俄罗斯的东翼布林瑟姆司令部。不过有分析称，看似欧洲话语权提升，但核心实权仍牢牢握在美国手中。北约最高军事长官、欧洲盟军最高司令仍由美军担任，所有区域司令部行动必须经过美方批准。同时，陆海空三大军种核心司令部全部由美国掌控，欧洲仅分得一线区域作战指挥权。另据报道，7月1号，芬兰议会批准政府提交的核能法修正案正式生效，取消对核武器过境和出于国防目的在芬兰储存核武器的禁令。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表示，芬兰已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的目标。同时，立陶宛也计划修改宪法。立陶宛总统瑙塞达近日表示，该国议会各党派已达成一致，同意解除宪法中对核武器和外国军事基地的禁令。此外，乌克兰与波兰正着手修复紧张双边关系。乌外长3号主动递交关系正常化方案，提议搁置历史矛盾，开展对话，试图缓和因军队命名争议陷入低谷的双边合作。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1: 根据短片的介绍呢，我们总感觉这一次北约的指挥权在调整的过程当中，表面上是欧洲国家接管了三大区域作战司令部，但是美国它好像是反向的加强了对于陆海空军司令部的这种控制。那么吴先生，您怎么看这次北约的调整？
2: 放战役权，抓战略权，抓大放小，美国优先。我的这个军费9000多亿，我大部分很多我放到了北约上，你们最多的国家才多少亿，你英国你才8-9百亿，你意大利才也是4-5百亿，那这样是不合理的。那未来欧洲的常规力量建设防御这一块就都交给你们自己了，但是这个盟军

0: 高司令还是由这个美国的四星上将来担当。另外呢，这个海陆空的这个三大司令部依然由美国人执掌，尤其是装备情报这个方面，空天情报这方面，北约离不开美国的这个支持。所以在这种背景之下，我认为是美国优先政策在未来北约防务当中的具体体现。
1: 请教王先生，芬兰现在已经解除了核武器的部署禁令，那么立陶宛呢也计划推进解除核武器禁令。从军事部署的角度来看，这种前线核化的趋势会不会触发冷战以来最严重的区域核军备竞赛？
2: 主要是在这个俄乌冲突影响之下，北约要加强它的东翼战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在这个方面呢，采取的行动是涉及到三条线。第一条线呢，芬兰的森林地带它要进一步的加强，这是紧靠这个俄罗斯的靠北区域的。那么中间这一块呢，涉及到这个波兰与白俄罗斯接壤的这一部分，所以波兰也是在北约东翼加强中间要采取非常重要措施的一个方面。另外就是靠近苏瓦乌基走廊的立陶宛，所以这一线也要进一步的加强战力。未来跟俄罗斯一旦发生相应的这样的冲突之后，要求北约东翼包括立陶宛在内的这个国家撑两周的时间，就是用它的常规战力撑两周，它的任务就完成了。然后北约要向这个东翼来调动军力，然后利用相应的这种战术核武器构成一定的这个威慑，然后利用它的这个空中力量跟地面的机械化部队进行配合，对俄罗斯形成一个反击。要达到相应的能够维持下去的这样一种程度，北约东翼国家要借助战术核武器来增强它的所谓的威慑能力。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才有了芬兰和立陶宛这些国家要采取相应的在核领域的一些行动。俄罗斯的纵深可能会面临这个未来的核打击的威胁，肯定会引发俄罗斯的强有力的反应。第二一个，俄罗斯在这个欧洲的重要的战略支点面临了严重的威胁，这中间包括加里宁格勒和苏瓦乌基走廊。所以在这个后续，加里宁格勒它的功能能不能发挥出来，可能也面临很大的这样的这个威胁。所以这样一个重要的战略支点受到威胁以后，俄罗斯也必然会采取强硬的这样的反制措施。双方的这种互不信任在增加，导致未来在核领域可能发生一些这个冲突，出现一些无法预测的这个后果，都是难以避免的。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长城电扇，长城电器，长城。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4: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3: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

0: 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

0: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2: 乌克兰危机持续延宕，呼吁有关各方保持接触，争取早日达成全面、持久、有约束力的和平协议。这里是防务新观察，感谢两位专家参与今天的话题讨论，同时感谢您的收看，咱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3: 日本防卫大臣称将加快拦截型无人机发展，驻冲绳美军部署铁穹防空系统。六月，美军74架次侦察机前往南海侦察，美菲在吕宋海峡演练分布式打击，又会给南海地区安全新增多少威胁？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6: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6: 一对一量身定制，
5: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0: 补氨糖，用酒力，关节有活力。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现在拨打400-100-6565，
6: 400-100-6565。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1: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大黄河美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大黄河美酒，一杯醇香，清秋入喉，美酒美事，美上心头。

0: 文酒，忠诚无悔，六十载托举如山使命，由兵成军，十年实现战斗力新跨越。
1: 仗怎么打，我们就怎么训练，埋头奉献的精神，还要有仰望星空的创新精神。
2: 干放心工程，建打赢阵地的信念，始终扎根在我的心里。
3: 军队的科技人必须领导人国防的需要，紧贴装备，紧贴实战，这种研究它是有生命力的。
0: 胸怀雷霆，潜心力荐，好手就位，使命必达。军事纪实特别节目，淬炼大国长剑。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七条，立即向一营下达。明白。发射一营，现下你若紧急通报，你营躲在作战区作战阵地，已暴露。
1: 请你营迅速处置。
2: 参训发射单元刚刚抵达阵地，来不及半点喘息，新的导条指令接踵而至。
3: 各号注意，人员迅速撤离阵地。到指令板。

0: 你继续监控部队行动，明白。其他方向参谋跟我一起到阵地监控部队行动，使用导条终端，临机下达科目。火箭军指挥学院教授曹素平也是演训场上的导条组长。
1: 此刻，他正在用最贴近战场的规则检验部队的真实指挥与作战能力，就是考验我们部队在极端情况下任务完成的可能性。一个是要让他们有这个意识，有这种战场的严酷性的意识；第二个就是要考出他们的极限指标。
2: 无人机号手，无人机号手，收到收到，向阵地投放炸弹。明白明白。通过手持导条终端，曹素平监考着每一个站位。无人机号手，看正管，马上撤退。明白。
0: 我架两名号手阵亡，请求支援，立即进行相关行动。演训场上，曹素平设置的每一道特勤都来自对作战指挥的研究，每一次评判都直指实战短板。

0: 要有针对性的去考核，看这个短板弱项补齐了没有，啊，还有没有别的暴露出来的问题。看重的指标呢，还是我们基层部队的一个是我们对于战斗完成的整个的啊作战组织，对于敌情的这种战术应对，以及啊我们对于这种极端情况下我们部队的战斗精神。昨天晚上啊，这个整体任务完成率较高，但是有两个架未完成任务，错过了整个发射窗口，所以导致任务失败。下一步在干扰环境下，这种无线通信的训练还是要加强。
1: 两名反军吸引了所有的火力。
2: 曹素平要的不是完成任务，而是高效制胜。在他看来，演训后的复盘远比胜负本身更重要。
0: 后续的所有的数据分析、复盘分析才是重头戏，以及找到问题之后，怎么针对性的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打一仗、进一步。啊，我们花费这么多人力物力啊，最后我们想要这个达成的效果，不是看完了谁打赢了啊，我们的要求是下次不要犯重复的错误。
2: 深耕作战领域研究20多年。曹素平见证了从机械化到信息化的转型，先后参与20余次重大演训导评任务，这些经历都让他更加坚信，未来战争守在创新。
0: 没有一场战争是在重复过去的样式，未来的战争到底怎么打啊？谁也说不出来。在战场上，指挥员不仅要有经验，要会总结过去的规律做法，还要针对当前的这种战场的变化、战场的态势、对手的状况啊，去采取一些战法的创新啊，作战运用的创新，就要一定要牵着敌人的鼻子跑，不能被别人牵着鼻子跑。
2: 曹素平追求的训法创新，核心是把作战指挥要求转化为训练内容，让官兵在极限压力下形成本能反应，真正实现以战领训、以训促战。
0: 仗怎么打，我们就怎么训练。你脱离战争实际来搞的训练，都是没有用的。我们部队呢，它会有这种对抗意识啊，会经常性的研究目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能够具备啊，在未来战争当中打赢的基本能力。
2: 作战指挥研究、演训现场导评、课堂一线教学，曹素平总是不断的切换自己的角色身份。每当任务艰难、身心疲惫时，他都会想起那次在西北戈壁执行任务的经历。
0: 我们当时在导评方向两个方向，所以说非常的累，非常的难。复盘总结之后啊，已经是早上3点钟了，抬头一看，震惊了，银河就呈现在我们面前。那个时候就觉得特别感慨，我们经常都是在默默无闻的埋头的苦干，然后在深山老林里面啊，戈壁滩上，可以说是很多工作都是隐姓埋名的，要经常仰望星空。要看一看未来战争怎么打，畅想一下未来。所以我们不仅要有这种埋头奉献的精神，还要有仰望星空的这种创新精神。
2: 每次演训导条任务结束，曹素平都会将一线经验带回课堂，及时开设新专题，培养一代代指挥军官。
0: 通过课堂传导到我们的各级指挥员那里去，最后各级指挥员形成对于统一的未来战争的认识，拉到一个水平线上，我们才未来的整个指挥才能够顺畅，上下级之间才能够进行有效的高效的联动。
2: 训法之心，锤炼能打胜仗的过硬本领；保障之心，破解阵地施工的实战难题。大国常见，要实现隐蔽待机、顺利反击，首先要有坚固可靠的作战阵地。
3: 今天的施工点多面广，交叉作业一定要严格按照工序工艺要求，精益求精，

0: 我们一定能够在这次成功，大家有没有信心？有！展开追！
1: 刚布置完当日施工任务，火箭军某旅一级军士长安装技师崔道虎就被管道专业的战士紧急叫去处置精度难题。
0: 这个现在是啥情况？
2: 我们的人想尽了各种办法，总之还是差个2毫到3毫，
0: 就是
2: 调不平。
0: 得把卷尺调正，往那边来点。好。好，来量这个，你看，就是这两个角还是可以的，就是这两个泵啊，要记住，因为塔的这个地面它是有坡度的嘛。
1: 阵地施工对安装精度要求很高，扎根岩层深处多年，崔道虎主攻难度最高的大型设备安装，常年与重型构建、精密管路为伴。
0: 现在是80的还是100的？这边
3: 80的，
0: 因为这个油在流动的时候，一它是有震动的，第二它还带压力，那么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支架要做平，早正要固定牢固。你看这个垂直的毫米的这个位置，那么你只有把这个量准了以后，才能把这个支架做准。
1: 数十年军旅生涯，崔道虎先后轮换8个工种、12个岗位，常年扎根一线的他，总能从施工堵点找到创新突破口。他的革新之路始于一次普通的穿线作业。
0: 整卷的那个电线，它需要穿好多根，我就把这个线管中间给穿了个滚子，然后下次再放线的时候，我把几排线架到这个滚子上一拉，又快又不会挂到了。
1: 人工穿线磨损破皮的难题被小小滚轮化解，高空人工吊线找平费时费力，他又就地取材改造出简易红外激光找平装置。
0: 我就拿到那个车床上，把那个线锤从中间给它打一个孔，把那个教学用的当时那个激光笔卡到里头去，上头一个下头一个，然后拿我做的这个红外的自动找平的东西去对能不能对准。后来我发现就对的就比较准。实际上从那个时候开始，从心里头就萌生了，我无论干什么事我都想一想，看看有没有其他的更好的办法能够去辅助我把这个工作干得更好。
1: 唯创新者进，唯创新者强，唯创新者胜。如果说最初的细碎巧思打开创新思路，那后来的成果就是实打实的自研制造。
0: 前面这半部分这12台都是我主导的，包括自动打孔机、立墙打孔机、龙骨成型机，然后手电两用升降平台，这个喷涂机器人，包括自动除锈机，然后滤芯清理设备，包括电动弯管器，手动电动两用套丝机。
1: 30余项革新成果，多项国家发明专利，展厅内近半数施工工装出自崔道虎和徒弟之手。其中最早研制的多功能自动除锈机，目前已应用于火箭军各个施工现场。
0: 很多钢材啊，它出厂以后，因为它放置了大量的时间，它表面就会自然地产生一些锈蚀。如果说不打磨，你给它盖上一层，短时间是可以，但是时间一久以后，它内部还是继续氧化，它就会这个漆皮就会剥离。我们就是几十个人去除，甚至大半个连队要集中去除，就那样的话，你一两个星期是除不完的。那个时候，我就心里头想，我一定要搞一台这个除锈机。
1: 研发之路布满阻碍，攻关一度陷入瓶颈。
0: 我就想着就是上下两个滚子，然后一旋转不就把它磨掉了吗？ 但是呢，后来发现这个刷子它转的时候，要么是一个正转，一个反转，然后你往前推的时候，推不动，然后你都是让它两个一顺转，它那个摩擦力很大，这个钢刷一下把这个材料就带出去了，就像箭一样打出去了，很快那个速度。
1: 一次削铅笔的生活细节为崔道虎改良设备提供了全新思路。
0: 我就削铅笔的时候发现那个铅笔它是可以旋转，哎，这个东西就给了我启发了。后来我通过各种改造，我让它斜着斜着往前走，它就带动这个管子。你看这个它在旋转的过程当中，你看你就发现它很神奇吧，它这样旋转它能带动这个管子，它旋转起来。
1: 在钢管除锈机上安装螺旋轮，配套封闭吸尘装置，迭代升级的多功能自动除锈机不仅实现钢材无死角除锈，而且安全高效，大幅提升了作业效率。
0: 我看到我鼓捣一个东西给我的战友省点劲儿，那么我内心来讲的话，对自己也是一种就是奖励。我就觉得你的成果能被去应用，走到哪个地方都能够看到，战士们也很认可，你也解决了他们的困难问题，我觉得这就是最大的动力。
1: 从简易工装到自动化成套设备，崔道虎所有创新都紧扣阵地建设实战需求，减风险、提效率、缩工期，为升级火箭军阵地综合保障能力做出了贡献。数十年深山蛰伏，崔道虎和万千工程兵以一线工匠的持续创新补齐作战保障链条。坚固阵地为大国重器筑起生存防护屏障，但导弹能否稳定可靠、精准打击，离不开装备底层智能技术的突破。
2: 上不上课？起身。
3: 上课。
2: 上。
3: 今天这堂课是线底教学课，带领同学们来线底感受一下它的侧发控系统构成以及它完成的功能，以及我们这个团队围绕这个侧发控怎么样保障导弹武器安全可靠的发射，模型散打、硬件研制相关的初步一些。
1: 火箭军工程大学教授胡昌华正在带领学员感受装备机理与保障要义。
3: 中间呢，实际上武器本身构成它有很多不同的部件，有整个的导弹发射筒，以部队的时装为对象，把学员编成这个编组，他这实际是跟部队的那个实弹发射的那个流程完全一样。
1: 30多年前，正是这样一堂身临其境的实践课，在胡昌华心中埋下了科研的种子。
3: 本科毕业的最后一年，承担的就是要么一号手，要么发控软这么一个角色。这个工作全是通过人工手动操作和人工的这个平台的对专业知识的理解，如果用自动化方式来实现的话，就可以大大降低现场操作人员的这种要求和负担，而且能够确保这个就是如果出现故障要能够快速的把它剔除。
1: 带着这份初心，胡昌华开启了导弹装备保障创新的探索之路。对于火箭军而言，装备可靠就是威慑力，保障高效就是战斗力。可曾经一段时期，装备的故障检测还停留在人工阶段。
3: 最早故障排除就是靠专家，专家的经验及专家依据系统的工作软体图及软体的分析，就是由结构 反对他的原因，这样，所以他这个过程就是要通过。

0: 乙四新冠迭代才可能完成，时间就特别长。时间的延迟意味着暴露时间越长，它的生存能力会大幅降低，作战能力就是也会大幅降低。
1: 为大国常见看病问诊，既要敢闯无人区，更要敢啃硬骨头。胡昌华深知科研攻关注定充满挑战。
0: 他没有经验可借鉴，这个就是完全要靠你自己去，就是跟着理解来去探索出一条新的路径的。这个是一个从无到有的一个过程。关键诊断系统它跟时装进行对接，在作战人数的范围、时间范围之内，把这个问题定位下来。这个就是这都是就是很棘手的一些问题。
1: 首次研制故障检测诊断系统时，测试信号屡屡异常，瓶颈难题久攻不下。那段日子，胡昌华和团队承受着巨大压力。
0: 中间三个月一直处于一种事不甘为的状态，这问题到底原因是什么？这怎么有解证？找不到，确定不下来就很痛苦，一直反复的实验。后来就是发现，从你无所藏的电路里面的，把这问题解决掉以后，这个才走下去。
1: 尽管前期做了大量实验，但是第一次与厂家对接时，科研团队里每个人的内心都忐忑不安。
0: 当时压力是极其大，所以当时整个这个实验的头一天晚上还是辗转反侧的这个感觉。第二天这个上弹对接过程当中，整个的设置的一些故障，然后就是这个诊断下来，就是还是非常顺利的。这个就是，但是中间的这个就是历程还是非常艰苦的，因为有很多的未知。跟弹上呢，我们做的那个相关的芯片。
1: 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全国模范教师，一系列荣誉背后是苦苦钻研、持续攻坚的真实写照。而在诸多奖项中，2004年获得的国家级荣誉让胡昌华尤为真实。
0: 主要奖励面向45岁以下的，在工程科技领域里面做出比较大贡献的这个青年科技工作者。国家级的这个奖励，这个作为我来讲也是第一次拿到这个奖，这个不到40岁，当时感觉很激动。因为杨院士他是蜚声中外的这个国内外都非常知名的科学大科学家、大物理学家，这个就是能得到一个他亲自授奖，当时确实还是感到很自豪的。
1: 30多年间，火箭军装备保障事业实现了从人工到智能的跨越，胡昌华的科研脚步始终与这支战略军种的转型发展同频共振。
0: 第一个阶段的故障诊断，这个就是由人工手动变成自动的过程，我们是应该说在国内还是做的比较前面的。第二个阶段就是基于它的历史信息，基于它的未来的适应寿命或者是各种时机的预测预估，这个工作我们在国内也是成熟了，反正应该到目前为止已经做到20多年。如果是再往前做的话，可能是就是对它的关键的状态、关键参数进行实时的感知。
1: 岁月流转，从听课的学生到引领火箭军装备保障创新发展的科研专家，胡昌华一直践行着科技强军的使命。
0: 要维护国家的安全，你必须有强大的国防做后盾。这种强大国防，你是对强敌有震慑力，就是打不到的防御体系实施你作战效果的这种就是攻击能力。作为一个军队的科技人员，必须立足于国防的需要，紧贴装备，紧贴实战，它才能够真正就是发挥作用。而且这种研究它是有生命力的，才是可持续的。
1: 从演训导条、阵地建设到装备科研，多线创新同向发力，汇聚起战略导弹部队转型动能。60载利剑征途， 一支强大的现代化火箭军正在持续创新中不断加快提升战略威慑和实战能力，淬炼大国长剑，守护家国安宁。
2: 国云将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将青州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好客山东云门酱酒。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迎大家来到祖国东极列岛的最东端东福山岛，
1: 北疆之北的人间仙境阿勒泰，
2: 关东第一山长白山，
3: 抓紧马缰绳，防止马金马鹿乱跳。
4: 大方泥石流比较多，路上不断的有飞石，而且弯特别多，特别急。
5: 这几年看到的野生动物比以前越来越多了。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就怕治疗不对症，越拖越严重。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治疗要对症，对症才有效。用舒筋健腰丸。
8: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0: 益安宁丸，养好心。
8: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1: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0: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8: 用好药，养好心。
1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7: CCTV 7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13: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0: 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0: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7: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8: 冷暖舒适。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
4: 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英雄无畏，开辟一方热土。新征途，再驰骋，英雄本色，伊利特。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2: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0: 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1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3: 近年来，日本防卫预算连续攀升，

0: 二战结束后，日本在和平宪法框架下完成国家重建。这份宪法本该将日本的军事野心永锁于历史的深渊。然而，过去数十年间，日本的军事力量建设却从未停止。从专守防卫到主动反击，从本土防御到远程投射，日本军事力量的发展轨迹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本期军事科技，我们将沿着日本武器装备的发展脉络，透视日本突破战后体制束缚，重塑自身军事力量版图的野心与企图。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各位观众，你们好，欢迎收看《军事科技》，我是主持人蓝浩。
1: 日本国会参议院今天上午表决通过了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等法案，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这是日本自1954年成立陆上、海上和航空自卫队以来，自卫队名称首次发生变化。由于相关法案已于4月底经众议院表决通过，此次在参议院通过意味着相关法案正式成立。此举进一步引发日本舆论担忧情绪。
0: 近年来，日本军事野心不断膨胀，持续扩大自卫队规模，强化进攻性作战和远程打击能力，加速推进太空军事化，甚至谋求先发制人。相关做法已经远远超出了专守防卫的范畴，威胁地区和平稳定。2026年，日本的防卫预算首次突破90000亿日元大关，这一数额表明该国已经连续14年不断刷新防卫开支的最高纪录。这一切是如何演变的呢？日本又到底是怎样凭借一层又一层防御的言辞，将进攻性的猛兽包裹进和平的伪装之中的？
2: 对于战后的日本而言，重新武装最大的限制不是工业能力，而是政治约束。作为一个长期受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原则约束的国家，相比于周期漫长的自主研发，直接从海外采购成熟装备，既能快速形成战斗力，也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国内外对其军事扩张的关注。因此，从冷战时期到今天，大规模引进美国武器装备始终是日本提升军事实力的重要途径。20世纪50年代，日本自卫队刚刚成立时，军事力量的重建几乎是从美国仓库里开始的。进入冷战后期，日本采购的规模越来越大。1981年，日本引进 F-15G 战斗机，凭借强大的空战性能，这款战机迅速成为日本航空自卫队的主力。此后数十年间，日本共装备超过200架 F-15 系列战斗机，构成日本领空防御的核心力量。而进入21世纪后，日本采购武器的性质开始发生变化。过去购买的是防空武器、反潜装备和拦截系统，如今购买的却是越来越多具备远程打击能力的平台。
3: 日本一直在寻求从一个经济大国向政治大国乃至一个军事大国进行转型，但是在这个转型的过程中间，实际上日本有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它绕不开，就是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和平宪法对它的军事量的发展实际上是构成了非常重要的约束。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它在军力不断的发展的时候，实际上它采取了两个措施来帮助它发展军力，特别是发展一些进攻性的力量。这两个措施呢，第一个实际上就是渲染威胁，第二个是防御伪装，这就是为他这个发展军力，特别是发展一些进攻性的这个力量，在制造一个所谓的合理性的借口。他把一些这种进攻性的这个力量实际上包装到防御的范畴里面，也就是在这个反击能力中间把进攻性的力量包装成了一种防御性的手段。日本在发展军事力量的过程中间，最近这几年特别强调发展远程、精确和综合的态势感知这方面的能力。在这个领域在发展的过程这个中间，他始终强调一个先寻求与美国进行勾连，然后再寻求实现日本的这种发展。那么向美国采购就是他实现他进攻性力量和广域态势感知中间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种策略性的选择，就是他向美国进行采购，从美国进行引进以后，在某种程度上一方面可以让他快速的拥有这种能力，另外有美国的背书。
0: 日本通过从美国引进 F-35 战机和战斧巡航导弹等先进装备，迅速获得了第五代战机、远程精确打击能力以及先进导弹防御系统等现代化战力。然而，采购呢，终究是获得现成的武器。对于日本来说，更关键的目标在于掌握核心武器装备的自主研制与升级技术。因此啊，在大量购入美国武器的同时，日本也在持续推动本国国防工业体系的建设。其中两个方面的变化 值得关注。一是导弹射程的扩展，原本以近海防御为主的12式反舰导弹，其打击距离在不断延长，作战定位也在相应改变。二是海上平台的转型，作为日本海上自卫队最大的水面舰艇之一，出云级正在进行改装，以适应 F-35B 战机的起降。这艘曾被称为护卫舰的舰艇啊，正在逐步获得运用固定翼舰载机的能力。
2: 6月8日，日本防卫省开始向陆上自卫队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部署至日本最东端离岛南鸟岛，并计划自2027年起在当地开展实弹射击训练。日方在军事安全领域危险、冒进和试探、挑衅动作频频，早已戳穿了其和平国家和专守防卫的自我标榜。12式反舰导弹是日本陆上自卫队装备的新一代岸基反舰导弹系统，主要用于对海上舰艇目标实施中远程精确打击。导弹长度约5米，弹径约350毫米，发射重量约700公斤，采用固体火箭助推器，巡航阶段使用涡喷发动机推进，飞行速度约马赫数 0.9， 原始型号最大射程约200公里。12式导弹采用复合制导方式，导弹飞行过程中能够根据外部目标信息进行航路修正，末段具备自主搜索和目标识别能力。近年来，日本启动12式导弹能力向上型研发计划，该型号是日本中远程打击体系建设的重要项目。首先是射程提升，由原来的约200公里提升至约1000公里以上；其次是隐身外形，将弹体重新设计，减少雷达反射截面积，新增对路精确打击能力。然而，即便是射程达到上千公里的12式反舰导弹能力向上型，也并非日本远程打击体系建设的终点。近年来，日本正将更多资源投入到另一类武器的发展之中。高超声速导弹与传统导弹相比，高超声速导弹最大的特点在于速度更快，飞行轨迹更加复杂，拦截难度也随之大幅提高。它被普遍认为是未来远程精确打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当前世界主要军事强国竞相发展的重点项目之一。日本陆上自卫队在静冈县东富士演习场举行了国内最大规模的富士综合火力演习，并首次公开展示了射程约1000公里的 R-50 高超声速导弹。从早期的近海防御导弹到远程巡航导弹，再到如今的高超声速武器，日本再军事化狂飙突进，加速走向失管失控的危险境地，这完全背离了

0: 和平宪法约束和专守防卫原则，军事扩张野心暴露无遗。
1: 目前日本在发展进攻型力量这个方面呢，它是以日本相对来讲比较成熟的一型导弹，主要就是120的反舰导弹，以此为基础，不断的进行迭代升级，形成日本的这种远程精确打击能力。所以从这个120这种导弹的能力向上型和这种高超声速的空滑弹这两个发展情况来看的话，日本是在构建一个利用日本的成熟技术来发展一个远程的这种打击能力，而且这种远程打击能力是一个这种亚音速和高超声速结合射程覆盖战略纵深到战役纵深的精确打击的这个能力。那么它这个反映出来，日本在现在正在构建一个由美国提供的或者说向美国采购的远程精确打击武器，再加上日本自研的多种远程精确打击武器结合构成的一个所谓的具有反击能力的一个作战体系。在2026年3月份，日本陆上自卫队第一阶段部署这个120导弹的能力向上型的时候，它选择的点位就是熊本县。那么在正式的第一阶段部署之后呢，就把这个120的导弹的能力向上型已经正式的把它型号改成250导弹了。所以从这个情况就可以看到，120导弹的这个能力向上型已经是日本陆上自卫队目前装备的最新型的一型远程的攻击性的武器。在熊本县部署的时候，这一型的这个武器如果是在900到1000千米的时候，东海基本上被这一型的导弹是覆盖的。中国东部非常重要的一个沿海城市上海，其实就是在它的打击范围里面。所以日本第一阶段选择熊本县部署，这个居心我们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0: 在世界海军中，主流护卫舰通常承担舰队护航、反潜巡逻和区域警戒任务。德国海军的巴登福腾堡级护卫舰，舰长约149米，满载排水量约7200吨，舰体中部和前部布置雷达、导弹垂直发射系统和舰炮，舰尾设置直升机甲板与机库，搭载1到2架直升机，以满足反潜与侦察需求。然而在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序列中，有一类舰艇的名称一直颇具争议，日本称它们为直升机护卫舰。早在2009年，日本海上自卫队便迎来了日向级首舰日向号服役，两年后二号舰伊势号加入舰队。即使被称为世界最大护卫舰之一的巴登福腾堡级护卫舰，排水量也仅相当于日向级的一半左右。按照日本防卫省的解释，日向级的主要任务是反潜作战、海上警戒、舰队指挥以及灾害救援。但无论从哪个角度观察，人们都很难把它与传统意义上的护卫舰联系起来。全通式飞行甲板、右舷岛式上层建筑、宽阔的机库空间，以及接近航空母舰的舰体布局。日向级直升机护卫舰是日本海上自卫队建造的大型航空作战舰艇，该级舰共建造2艘，满载排水量约19000吨，舰长197米，舰宽33米，最高航速约30节，续航力约8000海里。舰体采用全通式飞行甲板设计，共设置4个直升机起降点，机库面积约3500平方米，可搭载 SH-60K 反潜直升机、 MCH-101 扫雷直升机。
1: 日向级这个直升机护卫舰呢，日本在发展的过程这个中间，它对军舰的这种归类，它把大型的水面舰只归结为护卫舰，实际上这是日本这种所谓的防御包装或者说防御伪装的一种这个称呼。实际上这个日向级这一型的这个军舰呢，某种意义上来讲它就是准航母，但是在日本的武器装备的归类中间把它归之为直升机护卫舰。我们知道在护卫舰这个归类的这个时候，通常情况下是一个中型的这种军舰，但是 日本把这个日向级把它包装成所谓的直升机护卫舰，实际上就像以这种形式来对它这样一个带有比较浓厚的攻击型色彩的这个武器，把它包装成一个所谓的防御性的，就是以护卫舰这种形式把它包装成所谓的防御性。但是不管它叫什么名字，实际上它在性质上就是一个准航母。所以发展这个日向级直升机护卫舰呢，其实日本所想达到的这个目的呢，我认为可能有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突破这种和平宪法的限制，实现了所谓的准航母化，这一点是全世界都看得清清楚楚。不管日本人怎么包装，不管日本人叫什么名字，本质上都摆脱不了。第二个是构建以准航母为核心的远海反潜作战编队。第三一个目的呢，就是日本他想以日向级这艘军舰为基础，为未来发展大中型的这种航母实际上奠定一个技术基础。
0: 从舰载机调度到飞行甲板管理，从航空保障到指挥协同，日本在这艘舰艇上积累着大型甲板舰运用经验，许多只存在于旧日本海军历史中的能力开始重新回到现实之中。而当这些经验逐渐成熟后，一艘更大更长航空保障能力更强的新舰开始进入建造阶段。2015年出云号服役，2017年加贺号服役。与日向级相比，出云级飞行甲板面积进一步扩大，机库空间更加宽裕，航空燃料和弹药储备能力也得到明显增强。从外观上看，它依旧保留着直升机护卫舰的官方称谓，但从设计思路来看，出云级已经不再满足于执行反潜巡逻和灾害救援任务。出云级是日本海上自卫队目前吨位最大的水面作战舰艇，共建造两艘，出云号、加贺号，满载排水量约27000吨，舰长248米，舰宽38米，最高航速约30节，飞行甲板面积超过13000平方米，机库面积约5600平方米。舰上设有2部大型升降机，能够同时保障多架航空器的起降和维护。
1: 其实这个日向和出云，这在旧日本海军中间也是两艘非常重要的这个舰只。首先我们可以看出云，出云这一艘这个军舰在旧日本海军中间呢，实际上它服役时间是比较长的，1900年就已经加入到了旧日本海军。但是我们对这个出云这一艘舰只，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的话呢，必须要牢记一点，它在侵华战争中间这是一个罪行累累的军舰。那么这一艘这个军舰呢，最终是在1945年的时候，由于它的整个的这个功能都下降，最后它是在它的港口里面把它转型成一艘防空的这种炮台，在这个过程中间被美国飞机击中，最后这个沉没了。日向号呢，要比出云号的这个服役时间稍短一点，它是在1917到1918年的时候加入旧日本海军，在中途岛海战中间，日本先后有4艘航空母舰都被美国击沉了。那么日本的航空母舰存在着数量急缺，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想把它改造成一个这种轻型的航母，但是改造的过程实际上并不是那么特别的这个顺利，最后也是被美国的这个飞机在港口中间将它击沉。所以沉到海底都是这个日向和这个出云这两艘这个军舰最后的这个归属。
0: 如果仔细观察日向级与出云级的舰体设计，就会发现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变化，那就是武器系统的取舍。作为日本战后的第一型大型全铜甲板舰艇，日向级虽然被称为直升机护卫舰，但它的设计思路仍然延续着传统驱逐舰的作战理念。舰上安装了16单元 MK41 垂直发射系统，可以发射反潜导弹和舰空导弹，同时保留鱼雷发射管。然而到了出云级，情况发生了变化，这艘大型舰艇并没有继续增加导弹数量， 反而取消了日向级上的垂直发射系统和鱼雷发射管，取而代之的是更大的机库、更完善的航空保障设施以及更加宽阔的飞行甲板。自2020年起，除云级开始实施

舰首，增加起飞滑跑距离，最后是航空保障设施升级，包括弹药储存设施、航空燃料系统、维修保障系统，以满足固定翼舰载机运行需求。如果说除云级的改装让日本获得了运用固定翼舰载机的平台，那么真正赋予这艘军舰航空作战能力的则是另一款装备 F-35B 隐身战斗机。搭载 F-35B 之后，拥有全通式飞行甲板的除云级便具备了运用固定翼隐身战斗机的可能。

0: 当飞机进入垂直起降模式时，发动机动力通过传动轴驱动升力风扇，机腹喷口同步向下偏转，形成前后两个升力中心，实现垂直起飞、垂直降落、悬停飞行的能力。与传统舰载机相比， F-35B 无需弹射器和阻拦索即可在较小甲板上运行，同时保留第五代战斗机的隐身和信息融合能力。
1: 日本的军事扩张已经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关注，其后续举措更致力于将扩张的成果延伸至海外。近年来啊，无论是能力向上型导弹、最上级护卫舰，还是 F-2 战机以及下一代战机研发项目，日本再军事化的范围涵盖了航空、舰船、导弹与电子系统。然而，对于日本军工复合体来说，仅能研发和制造武器并非是终极目标，唯有加快对外输出武器装备，才能将其重新激活，并使它迅速崛起。这一步对于战后长期受武器出口约束的日本而言，在以往几乎是不可设想的。日本军工复合体曾深度嵌入日本经济，绑架国家决策，支撑战争机器运转，是日本全面走向军国主义侵略道路的重要幕后推手和经济基础。2014年，日本政府修订武器出口政策，放松了防务装备对外转移的限制。自此，日本开始不断突破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原则，对外输出武器装备。
0: 2024年，澳大利亚海军启动通用护卫舰计划，希望采购新一代水面作战舰艇。参与竞争的名单中，出现了一个过去并不常见的名字——日本。而日本拿出的产品正是最上级护卫舰。2026年4月18日，日本与澳大利亚正式签署合同，日本向澳大利亚出口11艘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首批3艘由三菱重工在日本建造，剩余8艘在澳大利亚本土建造，首艘预计2029年交付，总价值高达100亿至200亿澳元。这是日本战后首次大规模出口主战装备，也是日本军舰首次出海。最上级护卫舰是日本海上自卫队最新一代多用途护卫舰，舰长约133米，舰宽16.3米，标准排水量约3900吨，满载排水量约5500吨，最高航速约30节，续航力约5500海里，编制舰员约90人，动力系统采用柴燃联合动力系统，总功率约7万马力，采用双轴推进。最上级大量采用隐身设计，舰体外侧采用大角度倾斜结构，降低雷达反射截面积。舰体中部设置反舰导弹发射装置，具备远程反舰能力。无人化能力是最上级最大的特点之一，舰尾设置大型任务舱，能够搭载各种无人飞行器，舰尾设置单机库，单飞行甲板可以搭载 SH-60K 反潜直升机一架，以应对相关任务需求。2022年12月，日本、英国与意大利共同宣布启动全球作战空中计划，旨在联合研制第六代隐身战斗机。该计划由英国暴风项目与日本 FX 项目整合而来，目标在2035年前投入服役。日本预计采购约100架，用以替换现役的91架 F-2 战斗机，这是日本战后首次与美国之外的国家合作开发主战装备。

0: 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甚至鼓吹成为能战国家，一个加速再军事化的日本正成为亚太的火药桶。观察日本近年来军事力量的发展，其变化已不仅限于简单的装备更新，更能反映出其安全政策与国家战略的深层调整。历史一再表明，军备扩张或可带来一时的实力增强，却难以抹平战争造成的伤痕。先进的武器或许能改变战场形态，却无法扭转历史的是非对错。对于曾发动侵略战争的日本而言，只有牢记历史，珍惜和平，才能守护来之不易的安宁。好了，观众朋友们，感谢您持续关注国防军事频道军事科技，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1: 2026年6月，军购市场风云再起，印度爆出将斥资300多亿采购114架法国阵风战斗机，而这一消息迅速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2025年发生在南亚大陆的那场空战才刚刚过去不久，为何印度空军如此急于扩充军备？这笔巨额订单背后又体现了印度空军怎样的战略考量？军事科技带您解密这场南亚大陆上突然刮起的阵风。
2: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明，文明的背后镌刻着发展的印记。当今中国的城市，古韵新风交相辉映，各具特色，气象万千，传承历史文脉，绘就时代风华，邀您共同开启城市风华路。
1: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2: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0: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3: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CCTV 7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2: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4: 京东。
5: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6: 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7: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8: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3: 你们家这事，咱们大伙帮忙，都不是多嘴。有人问起啊，就说你们逃难都跑了，
14: 你去的根据地，就剩下山里的几个村庄。黄沙河以南方圆好几十里都看不到一个人。
15: 村里的那位也传话过来了，他说咱们可以先用这传统的方法，蒙古干们给团结起来。

0: 来来来，大娘，进。
1: 来来，小心小心。
2: 小心啊！慢，
0: 脚下脚下。
1: 来，慢点。大叔，哎，大娘，你们好，我是庄西峰，我要麻烦你们一段时间了。
0: 局长，看你说的，麻烦莫，平时请还请不来的。
1: 放这块，放炕上。
2: 谢谢大叔。
0: 放炕上。
1: 慢点，慢点。
0: 请请请请，
1: 往房放。
0: 哎，
1: 不是不是，
0: 来来来，小心。
1: 好。
3: 慢点，小心。是。好，小心。大叔，大娘，哎，局长，我可把庄局长就托付给你们了，一定要保证他的安全。庄局长是敌人惦着，命要抓的人。王局长，你放心，到俺这儿，娘上的八路也好几个呢，都是俺们央行的送走的。
0: 是。
3: 谁来俺就一句话，俺活着。
0: 八路就活着，俺就是死人，你在这八路活着，你就放心走吧。
3: 放心吧。哎，叔，俺叫吕毅，俺电话来照顾曲章。
0: 他是曲章的警卫员，也是情伤员，一起留在这央上。
3: 哦，是的，是的，这三个同志里边，嘿，得有人照顾。
0: 是，吕毅，
3: 哎，
0: 我这有一些吃的，还有药品，你千万记着，要给他按时换药。
3: 好，知道了。
0: 大叔，大娘。
3: 这里有5块银元，我们的经费有限，只能拿出这么多，就当做是饭钱，还有草药钱。
1: 不行不行，那可不能要啊！曲章，那还供不起两个人的吃喝吗？
0: 是，
1: 草药呀，都是俺自个儿采的，不值钱。
0: 不行，我们有规矩，你不拿，我是要犯错误的。
1: 不行不行不行，这绝对不行！
3: 大叔，你一定要收着，一定拿着啊！
1: 不行啊，
0: 二他爹，
3: 这先收着，这是八路军的规矩。
1: 收着收着。
0: 先收着，
1: 管管。那给曲章买点好吃的。
0: 行，
1: 不要不要，咱麻烦不麻烦。
0: 去给东边水。
1: 哎，走。
0: 齐峰，我跟家生就先回去了，这区里头还有一堆事儿等着我俩呢。
1: 现在正是急需用人的时候，我跑到这儿来多请闲来了，我真想和你们一起回去。
0: 回去，回去你也是个累赘。 你又跑不动，又起不来，你就在这踏踏实实好好养伤吧。你要是有个闪失，这个朱梅她也饶不了我呀。
4: 齐峰，区里的工作不都安排好了吗？回去我们就落实，你放心。

0: 区长，来给你们送饭来了。
1: 叔，
2: 太君，你来了。
0: 来了。
3: 哎，叔，
0: 来，
3: 嘿，
0: 来，哎，接着。
4: 哎，大叔来了。
0: 哎哎，区长，
3: 休息。
4: 哎，大叔。
3: 哎，先生，先
4: 吕姐，
3: 哎，

0: 说
1: 啊。
0: 哎呀，区长，这不刚收了麦子吗？要给你们做点好吃的。这几袋是俺家鸡下的，你们啊，要是天冷的时候来，还真吃不上这个了。哎，吃吧吃吧，来，汤还热乎着呢。哦，区长，到了俺这儿吧，俺不管你有多大官儿，都得听俺的。俺家人没准谁来，明天给你们送点吃饭。吃饭的时候呢，你们可以出山洞，动换动换，晒晒太阳。要是俺家的人没来，别管外面发生啥事儿，都不许出山洞。这林村啊，就是鬼子的据点，老是来巡查。还有啊，这个山里边一到晚上就有野兽，不安全。还有身体有啥不得劲儿，就跟俺说，俺给你们检阅。
2: 大叔，
0: 哎，
2: 大叔，
3: 谢谢你们一家人啊。
0: 区长，
3: 你放心，俺们听你的，照你说的做。
0: 行，吃饭吃饭，赶到外边望望风。哎，你们吃饭吧。
3: 大叔，
0: 哎，吃饭吧，吃饭吧。
2: 局长，俺们是吃还是不吃？
4: 林爷，
2: 局长，
4: 咱们都什么时候了，
2: 也不能忘了老乡对我们的恩情。吃吧，
3: 俺记住。
5: 老丁啊，这村子来的事儿就拜托你了啊，俺就在附近活动，有什么事儿就过来找俺。
6: 老夫，你们得放心走吧，没这把年纪了，什么都不怕，两面人的事情俺来做，为了汉奸俺得应付，有你们在外活动，有人想当汉奸，哼，俺也得掂量掂量。
7: 老爹，老官，俺家里人以后就交给你们照顾了。
6: 放心吧，俺跟村里人都交代了，你们家的事俺们大伙帮忙，都不许多嘴。有人问起啊，就说你们偷懒都跑了。
2: 老爹，俺走了。
8: 孩子们保重啊。
9: 大叔，您还是带头疏散撤离吧，我们得到了情报，山下从这次要对咱联庄会的这些村子下毒手了，要全部抢光杀光烧光，要制造无人区。
10: 俺不走，乡亲们也不愿意走啊，这么多人往哪里走啊？鬼子要是来了，还是那句话，跟他们干。
9: 大叔，请您相信我们抗日民主政府能抵抗，我们绝不退缩，但这一次我们反复地计算过了，敌人来的太多，还有大炮，这硬抗可能会被全部杀光，村里没有地方去的百姓区里也都安排了疏散地点。大叔，您是头领，河南岸这些村子的百姓都看着您呢，您不撤大家都不撤，可这是上万乡亲的性命啊。庄局长去养伤，其实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吕家寨和您，我们都知道您是英雄盖世的血腥汉子，可是这打仗他也有进有退呀，敌人走了我们还能再回来，村庄毁了我们还能重建，可是这人没了，就什么都没了。

0: 这个罪人，我对不起连锁猎户。大叔，您不是吕家寨的罪人，您是吕家寨的英雄，连庄会的英雄。
1: 你多次带领吕家寨和连庄会抗击敌寇，保全了乡亲和村寨，所以大家才拿你到头领跟着你走。这一次，你也要带着大家避开鬼子的锋芒，保全上万乡亲的性命啊！然后，也听政府的。可是啊，俺一向清政府。
0: 办几件事。
1: 大叔，您说。第一件呢，就是吕家寨自卫队，家里能做得开的，都带上武器，参加八路。
2: 这是对我们的支持，没问题，欢迎。
1: 第二件呢，俺这些年存下的钱粮，不能留给日本鬼子，一部分呢，俺全给八路。 作为军饷军粮，一部分贴补给乡亲们，作为逃难的盘缠，请政府帮着分配运走。
0: 大叔，
1: 俺就不了多少钱粮。我这是受伤，这才不能冲锋陷阵了。俺去青岛，投奔一个朋友。
0: 养好了伤，
1: 俺要回来。那还需要我们做什么吗？就一件事，算是俺吕世才求你们帮忙的。
0: 大叔，您说，我们一定尽力。
1: 俺想请政府啊，找个安全的地方建个简单的祠堂，还要把祖宗牌位、族谱石碑。
0: 都请过去安放，等到有一天，再把日本鬼子赶出古城，赶出中国，俺要带着李宗辉来，重建祠堂，光宗耀祖。大叔，我们一定帮您办。您放心，您期盼的这一天一定会到来，我们的村庄也一定会回到我们自己的手中。 我们的祖先和我们的后代也肯定会为了我们这一代人浴血抗战、受服家园、受服河山的壮举而感到骄傲和自豪。
3: 群长，俺给你们送饭来了。
4: 说，
3: 哎，哥，哎。
4: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2: 走。
3: 还有炒香菜。哎呀，局长，你看咱那几啊都写了赋，下不了台了。你看咱那小子说了啊，他明儿啊，他拿着他的胡枪给你们打着兔子下饭。

0: 俺家那小子的枪法还行。
1: 哎，得谢谢小傻呀、啊。
0: 哎，曲然，你俩去外边望望风。
2: 好，
0: 哎，请慢吧，请慢吧。
2: 哎，大叔去慢点。
0: 哎，行。

0: 听着，鬼扯哪来？说，多少人？我现在就打。哎，打什么？敢说啊！听人的。李，该咋找就回啊！甭管外面发生啥事儿，等这个案件的人来，啊！你千万要小心。他说，放心吧，咱这山里边没人能追得上俺。他说，顾总，
1: 你得过来，打那个一顿。
0: 上面那个人干什么的？快下来！说你呢！
2: 王军找你有话要问。
3: 难道我是给看到什么了？
0: 林总，快追！

0: 阿亮，
1: 苏进来，
2: 你开动列车。
3: 可能来了，大队。
4: 区长，外木枪响，俺叔叔跑掉了吧？
5: 我就怕听着枪声。
1: 沈子，这些小鬼子真是太坏了，等我让八路军把他们全打死。
4: 沈子，你也别太难受了，
6: 要是能帮上忙的，你就跟俺说。
7: 俺谢谢你们帮俺把大山抬回来，今天俺给他拾掇拾掇，明天去给他出殡。
4: 山的，拿乡亲们下楼了，坐坐。
0: 娘，俺要去大房了，爹爹保重。
7: 孩儿，你爹这刚走，你就舍得把娘一个人丢屋里啊？
0: 娘，你别哭了，我陪着你，俺不去了，俺不去了。
7: 孩儿，要给你爹报仇，就得帮着把伤员的伤养好。从明天起，你就替你爹去给伤员送饭。你可记着了，千万不能让八路知道你爹的事。要是问你，就说鬼子追你爹，你爹躲出去做虐菜生意了。
0: 娘，俺忍不住啊，娘，俺忍不住啊！一想到俺爹，俺就想哭啊！
7: 忍不住也得忍。你看，娘就不哭了。孩儿啊，八路军是救过咱老百姓的命，咱得知恩图报，不能让人家伤了身子又伤心。
0: 娘，俺知道了。
5: 我从昨天走了以后到现在都没有过来呀。
4: 局长，你饿了，俺这块干粮。
5: 我不饿，我不饿。哎呀，我就是想知道大叔到底是有事还是没事啊。哎呀，
8: 報告，ご主人の制服隊と騎兵大佐隊からの情報では、本スタッフの南にあるの村は吕家寨や张家庄を含む11箇所の村は村民の全部進めの暮らしわずかしか残っていました。残りの12の市の村は2つは国の降伏を求め、3つは拒否し対抗を試みました。でも他の市は陳昌寿の管理下にあり、国軍と不可侵条約や結んでいると言いました。
9: うん、これらは全部成長だ。来得潇洒，可以告诉你的贵。
10: 嗨，歩兵中隊が4つ、1列に並び、突き抜けていけ。歩兵中隊。
2: そしてマシンガン中隊は主力につけ、中央から火力を支援しろ。機影は機動性を持ち、攻撃できる姿勢を整え、村全体を潰し、村民を皆殺し。
3: はい。
10: 二团长，黄协军带上炸药、工具，炸毁、拆除寨墙、炮楼和所有建筑，填埋水井，砍伐果树，烧毁庄稼，带走粮食、家禽和牲畜，搜寻处理所有漏网人员，要让这个地方无人生存，无人能够生存。
3: 是
11: 是。
12: 娃娃睡，盖花被；娃娃醒，吃油饼；
13: 娃娃不会，来吧你。这种的地方，嗯，这种的地方，耳朵呢？耳朵呢？老虎的耳朵？不知道。哎，我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
14: 对
13: 啊。
14: 我会叫呀。
13: 我吃。
15: 许昌，
16: 谁啊？
15: 许昌
16: 啊，
15: 那是孝神，有人来看你来了。
16: 孝神啊，来来来，孝神，来来，
4: 哎，让我们去上。许昌在里面，你们许昌说事儿，俺和孝神去请柬。
15: 好嘞，
4: 在里面等。走。
16: 你怎么来了，孝神？你们怎么来了？
17: 我来看看我的曲长还不正常啊！你把衣服撩起来
16: 啊！
17: 我给你处理一下伤口
16: 啊！好好，来，准备快坐。啊，我挺好的。
18: 我从专属开了回来
16: 啊，
18: 顺道来看看你。
16: 你在蒙水？
17: 哎，哎呦，乖，我轻点，我轻点，
16: 哎呀呀，
17: 轻点。
16: 没事，没事，能忍，能忍。

0: 你才蒙水，听顺利的。那朱军现在厉害了，副县长啊，刚上任一个月呀，就做出了高质量的调查建议报告，专属都表扬了。我现在主要分管粮牧、妇女、经济工作，你们又要打仗，又要管政权建设，比我困难多了。蒙水对敌斗争非常残酷，但跟你们顾城比起来。
1: 还是要相对好一些的。是。王宇，徐丽的情况怎么样？我这些田什么事都不知道，给我憋坏了。嗯，你这伤啊，这一个月恢复的不错，我看再有一个月你就能康复了。我赶紧给你处理，处理好了给你俩腾地方。
2: 说点贴心话，
3: 你这别打岔啊！不，徐丽情况怎么样啊？你说说。嗯，
2: 来的时候老周嘱咐了，不让跟你说太多，让你好好养伤，伤好了再说。
3: 你说，王玉，
2: 你就跟齐峰说吧。
3: 啊，说。他睡不着觉的。
2: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吗？啊，王玉。
3: 快说呀！我就不让说，我也不愿意说。走了，快说，实在是太惨了。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
0: 真，为皇，真。

0: 现在咱区的一半都让鬼子给占了，挖沟拉铁丝网修炮楼，另一半已经成了无人区了，一区的根据地就剩下山里的几个村庄，黄沙河以南方圆好几十里都看不到一个人，实在是太惨了，我恨死日本鬼子了。
1: 不行，我要回去，咱回去重建村寨，我要向鬼子讨回
2: 公道。
3: 这沈大人，
2: 你别动，
3: 你别动，
4: 别拦着我，我要回去。哎
3: 呀，陈叔，你冷静一点，
4: 我回去啊，
3: 你冷静一点。
2: 你现在这个样子，我都能治住你。遇到敌人你怎么办？你不是给同志们惹麻烦吗？你这伤什么时候能养好了？齐峰，你之前跟我说过，你在你娘屋时是怎么说的？你别忘了你是怎么说的。
4: 在这么艰难的时候，我不和同志们和乡亲们在一起，我是心里难受。
2: 齐峰，你是领头人，大家希望你想出办法带着大家走出困境，你不妨趁着养伤的这段时间好好想一下下一步应该怎么办，等你伤好了再回去落实下来。对了，忘了告诉你了，邱家胜伤抗大了，干部短训班，老周特意嘱咐我给推荐的，他这不跟养伤是一个道理吗？都是在续集里面，你说是不是？

0: 你们走吧。
1: 也没什么能慰问你的，只是大家错了一点东西，几个鸡蛋，一包食盐，还有给贺大山家的两块大洋。哦，楚梅还给你带了一包红糖，就在这儿了啊。
0: 哎，不，王经理就别给我了，你给乡亲们分。我在这儿啊，贺大娘一家给我们照顾得非常的好。啊，你们走吧。啊，一定要注意安全。
1: 你俩不单独待一会儿了？

0: 安全第一啊。哎，我想说什么话他心里都知道了，我不用说了。
1: 你没听过一句话，满怀幸福事尽在不言中。

0: 楚平，安德和一点又小心了吗？你说话呀！啊，问你话呢。
1: 有消息了。
0: 楚门啊，那是楚门啊。
1: 俺下午啊，抽空去了一趟二里铺啊。联络员已经说了，你爹和俺爹俺娘这边去青岛了，已经安全抵达了，放心吧。哎
0: 呀，昨晚上他住哪儿了？在河南边了。
2: 俺昨天晚上住大王庄了，上午看完大王庄的景点以后啊，俺就带着两个中队长去河南边去了。太惨了，我都没了，就连有名的山和大枣树都被砍光，水井也给填死了。据说里头都是乡亲们的尸体啊。
0: 安家。

0: 放心吧，肯定会有那么一天。今年俺是故意带着梁二，加入在河南边的中队长一块儿挤的。这两个中队长一看完那个惨状啊，也都哭了。安可，有一天俺在这他俩去起义，也绝对不会容易的。那为么把他俩发展了？
1: 组织上为了保护咱俩。不让，但是也说了，俺可以啊，把警备团军管的思想状况汇报给组织上，组织上自有安排。另外，村里的那位也传话过来了，他说，咱们可以先用这传统的方法，把骨干们给团结起来。
2: 传统方法，没办法。
1: 白把子，歃血为盟。同进同退，同生共死。
2: 俺不用你们那一套，现在你们那些军官媳妇儿就都听俺的。
3: 哥，你们先吃着，俺去给你们窝窝房。俺娘说了，这天凉快了，让你们在外面多待会儿，活动活动。再晚点啊，俺来给你们封洞口。
4: 好好，你慢点，小山哈。
3: 你们吃着，
4: 小心一点哈。哎呀，我是也锻炼锻炼了。哎呦，跑这么长时间，这人快躺废了。
5: 不不不，
4: 我就在这活动活动，你吃你的。

0: 娘，
1: 你这孩儿毛毛实实的，哎，你不在山上待着，你跑回来做么啊？
0: 娘，俺看见这肥獾子，俺去给他打了，给两个哥哥吃肉，这獾子以后还能吃上嘞。俺走了啊。
1: 你这孩儿，你慢点啊。
0: 知道了呀。

0: 待て。
1: 軍曹、あちに金をする者がいる。
0: 行ってみろ。

0: 哎，小孩，哎，你哪个村子？干什么的？
1: 俺就住这附近的，俺打猎的，你看着没有？俺没肉吃了。
2: 喂，一枪，两个。
1: 切，这算个啥？那跑着的兔子，俺照样一枪一个。
2: 喂，啊，我是给恁打的。
0: 彼らは足取りウサギを打ちつけるって。
2: なんだこれ。弾いっぱいあるから打ちやすいか。おい、彼は薬草通りを知らないか聞いてみろ。
0: 上个月死了个采药的，认识吗？
1: 你说啥？采药的？你们啥的？
0: 你认识那个采药的？他是你什么人？快说！
2: 喂，男的。
0: 啊，看来我是对牛肉的。
2: 对对对。
0: 太君让你跟我们回去，枪给我。
3: 区长，哎，小山怎么还没回来？
4: 哎，我也在想小山的事儿。刚才。

0: 咱那边有两声突枪响，你听着呢，是不是打猎呢？小山子呢？
1: 曲长，要不你先进去，外面有洞缝上，俺去看看。
2: 曲长，
0: 大娘，
1: 大娘，
0: 哎，你怎么过来了？大娘，
2: 俺来取小山子东西。
0: 哎，大娘，大娘，你慢着点。大娘，小山没出什么事吧？
2: 不是，他爹回来了。他爹说生意还不错，想带着小山去见识见识。这不是怕鬼子找麻烦吗？赶紧就走了。
0: 大娘，你先坐，你先坐下，你先坐下，坐下这边坐下。大娘，真没事吗？我看你脸色不大好啊。
2: 这爷俩说走就走了，丢下俺一个人，难受吧？
0: 慢点，大娘。那绿叶，
3: 哎，到
0: 那天黑以后啊，你跟着大娘一块下山，到家里看看有什么活，你帮着大娘干一干啊。
2: 哎，不成不成，你们可千万不能下山哦！这几天鬼子山下查的可严了，这伤还没好利索呢，可千万不能出啥事儿啊！
0: 大娘，哎，最近有没有我们的人在你家里落脚啊？
2: 哎，前几天有个同行员歇了歇脚，饭都没吃就走了。
0: 这样，大娘，再有我们的人啊，到你家里的时候啊，你跟他说，哎，让他通知区里啊、县里都行，我伤也好了，让他们派人把我接回去。
2: 你看你急了，这好不容易刚好点，你是嫌大娘照顾的不好？
0: 大娘，你这话说的，你啊，大叔小山给俺们照顾的太好了，我的伤啊真是好了，就是现在啊，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区啊县在哪里。
2: 那就不要着急，好好养着啊，等大娘见着他们了跟他们说。
0: 不是，大娘，大娘，你要上哪去啊？
2: 哦，你们赶快进去，俺把洞口给你们封了，进去吧。

我们是来劝白松留下的吧？此人去意已决，劝不住他。

0: 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小蓝帽装饰北京有限公司。
5: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
5: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7: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5: 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9: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10: 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1: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12: 隔离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13: 格力真好。
14: 要换人了，
15: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6: 阴虚火旺花西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17: 让慢活熬成的甜蜜，滋养每个朝暮相伴的平凡光阴。玉瓶高方黑茶膏，献给亲人的爱。
18: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9: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20: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1: 广西金嗓子，
22: 伊利王酒，揽新疆之美，品新疆之味。伊利王酒，品味新疆。
23: 大明，你咋早不跟我说呀？你早说，我们说啥也不能让小山那出事啊。
24: 副支队长要走去重庆，我看王区长也要走啊。
25: 我觉得王区长不会走的。
26: 朱梅是来劝白松留下的吧，此人去意已决，劝不住他。

0: 你从这儿等一晌啊，团长见不见你不知道。哎，
1: 团长，刘鹏去来了，非要见你。我说有什么事明天再说，他不干，他说不见你他就不走，和那赖皮狗似的。
2: 让他进来。
0: 是。 进来吧，
1: 哎，谢谢。

0: 团长，我错了，你就给我条活路吧。这两天大家都知道了，河南那边的采样都拿我出气呀，刚刚又把我蒙头打了一顿。上次的事儿吧，我知道确实是我对不起你，可是我也没有办法。那黑木跟我说，我要是不配合他，他就按照司麦军火的罪，他要枪毙我。
1: 刘邦女，你给我站起来说话。
0: 团长，你今天要是不原谅我，我就不可能站起来。团长，团长，我知道你和那几个中队长现在已经拜了把子，成了生死弟兄。现在钱都没了，生活不易，你做生意那点钱吧，也都救济给兄弟们了。就连我这样的，你都让嫂子悄悄给我老婆钱，这些我都知道。可是团长。 你就看在这么多年的兄弟份上，生死弟兄我现在都已经不想了，你好歹给我一条活路吧，行不行，团长？这样以后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绝对不可能有二话，真的，团长，我求你了，你就给我一条活路吧，团长。
1: 你先起来，坐那儿。
0: 我，
1: 你坐那儿，我给你一条生路。
0: 好，
1: 你这是刚被打完。我基本上现在天天都挨打。那你有跟日本人说过吗？
0: 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跟日本人说过咱们团里的任何事情，
1: 而且现在日本人也不待见我了。好，那一会儿你从我这出去以后，就去找黑木，把你被打的事儿前前后后。 一五一十的跟他说清楚。
0: 不是，团长，你刚刚说给……
1: 先让我说完。坐下。是。这日本人啊，他最喜欢咱们内部有矛盾，你这样做，有助于让黑木重新信任你，明白吗？哦。团里的事儿啊，你不用担心，我会去给你打好招呼，以后。 他们也不会为难你了。以后，你去找日本人汇报之前，你要先来找我。我让你怎么说你就怎么说。另外，你再帮我查查，咱们团里面还有谁私底下会去找日本人单独汇报。如果有啥事儿。

0: 我好有个防备。这点事儿能办到吗？
1: 团长，你是真拿我当自己家兄弟，你放心吧，这几件事我肯定都帮你办好了，你请好了吧。

0: 曲长，
1: 曲长，带着骑兵把来接你来了。大家知道你要回去啊，都可高兴了。走吧。
2: 哎，咱先不急着走啊，我想去啊贺大娘家看一看。
1: 我老是觉着，
2: 他家里有事儿。
1: 您先走吧，一会儿我去帮你打招呼。
2: 不行不行，我得去看一下。绿玉，
3: 到，
2: 你让骑兵班到村外边去觐见。
3: 是，
2: 走，咱去大娘家看。

看他爹，小山，你们放心去吧，潘督军的伤，俺都快伺候好了，他们今个晚上。 就走了，都好好的走了，就去打日本鬼子了。

0: 你们要是知道俺家里又照顾好了伤员，该有多高兴啊。大娘，哎，你们咋还没走嘞？
1: 说什么也不能走啊。

0: 我是大娘，你咋早不跟我说呀？你早说我们说啥也不能让萧山的出事啊！他不能让你们伤了身子，又伤心。
1: 要是给你们说了，你们这伤还没养好，就走了。大娘，你让我们咋谢你啊？啊，他们是为了保护我们，大叔和小山，他们用生命兑现了你们说的话呀。他们活着要让八路军活着。 就算他们死了也要让大娘，我要让所有的八路军啊都知道这件事。大娘，这是我们的救命恩人，永远不能忘。大娘，我们一定要为大叔萧山报仇，我们要把这份规则赶出去，让百姓好好的活下去啊！我们不能忘了他。
0: 你什么时候来？大娘，你让我，我就盼着这一天，这天下太乱了，有日本人的队伍，汉奸的队伍，还有土匪，还有跟那土匪差不多的什么国军，他们都是坏队伍，只有八路军。 是好队伍，你说这么好的一个队伍，咱老百姓不得豁出命去帮啊？要不然这啥时候才是个头啊？这天下啥时候才能太平啊？哇，
1: 你呀，
2: 芷阳，
1: 你来，
2: 芷阳，
1: 来。 我庄启峰啊，没有父母了。你虽然有父母啊，但从今天起，你就是我们的再生亲娘，磕头。

0: 你们回来的正好，俺差点给忘了。今天花生大枣带着路上吃。
1: 呀，你留着吃啊，不
0: 拿着啊。
1: 谢谢你啊，
2: 谢谢你啊。

0: 娘，俺来的时候给你带了7颗大洋，你没花呀？俺哪能给带走啊？你留着娘。
1: 你认了俺娘，就听俺的，把钱拿走。俺一个老婆子，又不会弄枪，又不会弄刀的，打日本人俺也帮不上忙。哦，这照顾上院，俺还能跟你要钱。要是让孩儿他爹知道了，那不得骂死俺。
0: 娘，听你的。娘，娘保重啊。
1: 好，走吧，走吧。
2: 娘。
1: 娘，走吧，走吧。

0: 周书记，哎，庄静福，商誉前来报道。哎呀，
1: 齐峰啊，你咋样？哎呀，
2: 3个月，
1: 你可回来了你，你好利落了吧你？你看我完全好了，能跑能跳。你怎么样，周书记？
2: 周伟，
1: 你还没吃饭吗？
2: 小刘，哎，给齐峰同志弄点吃的。哎，啊，哎呀，
1: 算，
2: 算，齐峰，周书记，你这病着就吃这个。哎，咱们现在粮食供应出问题了，地震区我们很难进去征粮，根据地6年不顺，连续又遭受了旱灾、蝗灾。 这经过鬼子扫荡，粮食被烧光抢光，连庄稼地都被毁了。前几天，我们派战士去远处的山村买粮食，结果是哭着回来的，不但没有买回来粮食，还把自己随身带的干粮都留给当地的老百姓。现在还是秋天，这要是到了冬春。 那是要吓死人的！我已经下令，让政府和部队再建电粮位，每天16辆秤的8辆，不够的呢，就由瓜菜来代替。我们怎么要寄出粮食去救济老百姓？不能让根据地饿死人！哎，
1: 周书记，疫区被扫荡以后啊，征集了不少粮食，李世才。
2: 张光福也捐了一些粮食，所以现在的粮食，哎，还是富裕的啊。是，王爷把粮食都交到县里，统一调配了。这难事啊，就一大堆，我一件一件跟你说啊。哎，
1: 好，行，慢慢说。
2: 局长，哎哎，谢谢小玲。对，季芳，快吃。哎，
3: 政委你也吃啊。
2: 好，我先在跟战士们说。
1: 我要在驻地附近挖野菜了，留给乡亲们。这是让他们到远处挖回来的。尽快，哎，
2: 这个好，
1: 是不是不好下咽？啊，慢慢吃药就好了。周书记，我想的是啥呢？你看我在贺大娘一家养伤了3个多月。
2: 人家大娘一家人照顾我和李玉叶，给我们吃的都是纯粮食的干粮，我在想他们是怎么做到的。是啊，过去只要部队一说缺粮，乡亲们就把粮食送过来。现在不管说什么，咱们都得想尽办法，帮着老百姓渡过难关。哎，志芳，哎。
1: 我让你来，
2: 是想和你谈你工作的问题。哦，你说，我现在这个身体状况，要想坚持工作，有点困难。你慢慢会好起来的，周书记。我已经给上级报告了，准备叫你回来到县委做我的副手，并且让你兼任挺进支队的副政委。任命已经生效了。
1: 周书记，我这个区长没当多长时间，
2: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你让我说完。哎，
1: 你说。
2: 你也知道，咱们眼下缺干部，经过扫荡，咱们牺牲的党员比例远远超过普通的战士。我们5个区长牺牲了2个，重伤你1个，还有2个轻伤。经过多方面的衡量。
1: 你是最合适的，季芳，别再推辞了，马上回来。县委还有挺进支队，有很多事情都等着你去做。
2: 周书记，啊，
1: 您放心，您放心，我挺安排，我挺安排，周书记啊。主要是，一区的工作，那怎么办呢？
2: 你的意见呢？
1: 我觉着王玉行
2: 和县委的一些意见。

0: 又能跑到这儿来了，我到处都找不到你。你这是要出发吗？去哪儿啊？你找我来有什么重要的话要说？
1: 很重要的话。
0: 那你说。
1: 这个给你，本来我想送玫瑰给你，但没找到，只找到这只月季。
2: 你看啊，那条路它因为几场雨之后形成了雨裂沟，所以我们在这个地图上呢，我们就是看不到的。
0: 这也太不容易了，现在大家连饭都吃不饱，还有谁中华呀？
1: 王宇，收给我。
0: 怎么了？
1: 嫁给我。
2: 这个呢，就是一个特殊的
3: 啊，有情况。
2: 这是首长的私事，不许看了。
1: 这个是我娘给我的，让我给我最心爱的人。保卫故城的时候，我怕出意外，
4: 把这个小包交给你，你还记得吧？
0: 记得，但是当时不知道是这么贵重的东西。
4: 今天我终于可以亲手给你戴上它。
0: 我们还没有给组织打报告呢，
1: 先戴上，我们之后再说。
0: 真好看，
5: 齐吧，咱们现在县政府的重要工作就是要帮着老百姓度过这个冬天，还有明年春荒。
6: 哎，
5: 现在许多村子已经没有种子粮了，牲畜被鬼子都杀绝种了，这些咱们都得想办法去解决。在对地斗争上呢，几个武工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像大王庄、刘村做的就很好。哎，坐。眼下咱们铁剑支队最大的问题就是士气，经过鬼子多次扫荡，部队损失大，生活困难，士气低落，急需打个胜仗，打一个能够解决给养问题的胜仗，这些都不是最严重的。最严重的问题是领导刘百松要走。
6: 他要走，他上哪儿去啊？
5: 他接到了他父亲好友国民党高官的来信，举荐他去中央军校特别班上学。从这个特别班毕业后，他能够得到重用。
6: 还是重用了？那在军事指挥方面我不如白松啊，那咱这怎么弄呢？
5: 邱家生不是从抗大提前回来了吗？
6: 啊，
5: 他现在已经是铁剑支队的参谋长。
6: 啊，
5: 我想啊，白松走了以后就让他当这个支队长。
6: 哎呀，那太好了。那家胜啊，他战斗经验比我丰富，训练管理部署很有一套。
5: 是，
6: 我跟他打板子我有信心。
7: 我没听见，放下来。
8: 哎，副支队长要走去重庆，我看王区长也要走啊。
2: 我觉得王区长不会走的。
8: 参谋长，这你恐怕得说，副支队长那么帅，打仗指挥都有一套，当将领是迟早的事情，他俩本来就好，王区长还能拒绝？
1: 王宇，我要走了，去重庆上中央军校特别班，等我出来以后，我将会统帅一支现代化的部队。 我希望你能跟我一起去。重庆那边没那么多规矩，咱们到了重庆马上就结婚。但是现在重庆也很困难，光靠薪资呢还没办法维持生活。但没关系，我父亲在那边有一些老关系，他们答应资助我们生活。
0: 你为什么没有早一点跟我说？你为什么想听听我的看法？
1: 我也是这两天才刚刚决定的。我知道你今天会来，那你现在有什么想法说吧。
6: 周书记，你这个肺病你得好好治啊，县委不能没有你啊。周书记，
5: 原来我就有肺病，才让这土气一熏走到现在，就已经是奇迹了。哎呀，这胜利的路上要有鲜血和生命铺垫，那么多的烈士都在我前面走了，我已经很知足了。
6: 周书记，你别这么说呀。
5: 希望我最大的遗憾是留给你和古城县老百姓一个烂摊子。
6: 周书记，你
5: 一个极其艰难的局面。
6: 周书记，你别这么说，这不是你的问题啊，这是形势使然。

0: 管是谁的责任，我相信你肯定比我强。
1: 周书剑，
0: 你要带领着大家一起把这个局面彻底改变啊。
1: 周书剑，
0: 齐王，你放心，我一定会努力好好。哎，再说了，我还得等着你和周梅修成正果呢。
1: 周书记，
2: 对呀，你得等着看呀。啊，你肯定好起来，周书记啊。
0: 对，一定。
3: 我相信每一个女孩遇到这样的求婚都会心动，更何况我喜欢你，非常喜欢。如果不是你要走，可能今天的求婚是我最最盼望的事情。可我是共产党员，我不能脱离组织，我有我的工作。孤城的抗战，这里的百姓都需要我，所以我不能走，我也不能去重庆。
4: 王宇，你为什么不能因为感情放弃这些现实的羁绊呢？
3: 要是在以前，我一定不顾一切地追求爱情。但是这几年经过生死历程、血与火的洗礼，我越来越觉得除了爱情，世界上还有很多值得毕生去追求的事情。如果爱情不能和这些事情并肩前进，就会像得不到雨露的花朵，就会枯萎，就会凋谢的。
4: 我有追求啊，我想指挥一支现代化的部队，成建制的消灭日军。我想为中国建立强大的国防，使之不再遭受外敌的侵入。王宇，我不想贬低游击战，但是光靠游击战这么大，什么时候能把日本人赶走？
3: 我不想跟你做政治上的辩论，对于国民党的国防，我有自己的看法。白松，我只是想请求你考虑一下我的感受。
4: 王宇，你是女孩子，应该更多的从爱情、婚姻、家庭的角度去考虑问题，不是吗？
3: 请原谅，我不能接受这种观念。
4: 坐。王宇，到了重庆之后，我不反对你继续参加抗日的工作。八路军在那边也有很多公开的办事处啊，你也可以去参加。
3: 陈守成、孙玉林杀了我们一区的干部，秦启荣制造了太和惨案，还有震惊全国的皖南事变。抗战以来，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无数的事端和惨案。共产党虽然一再顾全大局，但在重庆，一个国民党高级军官的老婆去共产党的办事处工作，你觉得这可能吗？
4: 王玉，重庆是抗战之都，找一个抗日的工作不难吧？
3: 你是想让我脱党吗？我做不到。
4: 政治波诡云谲，变幻莫测，战争风暴雷霆，残酷血腥，越是在这种情况下，你跟我越应该组织一个幸福的美满的小家庭。
5: 一个能够遮风避雨、慰藉心灵的港湾，不是吗？
3: 白松，如果你也追求纯真的爱情，能不能为我留下来？为了祖光勃勃的遗愿，为了孤城的百姓，也为了我，我请求你留下来，可以吗？
4: 王宇，
5: 这件事情我考虑过了，但我觉得你跟我一起去重庆对我们两个更好，可以尽快的跟你结婚，可以一起过更好的生活。王宇，跟我走吧，我需要你，我爱你。
3: 你真的不能留下来。
5: 我要带你一起走。

王月，小心的，你没时间考虑了，我马上就要走了。刘柏松最后再向你请求一次，跟我一起走吧。

0: 怎么了？
1: 我下去吧。
2: 哎，我走了啊。
1: 下去了啊。
2: 我走了。
0: 吃个饭啊。怎么了？怎么哭了呢？白松欺负你了？到底怎么了？
3: 他跟我求婚了，但是我不能跟他走，我不能去重庆。
0: 你做的对，别哭了，我再去试试，去你那啊。
3: 那你快点去，他就在村口的那个岔路口那儿，他说他今天就要走。
0: 真是，哎呀，别哭了别哭了啊，等我。嗯，你等我啊。嗯，这这
4: 王副区长啊，王副区长，
5: 怎么了？
4: 王副区长，周书记找您有事儿。

0: 住宿去，喝点水。
1: 好，坐。王玉，朱梅是来劝白松留下的吧？
2: 嗯。
1: 哎，此人去意已决，劝不住他。王玉，你可要整住啊！
2: 是来送行的，还是来当说客的？送行的话，一会儿陪哥走一段，我们聊聊。要是来当说客，请回吧。我们后会有期。哥，你看看这片土地，你曾经为这片土地战斗过，流过血。 咱父母也为这片土地献出了一切，父亲生前曾经离世，如果顾城不光复的话，他绝不离开这里。你是不是再重新考虑一下你的决定？

0: 你是来当说客的，
1: 朱梅，保重。哥暂时帮不了你了，如果你想通了，可以来重庆找哥，就此别过。
2: 祝书记，你放心，我不会因为感情而放弃了我自己的理想和追求。这些年，眼看着你们这些年轻人都成长起来了，我们的事业后继有人呐。王玉，齐峰被我留在县里做副手了，一区以后的工作就由你负责。 今天让你来，就是要跟你说一区的工作。来，这儿吃，光你吃饱就吃。来，饺子、球棍儿。来，这一堆你抢一个。鱼。来，干嘛去这是？给我回家烧去，干嘛去？
3: 王玉，对不起啊，我没能留住白松，我已经想到这个结果了。在这个山河破碎、风起云涌的年代，一家人都会分道扬镳，我也没什么可抱怨的。 其实有点羡慕你和齐凤，虽然你俩不总见面，但是心灵相通。这回你们俩都处了这么长时间了，是不是我要吃喜糖了？现在形势这么严峻，暂时不考虑跟人感情问题，好好工作吧。 你们就是缺乏革命的乐观主义和浪漫主义精神，就应该让他们看一看，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都不能拦住我们革命者的恋爱、结婚、生孩子。生孩子，那还能不能好好工作了呀？这样，康大呢，有的是够条件的好同志，要不然，我先给你介绍一个。

0: 让你先浪漫乐观一下。
1: 那我就是再没心没肺的，也不可能转脸就找别人。
0: 对不起啊，我失言了。
1: 送送你
0: 啊，望月，这就是分岔路口了。咱们就该分别了。你心情好些了吗？
1: 我心情本来也不差。
0: 又嘴硬，别晚上蒙着被子偷偷哭啊。
1: 才不会呢，一回到同志们中间，我就不想这些了，就想着如何恢复根据地，如何收复我们的村庄？
2: 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庄副县长让我们跟着你回去。
1: 不是让你们留下跟着他吗？
2: 他就留下了旅役，让我们还回一区。局长，这是首长送给你的。
1: 首长？哪位首长？
2: 首长不让说，首长还说这段时间希望你开心一点。让我转告你，秋天除了月季，还有这枝枝叶叶也很漂亮。
0: 这话说得好，你看这么快有人送你花了，开心一点。
1: 奇怪，哪位首长会送我花？哎，不会是你那位刚升任的庄副县长大人送来安慰我的吧？
0: 他应该不可能。
1: 首长，我先送你一程吧。
0: 不用了，这路呀我常走，沿途都有接应，我先走了。
1: 路上小心啊。
0: 再见。
1: 走。走，快去里。

0: 一个日军的中队，一个维军大队，多少人呀？这个粮食是他们最头疼的问题。这送上门的麦子，他不要。
1: 真香啊！看来你们那儿的生活。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那一座座的山，像不像是我要闯的一关又一关？
2: 破圈，吸引各圈层的流量。
3: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4: 成心堂纸要复刻了，
5: 这玩意是技术活，我能捞得成？
6: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2: 把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8: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7: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8: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

0: 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3: 忠诚无悔，六十载托举如山使命。由兵成军，十年实现战斗力新跨越。
4: 仗怎么打，我们就怎么训练。埋头奉献的精神，还要有仰望星空的创新精神。
5: 干放心工程，建打赢阵地的信念，始终扎根在我的心底。
6: 不能带着快进人，必须里头是国防的需要，紧贴装备，紧贴实战。这种研究，它是有生命力的。
3: 胸怀雷霆，潜心力荐，好手就位，使命必达。军事纪实特别节目，淬炼大国长剑。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

0: 我们的第七条，立即向一营下达。明白。发现一营，现下你若紧急通报，
1: 一营所在作战区作战阵地已暴露，
0: 请一营迅速处置。
2: 参训发射单元刚刚抵达阵地，来不及半点喘息，新的导条指令接踵而至。
3: 各号注意，人员迅速撤离阵地，到指令一板。

你继续监控部队行动，明白。其他方向参谋跟我一起到阵地监控部队行动，使用导条终端，临机下达科目。火箭军指挥学院教授曹素平也是演训场上的导条组长。 此刻，他正在用最贴近战场的规则检验部队的真实指挥与作战能力。

0: 就是考验我们部队在极端情况下任务完成的可能性。一个是要让他们有这个意识，有这种战场的严酷性的意识，第二个就是要考出他们的极限指标。无人机号手，无人机号手，
1: 收到收到，
0: 向阵地投放炸弹。

0: 上滑，马上撤退。
1: 明白。
2: 动摇动摇，我驾两名号手阵亡，请求支援。立即进行项目行动。
3: 明白。
4: 演训场上，曹素平设置的每一道特勤都来自对作战指挥的研究，每一次评判都直指实战短板。
5: 要有针对性的去考核，看这个短板弱项补齐了没有，还有没有别的暴露出来的问题。看重的指标呢，还是我们基层部队的一个是我们对于战斗完成的整个的作战组织，对于敌情的这种战术应对，以及我们对于这种极端情况下我们部队的战斗精神。昨天晚上啊，这个整体任务完成率较高，但是有两个架未完成任务，错过了整个发射窗口，所以导致任务失败。下一步在干扰环境下这种无线通信的训练还是要加强。
6: 两名蓝军吸引了所有的火力。
4: 曹素平要的不是完成任务，而是高效制胜。在他看来，演训后的复盘远比胜负本身更重要。
5: 后续的所有的数据分析、复盘分析才是重头戏，以及找到问题之后怎么针对性的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打一仗进一步。我们花费这么多人力物力啊，最后我们想要这个达成的效果不是看完了谁打赢了啊，我们的要求是下次不要犯重复的错误。
4: 深耕作战领域研究20多年，曹素平见证了从机械化到信息化的转型，先后参与20余次重大演训导评任务，这些经历都让他更加坚信未来战争守在创新。
5: 没有一场战争是在重复过去的样式，未来的战争到底怎么打谁也说不出来。在战场上，指挥员不仅要有经验，要会总结过去的规律做法，还要针对当前的这种战场的变化、战场的态势、对手的状况去采取一些战法的创新作战运用的创新，就要一定要牵着敌人的鼻子跑，不能被别人牵着鼻子跑。
4: 曹素平追求的训法创新，核心是把作战指挥要求转化为训练内容，让官兵在极限压力下形成本能反应，真正实现以战领训、以训促战。
5: 仗怎么打，我们就怎么训练。你脱离战争实际来搞的训练，都是没有用的。我们部队呢，它会有这种对抗意识会经常性的研究目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能够具备在未来战争当中打赢的基本能力。
4: 作战指挥研究、演训现场导评、课堂一线教学，曹素平总是不断地切换自己的角色身份。每当任务艰难、身心疲惫时，他都会想起那次在西北戈壁执行任务的经历。
5: 我们当时在导评方向两个方向，就是说非常的累，非常的难。复盘总结之后已经是早上3点钟了，抬头一看，震惊了。银河就呈现在我们面前，那个时候就觉得特别感慨。我们经常都是在默默无闻的埋头的苦干，然后在深山老林里面戈壁滩上，可以说是很多工作都是隐姓埋名的，要经常仰望星空。要看一看未来战争怎么打，畅想一下未来。所以我们不仅要有这种埋头奉献的精神，还要有仰望星空的这种创新精神。
4: 每次演训导调任务结束，曹素平都会将一线经验带回课堂，及时开设新专题，培养一代代指挥军官。
5: 通过课堂传导到我们的各级指挥员那里去，最后各级指挥员形成对于统一的未来战争的认识，拉到一个水平线上，我们才未来的整个指挥才能够顺畅，上下级之间才能够进行有

0: 效的高效的联动。
1: 信法之心锤炼能打胜仗的过硬本领，保障之心破解阵地施工的实战难题。大国常见，要实现隐蔽待机、顺利反击，首先要有坚固可靠的作战阵地。
2: 今天的施工点多面广，交叉作业一定要严格按照工序工艺要求，精益求精，一次成优。大家有没有信心？展开作业，
3: 民族向右，向右。
1: 刚布置完当日施工任务，火箭军某旅一级军士长安装技师崔道虎就被管道专业的战士紧急叫去处置精度难题。
2: 这个现在是啥情况？
4: 我们的人想尽了各种办法，总之还是差个2毫到3毫，
2: 就是
4: 调不平。
2: 得把卷尺调正，往这边来点。好。好，来量这个。你看，就是这两个角还是可以的，就是这两个泵啊，要记住，因为它的这个地面它是有坡度的嘛。
1: 阵地施工对安装精度要求很高，扎根岩层深处多年，崔道虎主攻难度最高的大型设备安装，常年与重型构建精密管路为伴。
2: 现在是80的还是100的？这边
5: 80
2: 的，因为这个油在流动的时候，一它是有震动的，第二它还带压力，那么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支架要做平，找正，要固定牢固。你看这个垂直的毫米的这个位置，那么你只有把这个量准了以后，才能把这个支架做准。
1: 数十年军旅生涯，崔道虎先后轮换8个工种、12个岗位，常年扎根一线的他，总能从施工堵点找到创新突破口。他的革新之路始于一次普通的穿线作业。
2: 整卷的那个电线，它需要穿好多根，我就把这个线管中间给穿了个滚子，然后下次再放线的时候，我把几排线架到这个滚子上一拉，又快又不会挂到了。
1: 人工穿线磨损破皮的难题被小小滚轮化解，高空人工吊线找平费时费力，他又就地取材改造出简易红外激光找平装置。
2: 我就拿到那个车床上，把那个线锤从中间给它打一个孔，把那个教学用的当时那个激光笔卡到里头去，上头一个下头一个，然后拿我做的这个红外的自动找平的东西去对能不能对准。后来我发现就对的就比较准。实际上从那个时候开始，从心里头就萌生了，我无论干什么事我都想一想，看看有没有其他的更好的办法能够去辅助我把这个工作干得更好。
1: 唯创新者进，唯创新者强，唯创新者胜。如果说最初的细碎巧思打开创新思路，那后来的成果就是实打实的自研制造。
2: 前面这半部分这12台都是我主导的，包括自动打孔机、立墙打孔机、龙骨成型机，然后手电两用升降平台，这个喷涂机器人，包括自动除锈机，然后滤芯清理设备，包括电动弯管器，手动电动两用套丝机。
1: 30余项革新成果，多项国家发明专利，展厅内近半数施工工装出自崔道虎和徒弟之手。其中最早研制的多功能自动除锈机，目前已应用于火箭军各个施工现场。
2: 很多钢材啊，它出厂以后，因为它放置了大量的时间，它表面就会自然地产生一些锈蚀。如果说不打磨，你给它盖上一层，短时间是可以，但是时间一久以后，它内部还是继续氧化，它就会这个漆皮就会剥离。我们就是几十个人去除，甚至大半个连队要集中去除， 就那样的话，你一两个星期是出不完的。那个时候，我就心里就想，我一定要搞一台这个除锈机。
1: 研发之路布满阻碍，公关一度陷入瓶颈。
2: 我就想着就是上下两个滚子，然后一旋转不就把它磨掉了吗？但是呢，后来发现这个刷子它转的时候，要么是一个正转，一个反转，然后你往前推的时候，推不动，然后你都是让它两个一顺转，它那个摩擦力很大，这个钢刷一下把这个材料就带出去了，就像箭一样打出去了，很快那个速度。
1: 一次削铅笔的生活细节为崔道虎改良设备提供了全新思路。
2: 我就削铅笔的时候发现那个铅笔它是可以旋转，哎，这个东西就给了我启发了。后来我通过各种改造，我让它斜着往前走，它就带动这个管子。你看这个它在旋转的过程当中，你看你就发现它很神奇吧，它这样旋转它能带动这个管子，它旋转起来。
1: 在钢管除锈机上安装螺旋轮，配套封闭吸尘装置，迭代升级的多功能自动除锈机不仅实现钢材无死角除锈，而且安全高效，大幅提升了作业效率。
2: 我看到我鼓捣一个东西给我的战友省点劲儿，那么我内心来讲的话，对自己也是一种就是奖励。我就觉得你的成果能被去应用，走到哪个地方都能够看到，战士们也很认可，你也解决了他们的困难问题，我觉得这就是最大的动力。
1: 从简易工装到自动化成套设备，崔道虎所有创新都紧扣阵地建设实战需求，减风险、提效率、缩工期，为升级火箭军阵地综合保障能力做出了贡献。数十年深山蛰伏，崔道虎和万千工程兵以一线工匠的持续创新补齐作战保障链条。坚固阵地为大国重器筑起生存防护屏障，但导弹能否稳定可靠、精准打击，离不开装备底层智能技术的突破。
0: 上课，
5: 起身。
0: 上课，
5: 上。
6: 今天这堂课是线底教学课，带领同学们来线底感受一下它的侧发控系统构成以及它完成的功能，以及我们这个团队围绕这个侧发控怎么样保障导弹武器安全可靠的发射，模型散落、硬件研制相关的做一些。
1: 火箭军工程大学教授胡昌华正在带领学员感受装备机理与保障要义。
6: 中间呢，实际上武器本身构成它有很多不同的部件，有整个的导弹发射筒，以部队的时装为对象，把学员编成这个编组，他这实际上是跟部队的那个实弹发射的那个流程完全一样。
1: 30多年前，正是这样一堂身临其境的实践课，在胡昌华心中埋下了科研的种子。
6: 本科毕业的最后一年，承担的就是要么一号手，要么发控软这么一个角色。这个工作全是通过人工手动操作和人工的这个平台的对专业知识的理解，如果用自动化方式来实现的话，就可以大大降低现场操作人员的这种要求和负担，而且能够确保这个就是如果出现故障要能够快速的把它剔除。
1: 带着这份初心，胡昌华开启了导弹装备保障创新的探索之路。对于火箭军而言， 装备可靠就是威慑力，保障高效就是战斗力。可曾经一段时期，装备的故障检测还停留在人工阶段。
6: 最早啊，故障排除就是靠专家，专家的经验及专家依据系统的工作原理图，基于原理的分析，就是由结果反推它的原因，这样，所以它这个过程就是要通过几次新冠迭代才可能完成，时间就特别长。时间的延迟意味着暴露时间越长，它的生存能力会大幅降低，作战能力就是也会大幅降低。
1: 为大国常见看病问诊，既要敢闯无人区，更要敢啃硬骨头。胡昌华深知科研攻关注定充满挑战。
6: 他没有经验可借鉴，这个就是完全要靠你自己去，就是跟着理解来去探索出一条新的路径的。这个是一个从无到有的一个过程。关于诊断系统，它跟时装进行对接，在作战人数的范围、时间范围之内，把这个问题定位下来。这个就是这都是，就是很棘手的一些问题。
1: 首次研制故障检测诊断系统时，测试信号屡屡异常，瓶颈难题久攻不下。那段日子，胡昌华和团队承受着巨大压力。
6: 中间三个月一直处于一种事不甘为的状态，这个问题到底原因是什么？这怎么又解决？找不到，确定不下来就很痛苦，一直反复的实验。后来就是发现，从你卧槽产生电路里面的，把这问题解决掉以后，这个才走下去。
1: 尽管前期做了大量实验，但是第一次与厂家对接时，科研团队里每个人的内心都忐忑不安。
6: 当时压力是极其大，所以当时整个这个实验的头一天晚上还是辗转反侧的这个感觉。第二天这个上弹对接过程当中，整个的设置了一些故障，然后就是这个诊断下来，就是还是非常顺利的。这个就是，但是中间的这个就是历程还是非常艰苦的，因为有很多的未知。跟弹上呢，我们做的那个相关的芯片。
1: 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全国模范教师，一系列荣誉背后是苦苦钻研、持续攻坚的真实写照。而在诸多奖项中，2004年获得的国家级荣誉让胡昌华尤为珍视。
6: 主要奖励面向45岁以下的，在工程科技领域里面做出比较大贡献的这个青年科技工作者。国家级的这个奖励，这个作为我来讲也是第一次拿到这个奖，这个不到40岁，当时感觉很激动。因为杨院士他是蜚声中外的这个国内外都非常知名的科学大科学家、大物理学家，这个就是能得到一个他亲自授奖，当时确实还是感到很自豪的。
1: 30多年间，火箭军装备保障事业实现了从人工到智能的跨越，胡昌华的科研脚步始终与这支战略军种的转型发展同频共振。
6: 第一个阶段的故障诊断这个。这个就是由人工手动变成自动的过程，我们是应该说在国内还是做的比较前面的。第二个阶段就是基于它的历史信息，基于它的未来的生命寿命或者是各种时机的预测预估，这个工作我们在国内也是成熟了，就是发展应该到目前为止已经做到20多年。如果是再往前做的话，可能是就是对它的关键的状态、关键参数进行实时的感知。
1: 岁月流转，从听课的学生到引领火箭军装备保障创新发展的科研专家，胡昌华一直践行着科技强军的使命。
6: 要维护国家的安全，你必须有强大的国防做后盾。这种强大国防，你是对强敌有震慑力，就是打不到的防御体系实施你作战效果的这种就是攻击能力。作为一个军队的科技人员，必须立足于国防的需要，紧贴装备，紧贴实战，它才能够真正就是发挥作用。而且这种研究它是有生命力的， 才是可持续的。

0: 演训导条、阵地建设到装备科研，多线创新同向发力，汇聚起战略导弹部队转型动能。60载历见征途，一支强大的现代化火箭军正在持续创新中不断加快提升战略威慑和实战能力，淬炼大国长剑，守护家国安宁。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迎大家来到祖国东极列岛的最东端东佛山岛，
1: 北疆之北的人间仙境阿勒泰，
2: 关东第一山长白山，
3: 抓紧马缰绳，防止马金马鹿乱跳。
4: 下方泥石流比较多，路上不断的有飞石，而且弯特别多，特别急。
5: 这几年看到的野生动物比以前越来越多了。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8: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
11: 古德拉卡莫阿纽雷，
10: 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12: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得，
10: 把收获扛上车。
12: 我们喜得的好物，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1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 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来。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6: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3: 快点！
14: 老师，谢谢，
15: 应该的，
1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7: 这个怎么呢？
18: 这样吧，我画给您。
16: 是用心的服务，
19: 这样就好了。
20: 太感谢你了，
18: 应该的。
19: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6: 是秉持的公心。
21: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9: 不麻烦，应该的。
22: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
23: 没有伤，
24: 没什么事儿。
2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我
26: 干嘛？
27: 应该吧，
28: 应该的。
29: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1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9: 应该的，
30: 应该的，
16: 变成了时代里最。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周瑜。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王明志先生和张学峰先生，欢迎两位。
1: 2016年7月6日，运20正式列装服役，成为中国军队战略投送力量转型升级的代表。十年来，运20上高原、飞远海、跨大漠、出国门，制胜空天的铁翼鲲鹏奋飞万里，银灰色的运20每一步都备受瞩目。
0: 让我们在运20列装空军十周年之际，通过最新的 8K 视觉大片，和它一起扶摇直上9万里。

0: 扶摇直上九万里，这看的人真的是心潮澎湃啊！这个短片开场的大鸡群列阵，我一开始还试图去数一数到底有多少架运二零，但是后来发现真的数不过来。包括后面运油二零 A 去给歼二零加油，再有这种编队伞降、俯冲空投，还有低空机动，都非常的帅。那看了这个短片，您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1: 看了这一段短片，我感觉到视觉冲击力非常的这个强大。它给我的这个感受呢，应该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非常深刻的感受就是我们能感受到中国创造。其实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人民空军的运输航空兵在装备的特征上主要还是以战术运输机为主。在战略运输机的发展中间，国外一直对我们实际上是封锁的，那么如何去打破这种封锁，如何为我们自己去装备我们所需要的这种远程的战略型的这个运输机，必须要通过我们自主的创新。其实运二零就是这样一个历史性的突破。特别是从这段视频中间，我们非常深刻地感受到中国创造带给人民空军战略能力提升的这样一个巨大的推动。第二一个，中国速度，短短的十年，在这过程中间依托于运二零这个核心平台，在不断地衍生新的具有先进作战

0: 能力的这种装备，对于中国空军完善作战体系来讲，起到了一个巨大的支撑作用。在如此短的时间里面，为中国空军构建完整的作战体系提供了这样一些核心的平台，这就是中国的速度。
1: 那站在列装十周年的重要节点，张先生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您心中的运二零是什么样的？
2: 运二零本身的设计是非常先进的，它的基础设计非常的好。那比如说，气动外形采用了大展弦比的翼展非常大的这个机翼，所以呢，我们叫它这个鲲鹏还是非常形象的。这种大展弦比的机翼呢，升阻比较高，巡航效率比较好。从它内部来看，驾驶舱内部非常先进，它采用了玻璃化的座舱，这个飞行操作的界面呢非常的友好，飞行员很容易上手。另外呢，它的货舱的尺寸非常的大，所以我们网友有个称呼叫它胖妞，货舱尺寸非常大，这样呢就有利于搭载大型的重型的装备。第二点呢，就是它的功能在不断的拓展。最早的运二零呢是一个单一的运输机，那么到了运油二零 A， 它就可以进行空中加油，不仅可以为咱们的战斗机进行空中加油，还可以给这个大型的，包括轰炸机啊、预警机等等，而且呢，它在具备加油能力的同时，还保留了它的运输能力。正是有了我们的运油二零 A， 我们的八一飞行表队啊进行这个出国飞行表演的时候呢，可以实现一站直达式的空中转场。
1: 好，我们聊完了运二零，再把目光聚焦在美伊谈判。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再次升级，但是美伊间的技术性谈判还在继续，具体的情况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6月18日，美伊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然而仅数日后，双方冲突再度爆发。6月26日，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在伊朗25日对一艘悬挂新加坡国旗、沿阿曼海岸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发动无人机袭击后，美军战机打击了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储存地点沿海雷达站。这是美伊达成并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美军首次袭击伊朗。27日，美军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了新一轮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8日表示，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基地的八处重要基础设施，对近日美国的侵略行径做出了果断回应。美伊两国此轮交火后，又有消息称美国和伊朗已同意停止互相袭击。据消息人士透露，7月1日，美伊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证实，双方技术性谈判仍在以多种形式持续进行。当美伊双方避免再次大规模冲突，或将重回谈判桌前的同时，以色列却做好了单独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准备。当地时间6月29日，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明确表示，以军已选定伊朗境内打击目标，做好采取独立军事行动的相关准备，目前正密切关注美伊接触进程。他警告称，若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以方将在伊朗境内实施具有震撼力的回击。
1: 美军以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商船为由，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了打击。而作为回应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又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在巴林和科威特的多处美军的设施。而后面又有消息说，双方已经同意停止互相袭击了。短短这么两三天的时间，从交火到停火，王先生，您认为双方是有什么样的考虑？
0: 主要的还是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权到底是在谁手中。针对这样一个核心的关键问题，双方进行了一轮的交锋。那么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我们可以看到，不管它由谁来进行控制，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产生直接的影响，就是影响到了国际的油价。伊朗传达的信息就是他要管控霍尔木兹海峡，而美国打击伊朗传递的信息是要回到战前的状态，要实现自由的通行。那么最终的结果到底会是什么样，可能还要看后续的谈判，因为现在还是在停火的状态，还是在按照60天的框架中间进行谈判的这个问题。那么从现在情况来看的话，60天

0: 间的谈判恐怕也不是那么顺顺利利就能够谈完的，很有可能在这个中间还会有一些这个摩擦，但至少从现在情况来看的话呢，还没有，双方都还没有回到进行大规模再次进行交锋的这样一种这个意愿，所以后续形势如何进行发展，我们还要看在60天的框架里面能谈出一个什么样的这个结果来，才能够对后续的发展做比较准确的这个研判。
1: 那既然我们聊到了谈判，我们知道现在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在斡旋推进美国和伊朗之间的间接谈判，但是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以色列宣称说已经做好了单独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的准备。那张先生，您认为在美伊和谈现在的背景之下，以色列可能会对这一场谈判带来什么样的变数？
2: 以色列呢，进行了一些表态，我觉得呢，首先他还是要向美国施压，试图呢影响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那么美国和伊朗进行谈判，实际上最不甘的就是以色列。以色列当然希望他联合美国，尽最大可能去削弱伊朗。现在来看呢，美国也好，伊朗也罢，都不愿意重新进行大规模的作战，特别是美国可以说是去意已决。现在呢，以色列很难再联合美国对伊朗进行打击，所以呢，现在以色列谈到它可以进行单独的打击，采取蓝白行动。蓝白行动就是它的这个国旗的颜色，意味着以色列单独采取行动。单独采取行动的话，简单来说就是要掀桌子。如果以色列掀桌子，势必会对伊朗造成很大的影响，那么伊朗呢也会采取一系列的行动，反而呢进一步呢影响到美国，让美国呢短时间内很难撤出中东这个泥潭，所以呢他是在向美国施加一定的压力。另外一点呢，我觉得以色列的相关官员有些表态还是做给本国的一些极右势力看的，减少国内对他的压力。
1: 那关于美伊局势，我们将会继续保持关注。接下来我们要把视角转向太平洋。近期在西太平洋的一场演习当中，美军公开了一个新消息，B-2幽灵隐身轰炸机已经可以发射 AGM-158C 远程反舰导弹了。具体的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3: 6月29日，美国太平洋空军司令部发布消息称，在美日进行的勇敢之盾2026联合军演中，美军的 B-2 幽灵隐身轰炸机发射了一枚 AGM-158C 远程反舰导弹，击中了退役的朱诺号船坞运输舰。美国战区网站称，这是 B-2 轰炸机首次被发现可使用这种弹药。 AGM-158C 远程反舰导弹是美国在联合防区外空地导弹 JASSM 基础上研制的新一代隐身反舰武器，它采用低可探测外形设计，最大射程超过500公里，配备多模制导系统，可依托人工智能技术实现自主路径规划和目标识别。
1: 在刚才的短片当中，我们看到美军首次公开了 B-2 隐身轰炸机可以发射 AGM-158C 反舰导弹。那我们知道 B-2 作为一款战略隐身轰炸机，它之前承担的任务主要是对地进行攻击，那现在这一次任务的公开，是不是意味着它已经具备了执行远程反舰任务的能力了？
0: 的确，B-2 隐身轰炸机它是具备反舰攻击能力的。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美国在太平洋区域展开相应的演习过程中间，它披露相应的信息，就是想施加某种威慑，可以看成美国耀武扬威的一种表演。从现在情况来看的话，它就形成了这样一种分层攻击的手段，初期就是158C 展开攻击，到了后续就会用这个快程武器，用成本相对来讲更低一点的这种联合直接攻击炸弹，反舰型的联合直接攻击炸弹进行抵近攻击。虽然说美国拥有了这样的两种手段对目标形成这样一种攻击，我们知道大型水面舰只或者说大国的海军恐怕不会是在海上单一的一艘军舰进行活动，一个作战的这个编队会在海上，特别在远海区域广域的进行这个分布。那么所以对于这个美国，他对大型水面舰只进行攻击来讲的话，他尽可能的想拉开距离，但是对手在进行防护的时候也会相应的拉开距离，也就是他会不断的把外层防御的舰只进一步的向外进行这个拓展，确保核心舰只的这样子安全。所以矛和盾 实际上都是在不断的这个

0: 发展。
1: 那接着我们还要再聊一聊这次演习当中用到的导弹啊，这次 B-2 隐身轰炸机轰炸这一艘靶标，也就是朱诺号船坞运输舰的时候，用的是 AGM-158C 这款反舰导弹。我们知道这一款导弹它是可以自主搜寻、目标识别，还有一定的抗干扰的能力。那张先生，我们究竟该如何来正确地看待这一款导弹它的作战能力？
2: 应该说这款导弹呢是美国的反舰武器库中比较先进的反舰导弹型号，它的射程还是比较远的，它的基本型号最大射程大概是500公里，那么对它改进的型号呢最大射程接近1000公里。第二呢，战斗部的这个威力更大一些，它的战斗部重量呢是1000磅，大概是450公斤左右。像之前的鱼叉导弹也好啊，包括它的海军打击导弹也好啊，战斗部重量呢也只有200公斤多一些。这样呢，它的战斗部重量重了之后，有利于毁伤大型的水面战舰。但是呢，这款导弹要想突破强国的防空网，它也是非常难的。因为很多大国呢，在海上作战，首先它有预警机，预警机探测到了它的导弹的载机之后呢，可以通过这个战斗机进行拦截，这是第一层拦截线。战斗机搭载比较先进的有源相控制雷达，再使用中距空导弹对它进行拦截，而且呢，这个拦截的这个范围还是非常广的，可以在非常广阔的距离上进行多次拦截。如果说它突破了这一层那么下一步呢，还会面临对方的舰载防空系统的拦截。想想那么多层的拦截网，它突破是很难的。
1: 那关注完了美军的 B-2 隐身轰炸机，接下来我们再把视线转向韩国。近期韩国空军首次组织了一场针对无人机蜂群的实弹拦截演练，具体的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3: 6月23日，韩国空军首次组织针对无人机蜂群的实弹拦截演练。本次演习由韩国空军导弹防御司令部牵头，设定50架小型无人机从1公里外低空突袭，同时向目标区域逼近。作战过程中，韩国8门 M-167 火神加特林高炮同时开火，以每分钟1000至3000发的射速，在约1公里距离上形成密集弹幕。第一轮扫射后，超过1半的无人机仍留在空中。随后几轮扫射后，所有高炮共击落44架无人机。突破第一道防线的剩余6架无人机，则由便携式机关武器和霰弹枪组成的近程防御单元完成拦截，最终实现50架目标全部被击落。韩国军方表示，这是其首次利用现役装备验证针对无人机蜂群的综合防御能力，未来将根据演练结果进一步完善反无人机作战体系。
1: 在刚刚的短片中展示了韩国使用火神加特林火炮加便携式激光武器再加霰弹枪的这种多层防御系统来对无人机蜂群进行防御。那单就这一次演练的结果来看，是不是可以认为说韩国的这一套多层防御体系对无人机蜂群它的防御效果是可行有效的？
4: 我认为韩国在这一次的这个演示过程中间是演的一个反无人机解决方案中间的一个折子戏的一段。从这个俄乌冲突梅伊战事中间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个对于无人机啊，单一的武器是反制是肯定是不行的，
1: 对，
4: 必须要用多种武器。韩国的这一次展示是整个这个反制无人机解决方案折子戏中间的末端。所以他设想的是50架这个无人机在1000米的范围里面对他所要保卫的目标进行攻击的时候如何进行分层拦截。所以只是表明有这样一种对付第一人称视角无人机在末端的最后这一段有一个分层拦截的一个解决方案，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解决对付第一人称视角无人机的这个问题。那么如果说我们面临一种比较复杂的这个情况，用的是第一人称视角无人机再加上一部分固定翼的无人机由远及近来进行突防的时候，恐怕它的这一套系统就不一定能够有效地解决了。
1: 就像相关的媒体也提出了一些质疑啊，说这一场的实弹演习当中，一方面是它的演习构设和真正的战场环境来说有较大的差距，那第二就是这个火神炮在拦截的时候成本非常的高昂，性价比可以说是极低。那张先生，您如何看待媒体提出的这两点质疑呢？
2: 我觉得媒体的质疑还是非常有道理的。我们看它的演习的设置条件，给人的感觉就是演的成

0: 多一些，蘸的味道淡一些。因为呢，你要拦截对方的 FPV 无人机，拦截对方的微小型多旋翼无人机，往往是在靠近前线的地方。这个时候，你把你的这个防空阵地搞得那么明显，因为你面对的不仅仅是无人机，还有对方的火炮、对方的导弹，那么很容易遭到对方的火力覆盖。另外，我们再看它这个无人机机群，它似乎啊在掩饰这种蜂群式攻击，但是呢，我们看它这个无人机机群呢，几乎没有机动。作战中呢，对方的无人机机群不会这样悬停让你打。另外呢，就是它的火神机炮，火神机炮呢是一种比较传统的高炮。如果说拦截沙赫德136这一类的所谓的空中小摩托，我觉得还是有一定概率的。但是要拦截 FPV 无人机，难度是比较大的，因为这种无人机速度可快可慢，快的时候呢可以达到每小时200到400公里，还能进行机动。我觉得这火神机炮呢，要想命中这样的无人机啊，在相同的距离上，可能也得需要大量的消耗的这个炮弹。而这些炮弹呢，主要使用的是穿甲弹，这个穿甲弹呢制造起来成本也不低，所以呢一次即便命中了，它消耗的弹药的数量也会非常多，价格也会非常的高昂。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谢谢谢谢，
3: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赶紧去和你的妈妈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
8: 没有家。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11: 教育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1: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2: 今天的节目，我们回顾了运20的十年航迹与十年跨越，继续关注了近期的美伊局势，分析了美军 B-2 轰炸机的远程反舰能力，也解读了韩国近期测试的多层无人机防御系统。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带来的精彩解读，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同志们，胜利永远属于我们。
3: 用光影书写强军征程，
4: 每一段英雄传奇都值得被时代铭记，
5: 每一个故事

0: 都是壮丽的诗篇。
1: 艺术是我们的枪，舞台是我们的战场。
2: 锁定总台央视国防军事频道，
3: 国防军事频道，
0: 五星剧场，
3: 五星剧场，
2: 热血与忠诚铸就荧屏。

0: 事总藏在时间的褶皱里，而我想做那个轻轻叩门的人。
1: 每一道皱纹都是战壕的延伸，时光在熟悉的军装上刻下年轮。
0: 我跟随他们的脚步，丈量万里山河。
1: 我感受他们的匠心，穿梭记忆长廊。
0: 老兵是直线加方块的人生。
1: 老兵是战争与和平的缩影。
0: 倾听他们，伴随着一枚枚滚烫的老徽章。
1: 遇见他们，在每一处需要冲锋的新战场。
0: 请把那些温暖的名字交给我，
1: 让老兵故事在时代的哨声中再次入列。我是世敖，
0: 我是樊雪，老兵你好。
2: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
3: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德，
2: 把收获扛上车。
4: 我们喜德的好物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2: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来。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1: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5: 快点！
6: 老师，谢谢，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12: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0: 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0: 不麻烦，应该的。
3: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4: 没
3: 有家，
4: 没什么事儿。
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6: 这样吧？这样吧，
7: 应该的嘛。
8: 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0: 应该的，
9: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忠诚无悔，六十载托举如山使命，由兵成军，十年实现战斗力新跨越。
1: 仗怎么打我们就怎么训练，埋头奉献的精神，还要有仰望星空的创新精神。
2: 干放心工程，建打赢阵地的信念始终扎根在我的心里。
3: 军队的科技人必须领导人国防的需要，紧贴装备，紧贴实战，这种研究它是有生命力的。
0: 胸怀雷霆，潜心利剑，好手就位，使命必达。军事纪实特别节目，淬炼大国长剑。会员网络，匠心守护，筑牢安全，专注成就专业，好品质匠心造，用良心做品牌，张店区翘凳子菜馆，喜朗顿旅行。

0: 香，带你畅游世界。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第七条，立即向一营下达。明白。发现一营，现下你状，紧急通报。
1: 你营，躲在作战区，作战的地已暴露，
0: 请你营迅速处置。
2: 参训发射单元刚刚抵达阵地，来不及半点喘息，新的导条指令接踵而至。
3: 各队人员迅速撤离阵地，到指挥机板。

0: 你继续监控部队行动。
1: 明白。
0: 其他方向参谋跟我一起到阵地监控部队行动，使用导条终端临机下达科目。
2: 火箭军指挥学院教授曹素平也是演训场上的导条组长，此刻他正在用最贴近战场的规则检验部队的真实指挥与作战能力，
0: 就是考验我们部队在极端情况下任务完成的可能性。一个是要让他们有这个意识，有这种战场的严酷性的意识，第二个就是要考出他们的极限指标。无人机号手，无人机号手，
3: 收到收到，
0: 向阵地投放炸弹。
3: 明白明白。
2: 通过手持导条终端，曹素平监考着每一个站位。
0: 无人号手，看正晚，马上撤退。
4: 明白。
5: 我架两名号手阵亡，请求支援，立即进行下部行动。
2: 演训场上，曹素平设置的每一道特勤都来自对作战指挥的研究，每一次评判都直指实战短板。
0: 要有针对性的去考核，看这个短板弱项补齐了没有。还有没有别的暴露出来的问题？看中的指标呢，还是我们基层部队的，一个是我们对于战斗完成的整个的作战组织，对于敌情的这种战术应对，以及我们对于这种极端情况下我们部队的战斗精神。昨天晚上这个整体任务完成率较高，但是有两个架未完成任务，错过了整个发射窗口，所以导致任务失败。下一步在干扰环境下，这种无线通信的训练还是要加强。
6: 两名满军，吸引了所有的火力。
2: 曹素平要的不是完成任务，而是高效制胜。在他看来，演训后的复盘远比胜负本身更重要。
0: 后续的所有的数据分析、复盘分析才是重头戏，以及找到问题之后怎么针对性的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打一仗进一步。我们花费这么多人力物力，最后我们想要这个达成的效果，不是看完了谁打

0: 赢了啊，我们的要求是下次不要犯重复的错误。
1: 深耕作战领域研究20多年，曹素平见证了从机械化到信息化的转型，先后参与20余次重大演训导评任务，这些经历都让他更加坚信未来战争守在创新。
0: 没有一场战争是在重复过去的样式，未来的战争到底怎么打啊？谁也说不出来。在战场上，指挥员不仅要有经验，要会总结过去的规律做法，还要针对当前的这种战场的变化、战场的态势、对手的状况啊，去采取一些战法的创新啊，作战运用的创新，就要一定要牵着敌人的鼻子跑，不能被别人牵着鼻子跑。
1: 曹素平追求的训法创新，核心是把作战指挥要求转化为训练内容，让官兵在极限压力下形成本能反应，真正实现以战领训、以训促战。
0: 仗怎么打，我们就怎么训练。你脱离战争实际来搞的训练，都是没有用的。我们部队呢，它会有这种对抗意识啊，会经常性的研究目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能够具备啊，在未来战争当中打赢的基本能力。
1: 作战指挥研究、演训现场导评、课堂一线教学，曹素平总是不断的切换自己的角色身份。每当任务艰难、身心疲惫时，他都会想起那次在西北戈壁执行任务的经历。
0: 我们当时在导评方向两个方向，就是说非常的累，非常的难。复盘总结之后啊，已经是早上3点钟了，抬头一看，震惊了。银河就呈现在我们面前，那个时候就觉得特别感慨。我们经常都是在默默无闻的埋头的苦干，然后在深山老林里面啊，戈壁滩上，可以说是很多工作都是隐姓埋名的，要经常仰望星空。要看一看未来战争怎么打，畅想一下未来。所以我们不仅要有这种埋头奉献的精神，还要有仰望星空的这种创新精神。
1: 每次演训导条任务结束，曹素平都会将一线经验带回课堂，及时开设新专题，培养一代代指挥军官。
0: 通过课堂传导到我们的各级指挥员那里去，最后各级指挥员形成对于统一的未来战争的认识，拉到一个水平线上，我们才未来的整个指挥才能够顺畅，上下级之间才能够进行有效的高效的联动。
1: 训法之心，锤炼能打胜仗的过硬本领；保障之心，破解阵地施工的实战难题。大国常见，要实现隐蔽待机、顺利反击，首先要有坚固可靠的作战阵地。
2: 今天的施工点多面广，交叉作业一定要严格按照工序工艺要求，精益求精，一次成优。大家有没有信心？
3: 有！
2: 展开作业！
4: 民族向右！加油！
1: 刚布置完当日施工任务，火箭军某旅一级军士长、安装技师崔道虎就被管道专业的战士紧急叫去处置精度难题。
2: 这个现在是啥情况？
5: 我们的人想尽了各种办法，总之还是差个2毫到3毫，
2: 就是
5: 调不平。
2: 得把卷尺调正，往这边来点。好。好，来量这个，你看，就是这两个角还是可以的，就是这两个泵啊，要记住，因为塔的这个地面它是有坡度的嘛。
1: 阵地施工对安装精度要求很高，扎根岩层深处多年，崔道虎主攻难度最高的大型设备安装，常年与重型构建、精密管路为伴。

0: 现在吃八零的还是一百的这边？
1: 八零的。
0: 八零的，因为这个油在流动的时候，一，它是有震动的；第二，它还带压力。那么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支架要做平，找正，要固定牢固。你看这个垂直的毫米的这个位置，那么你只有把这个量准了以后，才能把这个支架做准。
2: 15年军旅生涯，崔道虎先后轮换8个工种、12个岗位，常年扎根一线的他，总能从施工堵点找到创新突破口。他的革新之路始于一次普通的穿线作业。
0: 整卷的那个电线，它需要穿好多根，我就把这个线管中间给穿了个滚子，然后下次再放线的时候，我把几排线架到这个滚子上一拉，又快又不会挂到了。
2: 人工穿线磨损破皮的难题被小小滚轮化解，高空人工吊线找平费时费力，他又就地取材改造出简易红外激光找平装置。
0: 我就拿到那个车床上，把那个线锤从中间给它打一个孔，把那个教学用的当时那个激光笔卡到里头去，上头一个下头一个，然后拿我做的这个红外的自动找平的东西去对能不能对准。后来我发现就对的就比较准。实际上从那个时候开始，从心里头就萌生了，我无论干什么事我都想一想，看看有没有其他的更好的办法能够去辅助我把这个工作干得更好。
2: 唯创新者进，唯创新者强，唯创新者胜。如果说最初的细碎巧思打开创新思路，那后来的成果就是实打实的自研制造。
0: 前面这半部分这12台都是我主导的，包括自动打孔机、立墙打孔机、龙骨成型机，然后手电两用升降平台，这个喷涂机器人，包括自动除锈机，然后滤芯清理设备，包括电动弯管器，手动电动两用套丝机。
2: 30余项革新成果，多项国家发明专利，展厅内近半数施工工装出自崔道虎和徒弟之手。其中最早研制的多功能自动除锈机，目前已应用于火箭军各个施工现场。
0: 很多钢材啊，它出厂以后，因为它放置了大量的时间，它表面就会自然地产生一些锈蚀。如果说不打磨，你给它盖上一层，短时间是可以，但是时间一久以后，它内部还是继续氧化，它就会这个漆皮就会剥离。我们就是几十个人去除，甚至大半个连队要集中去除，就那样的话，你一两个星期是除不完的。那个时候，我就心里头想，我一定要搞一台这个除锈机。
2: 研发之路布满阻碍，攻关一度陷入瓶颈。
0: 我就想着就是上下两个滚子，然后一旋转不就把它磨掉了吗？但是呢，后来发现这个刷子它转的时候，要么是一个正转，一个反转，然后你往前推的时候推不动，然后你都是让它两个一顺转，它那个摩擦力很大，这个钢刷一下把这个材料就带出去了，就像箭一样打出去了，很快那个速度。
2: 一次削铅笔的生活细节为崔道虎改良设备提供了全新思路。
0: 我就削铅笔的时候发现那个铅笔它是可以旋转，哎，这个东西就给了我启发了。后来我通过各种改造，我让它斜着往前走，它就带动这个管子。你看这个，它在旋转的过程当中，你看你就发现它很神奇吧，它这样旋转它能带动这个管子，它旋转起来。
2: 在钢管除锈机上安装螺旋轮，配套封闭吸尘装置，迭代升级的多功能自动除锈机不仅实现钢材无死角除锈，而且安全高效，大幅提升了作业效率。
0: 我看到我鼓捣一个东西给我的战友省点劲儿，那么我内心来讲的话，对自己

0: 也是一种就是奖励，我就觉得你的成果能被去应用，走到哪个地方都能够看到，战士们也很认可，你也解决了他们的困难问题，我觉得这就是最大的动力。
1: 从简易工装到自动化成套设备，崔道虎所有创新都紧扣阵地建设实战需求，减风险、提效率、缩工期，为升级火箭军阵地综合保障能力做出了贡献。
2: 注意脚底啊！
1: 数十年深山蛰伏，崔道虎和万千工程兵以一线工匠的持续创新补齐作战保障链条。坚固阵地为大国重器筑起生存防护屏障，但导弹能否稳定可靠、精准打击，离不开装备底层智能技术的突破。
3: 上不上课？起身。
4: 上课。
3: 上。
4: 今天这堂课是线底教学课，带领同学们来线底感受一下它的侧发控系统构成以及它完成的功能，以及我们这个团队围绕这个侧发控怎么样保障导弹武器安全可靠的发射，模型散布、硬件研制相关的做一些。
1: 火箭军工程大学教授胡昌华正在带领学员感受装备机理与保障要义。
4: 中间呢，实际上武器本身构成它有很多不同的部件，有整个的导弹发射筒，以部队的时装为对象，把学员编成这个编组，它这实际上是跟部队的那个实弹发射的那个流程完全一样。
1: 30多年前，正是这样一堂身临其境的实践课，在胡昌华心中埋下了科研的种子。
4: 本科毕业的最后一年，承担的就是要么一号手，要么发控软这么一个角色。这个工作全是通过人工手动操作和人工的这个平台的对专业知识的理解。如果用自动化方式来实现的话，就可以大大降低现场操作人员的这种要求和负担，而且能够确保这个就是如果出现故障，要能够快速的把它剔除。
1: 带着这份初心，胡昌华开启了导弹装备保障创新的探索之路。对于火箭军而言，装备可靠就是威慑力，保障高效就是战斗力。可曾经一段时期，装备的故障检测还停留在人工阶段。
4: 最早故障排除就是靠专家的经验及专家依据系统的工作原理图，基于原理的分析，就是由结果反推它的原因，这样。所以它这个过程就是要通过几次新款迭代才可能完成，时间就特别长。时间的延迟意味着暴露时间越长，它的生存能力会大幅降低，作战能力就是也会大幅降低。
1: 为大国常见看病问诊，既要敢闯无人区，更要敢啃硬骨头。胡昌华深知科研攻关注定充满挑战。
4: 他没有经验可借鉴，这个就是完全要靠你自己去，就是跟着理解来去探索出一条新的路径的。这个是一个从无到有的一个过程。关键诊断系统它跟时装进行对接，在作战人数的范围、时间范围之内，把这个问题定位下来，这个就是这都是就是很棘手的一些问题。
1: 首次研制故障检测诊断系统时，测试信号屡屡异常，瓶颈难题久攻不下。那段日子，胡昌华和团队承受着巨大压力。
4: 中间3个月一直处于一种事不甘为的状态，这个问题到底原因是什么？这怎么有解决？

0: 找不到，确定不下来就是铜，一直反复的实验。后来就是发现从你我所采用电路里面的把这问题解决掉以后，这个才走下去。
1: 尽管前期做了大量实验，但是第一次与厂家对接时，科研团队里每个人的内心都忐忑不安。
0: 当时压力是极大，所以当时整个这个实验的头一天晚上还是辗转反侧的这个感觉。第二天这个上弹对接过程当中，整个的设置的一些故障，然后就是这个诊断下来，就是还是非常顺利的。这个就是，但是中间的这个就是历程还是非常艰苦的，因为有很多的未知。跟弹上呢，我们做的那个相关的芯片。
1: 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全国模范教师，一系列荣誉背后是苦苦钻研、持续攻坚的真实写照。而在诸多奖项中，2004年获得的国家级荣誉让胡昌华尤为真实。
0: 主要奖励面向45岁以下的，在工程科技领域里面做出比较大贡献的这个青年科技工作者。国家级的这个奖励，这个作为我来讲也算第一次拿到这个奖，这个不到40岁，当时感觉很激动。因为杨院士他是蜚声中外的这个国内外都非常知名的科学大科学家、大物理学家，这个就是能得到一个他亲自授奖，当时确实还是感到很自豪的。
1: 30多年间，火箭军装备保障事业实现了从人工到智能的跨越，胡昌华的科研脚步始终与这支战略军种的转型发展同频共振。
0: 第一个阶段的故障诊断这个。这个就是由人工手动变成自动的这个过程，我们是应该说在国内还是做的比较前面的。第二个阶段就是基于它的历史信息，基于它的未来的生命寿命或者是各种时机的预测预估，这个工作我们在国内也是成熟的，反正应该到目前为止已经做到20多年。如果是再往前走的话，可能是就是对它的关键的状态、关键参数进行实时的感知。
1: 岁月流转，从听课的学生到引领火箭军装备保障创新发展的科研专家，胡昌华一直践行着科技强军的使命。
0: 要维护国家的安全，你必须有强大的国防做后盾。这种强大国防，你是对强敌有震慑力，就是打不到的防御体系实施你作战效果的这种就是攻击能力。作为一个军队的科技人员，必须立足于国防的需要，紧贴装备，紧贴实战，它才能够真正就是发挥作用。而且这种研究它是有生命力的，才是可持续的。
1: 从演训导条、阵地建设到装备科研，多线创新同向发力，汇聚起战略导弹部队转型动能。60载历见征途，一支强大的现代化火箭军正在持续创新中不断加快提升战略威慑和实战能力，淬炼大国长剑，守护家国安宁。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大家来到祖国东极列岛的最东端东福山岛，
1: 北疆之北的人间仙境阿勒泰，
2: 关东第一山长白山，
3: 抓紧马缰绳，防止马金马鹿乱跳。
4: 大方泥石流比较多，路上不断的有飞石，而且弯特别多，特别急。
5: 这几年看到的野生动物比以前越来越多了。
6: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7: 量身定制，
6: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7: 量
6: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8: 精工品质，普格乐值得信赖。
9: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刷外墙用摩天，摩天涂料。
1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对车上的官兵而言，这只是千百次训练中的一次，但那一瞬间，你看到的不是一辆车，是一个国家的战略拳头。

0: 2026年，春暖花开，桌上的兰花再没等到它的主人。黑板上那一条条弹道清晰留存。冯玉芳，我国导弹弹头与战斗部技术专家，他用毕生心血回答一个问题：怎么让导弹打得准、突得近、毁伤大？答案刻在那一条条决胜弹道之上。上世纪90年代，我国导弹技术创新举步维艰，止步不前就会持续落后，陷入被动。导弹部队转型变革刻不容缓。1987年，冯玉芳从国防科技大学毕业，他选择的不是一份职业，而是一份使命，为共和国铸造能打胜仗的大国长剑。
1: 当时呢，常规导弹领域突防技术是空白的，他带着他的团队自学电子科学技术，然后提出了一个突防概念，并最终落实到武器发展上。这一项攻关呢，在火箭军突防技术上填补了空白。
0: 导弹突防从空白到突破，冯玉芳把拦不住从理论变为现实。从此他牵头研发的突防技术成为导弹武器装备的核心标配。但这不是终点，是从一个难题走向下一个难题。
1: 院士经常跟我们讲要挑战不可能，他觉得好的东西都是从不可能开始的，他就一直坚持的慢慢做，最终把这个项目做成了。

0: 1966年10月27日，中国第一枚带有核弹头的东风二号甲导弹发射升空，两弹结合，让中国有了核威慑的底气。冯玉芳把这张照片立在桌上，时刻提醒自己，老一辈用命拼来的东西，他要用一辈子守住它，磨砺它。
1: 便是说，没有剑，就没有话语权，没有安全感。那一次两弹结合，战略导弹部队为中华民族挺起了脊梁。现在我们要干出更多这样的大事，让我们国家更有底气，腰杆子更硬。
0: 常年累月的攻关，通宵达旦的鏖战，无声地透支了他的剑。

0: 2023年到2026年，是冯玉芳与病魔抗争的日子。当时，也正值火箭军装备迭代、战法升级、技术攻坚的关键阶段。
1: 手术完以后，进行化疗，但是他头上戴着设备，兜里边揣一块大电池，就这样就来上班了。来的第一件事儿就是找他的骨干成员一起在商讨科研项目的事儿、技术难点、未来的工作方向是哪些。
0: 病重的他把课题带在身边，新一代导弹弹头的性能在他手里一次次突破。30多年的经验和技术积累全都留给了身后那些年轻的接棒人。从一个人到一支团队，从一项技术到一个体系，战略导弹部队的成长之路就是一条这样的路。波澜壮阔的奋斗史，攻坚克难的战斗史，铸盾苍穹的开拓史。冯玉芳走过的每一步都是这条路的一块基石。
1: 越是病重半昏迷的状态的时候，我们去看他，特别是去年大阅兵的时候，当说到东风17、东风61、东风5C 的时候，越是流下了眼泪。
0: 六型通过天安门的导弹，每一枚都融入了他的心血。从24岁到63岁，39载春秋，他走了，但每一枚导弹起飞的声音，都是他留给这世上最后的回响。欲练倚天剑，先立磨刀石。红蓝对抗是导弹劲旅的对阵博弈。
2: 演练开始，情报态势要素。推送战场态势，红蓝双方同步展开分析研判。
3: 我们不是要赢得哪一场对抗，而是要找出红方可能输掉的隐患，帮助红方补齐能力短板，提升打赢本领，决胜未来战场。
0: 赵伯宁所在的部队集结了技术侦察、电子对抗、特战破袭等多个精锐力量，被称为杀手锏、磨刀石。他们不按常理出招，不给喘息的机会，每一招都打在红方最薄弱的穴位上。
2: 推送无人机穿透侦察续兵态势。
4: 无人化、智能化装备已经成为战场上的明星。
5: 现在的蓝军更像是帮助我们提升剑术的老师，通过不断的切磋过招，帮助我们提升能力。
2: 收到。
0: 红方刚出动，蓝方第一波打击已出手。蓝方无人机凌空，红方反制手段迅速激活。

0: 波打击接踵而至，电子对抗力量释放强电磁干扰。
1: 各编组保持无线电静默，频谱监测组实时监测可疑信号。
0: 红方转入无线电静默，跳频扬动，开辟备用链路，保持指挥畅通。从白昼到黑夜，红方车队一路奔袭，不敢有片刻松懈。蓝方的攻击随时可能降临。
2: 报告大山，目标已到达阵地。
0: 与此同时，蓝方第三波攻击来临。破袭、侦查、监测，特战队员身兼数职，是破坏红方行动的尖刀。夜色掩护下，蓝方单兵夜视仪洞穿黑暗，单兵监测设备指向扫描，捕获红方释放的相关信号。
3: 发射弹源一，沿路线二接收导弹。频谱监测组前出对可疑信源实时定位，
4: 持续跟监红方目标动向，并实施电子侦察定位，同步指挥特战力量向 A 区实施渗透。
5: 报告战场指挥员，大前副将军已达到建立的任务时，建议前方六安排。
0: 特战破袭，从红方被电磁压制的缝隙中钻入，核生化打击、远程火力、电磁瘫痪，一系列打击接连而来。蓝方制造出绝境，但红方见招拆招，磨刀石越硬，剑磨得越利，电磁压不垮，特战钻不透，火力打不穿。红方及时抵达发射阵地，助推导弹出鞘。
3: 所有打不到我们的，都将成为我们前进路上的基石。我们从一次次对抗中不断地提升作战能力，切实践行随时能战、准时发射、有效毁伤的使命要求。
0: 强敌样子，对手影子，高手路子，蓝方成为导弹部队衡量战斗力高低的尺子，暴露能力短板的镜子，瞄准核心能力建设方向的靶子，助力大国长剑从这里迈向未来战场。
6: 集合！
0: 2022年，接到上级命令，一个捍卫领土主权、震慑外部挑衅的重任落在常规导弹部队的肩头。号令传来，火箭军某部不少正在休假的官兵即刻就位。
7: 晚上就收到前推的这个命令，我在休假之前把这些装备我都是一再的过了一遍，就在这个场地，就是按照打仗的标准一项一项的检查，目的就是确保随时可用。
0: 随时能战不是一天练出来，是几十年一代代官兵激励干出来。凭什么说打就能打？这种底气就藏在一次次试风亮剑里。上世纪90年代，外部势力不断挑衅，危机关头，常规导弹部队接令亮剑。那一响，打出了国威，也开启了新的淬剑之路。从固定发射到机动发射，从择机发射到随机发射，从实弹发射到实战发射，他们向着新的目标跑出加速度。
7: 最大的问题是切装备，从这个模拟的跑位开始，再到这个模拟器材， 最后才能。

0: 上时装，上时装还是几个当录音的戏。
1: 徐海龙就是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纸壳当面板，绳子当电缆，几个人轮一台车。他说那个时候只知道不能输。此后20多年，他带着部队一步步往前迈进，完成一次次能力变革升级。
0: 仗怎么打我们就怎么练的，我们实际走的跟平时练的是一样的，很有底啊。
2: 展开装备，
3: 展开看。
1: 炮手过硬，导弹武器过硬，国家的腰杆才更硬。
0: 我们是瞄准未来战场，他需要什么样我们现在就怎么样。我很有信心，我们这个部队很有信心，我们国家也很有信心，所以他才能练剑。练剑是靠这个支撑的。
1: 1995年，中国让世界看见了长岛利剑。2022年，中国让世界读懂了核长兼备、全域射战。
2: 同志们，
1: 实弹发射的命令，就是冲锋的号角。加快提升战略威慑和实战能力，战略导弹部队肩负嘱托，砥砺前行。2024年，火箭军奉命执行洲际弹道导弹发射任务，这是一次全程对标实战的训练。
4: 这一枚枚导弹，它承载的是我们国家的尊严，还有我们民族的底气，以及我们火箭军官兵他的使命和荣光。
5: 接通电源，按下总电源按钮，电源都亮，电源已接通。
1: 在火箭军每一次亮剑的背后，都是一场不见硝烟的对决，与对手争，与自己争，与极限争，而胜出的唯一通行证，就是把汗水留在别人休息的时间里，把标准刻在别人认为不可及的地方。
6: 接到任务以后，全营官兵心里就只有一个念想，必须拿下来。
2: 各家组织防护。
1: 官兵们在极限条件下刻苦淬炼，平时训练多一分严苛，战时胜算就多一分把握。
4: 我们会模拟朝夕后的发射，全天候的发射，对号手呢可能会随机进行编组，采取的这种一人多岗、全岗，包括最低站位这种发射。通过这种演变呢，我感觉到就是我们跟战场结合的越来越紧密了。
6: 陌生的地域，恶劣的环境，这给我们带来了不小的挑战，也是检验我们日常训练水平的好机会。再硬的骨头我们也要将它啃下来。
7: 我们手中掌握的是大国重器，发射容不得半点闪失。
1: 极限环境下，大国长剑分毫不差，精准出鞘。
8: 9月25日8时44分，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
1: 大国长剑腾空而起，直抵远洋，这是火箭军全

0: 射战、随时能战的硬核实力，更是新时代中国战略底气的郑重宣誓。
1: 他腾出来的时候，我就感觉他住在我的眼前，那种激动是无语言表达的。我们的那次任务真正的就是从实战的能力上反映出来，我们有这种底气，有这种能力，能够支撑起国家交给我们的各项任务，也能够支撑起国家和人民给予我们的希望。
0: 这一发导弹划破长空，而它的种子早在44年前就已埋下。1980年，技术封锁，外部禁运，层层施压，没有硬核能力，就没有真正的国家安全主动权。这一次导弹发射是一次亮剑，也是一次突破，但那时的战略导弹部队根基还很薄弱，技术落后，流程复杂。
2: 准备起送。
3: 我刚当兵的时候，那时候还是千人一杆枪，人力的编程很大，环节呢也非常繁琐。那么到现在呢，由千人一杆枪，再到百人一杆枪，再到如今呢，可能一个班组一个单元就能独立完成我们的导弹发射任务。从过去的数年一发，到如今常态化实行实弹发射任务，我们的实战底气也越来越足。
0: 44年，岁月为炉，实战为锤，大国长剑被一代代官兵反复淬炼，早已今非昔比。
1: 我刚下连队的第一天，看到了3个一等功连的奖状，我当时就在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连队，能有这样的荣誉？后来慢慢的去了解他，才知道了，的荣誉是使命和责任。
0: 跨越60载，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一甲子利剑长空，从试验探索走向实战制胜。如今的火箭军，核常兼备，全域设战，成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的坚固屏障。精心铸剑，潜心利剑，善于亮剑，这就是中国火箭军献给时代的东风答卷。

0: 行，是直面迷雾时的内心召唤；行，是上下求索中的豁然开朗；行，是脚踏千里后的真诚感动。
1: 我的天哪，
2: 这不知道往哪里走啊。哟，
3: 啥呀？
0: 军迷世界，行者无疆，中国军迷，我行天下。
4: 当战争形态从人员密集型转向火力主导，决定战场胜负的齿轮开始转动。2026年军事科技用高端战略思维，直观易懂的生动故事，带您直视历史事件和知识原理背后隐藏的惊天秘密，一窥科技绝杀战场的神奇力量。

0: 1941年，希特勒和法西斯势力自西向东席卷了大半个欧洲，德军连连获胜，似乎势不可挡，这也让纳粹德国首都柏林陷入了狂欢。
1: 开炮！放！
0: 什么能阻挡德军前进？什么能终结希特勒闪电战的神话？也许只有希特勒的执念。1941年6月，希特勒撕毁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并指挥在东部边境线上部署的德军，沿着约2000公里的战线悍然入侵苏联。希特勒狂妄地认为德国军队完全可以凭借优越感和意志力取胜，他决意向这个地域辽阔、环境严酷的国家发起挑战。德军士兵在莫斯科的雪地、斯大林格勒的废墟和库尔斯克的尘雾中艰难挣扎，对苏联的大规模入侵将耗尽纳粹德国的资源和人力，而希特勒的狂热让纳粹德国陷入崩溃。
2: 在德国入侵苏联几个小时后，英国首相通过广播向全世界发表了演讲。
3: 希特勒是一个怪物，一个恶魔，贪得无厌，嗜血成性，永不满足。现在这个嗜血的狂徒一定会派遣他的装甲部队到新的土地上发动战争，烧杀抢掠。他的侵略让苏联可怜的农民、工人和士兵雪上加霜。
2: 当时希特勒和纳粹军官变得越来越狂热，他们觉得自己的判断得到了验证，他们认为悲观主义者和少数批评者的担忧毫无必要。尤其在7月的中旬，希特勒甚至告诉日本大使，最多再有1个月时间，我们就有望结束战争了。然而到7月的最后一周，苏联红军在斯摩棱斯克郊外的抵抗便开始变得更强硬。此次防御由苏军元帅弗罗西洛夫指挥，苏联并没有部署大规模部队，只有一些小部队在开展行动。同样，在苏军元帅铁木辛哥的指挥下，苏联的西方面军部署非常隐蔽，德军只能看到少数士兵。苏联布琼尼元帅指挥的西南方面军的影像资料揭示了另一个重要事实：当时苏联炮兵不仅配备了现代化火炮，而且后勤供应非常有效。
3: 从战争一开始，德军就兵分三路向苏联展开了进攻。希特勒坚持将攻打列宁格勒作为进攻目标之一，原因可能是为了打一场心理战。苏联城市列宁格勒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摇篮，也可能是他认为德国控制波罗的海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至于中部，纳粹德军中央集团军群主力部队主要进攻方向便是莫斯科。不过希特勒有一种近似迷信的观点，他不想完全按照1812年拿破仑进攻沙俄的路线行军，害怕会像

0: 拿破仑一样遭遇失败。第三路大军的主力是纳粹南方集团军群，进攻方向是乌克兰，旨在控制苏联的粮仓，而后向高加索的产油区进攻。
1: 当时德军非常专业，大多是出色的职业军官，他们并不愚蠢，他们知道苏联地域辽阔，也知道德军的资源非常有限，尤其是在战略机动性上问题很多，因此希特勒的一些决定让他们感到震惊。希特勒坚持分兵作战，同时向多个方向发起进攻，但是德军最擅长的作战方式是重点进攻，也就是确定最重要的目标，并集中兵力向这一目标发起进攻。当然，德军专业军事人员一直主张重点进攻莫斯科，全力进攻莫斯科。一旦攻下莫斯科，同时控制了苏联北部，其他战略目标可以顺势拿下，但是希特勒并不同意。
2: 大部分德军将领是传统的普鲁士军人，他们非常推崇拿破仑战争时期的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克劳塞维茨主张对战要先找到敌人的主力，集中兵力消灭敌人主力，你就很可能取得战争的胜利。这也是大多数德军将领的观点。他们想进攻莫斯科，他们认为苏军主力在那里就进攻那里。而希特勒的战略视野则不同，纳粹德国当时严重缺乏自然资源，尤其是石油，于是为了夺取资源，希特勒分散了兵力，向乌克兰和高加索地区发起了进攻。德军将领并不认同这种部署，他们仍然认为应该歼灭在莫斯科的苏联主力部队。九月，德军占领了乌克兰首府基辅，他们攻势非常凶猛，在向高加索地区推进时也没有遇到顽强抵抗，于是德军在重新集结之后接着向莫斯科进发。但问题是时间也过去了。1941年10月2日，德军开始实施代号台风的进攻行动，旨在夺取莫斯科。德军进攻开始后一个多月，斯大林决定在红场举行阅兵，以鼓舞苏联军民的士气。而事实证明，在莫斯科保卫战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不仅是作战的士气。
3: 这个国家有寒冷的冬天，当年拿破仑不相信天气预报，希特勒也犯了同样的错误。尽管苏联工业有不少问题，可如果你使用过苏联的汽车，你会发现即使零下30-40摄氏度，汽车也能照常发动，但是当时德国的汽车和坦克都做不到，德国人的车辆无法适应寒冬。希特勒还和拿破仑一样，认为自己的军队能在冬天之前顺利攻下莫斯科，所以并没有为士兵准备冬装，他们的羊毛大衣甚至要从德国运来。
2: 当时希特勒、德军高层还有很多纳粹分子都非常傲慢，他们有人甚至在秋天就宣布，我们胜利了，我们打败了苏联。这完全是幻想，当时德军士兵甚至都没有配齐冬装，他们还穿着夏天的军装。戈培尔后来意识到士兵们处境艰难，于是开始在德国本土紧急宣传，搜罗冬装，支持身在苏联战场的士兵。不过一切都太迟了。
1: 我一直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军是强大的战争机器，他们带来了可怕的战争灾难，但是在进攻莫斯科时，他们的组织非常不利，他们对于冬季作战几乎毫无准备。而任何对历史有所了解的人，对拿破仑在1812年战争中的遭遇有所了解的人都会知道，苏联的冬天非常寒冷。然而希特勒在大军进攻苏联、进攻莫斯科时，居然没有及时准备冬装。我见过参加过那次战役的德国老兵，他们描述了一些糟糕的时刻，他们没有冬装，只能往外衣里面塞一些报纸保暖，为了能在早晨发动坦克和汽车，他们不得不在车底生火。当时天气异常寒冷，枪支被冻住了，衣服被冻住了，人也

0: 宋江了，而苏军最充足的物资之一就是冬装，这并不让人感到意外。冬天到来，德国人对苏联可怕的寒冷毫无准备，结果他们出现了一系列令人难以置信的错误，并在战争中受到了致命打击，而这一切原本都可以提前做好准备。
1: 虽然德军处境艰难，但是他们仍然试图以前行攻势包围莫斯科。两支进攻部队计划在诺金斯克市会合。
2: 如果德军能通过前行攻势快速有效地攻占苏联首都莫斯科，就很可能俘虏苏联的领导层。理论上讲，如果抓获了苏联领导层，并像希特勒设想的那样在莫斯科红场绞死他们，整个苏联都会崩溃。如果希特勒能尽快攻下莫斯科，如果苏联的天气没那么寒冷，当年的冬天能晚来一些，他有可能成功。许多证据表明，当时德军上下，甚至那些从战争开始就一直参战的德军士兵，都决定孤注一掷，准备冒着巨大风险，在深秋发动最后一次大攻势，以便攻占莫斯科，结束这场战争。比如，德军第四集团军总部的一名参谋官是一位坚定的反纳粹主义者，他在家书中提到了一些情况，说他很有可能被军队开除，甚至有更严重的后果。但就连他当时也觉得，我们必须孤注一掷，胜利就在眼前，我们不能放弃，成败在此一举。事实上，这个德国军官并不认同希特勒的生存空间理论。当时德军士兵的普遍想法是，目标近在眼前，虽然冬天在逼近，也许我们只有16天的时间，但是我们要充分利用这段时间取得战果。这就是许多德军士兵坚持下来的原因之一。然后在12月5日，正是德军事实上进攻不得不结束的那一天，气温开始下降。气温从令人难以忍受的-15摄氏度下降到了-30摄氏度。德军的失败还有一个原因，希特勒当时希望轴心国之一的日本能从苏联东部入侵，穿过西伯利亚地区，与德军在乌拉尔山一线会合，合击苏联。但是斯大林从苏联在东京的间谍那里获悉，日本并不打算入侵苏联，他们正忙于侵略中国，并计划夺取英国、法国和荷兰在太平洋地区的殖民地。日本人对于入侵西伯利亚毫无兴趣，东南亚的热带国家有丰富的资源，他们为什么要北上深入西伯利亚呢？而这恰恰救了苏联。斯大林根据得到的情报判断，他可以调回驻防西伯利亚的军队，这是曾经战胜过法西斯的苏联军队，他们曾在远东地区与日本军队交战，并取得了胜利。这些部队装备精良，当他们抵达莫斯科前线时，德国人意识到他们攻占莫斯科的计划彻底落空了。德军攻到了莫斯科郊外，甚至攻占了莫斯科西郊的电车终点站，但之后便无法前进了。
3: 在拍摄这些影像时，纳粹德国方面曾预言苏联将在几周之内被击败，而今天的报道表明苏联正在进行猛烈反击，被德军占领的土地甚至不到苏联广阔领土的50分之一。这些影像显示，德军的闪电战已经变成了兵困城下。
1: 莫斯科保卫战的胜利对于苏联来说有重要意义，这是自巴巴罗萨计划开始以来，德军第一次遭到坚决抵抗并被击退。1941年12月，德军试图占领莫斯科的台风行动在莫斯科郊外遭遇失败。德军不得不挖掘掩体和战壕，

0: 但地上是厚厚的冻土层，挖掘非常艰难。虽然当时食物补给情况良好，德军不至于挨饿，但是他们无力抵抗严寒。德军士兵的家书满是对寒冷的抱怨，里面提到一些夜间站岗的士兵在早晨被发现已经冻死，他们是被活活冻死的。那里的冬天异常寒冷，十分可怕，绝对不容小觑。提到这种情况，人们会自然地联想到拿破仑。拿破仑在1812年入侵沙俄时也遇到了严寒，并要面对四面出击的沙俄军队。当时很多人都说这是希特勒的1812，他和拿破仑的遭遇非常相似。而讽刺的是，在德军入侵苏联前一年，法国沦陷后，希特勒曾专程到法国首都巴黎参观拿破仑的陵墓。他当时或许觉得自己比拿破仑更伟大，而他却在苏联经历了与拿破仑相似的命运。拿破仑说过，打败我的不是沙俄将军，而是东将军。
1: 可以说，德军从企图在1941年11月中旬进攻莫斯科时，就显露出败相，直到12月5日被击退，最终走向彻底失败。或许可以说是寒冷让德军停止了进攻，他们几乎要被原地冻僵了。德军在抵达莫斯科郊外之后便无法再继续推进，然后这场战役进入了第二阶段，苏军开始反击。
2: 我觉得苏联人在莫斯科郊外的反击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决定性时刻之一。这场战役也许比一年后的斯大林格勒战役更关键，也许比两年后的库尔斯克会战更关键。因为在这场战役中，德国人发现自己不仅无法占领莫斯科，而且还要遭到苏军的追击。虽然之后德军通过各种战术多次地取得了局部胜利，同时给追击的苏军造成了很大伤亡，但苏军顶住了压力。斯大林和苏联高层在莫斯科战役中给了前线将领极大的自主指挥权，从而使他们能有效地组织反击。
3: 这就是斯大林比希特勒聪明的地方，希特勒永远都不会意识到他并不是军事天才，有时候他应该后退一步，把军事决策权交给麾下的将领。在莫斯科保卫战之后，斯大林把相当一部分军事决策权交给了苏军将领，同时减少了行政系统对他们决策的干扰。他给了朱可夫、科涅夫等苏军高级将领很大的自由决策权，他也会耐心听取他们的建议，他不再过度干扰军事决策。战争中斯大林做出的最明智的决定就是把军事决策权交给专业军事人员，在这一点上希特勒犯下了严重错误。
1: 在那里，苏联反击部队发现了入侵德军的残余力量。这座城市是位于莫斯科以南的战略要地图拉，这些就是苏军反击行动的第一批影像。苏联军队在图拉的英勇防守粉碎了纳粹对莫斯科的夹击，他们正在以这种方式重新夺回一座座城市。这是在战火下拍摄的真实战斗画面。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

0: 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张三贴，匠心品质，值得信赖。无锡市雪浪合金科技有限公司匠心铸精品，精益求精。青青阿嬷青青肠，青青阿嬷香肠。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值得信赖。华夏经典好，人才聚得牢，专业有时效。

0: 未来。
1: 谢谢，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7: 好了，哎，我们快点慢慢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这么干？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11: 我见不到。两
12: 个吧，两个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1: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3: 德军在图拉、莫扎伊斯克以及上千公里战线上溃败，这是闪电战以及纳粹德国入侵失败的最好证明。不管希特勒会如何解释这场失败，苏联红军的英勇和顽强是有目共睹的。
14: 希特勒一直对德军将领，尤其是那些出身普鲁士世家的将领缺乏信任，这可能源于希特勒内心的不满。他很可能知道伦德施泰特等人曾使用波西米亚下士等绰号来贬低他，为了维护颜面，希特勒有时会解除德军将领的职务，然后大权独揽。他喜欢插手一切事务，有时他甚至会研究小比例的地图，决定营级部队甚至连队的部署。而军事将领的作用基本上只是把他的命令传达下去，这种过分关注细节的指挥方式使德军遭受了巨大损失。他不愿让军事将领自主发挥，尤其是在进攻莫斯科失败之后，他进一步加强了对军事将领的控制，以防止他们做出撤退的决定。
15: 进攻失败后，希特勒将德军撤到了东南方向，再也没有尝试攻打莫斯科。他甚至没有重蹈覆辙，像拿破仑一样考虑向北进攻列宁格勒，只是让北线德军继续围困列宁格勒。毕竟列宁格勒没有更重要的战略意义。他意识到德军迫切需要的是里海沿岸巴库地区的油田，于是希特勒决定重点进攻位于伏尔加河畔的斯大林格勒。
2: 希特勒在苏联南部的进攻计划代号为蓝色方案，这项军事行动在巴巴罗萨计划实施一年后开启。德军渡过伏尔加河的决定以及随后的斯大林格勒战役被许多人视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具决定性的转折点。
14: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非常奇怪的一点是，在柏林，围绕在希特勒身边的参谋人员和德国官员比西方任何人更早意识到他们在苏联会面临多么大的困境。而直到1942年，事实上甚至到了1942年秋天，伦敦和华盛顿几乎所有的政经分析者以及英国和美国的高级军事将领仍然认为苏联会输掉战争。他们认为随着德军不断发动大规模进攻，占领了大片的苏联领土，而苏联人坚持的时间已经超出了预期，这很值得庆幸。如果翻阅历史档案，在1942年八月和九月，许多英国和美国的报告中仍然认为苏联会战败，但在柏林，纳粹高层面对的却是截然不同的局面。进攻莫斯科时，德军在1941年冬天和1942年初不仅没有取得决定性胜利，而且还遭受了非常沉重的打击。所以从1942年初开始，柏林的决策层已经意识到情况不妙，形势对德国非常不利。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法良时装，品质制造，
2: 让更多人获得专业的法律服务。海南经贝律师事务所，
3: 圣凯罗瓷砖，品质匠心，用心服务，值得信赖。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

0: 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民航电脑显示器品牌，值得信赖。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纵览防务资讯，聚焦军事热点。各位观众，早上好，我是天林。
1: 早上好，我是旭阳。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早报》。首先来看时政要闻。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近期极端天气影响广西、湖北、甘肃等地，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民兵全力投入抢险救援、排涝清淤、救治伤员、安置受灾群众等工作同步展开，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贵港市遭遇历史罕见强降雨，部分区域发生洪涝灾害，多处居民点群众受困。南部战区陆军出动千余名官兵，携带救援物资，火速赶赴受灾点位，全力开展防汛抢险救灾工作。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玉江贵港段水位持续上涨。7月7号晚至8号凌晨，南部战区陆军某旅紧急出动500名官兵，对贵港市玉江南岸8公里土地展开不间断夜间巡查。
3: 我现在的位置是玉江贵港段的南岸地段，这里是贵港市城市防空体系的关键屏障。南部战区陆军某旅在昨天晚上10点钟抵达任务区域后，随即对堤坝进行了地毯式的巡查，对一些关键的点位呢，也随即进行了加固。可以看到，现在的雨势是在逐渐的增大，但是官兵们虽然彻夜未眠，但是丝毫没有松懈，严阵以待，抵御过境洪峰。
2: 根据贵港水文站发布的洪峰预警，8号1时前后，洪峰水位47.30米左右，警戒水位41.2米，超警6.1米。官兵们密切关注河流流量、水位对堤防水闸的影响，手持探杆、铁锹，借着微光仔细排查裂缝、渗水、管涌隐患，不放过坡脚、闸口等关键点位。
4: 由于持续强降雨，土地长期受水浸泡，极易出现渗水、管涌、滑坡、地深裂缝

0: 我们现在采取分区域不间断巡堤的方式，全力加强堤坝的巡查排查，确保第一时间发现隐患，快速处置。
1: 面对严峻汛情和即将过境的洪峰，武警广西总队官兵星夜驰援，连夜奋战，紧急对五四江新平村段堤防开展加固作业，全力筑牢防汛安全防线。在秦塘区三里镇吉塘村及台泥矿山分厂受灾区域，武警广西总队贵港支队24名官兵开展被困群众搜救转移、应急物资发放等工作。受强降雨叠加上游泄洪影响，港北区小江桥段溢江河水迅速暴涨，武警广西总队机动支队紧急增派500余名兵力驰援港北区小江桥受灾点位，联合武警广西总队贵港支队官兵共同展开按堤加固、积水排涝工作。目前各项抢险救援工作仍在紧张有序进行。7号15时，广西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将梧州市的防汛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一级应急响应。接到命令后，武警广西总队梧州支队官兵迅速赶赴西江、桂江沿线，加固堤坝，做好洪峰过境防范准备。历经10余个小时的昼夜连续奋战，官兵们高效完成了3000余米防洪堤的整体加高加固作业，为抵御西江二号洪峰顺利过境筑牢安全防线。7月7号早晨，甘肃省陇南市砀昌县南河镇人藏村发生山体滑坡，造成人员被困。解放军部队官兵、民兵紧急赶赴灾区，配合地方救援力量，展开现地搜救、群众转移、道路清障等工作。灾情发生后，联勤保障部队第940医院启动应急预案，收拢应急救援医疗队，配齐药品、医用耗材等救援物资，做好随时出动准备。6号晚，湖北省黄冈市黄州区出现极端强对流天气，并伴随雷电暴雨。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组织应急、消防、公安、驻地部队、武警等力量3000多人投入抢险救灾中，同步搜救被困人员。截至7号凌晨，武警黄冈支队救援官兵已解救15名被困人员，当前第二阶段救援任务正在进行中。
2: 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7号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
3: 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9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

0: 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赓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英担当的决心。随后，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依次来到抗战馆叙听，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
1: 昨天是七七事变暨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连日来各部队组织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引导官兵传承抗战精神，强化练兵备战的使命担当。
2: 伴随着低沉肃穆的警报声响起，陆军多支部队组织官兵前往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
3: 从当年先辈浴血抗战的烽火岁月，到如今我们练兵备战的火热沙场，初心使命一脉相承。作为新时代革命军人，我将永远铭记历史，用忠诚与热血捍卫祖国山河安宁。
2: 在广西梧州，新兵们在主题横幅上郑重签下自己的姓名，这是他们对先烈的承诺，更是为自己的青春立下的军令状。野寨中学的100多名师生代表和新入团的团员肃立忠烈祠前，认真聆听七七事变历史宣讲，在沉浸式红色教育中汲取奋进力量。
4: 作为野寨中学国防科技育英班的一名学子，我们要铭记卢沟烽火，传承英烈风骨，吾辈青年定当不负先烈，不负时代。
2: 各部队还开展了以铭记七七国殇为主题的思政课和强军故事会，畅谈初心使命，共话强军担当。
5: 作为一名基层一线带兵人，

0: 我将始终铭记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带领官兵从历史深处读懂冷战风冷子弹的深刻道理，筑牢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保持时刻待战的冲锋姿态，扛起新时代军人的使命与担当。
1: 一些部队将主题教育与实战化练兵深度融合，开展比武竞赛、战备拉动演练，用实打实的战备行动告慰革命先烈。
2: 我们把纪念课堂直接对接演训场，就是要引导官兵把爱国情、历史感全部转化为精武强能、备战打仗的实际行动。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组织部印发通知，就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防汛救灾工作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提出要求。通知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值守、靠前指挥，广泛动员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让党旗在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党的基层组织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而基层党支部书记就是这个基础的领头雁。在联勤保障部队第941医院重症医学科，党支部书记张英常说，把党支部建在救治链上，越是极难险重的任务，越需要党组织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前不久，他被表彰为全军优秀党务工作者。
4: 记者见到张英时，他刚完成一场紧急救治，一名高原突发重症患者被紧急送入 ICU， 情况十分危急。张英带着团队迅速展开抢救，气管插管上呼吸机，建立静脉通路。一个多小时后，患者的生命体征终于趋于平稳。
5: 在我们重症医学科，其实就是这样啊，每一次与生死竞速的大抢救，其实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单打独斗，而是一个团队的协同作战。像刚才的那场抢救，我们六个人中就有五名党员，还有一名入党积极分子。那么在每一次的极难险重任务面前，冲在最前面的、顶在关键岗位上的，一定是党员骨干。这就是我常说的，把党支部建在救治链上。建的呢，就是这种敢打硬仗、全员上阵的战斗力。
4: 张英所在的重症医学科常年担负高原官兵和驻地群众的危急重症救治任务，病人病情变化快，抢救节奏紧，团队配合要求高。越是这种极难险重的战场，越需要党组织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张英有一个坚持了很久的习惯，把每天的晨间交班会同时开成党支部的碰头会，结合前一晚或当天的抢救案例，上一堂几分钟的微党课。
6: 我们医院人员经常要24小时全天候值守，很难凑齐人员的学习、开会。张英主任利用每天的交班会，会把党组织的要求、党员的标准，见缝插针地融入在每一次的病例讨论中。恰恰是这种短、平、快、实的方式，把党支部建在了救治链上，把党小组建在了监护岗上，让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真正的嵌入在了每一天的救治节奏中。
4: 作为党支部书记，张英抓队伍有一套自己的16字诀，把党员培养成骨干，把骨干培养成党员。苏艳林是从地方考入部队的文职人员，业务能力很强，但还不是一名党员。张英带着苏艳林参与高原巡诊保障任务，跟党员突击队一起翻雪山过打板，在海拔4000多米的哨所里为官兵查体送药。这次经历让苏艳林看到了党员身上的担当和责任。回来之后，他主动提交了入党申请书，如今他已经是一名预备党员了。
7: 这次我主动申请参加高原驻训医疗保障任务，就是去补这一课。我不怕苦，也一定会用实际行动去证明我是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也不辜负组织对我的信任。
4: 这些年，张英获得过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全国38红旗手等很多荣誉，但当记者问他最自豪的是什么，他总是欣慰地说起这支冲得上、打得赢的科室党支部。
5: 一个人带动一支队伍，一支队伍守护生命健康，我觉得

才是我作为基层党支部书记取得的最大成绩。支部建在旧制链上，党员就是最牢的铆钉。哪怕有一天我不在这个岗位了，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

0: 陈曦就中国海军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答记者问。据报道，美国务院发言人近日称，中国通过潜艇发射了一枚无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中方迅速且不透明的核武器建设引起地区和世界极大关注。北约秘书长称，对中国不能掉以轻心。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也表达了关切。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战略核潜艇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实现了预期目标。这是年度军事训练例行安排，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中方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体现了中国军队的开放与透明。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恪守自卫防御核战略，始终把自身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不与任何国家进行核军备竞赛。我们推动核力量现代化，旨在保障国家战略安全，维护全球战略稳定。中国海军7月6号成功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这次试射活动是中国军队例行的军事训练活动，有关国家没有必要过度解读。
1: 这次试射活动是中国军队例行的军事训练活动，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和目标。事先我们已经向所罗门群岛等南太平洋地区以及有关国家做出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我想强调的是，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坚持自卫防御的核战略，始终把自身的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有关国家没有必要过度解读。
0: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7月7号，日本瑞宝丸号渔船非法进入中国赤尾屿领海，中国海警舰艇依法对其采取必要管控措施，并警告驱离。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固有领土，我们敦促日方立即停止在该海域的一切侵权挑衅行径。中国海警将持续在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开展维权执法，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国际方面，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7月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美军再次对伊朗发动一系列强力打击，这是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3艘商船做出的回应。美军称，伊朗的行为明显违反停火协议。据伊朗国家电视台当地时间8号凌晨的报道，伊朗南部格什姆岛附近的一处村庄传出6次爆炸声，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西里克地区一个村庄也传出7次爆炸声。另据伊通社当地时间8号凌晨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传出连续多次爆炸声。此前在6月26号，美军也曾因霍尔木兹海峡发生船只遇袭事件而打击伊朗。美军空袭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伊朗则对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作为回应。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7号发布通报称，又有一艘邮轮当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无人机袭击，这是该机构24小时内通报的第3起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遇袭事件。
2: 通报显示，最新遭袭的这艘邮轮被一架身份不明的无人机击中，船体出现轻微结构性损伤，目前未报告人员伤亡或环境污染情况，船只仍保持航行状态，并继续驶往下一停靠港。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7号早些时候通报了另2起船只遇袭事件。据消息人士透露，一艘是大型液化天然气运输船，一艘是邮轮，2艘船舶遇袭时均使用靠近阿曼一侧的航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7号表示，一些商船在未经伊朗协调的航线上关闭或篡改船舶的定位系统或船舶自动识别系统，试图以此脱离监控视野，这将造成碰撞风险，干扰伊朗为促进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所做的努力。
0: 来关注俄乌冲突的消息。据俄罗斯国防部7号通报称，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一处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一天通报称，乌军对俄军工企业发动打击。

0: 俄罗斯国防部七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的彼得罗伊万诺夫卡居民点，俄军打击了乌军港口基础设施、能源设施、后勤中心，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俄防空部队共击落两枚海王星远程巡航导弹和797架固定翼无人机。俄黑海舰队舰艇摧毁乌方6艘无人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七号通报称，截至当天下午16点，俄军对乌军阵地发起88次进攻。乌军在康斯坦丁诺夫卡、斯拉维扬斯克、利曼等方向击退了俄军多次进攻。乌军方称，乌军当天凌晨对俄罗斯布良斯克州的两家军工企业——别尔哥罗德机场燃料库以及克里米亚地区铁路桥实施了打击。
1: 当地时间7月7号，北约峰会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正式拉开帷幕。舆论普遍认为，本届北约峰会上，与会方围绕多个问题分歧重重，能够达成何种成果仍是未知数。来看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2: 本届峰会的核心关键词是秘书长吕特极力推行的北约3.0，这意味着欧洲必须交出真金白银的账单，去兑现5%国防总开支的硬指标，从而降低对美军的依赖。
3: 本届北约峰会第一天的重头戏是国防工业论坛，论坛上集中宣布了多项防务合作项目，涵盖防务装备采购、太空战略部署、打击能力建设及军工供应链合作等一系列计划。北约秘书长吕特在主旨演讲中表示，这些合同价值高达数十亿美元。有媒体分析指出，北约此举明显是为了迎合美国提出的其北约盟友应承担更多防务责任的主张，但北约成员国有各自的国内优先事项，各国就防务合同的角色分配、利益分配存在分歧，防务合作能否落地仍然面临挑战。俄乌冲突是本次峰会的另一个重点议题，北约希望承诺在2026年向乌克兰提供约800亿美元的军事支持，并在2027年提供约至少同等水平的支持，但意大利、斯洛伐克等国对此持不同意见。在本届北约峰会的整体氛围上，总台记者感受到美国在北约内部仍拥有绝对的话语权，美方对其他成员国的严厉批评被吕特解释为有力促进欧洲和加拿大加大对国防的投入。在宣布各项防务合作时，跨大西洋合作也成了最常被提及的词汇。有媒体报道称，为了避免激怒美国，本届北约峰会已将乌克兰问题边缘化。有专家分析指出，欧洲如此对美国马首是瞻，未必能换来其真正想要的安全保证。
1: 七号，北约峰会在土耳其安卡拉开幕。当天，不少反对北约的民众举行抗议活动，并与土耳其警方发生冲突，多人遭到逮捕。前几天，安卡拉和伊斯坦布尔也出现反对北约的示威活动。为确保峰会的安全，土耳其安全部门在峰会期间部署超过56000名安保人员，重点对总统府、议会以及各代表团驻地等核心点位实施全天候严密管控。峰会期间，安卡拉市中心的多条主干道也实施交通管制。七号，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市中心旅游部大楼附近发生2起爆炸，事发地位于到访的法国总统马克龙下榻酒店附近。据叙利亚国家电视台的报道，爆炸造成至少18人受伤，其中包括4名警察以及叙利亚旅游部副部长。据叙媒援引叙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一枚炸弹被放置在垃圾箱内，另一枚被安置在酒店附近的一辆汽车内，调查正在进行当中。法国总统府七号表示，爆炸发生时，马克龙已经离开下榻酒店，正在叙利亚总统府准备与叙过渡政府总统艾哈迈德·沙拉会谈。马克龙目前平安无事，将继续进行对叙利亚的访问。好，今天新闻就是这样，感谢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再见。

多云，18到31度。济南雷阵雨转多云，25到33度。乌鲁木齐阴转小雨，19到29度。兰州晴转多云，21到37度。拉萨多云转阴，16到27度。上海阴转小雨，27到35度。武汉阴转多云，27到34度。南京小雨，26到33度。合肥小雨，24到33度。广州大雨转中雨，26到30度。台北晴，24到31度。香港中雨，28到31度。澳门大雨转中雨，27到28度。

0: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8: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2: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9: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0: 容易通舒密胶囊，清热通便，德源堂药业。
11: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1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1: 益安宁丸，养好心。
12: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1: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2: 用好药，

0: 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近年来，日本防卫预算连续攀升。二战结束后，日本在和平宪法框架下完成国家重建。这份宪法本该将日本的军事野心永锁于历史的深渊。然而，过去数十年间，日本的军事力量建设却从未停止。从专守防卫到主动反击，从本土防御到远程投射，日本军事力量的发展轨迹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本期军事科技，我们将沿着日本武器装备的发展脉络，透视日本突破战后体制束缚，重塑自身军事力量版图的野心与企图。
2: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0: 各位观众，你们好，欢迎收看《军事科技》，我是主持人蓝浩。
1: 日本国会参议院今天上午表决通过了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等法案，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这是日本自1954年成立陆上、海上和航空自卫队以来，自卫队名称首次发生变化。由于相关法案已于4月底经众议院表决通过，此次在参议院通过意味着相关法案正式成立。此举进一步引发日本舆论担忧情绪。
0: 近年来，日本军事野心不断膨胀，持续扩大自卫队规模，强化进攻性作战和远程打击能力，加速推进太空军事化，甚至谋求先发制人。相关做法已经远远超出了专守防卫的范畴，威胁地区和平稳定。2026年，日本的防卫预算首次突破90000亿日元大关，这一数额表明该国已经连续14年不断刷新防卫开支的最高纪录。这一切是如何演变的呢？日本又到底是怎样凭借一层又一层防御的言辞，将进攻性的猛兽包裹进和平的伪装之中的？
2: 对于战后的日本而言，重新武装最大的限制不是工业能力，而是政治约束。作为一个长期受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原则约束的国家，相比于周期漫长的自主研发，直接从海外采购成熟装备，既能快速形成战斗力，也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国内外对其军事扩张的关注。因此，从冷战时期到今天，大规模引进美国武器装备始终是日本提升军事实力的重要途径。20世纪50年代，日本自卫队刚刚成立时，军事力量的重建几乎是从美国仓库里开始的。进入冷战后期，日本采购的规模越来越大。1981年，日本引进 F-15G 战斗机，凭借强大的空战性能，这款战机迅速成为日本航空自卫队的主力。此后数十年间，日本共装备超过200架 F-15 系列战斗机，构成日本领空防御的核心力量。而进入21世纪后，日本采购武器的性质开始发生变化。过去购买的是防空武器、反潜装备和拦截系统，如今购买的却是越来越多具备远程打击能力的平台。
3: 日本一直在寻求从一个经济大国向政治大国乃至一个军事大国进行转型，但是在这个转型的过程中间，实际上日本有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它绕不开，就是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和平宪法对它的军事量的发展实际上是构成了非常重要的约束。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